0: 集，我和鹏飞在石室里追一个神秘黑影，却遭遇坍塌。我们终于逃出地宫，鹏飞晕倒了。
1: 狼人传说。
0: 医生，我朋友没事吧？
2: 幸亏你送的及时，他的伤口已经清理干净，休息一下就好了。
0: 啊，太好了，谢谢医生。
2: 让他好好休息吧。

怎么不接电话呀？算了，应该在忙，还是先去看看爸爸回工作室了没有吧。

0: 怎么了？
1: 不要进来，我们正在查案。
0: 查案？
1: 小姑娘，你来这儿做什么？
0: 这是我爸赵成的工作室，我叫赵林。警察叔叔，里面发生什么事了吗？
2: 原来你就是赵教授的女儿啊。
0: 大爷，你认识我爸？
2: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今天我看他没来拿囊，就给他送上来，结果发现大门开着，赵教授不在，里面一片狼藉，我就赶紧报了警。
0: 什么？难道有小偷？
1: 是不是偷盗还不能下结论。哎，赵同学，你知不知道你爸爸之前有没有和别人发生过什么矛盾？
2: 赵教授人很好的，而且平时不是在工作室就是在考古现场，和人接触不多的，没听说和谁有矛盾。
1: 赵同学，你想到什么了吗？
0: 我去地宫找我爸，的确有人在追他和彭宇哥哥，那边还有打斗过的痕迹，虽然没追上他们，但我确定他们都安全离开了。
1: 好的，我们会调查清楚。
2: 奇怪，赵教授平时总是笑眯眯的，怎么会有仇家呢？
0: 笑眯眯的？您说的是我爸吗？
2: 是啊，怎么了？
3: 平时总是笑眯眯的，那他怎么老对我板着个脸呢？
0: 对了，大爷，我爸最近有没有什么和平常不一样的地方？
2: 赵教授和他的学生彭宇每周日都会来买很多囊，还提着日用品，像是去探望什么人。
0: 爸爸没回工作室，会不会是去找这个人了？大爷，您知道那个人住哪儿吗？
2: 不知道。
0: 看一下爸爸的工作日志，说不定有线索。每周日早上10点，哈梅里村最北边。大爷，您知道哈梅里村在哪儿吗？
2: 哈梅里村？哎，我知道。
0: 啊，太好了，我爸很可能就是去了这个地方。
2: 啊？
0: 大爷，快告诉我该怎么走。
2: 你过来。你看啊，你从这儿走过去，大概几百米有个十字路口，然后你往左拐，一直走到那个路口，再绕出一个小巷，就出了小镇了。然后你往前直走，左转，右转，再左转，就到哈梅里村了。小姑娘，你清楚了吗？
0: 清楚了，清楚了，谢谢您。

0: 来，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大伙儿啊还做了陷阱对付他，你可得当心点儿。
1: 狼人？
0: 就是那种半人半狼的大狼人。
1: 半人半狼？
0: 你笑啥呀？那狼人脑袋大，脖子粗。
2: 好了好了，放心吧，大爷，我会小心的。大爷再见。
0: 小姑娘，小心呐！
1: 应该就是这个方向。陷阱？难道真的有狼人？得当心点儿。
2: 快住手！你们想干嘛？不要！你们！你们别再欺负小动物了，小狼狗，
1: 那个方向，可千万别掉进陷阱里，
2: 不能踩！你等一下，我这就想办法救你出来。
1: 有了！
2: 快，小狼狗，爬上来！
1: 别怕，我和刚才的孩子不是一伙的，绝不伤害你。来吧。好可怜呀，小狼狗，别怕，我帮你处理一下伤口。别怕啊，上药是有点疼，但很有效。我再用绷带包一下伤口，你就不会感染啦。啊！难道我脸上有东西吗？小狼狗这么怕我？

最北边，就是这里了。有人吗？爸，你在吗？您好，有人在吗？

0: 长眼鼠的袋子，好像在哪儿见过。
1: 赵教授是我的老主顾了，总来我这买囊。
0: 跟卖囊大爷拿的是一样的袋子，爸爸应该来过。啊，这屋里怎么会有这么多动物脚印和毛发？难道是屋子主人养的宠物？这么大的爪痕，不像是宠物留下的。这毛发像是狼的，总不会有人在这养只狼吧？啊！
2: 野兽牙齿！
1: 对了，小姑娘，最近咱们镇子附近出现了大狼人。
0: 看来这里真的。

我和鹏飞被一群狼袭击，眼看脱险无望，关键时刻他来了，请期待下集《惊现狼人》上。

0: 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0: 我根据线索去汉美里村找爸爸，意外发现爸爸和狼人认识。难道地宫黑影是狼人？
1: 惊现狼人上。

0: 你呀，吓我一跳。
1: 吓一跳的是我好吗？
0: 你怎么来了？
1: 这点小伤可困不住我。倒是你一个人瞎跑也不说一声，还好本人机智，去了趟工作室，遇到一位热心的老大爷指路，才找到这儿来。话说这是谁家？
0: 是我爸爸经常来的地方。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 啊，你做饭了？不喝热水啊？
0: 看清楚点好不好，这可是狼人的毛。

0: 我听说村子最近有狼人出没，这应该就是狼人住的地方。
1: 狼人？开什么国际玩笑？你电影看多了吧？
0: 是真的。你来看这儿，还记得地宫的牙齿和爪痕吗？很可能是狼人留下的。只是我想不通，爸爸和彭宇哥哥既然认识他，那他为什么要攻击他们？
1: 只有找到他们，才能解开谜团了。
0: 既然他们不在工作室，最后在地宫又是和狼人在一起，
1: 只要顺着狼人的痕迹，一定能找到他们。这是？帐篷发是狼人的。

0: 居然有个洞穴。这老人也太残暴了，哥哥和赵教授会不会有危险？你赶紧通知赵林。
1: 刚想通知你，就自己找来了。

0: 乱丢垃圾太害人了，看不到我，看不到我。
1: 再见，拜拜了。

疼不疼啊？

0: 这儿了。
1: 鸿飞，坚持住！

你先听我的，你是优先。快！

0: 天德主角掉下悬崖，都会遇到武林高手的指点。
1: 大人，我们也可以。
2: 你想多了，没有主角的命，就别得主角的病。
0: 这么残忍吗？

0: 小林，放手吧，我比你还重呢，省点力气留着自己逃命吧。
1: 你少啰嗦，我才不会放弃。

0: 我和赵琳醒来时发现狼人正在捕捞东西，难道他又吃了我们？
1: 请期待下集《狼人传说》下。

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正集。我和赵林怀疑地宫黑影是狼人，不小心追踪进狼窝，被狼袭击。危急中，狼人现身。
1: 惊现狼人下。

0: 王妃，醒醒！
1: 这里是之前那间小屋，我们怎么会在这里？狼人，
2: 嘘！
1: 他在干嘛？
3: 调制香料，当然是想吃了我们呀。
4: 你确定是香料？
3: 是个重口味的狼人，赶紧溜！
1: 啊！
0: 干嘛？
5: 不能走！狼人身上有你哥和我爸的线索。
3: 好吧，我们想办法抓住他。
0: 只有这些吗？
3: 够用了。

0: 城
1: 啊！啊！啊！啊！啊！
0: 啊！啊！鹏飞，鹏飞，别笑了，快看，过来了，快躲起来！你太胖了，你确定胖的是我？我还是换个地儿吧。

太极，哎，军体拳。

0: 是草药。啊，
1: 还以为是吃我们用的调料呢。
0: 等一下，该不会有诈吧？
2: 要想伤害我们的话，他早就动手了。
1: 说的也是。
2: 鹏飞，你怎么了，鹏飞？
0: 对，这么苦，是草药没错了。
1: 啊！
2: 他说草药不是吃的，是用来涂抹在皮肤上的。你是不是饿了？什么都往嘴里塞？
0: 哼，我只是想确保安全。
2: 好啦好啦，谢谢你的勇敢。他看起来好像并没有恶意。谢谢你。
0: 不好！

0: 不愧是我的设计，一猜就中，牢不可破，连我这种武林高手都无法解开。
1: 那你多体验一会儿。
0: 别啊，快放我下来。
2: 你没事吧？
0: 嗨，没事，这都小意思，我吃过的路比你走过的盐还多。
3: 喂，他说话了，你听见没？
1: 没错，是他。
3: 你怎么会说话？
2: 我又没说，我不会说话。
1: 啊，那你，
3: 咒莲。
0: 没逻辑，不科学。

0: 对不起，大姐姐，我不是故意的。
1: 没事儿，你的药很有用，我好多了，谢谢。我叫赵林，叫我名字就行了。
2: 我知道了，赵林姐姐。
1: 好吧，你开心就好。
3: 我叫鹏飞，你可以叫我飞哥。你个小狗咬月亮，不知天高地厚。
4: 我只是被草药呛了一下。
1: 你俩别闹了，我问你个事儿，这是不是你的牙齿？
0: 不是。
3: 哼哼，眼见为实，还真是一颗也没少，就是有蛀牙。
4: 放开我！
1: 别闹了。你认识赵成吗？他是我爸爸。
3: 那你认识和他爸在一起的那个年轻人吗？他是我哥。
0: 彭宇哥哥吗？认识。
1: 狼人变身，他是被我救下的小狼狗。什么？他说他是人类。请期待下集，解开误会。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0: 题，我以为狼人要吃了我们，没想到他不但帮赵林贴伤口，还认识赵林爸爸和哥哥。
1: 解开误会，
2: 他变了，这是怎么回事？他到底是狼是狗还是狼狗？不，狼人啊！
1: 你还好吗？是哪里不舒服？
3: 没事，我只是累了，休息一下就好。
1: 从包里拿点吃的吧。
4: 给，
1: 慢点吃，别噎着。
3: 这伤口，
1: 原来是你，那只被欺负的小狼狗。
3: 是啊，姐姐，谢谢你救了我。
2: 你们认识啊？
1: 事情是这样的。
0: 原来是这样，你是能变成狼人的狼狗？
3: 我不是狼狗，我是人，我叫梦梦。
0: 什么？
3: 这是我原来的样子。
1: 梦梦，那你是怎么变成这样的？
3: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那天上午，我在离村子不远的沙漠里玩，突然刮起了很大的风沙，我就找地方躲起来。

哪儿呢？难道是我听错了？

0: 我的手怎么会变成这样？爪子、尾巴、耳朵，我要回家！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他在这儿。
1: 怪物朝这边跑了。
2: 等等，这里很安全，先在这儿待着。
1: 快快快，别让他跑了。
3: 啊，奇怪，刚刚还看见呢。咱们得在怪物伤人之前把他抓起来。

0: 这里是我这是怎么了？
1: 别害怕，肚子饿了吧？我带了馕给你，趁热吃。快吃吧。
0: 你不怕我吗？我是怪。
1: 你一定经历了很多吧？别担心，我叫赵成，你可以喊我赵伯伯。这是彭宇哥哥。
2: 你好，
3: 你叫什么名字？
0: 我叫梦梦。
4: 什么？我爸温柔地摸你的头？难以置信。哼，我都没这待遇。
5: 哟，吃醋了。梦梦，你继续。
0: 周伯伯，我想奶奶了，我想回家，可我怕吓到她。
1: 对呀，她肯定很担心。没事，我们送你回去。好了，到家了。
0: 赵伯伯，你说奶奶还认得出我吗？
1: 你等一下。
0: 奶奶，
1: 你好，打扰了。事情就是这样。
0: 梦梦，别怕，好孩子，你到家了。
6: 后来赵伯伯和彭宇哥哥经常来看我，还帮了我很多。赵伯伯说，我一旦心跳过快就会变成狼人，让我千万要小心。我跟赵伯伯说了我的遭遇，他说我之所以变成这样，跟他研究的伊洛国有关。赵伯伯，我以后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了？
1: 不会的，我一定能找到办法让你恢复成人。
6: 哎，我相信你。过了没几天，赵伯伯和彭宇哥哥去了地宫。昨天他们突然来跟我告别。
1: 梦梦，伯伯和彭宇哥哥要去找伊洛国主城了。你要照顾好自己，
2: 在那里会找到让你恢复成人的办法。
6: 我也要去，你们带我一起去吧。
2: 那可不行，路程很艰险，而且我们后头还有坏人追呢。
1: 彭宇，梦梦，为了你的安全，你在家里等我们好吗？
6: 哦，然后他们就往南边走了。
4: 南边？没错，笔记本里的地图标的也是南边，他们安全就好。
7: 我哥说路程艰险，还有坏人。
4: 难道是地宫那个黑影？不行，我要去找他们。
7: 别冲动，说走就走啊，就没点计划、准备、调查、研究。
4: 你跟不跟我来？快说。好，我们一起帮梦梦恢复成人，顺便给爸爸看看我的探险实力，一举两得。
6: 我也去，你们带上我吧。
4: 不行，路上太危险，你还太小了。
6: 我才不小呢。嘿，我可以变大狼人。嗷呜。
7: 这
0: 我能帮上忙的，让我去吧。
4: 好吧，如果奶奶同意你去，咱们就明天出发。
8: 梦梦这孩子太

0: 月兰，我说不过他。
1: 奶奶您放心，我们一定会好好保护梦梦的。
0: 谢谢你们，奶奶等你回来。
2: 奶奶，
3: 奶奶再见。
0: 再见，注意安全。
1: 爸爸的弟弟？可爸爸没弟弟，他在骗人。他找爸爸干什么？请期待下集开始寻父之旅。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利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这个消息，
2: 大庆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告你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9: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老猫，老猫，好消息。
1: 哦，什么好消息？
0: 26路军派人来了，带回来消息。
1: 啊，说来听听。
0: 伙计，嗯，
2: 哎，他们说只要接受他们，他们连骨头带肉啊，都是属于共产党的。
1: 他们的决心是值得表彰的，但是他们对起义有多大把握呀？
2: 他们说2个旅的力量绝对没有问题。
1: 好啊，来，我们现在在这个位置。
3: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26路军17000余名官兵在宁都举行起义，全。

0: 全部加入中国工农红军，打乱了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内战计划，壮大了革命武装，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1: 简直是混蛋！他孙连仲也太无能了，连自己的部署都管束不了，把他送交军事委员会处置。
2: 他去上海看病，说向您请他假。
0: 我说国民党的一个四大开了三个会，南京开一个，广州开一个，上海又开一个，这成何体统啊？这个时候，26路军又火上浇油，在宁都投降了共军，这不是让胡展堂和汪兆铭抓到攻击我的把柄吗？罢了，罢了。
3: 喝杯水吧。
0: 哎，
3: 大林。
4: 嗯。
3: 听说你打算辞职？
4: 汪兆铭、胡展堂拿和谈当条件逼我下野，关键时刻26路军又在背后捅了我一刀，我不得不做出让步啊。
3: 这么说。你辞职之意已决，可是汪兆铭他们二人既不懂经济也不懂军事，他们能掌控大局吗？
4: 等他们掌控不了的时候，自会请我出山，到那时风平浪静，我反倒不受任何约束了。
5: 左都同志，
6: 哎呀，恩来同志，
5: 哎，
6: 哎
5: 呀，
6: 哎呀，
5: 恩来同志，
6: 左都同志，你好啊！
5: 你好啊，
6: 恩来，
5: 玉军兄，想死你了，
6: 我也是啊。
5: 这恩来，还好吧？
6: 还好，还好。
5: 哎呀，润之啊，
6: 啊，
5: 四年了，我们又见面了。
6: 是啊，武汉一别，我们又有四年未曾谋面了。
5: 四年了，我还记得我们在广东谈论枪杆子的时候。你排栏杆时候的情景，没想到啊，短短四年的时间，你就打出了一片天地呀！
6: 哎，这个还得感谢蒋介石啊，还是他教给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枪杆子。
5: 李军兄，
6: 来，
5: 现在看来，真的感谢你把南昌起义的部队带到了井冈山啊！
6: 嗨，这都亏了老毛啊！哎，没有南昌起义这颗火种。没有现在我们眼前的燎原之势啊。
5: 嗯，说心里话，真的感谢你为我们党，为中央红军留下了这么一片后花园啊。
6: 哎，我们回屋说吧。
5: 好
6: 啊，走
5: 走。
6: 来来来
5: 来啊。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6: 我想死你了。
7: 啊，来来来来来来，先吃点这个，我让江银他们呀去给你弄好吃的去了。
5: 哎呀，这地方真不错呀！
6: 快坐，来吃花生。
5: 哦，这是瑞金的花生吧？啊，
6: 对。哎，对了，来，
5: 嗯，
6: 你这次过来有没有带着中央有关的精神或者指示啊？
5: 嗯，有啊。临时中央要求你们，利用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和宁都暴动的气势，再夺取几个中心城市。
6: 什么？夺取中心城市？
5: 对。
6: 本来啊，我一直以为这次的中央领导不是你就是秋白，怎么反而是一些年轻同志呢？
8: 是啊，他们又能对现在的中国革命形势了解多少呢？
5: 共产国际远东局刚刚任命米夫为书记，按照规定，米夫指定谁就是谁。你们都知道，前不久我和秋白同志还被他们列为调和主义的典型加以批判。
6: 现在又出来了一个自以为是的米夫，看来我们中国共产党真是命运多舛呐。
5: 左总，玉军兄， 我们都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员就要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原则。泽东同志，你认为我们现在攻打哪座城市合适啊？
1: 哪座城市都打不得，我们现在还没有到攻城略地的那个阶段。
0: 玉杰兄，你的意见呢？
2: 本来你是知道的，第二次打长沙的时候，我们牺牲了好几千战士都没能攻得下来，所以我同意老毛的意见，现在还不是攻城略地的时候。
0: 既然是这种情况，那我就向中央如实报告。

0: 这是中共中央寄来的，请你审阅。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苏联方面早有定论。毛泽东这份宣言只提中华民族的解放与独立，完全不提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口号。 这肯定不妥，
1: 那怎么办？
0: 让他修改。

0: 有此理。这是中国的领土，他一个日本领事有什么权利利用一个马占山事件让我们十九路军后撤三十公里？
1: 行了行了，政府本应该拒绝日本方面的无理要求的，但是为了保存国力嘛，不得已而忍辱负重，以外交的途径来解决争端。
0: 外交途径？别自欺欺人了。九一八，你们说利用外交途径解决东北问题，结果把问题解决到上海来了。
1: 各国的舆论不都在支持中国吗？
0: 舆论管个屁用啊，能挡得住日军的飞机大炮吗？你非要让我撤，可以，你让军政部给我下一个正式的调防命令，签上你何银钦的大名。
1: 先出兄，你别激动，既然你有抵触情绪，那咱们改日再议吧。
0: 不送。
2: 凤芝，先吃饭了，别看了，待会儿再看。又发生什么事了？
3: 日本人呢，又在打上海的主意了。
2: 你说这上海会沦为第二个东北吗？
3: 有蔡廷锴在，应该不会。
2: 为什么？
3: 他虽然是我们的敌人，跟我们打了好几次硬仗，但他骨子里还是一个爱国的军人。
2: 嗯，
3: 自九一八事变之后，他就热衷组织西南义勇军赴东北支持马占山抗日。
2: 哎呀，先别愁了，先吃。
3: 吃饭。
2: 吃饭。来。
4: 靖江兄，让你又跑一趟，真是于心不忍呐。
5: 这是我应该的，王兆明。完全接受你的条件，答应你立刻回南京主政。啊，
4: 谢谢。
0: 靖江兄啊，
5: 嗯，
0: 有什么事儿叫我一声就行了，我去您府上，何必这么劳累呀？
5: 我是代表蒋先生来见你的。
0: 他不是回西口，不理国事了吗？
5: 哦，他已经回南京了，是孙科把他请回去的，国民政府少不了他。
0: 哦，那蒋先生对我有什么吩咐吗？
5: 啊，希望你体念中国的国情，避免和日军发生冲突。上海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一旦开战，这座城市就毁了。
0: 哈哈，就是毁了，它也是中国的国土，总比把东北拱手送给日本人好多了。
5: 先出兄，话不可以这么说嘛。
0: 那你让我怎么说啊？上海是中国的领土，十九路军是中国的军队，有守土之责，日军胆敢来犯，我必将让他碰个头破血流。啊，请喝茶。

0: 王国。
1: 入れ。
0: 報告します。我が方の要求を南京政府は全承諾しました。
1: なぜ奴らは全承諾などできるのだ。かなり無理を言ったぞ。
0: しかし承諾されました。
1: それでは無駄になる。
0: 開戦の口実ならつけられます。
1: なんだ。
0: 中キロ軍に27日までの撤退要求をします。もう夜明けですが、撤退は半分もしていないかと。
2: 金总，现在情况非常的紧急，你现在得赶紧拿一个主意啊，要不然我们的局面非常的危险。
3: 小心的动向，
4: 把翁兆元派上去。不，他鬼点子多，有办法干掉那个家伙。
2: 好了，
5: 是，
6: 去吧。
7: 先出兄。我说你就不用去东北了，在这里照样可以找回你军人的尊严。
8: 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7: 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
9: 1932年1月28日，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逼迫南京政府屈服，突然向驻闸北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和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反抗，128淞沪抗战拉开了序幕。
10: 打南昌有点困难，但打赣州一定没有问题。我们红军现在有5-6万人，赣州的守敌只有8000人，一鼓作气就可以拿下。这样，我们贯通湘赣苏区，把湘赣苏区和闽赣苏区融为一体，进而威胁吉安、抚州，一定能够做到一省数省的胜利。
11: 老彭，说说你的意见。
10: 我觉得项英同志说的有道理，
12: 但是赣州城三面环水，城墙坚固，易守难攻。
13: 守赣州的马坤我也认识，善于打防守战。
12: 如果我们久攻不下怎么办？这样的话，我们反而会失去向其他地方发展的机会。
14: 我说两句吧，你们连一个小小的赣州都不敢打，我看主要是对中央精神有抵触情绪啊。
10: 话不能这么说呀，从三次反围剿来看，我们哪一次的胜仗不是把敌人引到山沟里打？我们居高临下，我们就是猛虎啊。现在敌人缩到城里去聚固防守，他们就是猛虎。从攻打长沙的经验来看，赣州是万万打不得的呀。
14: 可是我觉得我们还必须遵守中央的指示，赣州必打。
11: 虽然在打赣州的问题上大家有不同的意见，但是绝大多数同志都同意打赣州，战机稍纵即逝，不能耽误，我看就这么定了。
10: 既然中央已经决定，那我表示服从，但是我坚决保留我的意见。
15: 任之，你说等咱儿子生出来以后叫什么名字？
10: 你怎么知道是个男孩？
15: 他在里面可折腾了，老踢我。
10: 他是在红色苏维埃生的，那就叫毛岸红吧。
15: 毛岸红，这个名字起得好。
16: 报告，主席，苏区中央区给你的。

0: 泽民。我终于见到你了，来了就好，来了就好啊。听说何健把咱们家祖坟挖了，你回去看过吗？
1: 没有，不过我托人回去打听过，没人肯告诉他们毛家祖坟的位置在哪儿，结果他们就胡乱挖了一座就走了。
0: 这就是国民党的省主席，竟干一些猪狗不如的事。
2: 老毛，老毛，
0: 湘英同志，你怎么来了？
2: 三军突然打赣州，打了30多天也没有打下来，反而被敌人的援军给包围了。中央军委让我过来，看看你这边有没有解围的办法。
0: 敌人增兵，我们也增兵。
2: 13军团都在赣江前线，哪来的兵增啊？
0: 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个第5军团呢。
2: 他们可都是刚起义过来的部队，在这种紧要关头拉上去，能行吗？
0: 只要我们把他们当作自己人看，他们就是自己人。走，明天我和你一块去。
2: 好。
3: 相逢勇者胜。

0: 老朱啊，
1: 老王，幸亏你想到了五军团，三军团才脱险了呀，
2: 解了围，
0: 脱了险就好啊。
1: 是啊，是啊，是啊，
2: 老毛啊。

0: 真后悔没听你的呀。
1: 吃一堑，长一智，以后就知道哪座城市能打，哪座城市打不得。
2: 老猫，哎，
1: 来来，
3: 啊，你来得好快呀！
1: 东镇堂前脚走，我后脚就跟来了。
4: 老猫，要不是你提议让五军团戒备，三军团的损失就更大了。
1: 以前的事情就不提了，我们要做的是商量好今后的事情该怎么办。
2: 好，老猫，走
1: 走。
2: 老猫，哎，来，我给你介绍一下现在战场上的情况。好，德龙同志，请。大家都到了吧？同志们，今天这个会议是以泽东同志的提议召开的，会议的主题是讨论一下赣州失败的教训。泽东同志，请到前面来坐吧。
5: 好，到上面坐吧。
1: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大家各抒己见吧。
0: 我先说两句吧。这场仗没有打好，损失这么大，我要负主要责任，我检讨。
1: 不是你的责任呐，这一仗谁打都是这个结果。赣州三面环水，
6: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7: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8: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7: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9: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10: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1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6: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2: A 色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
14: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13: 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7: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9: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1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

0: 提纲。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3: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 就走过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键。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

0: 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三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红红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2: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三五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肚子不太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3: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

0: 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1: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大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圈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3: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冲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4: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

0: 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家是温馨的港湾，你的家安全吗？家里的电器有没有规范使用？燃气软管有没有定期检查？阳台走道上有没有堆放易燃可燃物？小区消防车通道有没有被占用？有没有使用明火取暖？还有电动自行车是不是又推到室内充电了？消防安全不容忽视，远离火灾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4: 这个消息，
5: 华强浩回来了，
4: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
4: 他坚定不移。
7: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4: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4: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4: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2: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
16: 程某人平日太忙，一时没有注意到。
17: 既然这账有问题，那您看，
16: 那就按照现行的利率法规重新核算。哎，
18: 又是那个蒋介石，又来要钱的吧？你怎么晓得的？姐夫不是财政部的部长吗？他这会儿来找姐夫，除了要钱还能干什么？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5: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9: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4: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20: 痛了，滚动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动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21: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22: 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汉州三面环水，城防坚固，且四周都有驻兵，随时可以驰援，当然是打不下来。
1: 老毛啊，还是你说的对。现阶段，我们不具备进攻的力量，不应该攻打城市啊。
0: 不是进攻不对，也不是打城市不对，而是应该根据我们的自身实力。
1: 挑敌人的薄弱环节大。如果这个薄弱环节是城市，那我们为什么不打呢？
2: 可是，中央的指示是让我们红军分为中西两路，沿赣江而下，赤化赣江两岸和夺取两岸的中心城市。
0: 中央的指示，我们不能违背啊。
1: 我服从中央的决定，但我要求。
3: 同中路军一起行动。
4: 好，
1: 我正好想让你协调一下一五两个军团的关系。
3: 嗯，
1: 我看就这么定吧。
3: 德龙同志，随中路军行动，大家有什么意见没有？
4: 我同意，
3: 同意，
4: 我同意。
1: 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在南昌，沿赣江向北没有发展余地。
3: 嗯。
1: 老毛，那你觉得我们向哪里发展好？
5: 闽西，
1: 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做依托；二来，闽南的发展空间很大，部队的给养和补充很容易解决。
3: 老毛，你是想让我跟林彪去向中央局请示吗？
1: 荣臻呐，咱们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啊！小林，辛苦你一趟。
6: 不辛苦，漳州是个好地方，我早就想去打漳州了。
1: 那我就等待你们二位胜利的好消息了。
3: 好，走。
7: 安来，安来。
3: 啊，
7: 哦，站起来。
3: 在会议上，老毛提议说要打漳州，我也知道他说的有道理，但是中央认为我们在老毛右倾的问题上态度太温和了，你说在这关键的时候，我们能够采纳他的建议吗？
8: 嗯，
3: 战翔，我认为泽东同志的话是有道理的，而且在会议上，大家都采纳了他的意见嘛。
1: 温来同志，嗯，哎，你们不是出发了吗？
8: 战什么思想不统一？我们在前线心里没底呀、啊。赣江沿线都有敌人的重兵把守，我们刚从赣州这个泥坑里拔出腿来，难道又要去跳另一个泥坑吗？
1: 但你们说该怎么办？
3: 向闽西发展，那边的空间比这边大得多。
1: 林彪同志，你的看法呢？
7: 温来同志，我认为打仗应该从实际出发。安澜，你认为呢？
3: 战翔，别犹豫了。
7: 那好，那这个责任我们一起来担。好。
3: 怎么样？出发吧！
1: 是。老毛。

0: 哎呦，怎么样了？
1: 中央局同意我们改变路线。
0: 好消息啊，我们终于大功告成了。
2: 是啊，主席。命令先头部队向东开进。
1: 是。
3: 蒋主席，祝贺您当选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4: 王兆明要比胡展堂懂得识大体的多。
3: 委座，委座，啊，委座，所言极是。
4: 啊，委座，
1: 委座，南昌行营来电，共军围攻赣州一月不下，被我援军和守军联合打了个反击，大败而逃。
4: 好，这很好，让军事委员会对马坤记功。嘉奖。
1: 是。地方的同志已经把敌人的兵力分布情况都搞清楚了。张真部杨逢年旅的一个团驻考堂，杨逢年带着两个团守龙岩。
0: 你们准备怎么打？
1: 杨逢年并不知道是红军的主力到了，他还以为是游击队在骚扰。我觉得我们完全可以出其不意攻下考堂，然后乘胜追击，一鼓作气拿下龙岩。
2: 那是不是要等到五军团到了以后再打？
0: 我看不用了，万一走漏了消息，会增加攻打漳州的难度。
2: 明白。我命令红十五军主攻，红四军助攻，明天凌晨开始攻打漳州。
5: 是。

0: 江真的四十九师一共两个旅六个团，被我们干掉了一个，现在还剩五个团，再加上民团和保安部队，只有万余人。民团和保安部队多系土匪收编，他们不但军事素质差，而且很吸鸦片，是有名的飞机兵和豆腐军。
1: 敌人兵力分布的情况怎么样？
0: 哦，幺四五旅的两个团守榕树岭和笔架山，幺四六旅的三个团守封仓岭、十二岭，还有五峰山。张真则带着一群乌合之众守漳州城。
1: 我建议，一军团打幺四六旅，五军团打幺四五旅，怎么样？
2: 没问题，我保证拿下榕树岭和笔架山。
1: 你们看，五峰山左后侧那座高山没有敌人，你们可以派一支小部队趁夜潜伏到山上去。明天我们总攻一开始，你们就发动进攻，上下夹攻，五峰山就可以拿下。然后再从侧面进攻封仓岭和十二峰，天宝山防线就会垮掉了。
2: 好啊，主席，这可真是匪夷所思啊！难怪老蒋的三十万人打不过你的三万人呢。
1: 好，就这样执行。

0: 不用。天宝山山势奇诡，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再说上去的人多了，反而会乱了阵脚。
1: 共军用兵向来诡谲，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0: 他共产党也不是三头六臂，被马坤的一个旅阻在了赣州城下33天，寸步难移。再说天宝山比起赣州城不知要难攻多少倍，我亮共军也攻不破。
1: 师座，

0: 哎，政委，没有路了，怎么办？
1: 我让你带钩子绳子，带了没有？
0: 带了。

0: 哥。上来，
1: 上来。

0: 师座，完了完了。
1: 什么完了？
0: 天宝山阵地完了。
2: 什么？天宝山阵地完了？不，这不可能。这才打了多长时间？连半天都不到，天宝山阵地怎么会完呢？
0: 是真的，共军在天福山的山后埋伏了一支兵马，居高临下，一下子就把我们阵地给冲垮了，然后他们就从侧面横扫封仓岭，还有十二岭，真的是摧枯拉朽啊！
2: 杨丰年那边呢？
0: 杨丰年吕布早就没人听电话了。师座，快跑吧！那是个飞机兵豆腐军，守不住漳州城啊！耽误了，会被共军活捉的。
3: 兵败如山倒啊！撤吧。
0: 是。

0: 这个张真呐，不愧是叫闵熙王啊，居然搜刮了这么多财产。主席，
1: 这都多亏了特务连呐，在张真的公馆里发现了这个地下金库。
0: 你呀，马上给中央军委打个报告。报告说，漳州已于19日攻下。好，缴获了大量的金银财宝。
2: 足够支持我们红军一年的军费。是。十王子，49，张真小朝无路走。小朋友啊，你们在唱什么呀？
3: 不知道。
4: 那个是我的。
2: 这第一个酒啊，是张真部队的番号。这第二个酒啊，是张真今年49岁。这第三个酒。 是张真盘踞漳州一共49个月，这第四个酒啊，是咱们红军打下漳州，正好是4月19啊。天要张真败啊，张真他不得不败啊。
0: 老人家，我给你点上。
1: 报告主席，我们在机场缴获了敌人的一架飞机。
0: 过去看看。主席，这位先生，你好。这位先生，你看你能不能给我们开飞机呀？我不是军人，我是华侨。 是张师长聘我来开飞机的，我不给共军开飞机。那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也不勉强。发双倍路费让他走。可是我们规定，
1: 无论是军官还是士兵，都是发一样的路费。
0: 是中国人，能开飞机就是好样的，可以破例发2份。
1: 执行吧。
0: 那这位先生，后会有期。这一带啊，咱们一定要控制好，绝对。毛主席、罗主任，趁我今天你们团是不是抓了很多土豪，没收了很多物资啊？<笑>是啊，今天啊，抓了100多个土豪，没收的物资啊，堆积如山呐、啊，真是太痛快了。<笑>太痛快了。 你瞧瞧，你做的好事，还痛快！我做错了吗？你马上把你们团连以上的干部全都给我叫来，我要跟他们讲话。同志们，你们知道什么叫华侨吗？
5: 不知道什么叫华侨，不知道。好，我来告诉你们，
0: 华侨就是在国外卖苦力，然后定居在国外的人。但他们未出国之前呢，也跟你们在座的一样，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鸦片战争以后啊，政治黑暗，战争不断，经济破产，民不聊生。 很多的老百姓都铤而走险，漂洋过海到国外去谋生。他们干的是最辛苦的工作，吃的是最差的东西。而他们辛苦了一辈子或者几辈子回到国内来，穿的是外国普通老百姓穿的西装皮鞋，戴的是礼帽，手里拿的文明棍，可是却被你们当做土豪劣绅给抓起来，而他们的财产。 和物品也被没收了，你们说，他们冤不冤呢？
6: 冤啊！
7: 确实冤。
0: 我再问你们大家，
8: 冤吗？冤吗？
9: 确实冤。
0: 我错了，我现在就去放人，还东西。你说抓就抓，说放就放，有这么轻松吗？
10: 那应该怎么办？
0: 我要让你把带来的不好影响全都给我收回来。

1: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你让手下这弄得什么情报啊？不是说共军沿赣江向北逃窜，可现在怎么去了闽西，而且还打下了漳州？
2: 怪我办事不力，我想了个补救的办法。警卫所下令，让陈济棠从广东出兵进攻瑞金，这样闽西的红军就和回师赣南，便于我们下次围剿。你是说？
1: 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
2: 对，另外还要逼十九路军尽快入闽。他不是能打吗？就让他跟共军打好了。只是蒋光鼐和蔡廷锴这两个人不太受管束。没错，得想个办法让他俩尽早出兵。那就让他们自己管自己，给他个省主席。
3: 哎呀，那一箱子衣服就给没收了。不知道怎么被抓了，到底怎么回事？给个说法。怎么来了？怎么回事？怎么来了？哎，来了。
4: 都到齐了。
5: 怎么回事？
3: 各位侨胞们，我们的战士错抓了你们。今天我们代表红军向大家赔礼道歉了。
6: 赔礼道歉啊！哎呦，这可真叫过人啊！就是，这是赔礼道歉，赔礼道歉。还有啊，没收你们的东西，全部归还；损坏的，全部照价赔偿。仁义之师，仁义之师啊！我这辈子只听说过，我可没亲眼见过。今天我见到了，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天下。
3: 定是你们的！你的鞋子，有的已经被我们的战士穿过了。这100块大洋，是赔给你的鞋钱。
7: 穿过了就算了，还赔什么钱呢？
3: 哎，我们红军呢有条纪律，叫做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所以这个钱呢。
2: 你一定要收下！国民党说，你们青面獠牙，共产共妻，我以后逢人就宣传，红军是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呀！是啊，是啊，是啊，简直是无能，太无能了。
3: 即便是来不及把飞机给开走，他至少也应该把飞机给我炸了。
2: 现如今，把我们代表的国民政府整何等尴尬的地步！
0: 机场在城外，张真他们在撤退之前，机场已经被共军占领了。
3: 无论什么理由，此人以后不堪重用。
2: 是。
3: 陈济棠的部队到了什么地方？
0: 哦。
2: 在韶关一带停滞不前，蔡廷锴呢？接到命令后也没有开拔。你去孤岭先打个前站，我要在那儿召开五省清剿会议。
0: 是。
2: 目前，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对共党的战争，而共军已经遍及了七省。 已是星火燎原，大有不可收拾之势。为此，我决定先肃清鄂豫皖三省共军，再集中力量剿灭江西的朱毛红军。诸位同仁，
8: 一心一德，亲爱京城。
9: 王明同志来电报，责成我们对毛泽东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展开严厉的斗争。你们有什么意见？报告同志啊，你看啊，他刚刚指挥红军三战三捷，连下乐安、宜黄，封三城，歼敌近万人呢。如果你现在对他展开批评，这是不是不太好吧？啊？

0: 况且，他攻打漳州，你说他右倾，可他兴兵北上，威胁南昌，你还说他是右倾，这是不是有点不太合适吧？他不是今天才右倾，他是一贯右倾。如果不展开批判，任其泛滥发展，中国革命就会失去一个胜利的机会。
1: 不过同志说的有道理啊。这一次苏区中央让他乘胜去攻打南城，他却借口南城敌人多，攻势坚固，不宜攻打，跑到东韶和洛口一带去休整去了。
0: 这么不听指挥，共产国际制定的积极进攻策略怎么贯彻下去？既然他不愿打南城，那就责成他去打南昌。

0: 刘主席，你看谁来了？
1: 子珍。哎，
2: 认真。哎，
0: 你怎么来了？我怎么不能来看你啊？
2: 我不是这个意思，你看你，挺这个大肚子，多不方便。我没你想那么贵气。主席啊，主席，中央局转来了临时中央的电报，他们说不同意分散兵力。 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方针，还说如不采取积极进攻策略，可能演变成严重错误。这不是乱弹琴吗？不顾实际情况，只是纸上谈兵，会是大亏的。你马上起草一份电报，就说在目前的条件下，攻城打援是无把握的。若因求战心切，鲁莽行事，结果反而会费时无功，徒劳兵力，造成更不利的局面。
0: 润之。
3: 你这样的口气，谁会受得了啊？上次对日宣战，你不听中央的，结果惹出了一堆的麻烦。现在你又直愣愣的反驳中央，会出事的。好吧，那我去找恩来和家祥商量一下，到底应该怎么回电。
4: 好。这个毛泽东还了得了！不但不接受中央的批评，反而教训起中央来了。你看看，求战心切，鲁莽从事，这是一个下级对中央说的话吗？哎，稍安勿躁，稍安勿躁啊！我想。
5: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6: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
7: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8: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9: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10: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1: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腰

0: 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0: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二维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0: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金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4: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0: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4: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3: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的。
0: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1: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2: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咱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0: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

0: 使唤，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2: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

0: 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2: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的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个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2: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1: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啊、都需要，我宣传。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啊、真得好好练。肌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说实在话呀，这人老了最怕的就是这个腿啊不听使唤、嗯、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肌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
0: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肌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啊！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啊、都活动开了。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这呀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可省了好几百。
1: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
4: 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肌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邻居跟我说了，让我扫码领了这台肌维健健身器，坐着就能蹬，不累人，还能看电视的时候蹬。我每天早上蹬半个小时，下午呢摇30分钟，这有半个月了，明显锻炼的腿呀、啊、有劲了，赶紧扫码领吧。我看呢这个

0: 岁数大的人人都得需要一台，我愿意做宣传。
1: 现在每天呢蹬半小时，老伴儿说我呀精神头都好多了，关键是啊这机器稳当，不会晃，手脚啊都能固定得住，安全得很。真是没想到，如今扫快码呀就能领这么好的东西，没领到真的要花398元了。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3: 平时啊，买一台这样的健身器啊，怎么也得好几百。现在扫码免费领，人家还给你送到家，这样能用好几年呢，一下子呀省了好几百。
1: 是真的，是真的，我没有花钱。扫个码呀就给送到家了，一用就知道啊，质量好，稳得多，稳得很，蹬起来呀一点声都没有，以后啊我在家呀天天练。
0: 赶紧扫码领吧，这是真管用，比去公园走圈方便多了，天天自己在家就能锻炼，过两天我准备跟团出去旅游呢。
2: 一分钱不要的，就给您送到家。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4: 现在看电视，大家锻炼都流行这个金维健老人健身器，而且这个健身器扫个码就能免费领，不用出门，在家就能做运动，关键是免费领的，不花一分钱，真是太好了。这个健身器虽然是不花钱拿到的，真的好，确实咱们老年人呐、都需要，我宣传。
3: 现在在家锻炼都要有这个金维健健身器，我也免费领到了，真方便呐、边看电视边运动，说着话干着家务摘个菜啥都不耽误，胳膊也能练，全身呐、都活动开了，心里头可踏实了，为了自己也为了儿女，这腿呀、真得好好练。金维健老人健身器啊可真不错，我愿意为他代言。
2: 这腿脚啊能活动啊，真的是咱们老年人最大的幸福了。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上的二维码，别犹豫，手指头一点啊，这台风靡全国的金维健健身器，不要钱给你送到家。

0: 滚铲扫。
1: 这个消息，
2: 华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告娘娘，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0: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 光阴流转，岁月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0: 有你这么拉架的吗？就这么拉架，我就这么拉架。你可是教官。
9: 在黄埔，共产党青军会的人数以三倍于孙文主义学会，
10: 这些还都是能明确查到的。因为共产党是秘密的发展，所以黄埔和第一军内到底还有多少共产党员？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哎呦，
2: 痛了！蚊子叮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蚊子叮骨贴，痛了来一贴。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3: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0: 我想他是不是有他的道理啊，我们是不是再调查一下？
1: 就算他有道理，也用不着这么狂妄自大，目中无人吧。不用调查了，立即通知苏区中央局，对毛泽东展开严厉的批判。
0: 能不能再考虑考虑？
1: 这是共产国际的意见，还用得着考虑吗？
0: 伯武同志，红四方面军在鄂豫皖苏区失利，蒋介石正在准备第四次围剿，我们是不是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呀？
1: 你哪来那么多是不是？死了张屠户还得吃带毛猪了，我就不信了，没有他毛泽东，我们就打不退蒋介石的进攻。主席好。
2: 你好。
3: 主席好。
2: 我已经跟副院长说好了，你就安心的去把孩子生下来，不要东想西想。
4: 我知道你别担心我了，可是他们会把你怎么样？
2: 我又不是没被贬过。27年五大上，我的中央委员被选没了。28年在井冈山，我的前委书记又被撤了。你放心，没事的。
4: 你必须答应我，不许再跟他们怄气。
2: 好，我答应你，我保证逆来顺受，委曲求全呐。照顾好你贺大姐。
5: 主席你放心，我上山打鸟下河摸鱼那可是一把好手啊。
2: 好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走吧。来，慢点，走吧。

0: 同志们，这次会议的任务大家都应该清楚了。中心意思就是走进攻路线，夺取中心城市，让中国革命首先在江西取得胜利。对此，大家还有什么异议没有？请发表意见。
1: 我有意见。
2: 嗯，
1: 这个仗可不是这么个打法。赣州没有打下来，已经是一次惨痛的代价。
2: 赣州没有打下来。 那是因为你们没有坚决执行中央的命令。我建议撤销。

0: 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的职务，
1: 我不同意。大战在即，临阵换将，这样不妥吧？
2: 我认为毛泽东同志应该去政府主持工作，红一方面军总政委一职还是由周恩来同志担任。
1: 我觉得应该支持中央的决定。
3: 老毛打的仗，我都有份儿，所以我也建议，把我这个总司令也撤了算了。
1: 哎，
3: 肖小气，肖小气，先坐下。您是中央的决定，我们必须执行。但是我个人认为，毛泽东同志的经验是在作战方面。 应该留在军队中。我提个建议，毛泽东同志可以不主持工作，但是他可以留下来协助我指挥军事。大家觉得怎么样？
0: 毛泽东同志，正是由于你一贯坚持自己的错误，如果由你主持作战，在政治上和行动上很容易产生错误的。
4: 我同意中央局的决定，到政府去工作。对于恩来和稼祥的意见，我不同意。既然中央和中央局对我如此不信任，
5: 那又何必勉为其难呢？
6: 老毛，
5: 毛泽东同志，
4: 今天可能
5: 马上
4: 啊，
5: 辛苦
4: 的陈
5: 俊
4: 就要发作了，快送长汀福音医院。
5: 面对重重压力，毛泽东终于病。

0: 1932年5月15日，日本首相全养义被11名20岁出头的海军军官在首相府刺杀。全养义被刺事件，结束了日本立宪以来的政党政治，军人正式走上前台。
1: 很好，好，
2: 还是伪作的决策英明，才使得这次剿共夺得如此大的胜利。
1: 张国焘、徐向前部

0: 逃进川陕大山里，
1: 封锁出山要道。这天寒地冻，缺衣少食，不用出兵，他们就自生自灭了。
2: 对，外奏。外奏，国联代表大会否决了日本要求，承认满洲国立案。
1: 听听，我早就算到国联会支持我中国的，
2: 但日本的代表当场宣布退出国联。自从全养义首相被刺以后，日本的政府全部由军部控制，出兵中国的呼声甚嚣尘上。没错，日本退出国联就是一个信号，华北恐怕是南面一战了。华北要是再丢了，我们会被万夫所指啊。
1: 传令，写鄂豫皖三省全胜之余威，剿灭江西共军。
3: 校长，学生陈诚奉命来到。
1: 此兄，鄂豫皖的徐张共军被我们打败了，接下来我聚集40万重兵去剿灭江西的朱毛共军，此次就委任你为前敌总指挥和中路军总司令。
3: 我绝不会让校长失望。
4: 鲁明同志，这边。好，前面就到了。
5: 博古同志，这位是福建省委书记罗明同志。
4: 啊，博古同志，你好。文天同志，
6: 罗明同志好。
4: 啊，哎呀，不知道你们来，有失远迎，恕罪恕罪。
7: 哎，罗明同志，你不领导全省工作，跑到上杭白沙来干什么？
4: 啊，我是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指示，来这里开展游击战争的。
7: 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有新的指示，你听说了吗？
4: 啊，这个我还不太清楚啊。
7: 你对目前的形势有什么看法呀？
4: 我认为应该以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军委他们的通告为准，在抗日、民主、停止进攻的三个条件下，联合各军队、党派共同抗日。
7: 不要说了，我们该走了。
4: 来，你看这个，
1: 立即送交作战处。
8: 明白。
9: 是。
8: 好，明白。
9: 是。
10: 喂，
11: 放心吧。
12: 好的。
2: 魏总，
10: 再说一遍。
2: 张汉卿的告急电报，
1: 他怎么说？
2: 他说，关东军司令武藤信义已经下达进犯热河的密令，一触即发，请求中央军支援。
1: 那江西剿共不就功亏一篑了吗？
2: 那我们怎么办？
1: 只能壮士断腕，让出热河。
13: 博古同志
7: 啊，
13: 路上辛苦了。
4: 博古同志，你要不先休息一下，明天我们向你汇报工作。
7: 不休息了，立即开个会。有几个重要的问题必须马上决定。坐。第一个问题，新的中央局必须马上成立，原来的苏区中央局停止工作，但暂时不撤销。第二个问题，进攻南方的命令必须毫不犹豫地执行。第三，苏区反右倾的工作进行得很不彻底，必须全面展开。
6: 喂，伊利同志，喝点水。
14: 我觉得现在的路线比起立三来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弄不懂中共中央的领导权怎么落在这帮留苏的学生手里。
6: 这也不难理解，正是因为他们年轻，缺乏实际经验，缺少对中国社会政治的深刻了解，所以才会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片面化，才会亦步亦趋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各项指示和要求。而米夫呢，也正是看中了他们这一点呢。
15: 主席，您的信

0: 中央局让我回瑞金。
1: 司令，毛炳文来电告急，说共军主力猛攻南丰，请求支援。
2: 立即派52师、59师增援毛炳文。
3: 这会不会是毛泽东的阴谋啊？
1: 是阴谋我也不怕，我正愁找不到共军主力作战呢。遭到伏击之后。
3: 只要这两个师能坚持一天，我就可以将他们反包围。
0: 司令，这恐怕是一招险棋啊！万一他们顶不了一天呢？
1: 你太小看自己部队的战斗力了。中原大战时，李明的这个师可是顶住了冯玉祥4个师连续7天的进攻，去执行吧。
0: 是。

0: 你怎么来了？
1: 老总，我看战士们的士气很高啊。是啊，我们红军早就锻炼出来了。我现在可以很自豪地说，韩山义、韩红军南。嗯，好。哎，老总，你太靠近前沿了，还是下去指挥吧。
0: 不，这一仗至关重要，我必须要亲自指挥。哎，恩来，你是红军总指挥，你跟我下去，快下去吧。
1: 哎，你不下去，我就不下去。
0: 放心吧，敌人的子弹一时还打不到我朱德的。
1: 老总，
0: 别说了，别来了，隐蔽。

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指挥下，运用和发展前三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从实际出发，没有机械执行苏区中央局进攻南丰的命令，接连取得黄陂、草台岗两战的胜利，歼敌三个师，从而取得了第四次反围。

0: 围剿的胜利。
1: 陆队长，
2: 这汉卿又在耍小孩子脾气了。汉卿这份辞职电明显是言不由衷。
3: 他给我来过电话，说他打算整饬东北军，跟日本人决一死战，洗去不抵抗将军之污名。
2: 可政府现在正在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国际社会，他就别再去搅这个局了。
3: 这一次他恐怕不会听你的。
2: 所以我想请你再次去劝劝他，如果再让汉卿干下去的话，连阎锡山、宋哲元、商震、孙殿英他们也会不服。
3: 好吧，我去试一试吧。
4: 热河失守，全国谴责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呼声排山倒海，张学良更是受万夫所指。
2: 汉卿啊，现在是全国上下舆论沸腾，我要是没个态度，以系国人之愤，恐怕政府就会有灭顶之灾呀。我只能同意你辞职。
5: 学良辞职后，日军定居于华北，企图吞并整个中国。如果您答应动员全国与日本宣战，学良这职辞得所值。
3: 委座还同意把东北军编为四个军，由于学忠、万福林、何柱国、王以哲任军长，名义上属中央，实际上仍由你指挥。另外还每月提供200万军饷。
5: 委座，
2: 什么都别说了。
6: 你为什么不肯承认有路线错误？你为什么把中央苏区的一般干部和列宁、斯大林相提并论？这肯定是有人指使你的。
7: 我没有把谁跟伟大的列宁和斯大林相提并论，我只是强调群众的斗争情绪不是靠几个人就能平定下来的。
6: 你还说山沟里也能出马列主义，你告诉我怎么出？
7: 怎么不能出？列宁不也是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才写出《国家与革命》的吗？
6: 哼，你还跟我谈起列宁来了。
7: 我是想说，水平就算再高，不切合实际也是空谈。你们下令红军紧急扩红，把地方武装连人带枪都扩到你们红军主力了，你们倒是强了。可是你们想过了吗？地方已经被你们给掏空了。如果这个时候敌人趁虚而入，赤卫队又拦截不住的话，那么只能任凭敌人宰杀，老百姓遭殃了，他们能不产生恐惧心理吗？
6: 你还批评起我们来了啊？别说是你，就是比你更高级别的干部犯了路线错误，我们照样不会放过。
7: 路线错误？什么路线？
6: 罗明路线。
7: 罗明路线？我还有路线？你太抬举我了。
6: 你
7: 这不是让我们自己抽自己的脸吗？
8: 怎么了？
7: 这么多年我们总结出来的稳定苏维埃政权有效的土地政策，尤其是在面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之际，更应该用它团结所有中国人，同仇敌忾，一致对外。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查田方法会乱套的。
9: 报告主席，鲁明同志挨斗了。
7: 挨斗？为什么挨斗？
9: 说他反对中央，搞了一条罗明路线，今天在西永祠堂里开了一个斗争会，有500多人参加。
10: 而且我还听说张鼎丞、谭震林、郭涤仁都被撤职了。
7: 真是山雨欲来风满楼。

0: 小平也太鲁莽了，他不该在会上这么顶撞博古，他毕竟是中央领导人呢。
1: 小平就是这么一个率性的人，心里有话憋不住。不过说就说了，反正也让他们知道我们不是那种软弱的阿斗。
0: 我只是怕他们会因此而整他。
1: 哼，整他，整他也是项庄舞剑，意在你这个沛公啊。
2: 你倒是看得挺明白的。哼，这样下去的话，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呢。上一次会议，我们已经批判了以你和毛泽潭为首的四个人的错误，但你们拒不承认自己的错误，继续跟中央对着干，这就说明你们是有派别活动的，并且是有人支持的。说有派别活动，你有证据吗？
3: 当然有，毛泽潭、谢维俊跟某些领导人写信告状，相互在一起发泄心中的不满情绪，这不是派别活动又是什么？党内不是提倡民主吗？给上级领导写信反映情况，同志们之间正常的交流工作，这就叫搞派别活动吗？真是天大的笑话！你不向共产国际和王明同志反映情况吗？你除了开会谈工作外，就不和其他同志
2: 交流意见了吗？邓小平，你不要太嚣张！我嚣张了吗？如果这也叫嚣张，那就把我嘴巴贴上封条吧！你，邓小平，我明确告诉你，你就是罗民路线在江西的创造者，你就是反党派别和小组织的领袖，
3: 帽子随便你怎么扣，我无所谓。哼。
4: 好你个邓小平，鸭子死了嘴巴硬。我现在就宣布，撤销你们四个人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哼！我服从组织的安排，
5: 我也服从组织的安排。
6: 伟总，您对礼义廉耻的心结，真是太有现实意义了。
7: 这是我为准备开办的
2: 庐山军官训练团所提的字，
7: 伟作，我这儿还给您带来一个好消息。我半年多都没有听到什么好消息了，布雷先生，你就快说吧。毛泽东已经被解除了兵权。
8: 确实是个好消息，好，好，这点时刻不能松懈。哎，唐一正同志，哎，
9: 主席，你怎么来了？还这么匆匆忙忙的？刚才我在街上看见邓小平，他被两个战士押着在干活，他说他饿坏了，这不给他弄点吃的送到这里来。
8: 他不是在宁都吗？
9: 他们说他不老实交代问题，早几日就被押到这里来劳动改造了。
8: 就算是劳动改造，也不能让人家吃不饱饭呢。你们先回去吧。
10: 是主席，
8: 我们去看看。
10: 好。
8: 主席，啊，邓小平同志是不是关押在里面？是。就算是犯人，也总得吃饭。我来给他送点吃的。我只是给他送点吃的。 把门打开吧，小平。
10: 主席，
8: 什么都别说了，我给你带来点吃的，先吃点东西吧。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

0: 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1: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
2: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1: 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那一个是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那还有一个呢就叫三角穴。在这儿啊，我想问一下杨主任，那这两个工具和学中医它到底有什么关系呢？
2: 中医呢来源于生活，同样也应用于生活，所以有的时候啊，咱们学习中医理论你不用死记硬背。我举个例子啊，咱比方说那个蚕蛹，蚕蛹呢如果按照西方营养学来讲是富含高蛋白质的，是吧？吃这东西大补。那么中医认为蚕蛹能干什么呢？它能够保胎。
1: 保胎，
2: 说女同志有喜了，那头3个月是比较危险，是不是？你怕活动度过大呀，那他吃什么能保胎呢？蚕蛹，蚕蛹呢它是包在蚕茧里面的，给包在里边了，就相当于什么呢？蚕茧把蚕蛹给保护起来了。所以说吃蚕蛹能怎么的？能安胎保胎。还说这个蚕茧，蚕茧是不是蚕吐的丝儿啊？然后一圈一圈的包起来了。那么蚕吐丝搁哪儿吐啊？
1: 搁嘴
2: 吐那个丝儿，就是这个蚕茧。所以中医认为这个蚕茧呢50克煮水能干什么呀？能降糖。
1: 降糖，
2: 所以说这个中医它更主要的是什么？就咱们古代的先人在生活当中通过观察，然后再应用于人身上，就发现人和自然界的万物啊它是有对应性的。你再比方说睡不着觉，睡不着觉很难弄啊。中医有一个穴位管失眠的，叫什么？安眠穴。它名就叫安眠穴。怎么找呢？先找到耳垂耳垂后面有个窝，您有没有？
1: 有
2: 个窝。这个穴位叫息风穴。息风穴呢，你往后大概1-2厘米。这个地方西风和风池之间，这个穴位叫安眠穴。说你睡不好觉的人呢，一摁这个地方，这种酸楚胀感就特别明显。你就睡不好觉的，你摁啊，能够帮助咱们睡眠睡好觉。所以说我们学中医呀，不光是学食疗啊，学经络呀，学穴位呀，更主要的是什么？学以致用。那我们在学穴位的时候，一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这个穴位的怎么找啊。所以这2天给大家伙说这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通过它就可以快速的找到穴位。那么三角穴呢，这是一个作用于穴位上的工具，可以按，可以揉，可以点，可以刮。同时呢，穴位啊它像人的嘴一样，它可以吃药。那么临床上有很多用穴位吃药的这个方子，咱比方说那个小孩拉稀了怎么办呢？用点丁香和肉桂磨成粉，用点醋调匀了，敷在孩子肚脐眼上，管拉稀。说病人高血压怎么办了呢？弄点吴茱萸打成粉，用醋调成那个药饼，敷在足底上涌泉穴上，一边一个。

0: 引火下行，就把血压给你降下来了。临床上还有很多这样的例子，大家伙想继续学习收藏的都可以扫码，我会给大家呢一一的讲解。找不到经络穴位啊，不用怕，这不送大家伙一本人体经络穴位图册了吗？有了这本图册，大家伙就可以清晰明了的找到穴位了。那么这本书呢，它是由名老中医专家吴中朝教授主编的，啊，字儿大图也大，印的是清晰，写的也是明白。而且在第56页，吴老还总结了50种常见病的穴位，以备大家呢快速的查看。这大家伙都可以看一下。所以这本书大家伙拿到之后呢，应用起来非常方便。
1: 是的，那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呀，真的是非常方便，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同时有了这个三角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那如果您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雀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雀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那我们说到了穴位治病，我就要问问杨主任了。那这人数众多的三高，它有没有什么穴位可以改善呢？
0: 这个三高啊是现代疾病，大家伙现在拿笔记好啊！我要说最干的东西了。降压穴呢，分别是大敦和内关。降堂有一个穴叫然谷，降脂有两个穴位，丰隆和承山。说血压、血脂、血糖，给大家伙总结出来这五个穴位，其实非常不容易。为什么不容易呀？因为毕竟你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现代的名字。我们先说高血压，高血压的穴位呢，一个是大敦穴。大敦穴在哪儿呀？大脚趾头都有吧？
1: 有。
0: 把大脚趾头拿出来。首先呢，找到那个大脚趾的趾甲，它的近端呢，内外有两个角，靠腿里子这侧呢叫内角，靠腿外面那侧呢叫外角，在大脚趾趾甲的外侧，靠腿外边距离脚趾甲这个角，我这么说大家伙明白没有？你明白没有？没太明白啊。大脚趾头那个位置，离二拇脚趾头近的那边。那个点，靠里叫啥呀？有一个叫隐白穴，是吧？靠外边那个点就叫大敦穴，这个位置叫大敦穴，大敦穴配合内关穴有非常好的降压的作用。其实呢，脚上的穴位咱总结一下啊，就那个皮儿薄的穴位，它基本上都有降压的作用。皮儿薄的穴位，但是这是我个人总结的。哪个地方皮儿薄啊？你就说咱就说脚吧，这地儿薄不薄？一层皮儿，对吧？这后面薄不薄？一层皮儿，是吧？这不都薄吗？皮肉薄的这个地方呢，基本都有降压的作用。你就理解为肉少的地方，肉少的地方。比方说咱们血压，高血压的病人可以怎么的呀？说我记穴位，记脑袋疼了。杨主任讲过，说那个大敦穴在大拇脚趾甲内侧角，距离指甲角大概2.3毫米左右的地方。他记不住啊，脑袋疼。记不住怎么的？你别记了。你就找你脚上皮薄肉少的地儿。

0: 干什么呢？搓呀揉啊，用三角穴去刮去点去按，这血压怎么样？它一样能下来。那么这个大敦穴配合内关穴，它可就干什么呢？双向调节血压。什么意思啊？血压低了，按大敦和内关能怎么的？能给你升上来。那血压高了呢，还能怎么的？还能给你降下来。所以大敦和内关是血压的调节器，这很厉害，这非常好。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第二个降糖的穴位呢，这个穴位叫什么？然谷穴。然谷穴在哪儿呢？也在脚上。怎么找啊？哎，首先找到内踝，内踝就是这里面最高的这个骨头，对吧？一摸，往前摸，能摸到一个明显的凸起的骨头，我们叫足舟骨的粗隆啊。它的下缘就是然谷穴。我说着麻烦啊，实际你自己一摸就能摸到。先摸到内踝，内踝往前直接下1-2厘米左右啊，在这儿有一个凸起的骨头，这下面那个窝就是然谷穴。哎，然谷穴的降糖效果很好。一说到然谷穴呢，我想起一个有意思的事儿。我有一个病人，卖那个电器开关的一个小老板，哎，挺有钱的，是吧？得糖尿病，得糖尿病他还喝酒，喝酒回家他爱人就不让他进屋了，就让他在这个客厅里的沙发上睡嘛。这天热呀，夏天他就把那窗户都打开了，你喝点酒是不是燥热呀？他嫌那风小，还不敢吹空调，把纱窗是怎么的？纱窗都给他打开了。哎，大家伙知道糖尿病人怎么的？他招蚊子。糖尿病人因为得糖尿病了嘛，他神经损伤了，末梢神经损伤，他那个立毛肌怎么的呀？他不敏感啊，蚊子落上去之后他不知道，他立毛肌不知了。啊，他啪啪这一不知道呢，蚊子一想，哎呀，这下好了啊，这玩意儿傻乎乎的吃它，哎呀，叮的身呐、这叮一身大包，而且叮的大包呢，糖尿病人叮的大包他不爱好啊，你别的地方还行，就脚上然谷穴那个位置叮了个包。刺挠啊，你本身糖尿病末梢神经损伤，这脚上就爱烂爱坏呀，让蚊子叮一下，这个地方就形成一个溃疡，不大，但是反反复不好。突然有一个阶段，他就发现了，说自己个儿这个糖化血红蛋白怎么这么好呢？每升才6点几，餐后呢血糖才9点几，空腹血糖也才6点几。说这血糖怎么控制前所未有的好呢？他就来找我了，说杨主任，你说我咋好了呢？我这是不是属于回光返照啊？啊，我说你这个病人有意思，你好了他也不放心，不好他更不放心。我说你最近换没换药？没换。我说胰岛素加量了吗？没加。我说那你怎么好了呢？他说杨主任，头两天吧，我让蚊子给叮了。那蚊子叮了吧，跟这事儿有没有关系啊？我说我也不知道，我看看叮哪儿了吧。他把脚丫子一露，我一瞅，哎，正好叮在然谷穴那个位置。叮完之后不好啊，反复溃疡，就相当于艾灸了嘛，是吧？我一瞅叮他这个蚊子呀，可能是个老中医，能找准穴位，那穴位找的才准呢，比我都准。所以说然谷穴这个位置降糖是个好穴位，咱们就别艾灸了啊！尤其糖尿病人，你艾灸万一溃疡了长不好咋办呢？对吧？那

0: 老烂腿了吗？那怎么办？你用那个三角雀去点按然骨穴，使不使劲儿啊？千万别使劲儿。你糖尿病人末梢神经损伤，他不知道疼，对吧？别使劲儿，多用轻柔的劲儿，千万别摁坏了。你记住，你给他点劲儿就有用了啊。这个是然骨穴，这是降糖的穴位。
1: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那么降脂的穴位呢？有两个，一个是我们的丰隆穴。丰隆穴怎么找呢？首先找到委中穴，委中穴在哪儿啊？在我们后腘窝，啊，屈膝，在这中间腘横纹的中点，找到这个委中穴。第二呢？哎，找到昆仑穴。昆仑穴在哪儿啊？外踝尖儿，这儿跟腱，哎，这个中点在这儿。这是昆仑穴，这是委中穴，它俩连线的中点就是丰隆穴。这个丰隆穴是干什么呢？化痰的。因为中医认为高血脂这样的人是有痰湿，所以化痰用这个丰隆穴。哎，这个地方的肉啊特别厚，点按的时候得加点力度。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承山穴。承山穴也在腿上，怎么找啊？哎，脚尖儿点地，腓肠肌这个凸起这个地方，哎，有一个人字纹，人字纹的终点就是承山穴这个位置。你看大家伙发没发现啊？这个降脂穴的承山穴跟丰隆穴，它俩在一个水平线上，发现了没？在一条线上，就在这个位置。所以你要找不着的话也简单啊，怎么的？你从这个点给它涵盖了，哎，都可以，是吧？哎，这就是降脂的，大家伙记住，你只要把穴位呢这个点找的大概对就行。所以大家伙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毛病了，想知道怎么治怎么办呢？哎，可以找到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这本图册不单是教给你穴位在哪儿，它更告诉你经络在哪儿。因为你穴位再怎么跑都离不开这条经，对不对？我们叫离经不离穴。哎，穴位可以上下串，它离不开呢这条经，大家伙明确这一点就行了。那么这本书关于经络的走向也给大家伙做了一个详细的了解，我们配合穴位，配合经络，配合三角穴，那就能够解决一般性的健康问题。
2: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那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你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4: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5: 这个消息
6: 发现后悔来了，
5: 让

0: 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1: 他坚定不移。
2: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3: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5: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周恩来来了，说是紧急求见校长。不见。是。等等，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1: 卑职不清楚。蒋介石人呢？嗯，我要听他解释。
2: 他必须亲口给我解释。
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4: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罪。亮甲牌复方剂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乐泰亮甲。哎呦，
5: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6: 智囊安全可靠，您安全用电的守护者。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可可瓶胶囊冠名播出。
7: 快止咳，可可瓶胶囊。快止咳，可可瓶胶囊。万通牌可可瓶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

0: 贺姨，别哭了啊！他们怎么能这样？泽坛已经被撤职审查，听说还要开除党籍，我也被免去了县委组织部长的职务。还有，姐姐也被撤职了，改当收发员了。他们也太过分了吧！他们这都是冲我来的。
1: 没想到那些自称是布尔什维克的人，还会搞株连九族这一套。谁呀？
2: 佟振堂，还有林彪、罗炳辉。
3: 老毛去视察粮库去了。
4: товарищ Богов, пришел приказ вас направить в провинцию.

0: 盖昔伯居而演周易，
1: 什么
0: 正一恶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绝有国语，孙子病卒兵法修炼，不为签署
1: 老莫
0: 是
1: 我是老朱啊，
0: 韩非求情
1: 开门
0: 说难孤愤诗300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亦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

0: 関東軍の最終案だ。もう一字一句変えられん。
1: 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

0: 这是大公报，嗯，这是申报，连国文周报都在骂我，骂我卖国。
1: 要不要派人去把这几家报社封了？
0: 这儿还有国民政府的要员发来的电报，蔡廷锴、冯玉祥、李济深，他们电报上都说我糊涂，他们想请缨御敌。
2: 家乡。
3: 哦，润之，
2: 如果你们因为傅连璋来瑞金开红军医院，是我让他开的，那好，你把他放了，把我抓进去好了。
3: 不是，你说什么？傅连璋被抓起来了？
2: 他们说他是假革命，是国民党派来的内奸。人家放弃了多么优厚的待遇，把福音医院的设备和全部的家当全都捐给了革命。他救过成千上万红军伤员的命，也治好过无数干部群众的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你的命。有这样的假革命吗？有这样的内奸吗？如果连这种赤胆忠心的人都会被整，那你们还真该好好的反思反思。
3: 你先别着急，我让他们马上放人。

0: 格古和李德是急于想打一场大胜仗，来证明他们的战术是正确的，所以连半点反对的意见都听不得。蒋介石这次没有急于进攻，而是采取了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想用孤统的方法把我们孤住。他们怎么就看不出来呢？还偏要往这桶里钻。是啊。 李德还说，我在伏龙之军事学院白学习了，我看他才是白学习了。敌人在堡垒地带坚守不出，就是想通过堡垒消耗我们红军的实力，然后找机会咬住我们红军的主力，来一个大围歼。是啊，我提醒过他，可他们一意孤行，我有什么办法？不过也好啊。 他把你放在五军团也是件好事啊。此话怎讲？有句话讲得好，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你可以不听他们的，按照你自己的方式打，至少可以给我们红军保留一些实力呀。
1: 对，这是个好办法。<笑>

0: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1: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

0: 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1: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志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拳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章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0: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1: 对呀，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4: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三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拳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0: 双手托天理三焦。
1: 对了啊，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

0: 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1: 明白。
0: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1: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0: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1: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0: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1: 撑天，
0: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1: 啊，
0: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1: 这个力道，
0: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一些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1: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0: 对了，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次一定要学会。
2: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网。

0: 后桥，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1: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2: 那苏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1: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2: 啊？
1: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2: 啊，命门，
1: 哎，一直往下戳，
2: 嗯嗯，
1: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
2: 嗯，
1: 然后再回到脚面，
2: 嗯，
1: 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
2: 嗯，
1: 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同时像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0: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嗯，那苏老师啊，第七式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1: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哎，能增加肝脏的功能。
2: 嗯，
1: 哎，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
2: 嗯，
1: 再抹一遍玻璃，哎，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苏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苏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1: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
2: 嗯，
1: 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
2: 嗯，
1: 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

0: 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2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

0: 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坚定不移。
1: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2: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3: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4: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5: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6: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0: 是什么样的使命，让一对父子30多年接力坚守？是什么样的蜕变，让专务干部从有心无力到底气十足？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基层武装阵地焕发新生，全面向好？答案就藏在他们的初心与担当之中。湖北卫视情系国防即将播出《力武》，带您走进他们的蝶变之路。摇曳的手电划破深山夜幕，一身戎装扛起如山责任，平凡岗位坚守报国初心，三幅剪影勾勒出湖北基层武装工作的精神图景。在18万平方公里荆楚大地上，专武干部虽然不是现役军人，没有军衔，却始终冲在应急抢险、守护群众的最前沿。他们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更是守护一方平安的第一道防线。咸宁通城沙堆镇，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被翻了30多年。笔记本的主人魏雪华今年70岁，在专武干部的岗位上坚守了20多年。本子里密密麻麻记着适龄青年的住址，哪家孩子想当兵，家里不同意。1998年抗洪，凌晨3点集合民兵47人，其中一页写着：小吴，1979年生，想当兵，家里不同意。
1: 抓地冲，那个小吴，那个在了，身体很好，身材也好。他本人也愿意参军，就是那父母在家开了一个小卖铺，把他儿子参军引向了战前，所以不同意他参军。我到时候呢也没怕，再找到那个民兵连长，在他家里跑了8次，几个自行车啊，做了他父母的工作。既然他父母还是不同意，就要这个小吴这个小孩子呢，外人打工了，是吧？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
0: 在老魏的记忆里，早年基层武装工作条件简陋，基础薄弱，没有标准器材库房，办公只能挤在镇政府过道的一角，下乡工作没有专项经费，路费常常自掏腰包。多数专武干部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想干事儿处

0: 处受限。1998年抗洪，老魏把刚高中毕业的儿子魏建平拉上河堤。那个雨夜，18岁的魏建平第一次听到“民兵跟我上”，铿锵的号令深深烙印在了少年的心中。那年冬天，魏建平报名参军，退伍返乡后，信访、财务、武装干事多个岗位摆在眼前。征询父亲意见的时候，老人一句初心嘱托，让魏建平毅然选择专武干部的岗位。这一干又是20多年。
1: 结果我父亲的档子，就是结果他一辈子没有解决的难题。那时候的武装部里面器材种类不多，民兵点名的时候啊，都是靠电话去摇，信号不好呢，就要人冤枉的跑一趟。
0: 老一辈装武干部的无奈与困惑，曾是当时全省基层武装工作的普遍现状。改变的契机始于2021年，一场覆盖湖北各地的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变革悄然拉开序幕。5年时间里，湖北省军地出台加强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的系列政策，以实验为先行试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规范化经验。
2: 整理认可并转化了我们的试点成果，也是期待各地能够互相借鉴，共同把湖北的基层武装阵地建强筑牢。
0: 试点引路，经验共享，规范化建设的火种迅速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米儿四镇、杨店镇、白果乡、万店镇等一批重点乡镇先后完成阵地升级、规范提制，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从此迈入军地协同、全域联动的新格局。
1: 这个是我们的民兵统计室。
0: 咸宁通城沙堆镇人民武装部的改造，正是全省推开后的生动缩影。按照3市1库标准改造后，这里有了独立的办公室、资料室、活动室、器材库。
3: 这是我们的动力器材库，能带你环保一下。
4: 现在我们都进行了生死化管理。
0: 救生衣、风力灭火机、对讲机、无人机全部上架入册，责任到人，规范管理。
4: 这个是我们森林灭火的。
1: 后来我带着我的父亲到我们的器材室、民兵活动室，他器材室的时候，这里摸一摸，那里看一看，半天他在那里没说话，最后呢走到党旗面前敬了个礼。
3: 这是我们那个民兵档案室，然后进来之后，这是我们的行政柜，武工队的时候，这是我们那个近期的档案，可以查阅，这里面比例什么都有。
0: 眼前的焕然一新，是魏雪华当年不敢想象的变化。当年心心念念没能如愿入伍的小吴，如今他的孩子在2022年主动应征圆梦军营。湖北省出台多项大学生征兵激励政策，学费补偿、升学优待、定向招录等一系列举措，让入伍会耽误个人发展的顾虑彻底成为历史。
1: 老吴对我说，现在的政策比他们那时候好多了。
0: 从干部反复上门劝说，到青年主动报名参军，从简陋办公、器材匮乏，到标准阵地装备齐全，正是那份初心使命支撑着父子二人30余年接力坚守，也见证了湖北基层武装的现实蝶变。阵地建起来了，器材配齐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谁来守住这份成果呢？答案在队伍，更在人。万历，襄阳市襄城区卧龙镇人民武装部部长，如今的他干练沉稳，指挥有序。可是2025年3月刚上任的时

0: 刚上任时，我连枪都没碰过，不是不想学，是没有机会进行系统训练。站在队伍前面，因为本身就紧张，说到的口令说到一半就忘了，最后只能让我们的武装干事在前面喊口令，我在旁边干看着。
1: 万历的起步困境是曾经不少新任职专武干部的共同写照。针对短板，湖北军地协同打出选管训的组合拳，从源头补齐队伍能力短板，推行军地联培共育机制。专武干部集训由军事机关牵头，组织、人社、教育、国资多部门联动参与，在全省乡镇党委书记进修班增设人民武装工作课程，依托湖北干部网络学院搭建学习平台，激发抓建武装内生动力。
2: 很多参训人员反映，通过学习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履行人民武装工作职责的意识和能力。
1: 全省统筹组建一支省级、三支市级教员队伍，吸纳军校教授、行业专家、一线遂行任务骨干，构建全覆盖专业化教学体系，保障专武干部培训治校。
2: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2022年，我们黄冈作为全省三个集训点之一，程序压力大，但得益于前期省里组建的教员队伍，让我们能够调用各类教学资源实施保障，培训效果完全不一样。
1: 完善的培训体系让专武干部快速成长，淬火成才。2025年10月，万历参加全省新任职基层人民武装部部长集训，单兵战术课上，万历的膝盖一次次磕破，结痂再磕破。
0: 教官说，敌人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放过你，这句话点燃了我。
1: 别人练三遍，他练五遍，晚上回宿舍，碘伏擦过伤口，第二天照常参训。军校专家解析国际形势，省军区业务骨干解读基层建设，系统化学习让他第一次跳出日常事务，站在全局的视角，读懂基层武装的职责分量。
0: 结业考核，我打靶优秀，战术动作标准，会操站在排头。考核统一排名，我的总成绩在全省第二名。拿到证书的那天，我就给我老公发了条短信，我成了。
1: 从零基础的门外汉到集训考核名列前茅，万历的成长轨迹不是偶然。和他一样，全省大批有能力有担当的专武干部在基层扎根成长，淬火成钢。这正是新时代专武干部从生疏懵懂到从容担当的真实蜕变。如果说系统培训补齐了干部能力短板，那么精准储备、优选优育，则为基层武装工作储备了后备尖兵。全省明确，由军事机关会同地方党委建立乡镇、街道人民武装部部长人才储备机制，遴选优秀副部长、干事、党政干部、军转干部进行资格认证，把愿意扎根基层、敢于担当作为、素质过硬的干部充实到基层武装一线。
3: 部长是基层人民武装部的火车头，选对人才能干好事儿。省里的这个文件给了我们指引和底气，建立储备机制，部长队伍也更能贴合岗位需求，基层人民武装工作指效也就水涨船高。
2: 我们要求各县市区建立人才储备机制，在遴选过程中同步进行资格认证，后续任命更顺畅。
1: 江苏历正是在这套制度引路、优选精育选人机制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代表。宜昌秭归沙镇西镇深藏于三峡库区群山褶皱中，这里既是地质灾害的多发区，也是全省防汛防灾重点乡镇，更是抗疫先进个人、民兵指导员宋青山奋斗奉献的故土。受英雄精神感召，江苏历扎根基层五年，连年考核优秀，荣立三等功。
4: 我小学在驻港部队援建的小学读书，爷爷想让我父亲当兵，没能如愿。我自己一直有军旅梦，高中加入了学校国旗护卫队，后来因视力没能考上军校，

0: 2020年，我考上乡镇公务员，成为一名基层人民武装部干事，终于离梦想近了一点。
1: 2024年，江苏力入选抗战胜利80周年天安门阅兵民兵方队遴选。数月封闭集训，脚底磨满血泡，腰背酸痛难忍，他始终步履坚定，姿态昂扬，用青春风采诠释专武干部的忠诚担当。
0: 脚底磨得满是血泡，腰疼得直不起来，但走过天安门的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值了。
1: 那个曾经与军装擦肩而过的女孩，终于以另外一种光荣方式圆梦阅兵场，把青春誓言融进铿锵步伐。阅兵归来，江苏力被正式任命为沙镇西镇人民武装部部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民兵重走宋青山烈士当年寻过的山路，他要把阅兵场上的忠诚与坚毅带回深山，融入岗位。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基层武装阵地焕发新生，全面向好？答案就藏在他们的初心与担当之中。湖北卫视情系国防正在为您播出力武，带您走进他们的蝶变之路。从万历的淬火成长到江苏力的精准选拔，一支政治过硬、作风扎实的专武干部队伍在荆楚大地拔节生长，勇担重任，千锤百炼出真金。今年五月，恩施、荆州、荆门、孝感等地突遭特大暴雨，广大专武干部带领民兵分队星夜驰援，紧急转移被困群众。
2: 武装工作贵在平时，重在常备，必须抓实日常练兵，做细应急预案。如今我们的干部队伍作风能力明显提升，抗旱救灾能主动带队保供水，防汛防火能提前部署勤演练，突发险情能迅速冲锋一线。我们的队伍实力越来越强，群众的安全感也在持续增强。
1: 通城西山山火突发，魏建平带领沙堆镇的民兵火速驰援，5小时扑灭明火。从暴雨到山火，从荆门到通城，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专武干部逆风而行的身影。应急抢险是主战场，协调发展是新赛道。在鄂州，鄂城钢铁集团人民武装部的荣誉挂满了一面墙，成为凝聚队伍人心、鼓励全员奋进的精神力量。在武汉，市城投集团将人民武装部建设与企业党建、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专业分队覆盖供水、供气、工程建设等关键领域。
3: 2023年底，寒潮来袭，气温低至-5度，我们着手抢修管道，3小时修复8处冻裂点，全程0事故、0伤亡。这两年，我们参与技术改进项目就有10个项。
1: 在十堰，东风公司军工基因一脉相承。在省内外布局建成多家子公司人民武装部，2025年阅兵保障100余台东风车驶过，全程0故障、0差错。高校阵地同样生机勃勃，湖北师范大学人民武装部每年举办先锋追梦军营故事我来讲活动，让参军光荣在校园里蔚然成风。武汉纺织大学建成国防教育馆，珍藏嫦娥5号月面国旗，厚植青年家国情怀。三峡大学等院校常态化开展征兵宣传、退役大学生榜样宣讲，点燃青年从军报国的热情。
4: 看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关注国防、投身国防，

0: 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1: 我们的初心就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引导更多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投身强军事业。
2: 从乡镇阵地到产业园区，从应急一线到校园讲台，军地同心，全域共建，正是让基层武装阵地全面焕新、向上向好的力量源泉。
3: 下一步，我们还是会一步一个脚印，持续夯实基层武装机构，建强专武干部队伍，落实制度，提升能力，推动湖北省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我们湖北的坚实力量。
2: 羽翼微光是两代基层武装人的初心坚守，青春淬火是新时代专武干部的拔节生长，巷战卫战是军地协同奋进的磅礴力量。长江奔涌不息，强军号角铿锵。从鄂西群山到大别山脉，从三峡故居到江海平原，一个个标准化基层人民武装部屹立城乡，一批批专武干部扎根一线，向战而行。以变革强根基，以初心铸忠魂，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步履不停，勇毅前行。
4: 对不起，毛部长，今晚有武装分子企图叛乱，我们是奉命来保护苏联顾问团的，所以不能放您进去。
5: 武装叛乱？我是武装分子吗？我带武装分子来了吗？
6: 听见了就不要啰嗦了，直接举手表决。赞成限制工农运动的请举手。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金强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2: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 超视力？
2: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3: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4: 超视力不一样，
2: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5: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就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

0: 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市里，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1: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敌人火力太猛了，
1: 什么？敌人火力太猛，我们是一共才有2000人，这么大就全军覆没了。
0: 我跟你说，拼死要打到三军团主力到达，不然我们没法跟中泽军委交代。
1: 敌进来了。

0: 不惜一切代价把萧炎撤走，
1: 你
0: 坚守阵地。

0: 这个字我不能签。
1: 毛泽东同志，现在是中央局在讨论对一个干部的处理问题。你又不是中央局领导，横加干预是违反组织原则的，你知不知道？
0: 那就按照组织原则，你知不知道？我知道。好，如果只是处分的话，我没意见。
2: 肖军长，有人来看你了。别骗我了，就现在这样，别人躲都来不及呢，怎么会有人来看我？
3: 肖警官同志，
2: 贺大姐，
3: 是老毛让我来看你的，他让我告诉你，先好好养精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0: 诸位，我在此要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虎湾大捷乃是我们剿共以来的一次最大的胜利，实质上是开创了剿灭朱毛红军的先声。当然，这也证实了冯塞克特元帅的堡垒战术是行之有效的。
1: 这倒真服人心呐！
0: 我们大家举杯，为冯塞克特元帅干杯！
2: 好，好，好，好，
3: 好，
4: 好，好，
5: 再坚持一下，别担心，我很快就好。快，那边会困的，小心一点啊！快点，
6: 水
5: 来了来了，
7: 马上就来了。来这边，
8: 认知，你怎么在这儿啊？
9: 啊，冯少辉受伤了，我送他过来。你们怎么来了？
8: 哦，副院长打电话来要床铺和护理人员，可主任都不在，我就和妹动员了一些人来帮忙。
7: 来，我扶你。先躺下吧，
5: 准备好了，
7: 来喝点水。
9: 副院长，为什么不用麻药啊？
10: 别说是麻药了，医院里现在几乎什么药都没有了，就连截肢用的都是木匠的锯子。

0: 怎么会这样？怎么不会这样？一天到晚讲的都是怎么扩红，怎么保卫苏区，怎么寸步不让。商员越来越多，后勤供应却没人管。当然，敌人封锁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想法子从福建那边弄点盐来总是可以的吧？我现在要求的不高，只需要一点盐，用来给商员洗伤口，防止伤口发炎呢。
1: 我去想办法。
2: 泽民，
3: 大哥，从今天开始，你去给我弄盐和药品。
2: 我是银行行长，又不是后勤部长。现在红军医院的伤员不但没有药，连洗伤口的盐水都没有了。好多伤员的伤口都已经发臭了。你说，你该不该给他们弄盐和药品呢？
3: 当然应该，可是我不管这行，没有渠道啊。
2: 是不是这后勤部长更合适一点？
3: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个主席早就被他们架空了。现在没有人听我的，我现在唯一能够叫得动的人就是你了。现在你连我也叫不动了，我得筹钱开支军费啊。
2: 什么？你现在连你大哥的话也不听了是吧？大哥，你现在就是他们眼中的右倾统头子，富农路线的总代表。
1: 如果你要是不想再被他们扣集体帽子的话，最好什么事情都别干，这样就不会加深他们对你的记恨，也不会连累别人。扣再多的帽子我也不怕，我只知道现在红军需要这两样东西。好，你要不去，我也不勉强你，我自己去。我就不信我弄不来盐和药。
2: 大哥，我听你的，我去想办法。
1: 护士，护士，快来看一下！快，有新伤员。
3: 好，慢点，慢点，慢点，慢一点啊！来，好，主席，我来处理吧。
1: 好啊，来，把这给我。这个，
3: 来，
1: 拿着。扶起来，扶起来，再给你倒点。
3: 主席，
1: 少辉啊。 给你安排了病房，为什么不去啊？
3: 主席，天气这么冷，还是把那些病房留给那些伤重、不能吹风受寒的战士吧。
1: 这么好的将军，这么好的战士，
3: 还打了败仗，简直天理不容啊！
4: 副院长，
1: 泽民，
4: 副院长。
1: 处理一下，大哥，
5: 泽民，
1: 盐和药品都已经搞到了。哎呀，太好了！
5: 怎么这么快？我出了比平时高2倍的价钱，自然有不怕死的商人，铤而走险把这些盐和药品走私来了。哎呀，
1: 泽民，我代表全体受伤官兵，感谢你啊！啊，
5: 走，我们去看看。
1: 好，
5: 好。
1: 报告主席，朱老总和周政委让你马上去一趟。
5: 说是什么事了吗？ 说是有个叫周士第的来了。
6: 哦，蒋光鼐曾发誓不打内战，蒋介石却派他来福建剿共，他无法拒命，就把军队交给了蔡廷锴。自己啊回广东做渔工去了。他这一次东山再起，是因为李济深、陈明书、陈友仁、黄其祥、徐谦他们都到了福州，准备另外建立一个中华共和国。
1: 所以你们丝毫不用怀疑他们的诚意，真是老天有眼呐！给了我们这么一个千载难逢、打破蒋介石围剿的机会，我们还在等什么？可这件事事关重大，怕伯国同志不会同意啊！哎呀，这么简单的道理，难道他看不懂吗？你们想想看，十九路军与我们红军互为犄角，只要我们联合在一起，蒋介石就会腹背受敌。
7: 他的铁壁合围就会不攻自破。本
1: 来啊，下决定吧，不过他一定会同意的。
8: 下来。
7: 那好，我就以中革军委的名义发一个电文，说红军同意并支持福建新政府联合抗蒋。
1: 太好了。
5: 好，
1: 好啊。

0: 背后捅我一刀也就罢了，居然和共产党搅在一起，还成立了什么人民革命政府，全体退出我国民党，必须严加惩处。
1: 既然十九路军和共军签订了抗日协议，必会同进共退。如果广东的陈济棠、胡汉民，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
2: 还有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如果他们也要动起来，那我们就不是腹背受敌，而是八方受敌了。
3: 暂缓征民，看看形势再说。
4: 坐进坐失良机，这下的是什么命令？这乱弹停着是。
2: 敌人锁在乌龟壳里这么长时间都不出来，
4: 这好不容易有一个打街边站的机会，却不让打。
2: 是我的，
4: 站着茅坑不拉屎，你们不打，就让我们打。
2: 说谁呢？
4: 说你呢？
2: 不是我不打，是博古和李登不让打。哼，换成是我，就算抗旨一样打他一下。
4: 你说呢？我说呢。
2: 好，你先得有机会抗旨，去挺进苏州啊，去啊！
4: 你以为我不敢呢？董振堂，这是共产党的队伍。
2: 好了好了，事情已经出了。
5: 还争什么扯？博成，我问你，这个李德是你伏龙支军事学院的校友对吧？
6: 对。
5: 可我怎么觉得他没有一点战争经验呢？
6: 我跟他虽然是同时在校，但并不在一个班，所以我对他也不了解。
5: 哎，只是在中革军委的时候，他自己跟我说过，他说他为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战斗过，还进过德国人的监狱。
7: 就这还军事专家，还问我打的仗多呢！哼，
8: 这么说，共产国际给我们派了个李鬼过来了啊！
7: 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有大麻烦了。
9: 校长，宋希濂师已经攻下了九峰山，刘鹤鼎军也拿下了水口，只有围攻古田的张治中没有动静。
10: 他没说这是为什么吗？
7: 他说，他要以和平的方式。
11: 劝说守将赵一坚投降，
10: 有意思。
11: 不战，屈人之兵。哎，善治善者也。他文白，对《孙子兵法》是很精通的。
10: 围坐，
11: 张治中来电。
10: 你，
11: 赵一坚现已率部出城投降。
10: 哼哼，听听。
12: 十九路军的总防线一破，那么蒋光鼐、蔡廷锴、失败也就指日可待了。原来估计这场战役至少要打上半年，没想到十九路军败得这样快，我们的策略是真的有问题啊！
13: 我也觉得有问题。福建事件之前，我们不用考虑十九路军会在背后攻击我们，现在福建事件结束了，蒋介石又收编了十九路军。
11: 他就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劲敌。
13: 你们千万不能再干部面前流露出这种情绪。昨天彭德怀又来电，鉴于红军主力进攻闽浙赣边境，这话和毛泽东如出一辙，这股风如果不抓住，就会出大问题。
11: 你看我，太受情绪的左右了。这样，我建议召开六届五中全会，来统一全党和全军的思想。
12: 我完全赞同。
11: 广昌。 是中央苏区的北大，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敌人进逼广昌，就是想打开这扇大门，从而进攻中央苏区。
14: 我认为死守广昌没有意义。我建议让红军主力转入浙皖一带作战。蒋介石的巡捕兵力已经进入了江西了，浙江、安徽两地几乎是空城，我们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它攻下来。敌人必然惊慌，势必撤兵回救，这样一来。
12: 苏区的围自然就解了。
11: 朱老总说的有道理啊，我们进入浙皖作战，等于是围魏救赵啊，这是一步好棋啊。
12: 不放弃苏区的每一寸土地，与敌于国门之外，是与敌人决一死战，
14: 不是胜利就是死亡。
11: 这是我们的生死一仗。 这一仗我们打赢了，第五次反围剿就胜利了。现在我决定。

0: 把一军团、三军团、五军团、七军团，还有刚成立的九军团，都调来参加广昌保卫战。这是我们最后的决定，谁不服从都不行。
1: 共军在广昌的白社、朱方、甘坊修筑了长达40里的碉堡，攻势封锁线，决心死守广昌。共军林彪的一军团、彭德怀的三军团、董振堂的五军团，三大主力都到了广昌前线，连新组建的九军团也调上来了。塞克特元帅的铁壁合围的计划到了决战的时刻。
2: 诸位，广昌是匪区的北大门，只要攻破了广昌，我们就可以直捣瑞金。
3: 陈济棠答应为红军借道，让路40华里，并已经约好了佯攻假打，朝天开枪，做样子给蒋介石看。罗汤谈判的结果真不错呀。
4: 好啊，老毛这个伏笔用得真不错，他算是看透了陈济棠的心思，怕给红军硬拼。蒋介石这道防线等于形同虚设。
3: 的确是这样。
5: 报告，周副主席，有个叫向以年的人要见您。
6: 周副主席，
4: 你是？
6: 我是向雨年呢、啊、你不认识我了？
4: 你向雨年
6: 啊？
4: 特科的那个向雨年？
6: 对呀、啊、哦，这不敌人封锁的太严，没办法，我只有装成乞丐混过来了。
4: 哎呀，雨年同志真是辛苦你了。哦，走到里面坐。哎呀，你真是不容易啊！快快快，请坐。哎，坐坐坐，来来，坐坐。哎，喝点水，喝点水。哦，坐下喝。有什么重要情报吗？何师，
6: 莫雄你还记得吗？
4: 记得，粤军的四大虎将之一，跟邓演达就像亲兄弟一样。
6: 他去年被蒋介石重新启用了，当了赣北剿共保安司令。他参加了蒋介石的军事会议，据悉蒋介石将在10月下旬对我中央红军实施铁桶计划，在瑞金四周布下30道封锁线，以瑞金为中心，半径150公里的大包围圈，并且配备1000辆卡车，快速运送作战部队。他是冒着生命危险给我送来了情报，这不我就风风火火地赶来了。
4: 雨莲同志，你带来的这个情报非常重要。我代表中国军委和10万红军将士感谢你啊。
7: товарищи лидеры, я считаю, что большая проблема вашего способа...
8: 9.98藏到家，
9: 一米只要9.98，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10: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两套当做传家宝。
8: 9.98，财富金藏到家，
11: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12: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3: 不如100枚财富金传家强。
8: 好消息，这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只要9.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每套仅需998元，送共100枚金灿灿的拿在手，沉 门店店，今天只要998元，一枚还不到一包烟钱。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传家，寓意富贵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在免费赠送价值998。

0: 家园，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卷一副，极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财富精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一、二、三。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2: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1: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钞券，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权威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1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1: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2: 没错啊，第一二套人民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1: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2: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空间啊高了去了。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1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0: 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1: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又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2: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就像一幅幅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1: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 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一套。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那是高了去了。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打个电话还能免费获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一副，真是太划算了！每套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
1: 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
2: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
1: 是啊，
2: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3: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每套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还不到一包烟钱。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传家，寓意富贵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9.98元藏到家，
5: 1枚只要9.98元，我一个电话就抢了10套，这次我可是赚大了。
4: 抢到了，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终于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当做传家宝。
0: 9.98元，财富金藏到家，
3: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一套。
6: 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1: 不如100枚财富金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钱币文化，财富金进贩家，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还不到一包烟钱。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传家，寓意富贵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十二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财富金进万家，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以 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

0: 抚金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9.98元，这是真的吗？
1: 千真万确，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40万分之1的机会。
0: 40万分之1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1: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2: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发行了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3: 如果你很遗憾地错过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的收藏，那么今天这套全非发行的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一枚只要9.98元，你千万不能再错过它。
0: 说起人民币收藏，最近几年啊，那是相当的火热，已经退出流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因为时间跨度大，年代久远且不可复制性，有些绝版潮，很多人别说收藏了，连见都没有见过呢。
1: 没错啊，第一二套人民币每枚都是钱币中的纸黄金，像被称为票王的第一套人民币万元木马图，而大家所熟知的第三套人民币枣红一角，碧绿水印一角。
0: 哇，那如果说当年啊，咱们的爸爸或者说是爷爷能够留心存一套的话，
1: 不过像这些级别的货币啊，咱们普通人很难接触到，更别说收藏了。不过为了弥补这个遗憾，权威出品的这套100枚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大家可千万不能再错过了。由于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早已退出了流通领域，部分原票已经极其罕见了，所以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是不可估量。
4: 搞了20多年的收藏，我今年啊就看好这套100枚的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空间啊高了去了。没想到这套人民币金一枚啊只要9.98元就藏到家，我马上打了个电话抢了6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3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这可比给他们存钱啊强万倍啊。
3: 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传家宝财富金，精雕细琢，精工铸造，运用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及浮雕抛光压砂激光等数十套顶尖铸币工艺，将第一二三四套人民币完美凝缩于金之上，全球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稀世珍品，唯你可见。
0: 将一二三四套人民币一次性铸造在100枚金之上，可以说开创了钱币收藏的先河，而要以一折超低价格面向普通消费者公开发行，机会实在是太难得了。
1: 说的没错啊，这套总共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金，以及国际先进的 3D 立体微浮雕技术，更何况它还是官方一次性将4套人民币集为一体发行，100枚财富金就像一幅幅钱币史的历史画卷，拥有它就等于拥有了一座人民币博物馆呢。可以说这套财富金条非常罕见的同时具备了稀缺性、收藏性和纪念性，这样的机会恐怕一个人一辈子也遇不到几回啊。
0: 不仅如此，前30名拨打电话成功订购的藏友，我们再送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一套。
5: 我搞收藏30多年了，以人民币为原型的藏品啊，我见多了。像这样一次集齐4套人民币啊，我啊还是头一次遇到，那是高了去了。那他送客户啊，寓意好，够气派，又拿得出手，真是一举多得呀！
6: 太震撼了。一次性收集大全套，整整100枚，每枚都是金灿灿、沉甸甸的财富金，而且大

0: 监制证书、出品证书，官方保障，多重防伪，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十几个电话才抢了三套。电视机前的老姐妹们，趁着现在有活动，你们也赶紧打电话抢几套吧。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一百枚传家宝财富金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每套仅需998元，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
2: 今天呢，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爷大妈们有福了！为了弘扬钱币文化，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特别收藏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等传家宝财富金震撼发行，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9.98元。
3: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收藏得到，因为这套藏品全球只限量发行8000套，奢华铸造，除去各大博物馆和研究机构的收藏，算下来每个省份还不到100套，每个人只有1/40000的机会。
2: 1/40000呀，这会不会太少了呀？我想很多想要收藏但是没有藏到的朋友肯定会感到很遗憾的。
3: 没错啊，但这也实属无奈。我们都知道藏品存世越少，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才会越高，限量发售就是为了保证这套藏品的唯一性和稀缺性，同时也保证了它的收藏价值和潜力，更保护了广大收藏爱好者的利益。
4: 当年父亲给我留了一套第一套人民币，后来急着用钱花掉了，真是太可惜了。幸亏啊，发行了100枚第1、2、3、4套人民币传家宝财富金，这个机会我可不能再错过了。这一下子啊，就订了2套，孙子孙女各一套，这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没想到藏一套再送一套，价值998元的徐悲鸿12生肖册页钞券，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那真是亏大了。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100枚传家宝财富金只要9.98元就能带回家，每套仅需998元，总共100枚金灿灿的拿在手沉甸甸，今天只要998元，一枚还不到1包烟钱。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金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金贵赠，寓意聚宝兴业金玉满堂，传家宝财富金传家，寓意富贵传家。等等，前30名来电成功订购的藏友，再免费赠送价值998元徐悲鸿12生肖册页超券一副。仅限前30名，机会就在眼前，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赶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0: 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1: 这个消息，
2: 华强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哪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5: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6: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7: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9: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0: 二三，知道了吗？
9: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

0: 这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他们不起作用了，现在什么事都归农会管，农会说话很灵的。
3: 那县太爷和团总能点头吗？
2: 他敢不点头？农会都有缩标队，就我们李陵就有10万缩标呢。
4: 原来事实北伐是10万人马，每个月400万经费勒紧裤腰带刚能吃饱，现如今已经是20万大军，到处都是朝我伸手要钱的。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8: 这怎么办？
9: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0: 搓。
1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9: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7: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哎呦，
13: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大家好，我是王立书，从事眼视光教学40年了，为国家培养了无数验光师，干了一辈子验光配镜，服务的顾客更是数不清。夸不夸？48，意思是人到了47、8岁，眼睛就花了，怕黑，怕自小，怕看的时间长，如果近视又老花，频繁摘戴，很麻烦。现在大部分人呢，眼花以后习惯在网上、路边随便买老花镜，不验光，挑几副戴上试试，哪副清楚就买哪副。即便到了眼镜店配老花镜，也是简单验光，直接装配。这种单光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戴久了眼睛特别不舒服。其实视光科技早已迭代，渐变焦技术引领眼镜革命，从传统老花镜到远近一体镜，一对一个性化量身定配，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正在成为中国中老年视光健康的全新选择。超视力全国200余家专业定制中心，作为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定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每一镜片都是通过专业车房按国家标准生产，每一副镜架都是专为渐变焦镜片定制，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走路、开车、开会都能戴，还可以叠加变色、防蓝光、防眩光等功能。我是王立书，配眼镜我推荐您来超视力。
7: 配镜专线400998-1188，400998-1188。

0: 龙给毛毛找的这一家人家，丈夫和儿子都参加了红运，你们放心，他绝对不会亏待毛毛的。
1: 毛毛好久没喝过我的奶了，让我再喂他一次吧。
2: 姐，大娘就在上面，她都等了半天了，你们要不要见一下她？
3: 不见了，悲我悲喜生离别，还是不见了。何姨，
2: 别哭，
1: 妈妈，
2: 放心吧。
3: 子珍，子珍，
1: 妈妈，妈妈，
3: 子珍，等到革命胜利了，我们一定会把毛毛接回来的。同志们，我知道你们大家都是因为我的原因才留下来的，我毛泽东对不起你们呐。不过中央苏区总要留下一些人继续坚持战斗，说实话，我是想要留下来重整旗鼓，收拾旧山河。我们不是来听你说这些的，我们是来进言的。进什么言？李德根本就不懂军事，一个拒敌于国门之外，牺牲了多少红军战士。而博古推行了一条比立三路线更左的左倾路线，把我们辛苦挣来的家业全给败光了，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你应该带个头，把这些人都给拉下来。同志们，你们放心，左倾路线是不得人心的。只要我们的党员、干部还有战士觉醒过来，左倾路线必定寿终正寝。主力走了，我担心的是你们大家肩上的担子重。当胜利的英雄不算什么，当失败的英雄才是真正的英雄。我记住你这句话了。

0: 这到底是怎么了？你们能告诉我吗？这真是匪夷所思啊！一个久困之师，在不到半个月内能连续突破两道防线，这到底是为什么？
1: 陈济棠并没有怎么反抗，就让共军冲过去了。
0: 是吗？
2: 据我的人说，不是没有抵抗，因为共军示众，被冲了过去。
0: 共军示众？共军有多少人马？
2: 8-9万之多。
0: 你说什么？
2: 他们抓紧扩军，一个月之内就扩了3万多人。
0: 命令江西的部队，凡家中有人参加红军的，都给我斩尽杀绝，茅草过火，石头过刀。
3: 是。
1: 洛夫同志，我听说你跟博古同志的看法有了分歧以后，他就想把你送到苏联去养病。
3: 何止是我呀，你也是一个。只是共产国际执行部没有同意，他才作罢。
1: 我本来不想说的，但红军现在被弄得这么被动狼狈，我不得不说他两句。他太刚愎自用了。
3: 何止是刚愎自用，简直是昏庸，无能透顶。
4: 主席，
5: 老毛，老毛，
6: 你没事吧？
4: 老毛怎么了？他的疟疾一直都没有痊愈，可能是行军太劳累就没支持住。
3: 快，找副担架来。
7: 是。
0: 诸位都说说，共军现在还会往哪个方向流窜？
8: 魏座，我认为共军会经赣南、信丰入广东，南昌起义后，他们就试图占领港口城市汕头，以得到苏俄的军援。
9: 我认为他们会进入湘南，重建秩序。
0: 依我所见，共军真正的目的是要去湘鄂边境与贺龙萧克部会合。无论他们要走哪一路，疲乏之师经不起长途的消耗。命令何健在湘江东岸修筑工事堵截，陈济棠推进至韶关，李宗仁由桂林向北推进，一定要把共军消灭在第3道封锁线。
7: 是。
1: 我们这种逃跑式的撤退可不是个办法。
3: 老毛，你说说看有什么想法？
1: 现在虽然有30-40万的追兵，但真正卖力的只有何健和老蒋的嫡系薛岳。薛岳的两个纵队正在调动之中，我们应该集中主力，坚持一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只有这样，才能去湘西和2六军团会合。
10: 我们要赶紧向3人小组建议啊！
3: 要是以老毛的名义建议啊，肯定会被否决。以我的名义吧。

0: Уничтожить часы врага, чтобы они поменяли дислокацию.
1: Это нехорошо, что Мао не выражал свое мнение. Он всегда позволяет, чтобы другой сказал его мысль. Ну, пошли.
2: Лю Чэньшу 来电，说贵军突然从泉州、灌阳、兴安撤走。不知道白崇禧搞的什么鬼，
3: 他是在保存实力，怕共军过不了湘江，转而入桂。何主席，白崇禧在打自己的小算盘，我们也得留个后手啊。
2: 是为知己者死，蒋委员长如此器重我，我不能对他不起。
3: 他封你的追剿总司令只是个空衔，你能指挥得动薛岳吗？
2: 我杀了毛泽东的老婆，挖了他的祖坟，这是不共戴天之仇啊。毛泽东要是做大了，我何健就死无葬身之地。
4: 报告，白长官来电。
2: 念。
4: 是。赤匪有大规模入侵广西之迹象，弟不得不全力防守广西，空出的防线请兄速派兵填补。
2: 白先生啊，白先生，这世上没有比你再狡诈的了。这防线是在你广西境内，你扔下这么大一个空洞，我哪来的兵给你补？
3: 魏佐，何健来电，说白崇禧在湘江放了个口子，让红军渡江。
5: 我们的飞机已经侦察到，报告给我了。
3: 这种人应该严加斥责。
5: 我早就料到他和陈济棠是一个样，对朱毛共军会采取敲帮式的阻截、送客式的追击。既然如此，我中央国民革命军进驻这些地方军阀的势力范围也就名正言顺了。
3: 委座真是高瞻远瞩啊。
5: 命令各部对朱毛共军采取驱赶式的追击。
3: 那就这样让红军渡江西去啊？
5: 当然不能，我要让他们横尸湘江之东。
6: 是。
7: 坐。
3: 准备记录。
5: 很好。众已聚，不须散。兵已出，不图归。求敌，若求王子；击敌，若救逆人。这就是我送给各攻击部队全体将士的四句话。找寻敌人，就要像寻找自己丢失的孩子那样志在必得；攻击敌人，就要像抢救逆人那样勇猛迅速。今天的湘江东岸将是共军的葬身之地。
7: 立即把委座这段话转述给各级将领。
8: 是。
9: 湘江之役正式拉开战幕，红一军团在泉州一线阻击湘军刘建绪四个师的进攻，红三军团在灌阳一线阻击被蒋介石逼回来的桂军白崇禧五个师的进攻，红五军团在下灌水车阻击中央军薛岳两个纵队的进攻。从泉州到灌阳的长达100里的阵地上，炮声隆隆，杀声震天， 红军战士在湘江东岸跟数倍于己的敌人展

0: 撤退！是谁在下指挥？
1: 脚山铺阵地马上就攻占了。
0: 扑撤！
2: 是你岳父大人亲自下的命令啊！
0: 为什么？
2: 现在贺龙部已经包围了长塔，攻占了桃园，现在正在向益阳和长沙进军。长沙现在只剩几个警察了，真的要被贺龙夺了湘军的老窝，你的罪过可就大了。
0: 这是真的吗？
2: 现在六十二师、十六师已经接受了回援的命令。

快，把他们抬出去！快！把预备队给我拉上来，打扰预备队，早打完了。总裁人员一个都没了，这是村支援，可以歇战。告诉同志们，紧急集合！集合！ 不是胜利者，就是失败者，胜败至关重要。我们每个人都要不怕牺牲，敢于面对，哪怕剩下最后一个人，我们都要坚持下来。同志们，做好战斗准备。

0: 这么多辎重，这部队什么时候才能过江啊？
1: 加快速度！
0: 恩来，快跟我过江吧！
2: 不，
0: 我还要指挥部队过江。你们先走吧，跟我走吧！快走！

0: 师长，浮桥被炸断了，怎么办？
1: 涉水过江。
0: 是。
2: 同志们，

1934年12月1日，中央红军浴血奋战，终于突破蒋介石的第四道封锁线。博古、李德执行的逃跑主义路线给红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中央红军由出发的8万6千多人锐减至3万人。

0: 此兄，湘江之战虽然没有全歼共军，但这是我们剿共以来的最大一次胜利。准备嘉奖各路参战将士，尤其是何健。
1: 何健半路撤军已至，未能全歼共军，不追究他的责任就是好的了。
0: 不，何健这次比白剑生、
1: 陈伯南他们要尽心尽责，记住，赏罚性命，施于有节，记人之功，呼于小过。
0: 是，校长，蒋鼎文攻下瑞金之后，得知共军是想去湘鄂川跟贺龙萧克会合，
1: 所以他们就必然要走萧克与贺龙会合时走过的旧境。
0: 校长准备如何调配部队
1: 歼灭这股流窜的共军？共军一向惯用口袋阵，就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让他们也来钻钻我们的口袋。传令：何健为第一路军总司令，阻击贺龙、萧克南下；薛岳为二路军总指挥，立即率军在武冈、城步
2: 设立四道封锁线。
3: 共军会来钻这个口袋吗？
2: 共军没了毛泽东来出谋划策，这个口袋他钻定了。就差马桶没带上了，不然啊，怎么会被追上啊？
3: 这仗败得太惨了！
2: 哼，是谁指挥这么干的？就应该拉出去枪毙！
3: 哎，别乱说。 听说这是博古同志下的命令，
2: 我就老说，大不了拉出去枪毙嘛。反正我弟弟已经死在江里边了，正好我到阴曹地府去陪他，他就不冷清了。
4: 打了这么大的败仗，总得要有一个人承担责任。

0: 报告，邓副主席。
1: 哦，邓副主席。
0: 哦，邵公国际师，我们接回来了。
1: 红三十四师伤亡惨重，师长陈树湘同志牺牲了。
2: 我知道了。

0: 你们部队伤亡大不大呀？伤亡是很大，要不是湘军中途撤军，我恐怕就全军覆没了。我现在还想不明白，湘军眼看就要攻破阵地了，不知为什么突然撤军了。
1: 是红二旅军团攻占了桃园，把贺建吓坏了，怕他在老巢失守。 所以命令三个师调兵回援。
2: 周副主席，别的我什么都不想说了，我是咽不下这口气呀。我跟主席打仗打了这么多年，我从来没打过这种窝囊仗，就是。

0: 这里有验方，有偏方，这里有食疗，有穴位。
1: 咱们学中医的目的是什么？叫学以致用。你学点简单有效的啊，省钱或者不花钱的，安全的东西，用在自己的身上或者家里人的身上。
0: 让我们跟随杨主任，零基础学中医。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方法、实用妙招。同时扫描二维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陈莹。欢迎我身边的副主任医师杨建峰，杨主任，欢迎您。嗯，
1: 大家好，我是中医杨建峰。
0: 杨建峰毕业于黑龙江省中医药大学，30年行医，他从主治医师到主任医师，30年行医，他一直在临床一线诊病开方。30年行医，他一直致力于让中医中药惠及更多的人。因看病仔细，开方便宜，效果显著，他被病人亲切地称为平民医者。
2: 零基础学中医，杨主任给大家准备了两个工具，一个是人体经络穴位图册，另一个是三角穴。有需要的朋友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杨主任啊，我看这个大屏幕上是一个人的手掌图，
1: 对，
2: 我猜是不是这个三角雀刮手掌可以缓解一些症状和病痛呢？
1: 那我们看大屏幕啊，这上面是一个手掌，这五个手指头它一共有几条经络分布呢？一共是10条经络啊。咱们先看大拇指，这个拇指管什么呢？上面可以管咳嗽，管胸闷，管咽喉肿痛。那大家记住啊，你跟别人学中医怎么学我不管，你跟我学中医一定要记住思维方式，而不是光记内容，你把方式记住了那才行。咱就比方说大拇指，哎，拇指是哪条经走行啊？手太阴肺经，从胸走手，走行于拇指啊，所以拇指呢是手太阴肺经走行的一个区域。那说为什么咽喉肿痛我们要扎这个少商穴放血呀？哎，说放完血，哎，为啥就好呢？就是因为手太阴肺经这条经络走行于拇指这一侧啊，它精气运行的方向是

0: 从胸往这儿走的。所以如果我们是肺子虚的话，就上不来气儿。很多老同志有慢支啊，肺气虚。那么肺气虚的人呢，一个是气短。什么叫气短呢？就上不来气儿。那气儿上不来，他就得使劲往里什么吸呀，啊，这是气虚。气滞是啥呀？气滞就是怎么样得劲儿啊？就这样。唉，这是气滞，叹气是吧？气短呢，怎么得劲儿啊？
1: 啊，
0: 一个是吸，一个是叹。
1: 嗯，
0: 说中医讲，一个是虚，一个是实，明白了吗？
1: 嗯，明白了。
0: 哎，所以说，如果肺气虚的人，你上不来气儿怎么办呢？你用这个三角穴，从手腕，哎，向手指这个方向刮，这是什么？这是补，顺补逆泻，顺着精气走行的方向去刮，就是补法；逆着刮呢，就是泻法。这个记住了没？
1: 记住了，记住了。
0: 哎，我们说顺补逆泻，所以你要是气短上不来气儿呢，就顺着精气的走行方向去刮，哎，它就不短了。你说这两天咳嗽，大黄痰的，肺子里面轰隆轰隆的，那痰可多了，这肺经有实症了。怎么刮？从尖儿往回刮，逆着刮，明白了吗？
1: 嗯。
0: 哎，大家回去慢慢消化。好了，再看这个手指头，小指，啊，小指这面啊有心经，哎，外侧这面呢是小肠经。所以如果说心与小肠的问题，比方说这个病人身体很虚弱啊，爱感冒，尤其小孩啊身体虚，三天两头感冒，免疫力差的，你就把这个小手指头记住就行了。那么小指侧面啊，这就是补法，那不用泻法了。咋补呢？小手指头外侧这面啊，用三角穴往指尖刮，管什么？孩子体虚和感冒。临床上还有很多知识，那大家伙想继续学习的，想了解更多的，都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哎，我会一一的教给大家。那大家伙记住啊，用穴如用药，拿到这本经络穴位图册之后呢，你就可以随时做参考。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哎，学到真的，学到有用的，学到安全的中医知识。
1: 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1: 说到穴位治病啊，在这里我想问问杨主任，这个现代人啊，无论是年轻人还是上了年纪的老年人，很多人都有脾胃的毛病，那比如说胃痛、胃胀、腹泻等等等等，那像这些问题可以通过穴位来调理吗？
0: 嗯，脾胃病呢，在临床上常用的啊，而且用之有效的有5个穴位。哪5个穴位呢？第一个叫天枢穴。哎，我们先讲定位啊，怎么找呢？先找肚脐眼儿，把手指头拿出3个，那肚脐眼儿旁开3指，这个位置就是天枢穴啊。所以在找天枢穴的时候呢，大家要明确一点，天枢穴在脐旁开3指，也就是什么2寸，说是在肚脐儿的边缘，还是在肚脐儿的中间旁开3指呢？是吧？你这一点很多医学院的教授他也没整明白，肚脐儿有多大，这么大地儿吧？ 那你得告诉学生是从中间开始量还是从肚脐两边开始量呢？所以为啥现在很多大夫比我级别高，但是我不服他们，为什么？因为你很多教授都在搞科研上升级的，我们这帮草头医生草头大夫是在临床上升级的，它不一样。你说天枢穴，我是从肚脐中央量三指，还是从肚脐两边量三指才对呀？你说呢？
1: 中间儿吧，是不是？
0: 对啊，中间儿不能从边上量啊，肚脐中央量三指旁，也就是两寸的距离，天枢穴。哎，为啥把这个地方叫天枢穴呢？因为中医认为呀，人能够辅，能够养，哎，像门一样。那么能辅能养，这个地方肯定有一个什么合叶，哎，一个枢纽。咱家里不都有门吗？门上有没有那合叶？
1: 有，
0: 有吧？天枢穴就是我们人体养辅的一个枢纽，就像门的合叶似的，就在这儿。所以天枢穴对于脾胃病的治疗范围在哪儿呢？治疗腹中切痛。什么叫腹中切痛啊？哎，肚子突然疼了，怎么疼啊？像割刀剌的似的，割刀切的似的，这么疼，叫腹中切痛。所以腹部的这种剧痛，用天枢穴效果好。啊，那我讲这个天枢穴，咱们家里边小孩子的，对孩子上心的，是吧？孩子呢，没事总吵吵肚子疼。你问孩子哪儿疼啊？这肚脐儿，哎，这个地方疼。只要是肚脐儿周围的这种脐痛，天枢穴它都好使。这是第一个作用啊，叫腹中切痛，绕脐而痛。那么天枢穴还治什么病呢？感寒急泻。什么意思呢？受凉了，拉稀了。这个问题大人孩子都会出现。说我现在拉稀了啊，那我是感寒还是感热呀？比方说喝酒，哎，喝酒吃肉拉稀了，你说这是感寒还是感热？
1: 感热吧。
0: 哎，热。那么感寒和感热有啥区别呀？感热拉稀大便是什么样呢？黏黏糊糊的，站在便池子上你冲不下去，都糊上了，你擦都擦不干净，这是什么？这是感热伤热了。那么感寒拉稀是什么呀？哎，便的东西连汤水不落的，里面还有那些没消化的食物，带水的啊，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呢，你摸摸手心，哎，你感寒伤寒的拉稀，这手心是凉的。你感热，哎，有火的拉稀，手心是热的。咱家里边有孩子有老人的，你把这个记住了。那咱说天枢治什么呀？感寒急泻，就着凉拉稀了，拉出来变出那个东西啊，连汤水不落的，跟水似的，有没消化的食物，这就是天枢穴的作用。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二个穴位叫足三里，这个穴位大家伙会找了是不是？啊，咱们教过，手掌卡直角。然后卡在髌骨外上缘，中指所指的方向，这个点就是足三里。哎，这个穴位一定要记住啊！足三里穴呢，在脾胃病的治疗范围之内，它主要是什么？四个症：第一，胃疼、脾胃、肚子疼；第二呢，肚子胀；第三呢，哕；第四，溢。这哕字怎么写呀？口字旁加个什么？岁月的岁，啊，这个字念哕。
1: 这个字
0: 哎，
1: 少见，
0: 不常见。意字呢，口字旁加一个

0: 意思的意，啊，疼胀我们好理解，说肚子疼、肚子胀，哎，可以按揉、点按足三里。远是什么意思呢？哎，咱老百姓说是什么？肝郁，要吐，但是吐不出来东西。
1: 对，
0: 就那个女同志怀孕早期那个状态是什么？就肝郁。
1: 嗯，
0: 啊，那你能吐出来的叫啥呀？那叫吐。
1: 嗯，
0: 哎，呕呢？偶有声音，那叫偶。
1: 哎呀，这个吐还分这么多呀？
0: 嗯，中医很尖端。你看很多西医大夫说我们中医稀里糊涂的，哎，其实中医一点都不糊涂。有动静的，这叫偶，嗷这一声，
1: 嗯，
0: 是吧？没动静的，滋这一下子就出来的，叫什么？叫吐。就是有那个意思，没动静也没出来东西，这个叫什么？叫哕，
1: 叫哕。
0: 那说意是啥呀？
1: 嗯，
0: 没吃饭在那打嗝，
1: 嗯，
0: 嗝声很低沉，对吧？就是很低沉。那你要是很高声叫什么了？很高呢叫嗝了，打饱嗝，
1: 嗯，
0: 是吧？意就是很低沉那个气从肚子往外反，这叫意气。哎，那足三里治什么呢？治意气，就你这种低沉的打嗝，
1: 嗯
0: 啊，或者疼胀远意四个症状，足三里都管。好，我们再看啊，脾胃五大要穴的第三穴叫阴陵泉。阴陵泉呢不太好找，怎么找啊？先摸到我们的胫骨啊，也就是迎面骨，是吧？我们找这个位置，摸到了，然后还是在里面啊，往上捋捋捋。捋到头这个位置，哎，往回来一拐弯，这块有个窝，哎，你一摸这个窝有点麻筋儿，那，这个地方就是阴陵泉。阴陵泉穴治啥病呢？治疗溏稀，就便溏吧。
1: 嗯
0: 啊，那么溏稀溏泻是什么样的粪便状态呢？大家都在农村生活过吧？
1: 嗯，
0: 农村生活养鸭子，鸭子排出那个粪便什么样的？
1: 嗯，
0: 是稀的吧？哎，这就叫溏泻便，稀囊囊的很均匀啊。阴陵泉就是这种粪便。阴陵泉穴还治什么呢？治顽固不化，这吃啥拉啥就叫顽固不化啊。说脾胃虚寒吃啥拉啥也用阴陵泉，这个穴位大家一定要记好。我们再看看第四个穴位，叫中脘穴。中脘穴的定位呢，上节课咱们讲过，找到肚脐眼，找到这个肋叉子中点，啊，它俩连线的中点，这就是中脘穴。中脘穴除了治疗胃疼之外呢，它还能治疗一种病，在古代治什么呀？治霍乱。霍乱的表现什么？上吐下泻，啊，拉的是水，以前叫打摆子。现在这个霍乱这个病怎么样？很少了，一年也见不到一个，他没这个病了。但是说你夏天说吃东西吃坏了，食物中毒了，上吐下泻的人很多吧？
1: 嗯，
0: 怎么办呢？点按或者艾灸中脘穴，效果很好。
1: 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
2: 零基础学中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可以跟随杨主任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实用方法；二，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共计56页。彩色印刷，人体的各个穴位快速查找，快速定穴，同时内含50种常见病穴位速查。现在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三角穴一个，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啊，我们再看脾胃的五大穴，第五个叫气海穴。气海穴也好找啊，在肚脐眼下1.5寸，1.5寸多少呢？大概2个手指头这么个宽度，哎，就在这个位置，这个叫气海穴。那么气海穴主治什么呀？哎，小孩不爱吃饭，干巴瘦；大人不爱吃饭，哎，干巴瘦，他也治。说胖子胖人能用气海穴吗？不能用，为啥呀？ 那不越吃越多吗？

0: 是吧？所以《针灸大成》里面说，气海穴治累瘦。嗯，累瘦是什么呢？就是干巴巴的瘦，累就是虚弱的意思，很虚弱。所以气海穴呀，对于那孩子天生脾胃不好，不长肉啊，瘦弱没劲儿，虚弱，这效果都很好。那么这几个穴位呀，哎，咱们简单的给大家伙介绍了它的定位、它的用途和它的手法。当然只是简单介绍啊，那更加详尽更完备的知识讲解呢，都在这本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在这里边。所以大家伙拿到这本书之后，你可以仔细的研读。哎，另外呢，三角穴的用法大家伙可以自己摸索啊，我讲的雀头、雀足、雀尾，可以点、可以按、可以刮啊。大家伙你也可以发明一点自己的手法，这都是可以的。总而言之吧，希望大家伙啊，通过经络和穴位的学习，安全少花钱，真正解决一点实际的问题。
1: 好的，这个太方便了。有了这本经络穴位图册呢，我们就可以非常精准地找到杨主任讲的每一个穴位。有了这个三角穴，我们就可以更方便地按揉穴位，减轻病痛。如果您也想跟随杨主任学中医，学以致用，那现在您就可以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学习更多的中医妙招。同时呢，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分钱都不用花，免费领取人体经络穴位标准大图册一本，以及按揉穴位的三角穴一个。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爸妈妈，今天天气真好，我们去哪玩啊？
1: 爸爸带我们去乐山大佛玩。
0: 太棒了，我还想去峨眉山跟猴子一起玩。
1: 好呀，今天让你玩个尽兴，不过在景区游玩消防安全很重要，一个小小的烟头就可能引发一场大火。
0: 知道了妈妈，我一定监督爸爸不要在公共场所吸烟。
2: 哎，玩了一天终于到酒店了，你们知道这里需要注意什么吗？
0: 不知道。
2: 首先要找到安全出口，一般公共场所都有消防安全疏散指示图，上面标有安全出口的位置。其次要清楚灭火器材的位置，它们可以在紧急关头帮助我们灭火。
1: 除了酒店，商场、电影院、 KTV 等公共场所也是这样的哦。
0: 我记住了，今后无论在哪儿我们都要注意
3: 这个消息。
4: 华强浩回来了。
5: 你回来干啥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6: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3: 坚定不移。
7: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3: 是要追回爱情。
8: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3: 振兴乡村，
9: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0: 一起努力努力。
3: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1: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12: 光阴流转，岁月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3: 校长真正担心的不是这个，还是冯玉祥和李宗仁这两个人手掌兵权，不站在我们这边就会出大麻烦。
14: 你真是好手段呐、
15: 只要蒋总司令一声令下，我十万青帮兄弟不管是水里来还是火里去，随时停湖调遣。
1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8: 乐泰亮甲。
19: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

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花。

0: 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 哎呦，
2: 痛了！滚筒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滚筒筋骨贴，痛了来贴。
3: 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本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3: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

0: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大人为什么会把这土了吧唧的东西叫做洋芋。长大了我才明白，它真是洋玩意儿，是明朝时才传播到中国的。可见呢，任何的舶来物都必须适合中国的土壤条件，它才能成活下去。啊，润之啊，你是在借这个土豆受洋蛄吻吧？
1: 我从宁都会以后，一直保持沉默。但现在不说不行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就是因为他专横跋扈的作风造成的。
2: 这都是国谷给灌总的。哎，
1: 湘江之战败得这么惨，红军指战员的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你们也不能再保持沉默了。蒋介石已经集结20万大军，在城步、武冈一线。 就是想设一个口袋阵，等着我们去钻。可博古和李德仍然坚持北上，跟二六军团会合。这不是硬要把我们剩下的3万多红军往虎口里送吗？
0: 照这样下去，红军势必会走上绝路啊！我看，是时候把李德和博古轰下台去了。
1: 能行吗？他们有共产国际支持，人又占多数啊。为什么不行？这是人心所向啊。洛府不也倒向你那边了吗？
0: 我怕违反组织纪律。那咱们就不违反纪律。
3: 我去找洛夫和恩来，咱们开个会来解决这个问题。同志们，今天我们在通道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决定红军的去向问题，形势紧迫，容不得我们举棋不定，请大家各抒己见。
4: Я хочу вам напомнить.
5: 我提醒大家考虑，что
4: пусть войска Чжоу Хуньюаня
5: 是否可以让那些在红军线上追击我们，或向西站的辽地及周浑元部和其他敌军超过我们。
4: И мы сзади, за их спиной, мы можем выйти на север для встречи со вторым и шестым корпусами.
5: 我们则在他们的背后转向北方，与二六军团会合。
6: 你们来看，根据破译的敌人的电报，
1: 国民党军队正以56倍于红军的兵力，构筑起4道防御碉堡线，张网以待秦军入瓮。

0: 那斯布里扎奇·拉乌什基，润之啊，说说你的想法。
1: 对，老毛，你就把你的想法说得具体一些。
0: 要想摆脱这个危机，唯一的办法就是向西进入贵州。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才不会一下子跟上来，而白崇禧又不会积极地向贵州追击我们。 而前军王家烈的兵力很弱，只有这样，才可以让我们喘一口气，有机会让部队休息一下。我赞成老毛的意见。
2: 我也赞成。
0: 老毛说的有道理。
3: 老毛说的有道理。
2: 这是典型的逃跑主义。
4: 李德同志。
5: 让他去吧，我们要为三万红军的生命负责任。
6: ，
5: 好，同意泽东同志意见的。 请举手。 好，报告同志，你的意见呢？
6: 那就按多数人的意见办吧。

0: 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兵李世民，我是贵州总 等一下，这，
1: 市长，
0: 命令不对，停止前进。
1: 市长，咱们为什么不走了？
0: 不是不走了，我们要改变方向，朝黎平方向走。
1: 市长，咱们临走的时候，李德交代我，让我们按照他的预定方向走。
0: 他现在说话不算了，改到贵州是毛主席的意思。
1: 毛主席，市长，您的意思是
2: 毛主席又出来讲话了？
3: 太好了，毛主席，
0: 差不多这意思。
3: 肯定好了，
0: 反正李德说话，现在没人听了。命令不对，改到黎平，火速前进。

0: 蒋来救命，谁知老蒋黑心眼，一箭双雕，把我的主席位置也丢掉。
1: 好久没有这么轻松过了。同志们好，
2: 王委员好。
1: 但是我并不觉得轻松。李德这一路上都在劝说国谷留在湘黔边境建立根据地，如果我们在这里停下，围追堵截的敌人会追上来，势必重蹈江西的覆辙。
3: 老马，那你看下一步红军应该往哪儿走？
1: 问安，遵义。
3: 好，那就再开一次会，巩固一下通道会议的决定。
1: 走吧。
4: 同志们好。
5: 王主席，王家烈呀，王家烈，丢了江山，没了兵，现在变成一条狗，若是想要留条命，赶紧举手，把枪投，把枪投。
6: 我投降，我投降，我投降啊！
5: 打倒王家烈，
7: 打倒王家烈，
5: 红军万岁，
7: 红军万岁，
5: 红军万岁，
7: 红军万岁。
8: 哎，我怎么有一种回到瑞金的感觉呢？
9: 是啊，只要毛主席再领导红军，我们肯定会打回去的，
8: 打回去。
10: 诸位，我记得在贵阳的时候，大家都纷纷的表示，啊，坐，要坚决执行委员长的命令，愿肝脑涂地，与共匪决一死战。现在，共匪已经到了家门口了。我今天专程赶到这里来，就是想与诸位兄弟商议一下，不知诸位还有没有当时的决心啊？
11: 那时不是做做样子给外人看吗？前军这战斗力您还不知道，老蒋的中央军都挡不住红军的进攻，咱们能行吗？
12: 粤军桂军对红军都搞敲帮式阻截，送客式追击，我们为何不学他们那样啊？
13: 就是，我们有什么必要跟红军硬拼呢？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怕的是中央军薛岳那八个师跟在后边虎视眈眈呐。
3: 诸位说的是啊，据情报分析，红军这次在贵州并不想留下，似乎是想流窜四川呢。既然是这样，那我们就放他过去嘛。
12: 啊，有道理。
8: 不是，

0: 但是我要请大家帮我一个忙，要帮我把这个面子做足了，做大了。
1: 是。
2: 我就是想一个人出来坐坐。
3: 哎呀，这个王家烈还真是够意思嘛，给我们送了这么多吃的。
4: 老毛，看来你这入前的建议啊是对的，这下咱们红军呢、就可以好好的休整几天。
2: 不过这下咱们就更忙了。
5: 首长，首长，我们来了，我们刚领的。
3: 你们这是发财了啊！
5: 首长好。
3: 子珍呐，你们休养连派你们来领粮食了。
5: 啊，休养连呢，放假三天，让他们跟你们这帮饿老鬼团聚。哎，胡说什么呢？
3: 我说刘英啊，你可别舌头底下夹草啊！总有一天，我要找个厉害的男人，管住你这张嘴。
5: 就是，到时候啊，看人家怎么治你。
6: 从薛岳的来电来看，共军根本没有来钻口袋，而且查无去向。
7: 空军的侦察有消息吗？
6: 没有。
7: 这就怪了，难道他们真的是树倒猢狲散了？
8: 委座，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三人联名发来电报，
7: 说什么？
8: 请求进入贵州，追击共军。
7: 追击共军？怎么没听到王家烈的报告呢？
8: 我刚打电话问了王家烈，他说他也不清楚，他已经派人去查了，一有情况立即报告。
6: 学生认为，共军肯定是潜入了贵州，不然不会空穴来风。
7: 你的分析有道理，这份电报与上峰推卸责任讥讽的电报有天壤之别，真可谓是慷慨激昂，故作为党国赴汤蹈火之势。命令薛岳查明共军的去向，并率兵入前。
4: 是。
9: 老毛啊，我知道你喜欢古典诗词，而且也很有造诣。可是你不得不承认，在外国的诗歌中啊，也有很多写意的好诗啊。比如歌德的《五月之歌》。小麦和黑麦之间，绿篱和荆棘之间，树木和草丛之间，恋人在哪里？很有想象的空间啊，哎，不亚于。

0: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
1: 罗浮啊，我承认外国诗歌里确实有不少好东西，可是我总觉得从节奏和气势上是赶不上中国诗词的。你比如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这要是翻译成外文，意思可就差了一大截呀。
2: 来来来，吃饭了。
1: 哦，来吃饭吧。
3: 吃饭。
1: 哎呀，还有鸡呀、啊！
2: 我在街上买的。
1: 嗯，香。哎，这是什么？
2: 找老乡做的礼仪瓶油茶。快尝尝。
1: 那得尝尝啊，
0: 老毛啊。吃饱了好好睡个觉，攒足精神，明天呢舌战群儒。来
1: 啊，吃。来，我给你加块鸡。
2: 好。恩来，忙了一天了，喝点水吧。
4: 啊，
2: 明天的会议是不是很重要？
4: 是啊，很重要，要彻底否定折回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难度很大呀。
2: 我看你呀、啊、最近这段时间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4: 为了红军的存亡，再大的压力也得承受啊。
2: 哎，你知道吗，现在啊，不管是干部还是战士，都对那个杨顾问表示不满，大家都希望毛主席出来指挥打仗。
4: 我要再不坚定地支持毛泽东同志，红军正有全军覆灭的危险。
5: 关于下一步的行动，我认为还是应该从贵州向北，再进湖南，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在湘西建立一个新的革命根据地，更切实际。下面大家都发表一下意见吧。
6: 我觉得在下一步行动之前，我们是不是应该总结一下我们中央红军为什么会走到这一步的原因，总结一下这次失败的教训。
7: 我先说，湘江之败，败就败在速度上。我们在界首等了整整四天，才等到了中央纵队，结果呢，丧失了大好的渡江机会。还有，渡江时候带的那些坛坛罐罐，如果在出发前就丢掉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么惨痛的失败呢？
4: 湘江失败的教训，必须要反思和总结。再有，我们今天的会议必须彻底解决红军最后的去向问题。泽东同志，你再说一说吧。
7: 我来讲两句吧。我为什么反对去湘西呢？原因很简单，因为敌人的重兵都集结在湘西，而湘西的发展空间很有限呐。而我为什么主张去川黔边呢？是因为四川和贵州都是相对独立的区域，所以啊，三国时期刘备才会选择在那里立国。俗话讲得好，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呐。这正是我们建立红色割据最重要的条件。连斯大林同志都说过，四川是中国革命最理想的根据地，那我们为什么不去呢？
8: 斯大林，他说过这句话吗？
7: 说过，是在接见项英同志时说的。不过同志，你要不信的话，你可以问项英同志啊。
8: 既然是斯大林同志说的，那我放弃我的主张。
6: 那就请洛甫同志起草个决议吧。

0: 有个提议，我提议恢复刘伯承同志担任军委参谋长。
1: 不同意。
2: 我也同意，
3: 我举双手赞成啊。
2: 那好，今天的会议就这么决定了，然后由我和博古同志向李德同志传达这次会议的精神。
1: 老毛，项英同志真的跟你说过斯大林说的那句话吗？
0: 真说过，在苏区中央局会议上说的。
1: 哎呀，你这句话呀，那算是点中了他的死穴。他这个人呢，最怕别人说他不是真正的布尔什维克。哼，你把斯大林都搬出来了，那等于给他下了一道圣旨啊。
4: 哎，老毛，你真的认为川黔边区适合建立根据地吗？
3: 至少目前是这样，向北偏西可以跟四方面军会合，向北偏东可以跟二六军团遥相呼应啊。走啊。
1: 嗯，
5: 委座，王家烈来电，他说共军大约五六千人被他的周方人旅击溃，伤亡甚重，据他查证共军有10万之众，来势汹汹，他恳请中央派兵会剿，以保前进。
6: 共军10万之众
5: 啊？电报上是这么说的。
6: 哼，这王家烈被共军惊吓的连谎话都说不圆了。哼，他的部下既然已经击溃了共军，为什么还要向中央求援？这不起了大怪吗？我看他王家烈是一定吃了败仗，而且败得连家底都保不住，才会向我们开这个口。我估计共军此时一定已经离开了黎平，至少到达了乌江。
5: 魏佐，您为何如此断定啊？
6: 因为他共军走的是当年石达开这条老路。
5: 这不正中了魏佐的下怀吗？共军进入湖南可以削弱何进，共军进入贵州可以削弱王家烈，共军进入四川就可以削弱刘湘等地方势力了。
6: 这是不言而喻的了。命令吴奇伟尾随共军，命令薛岳进驻贵阳。
7: 是。
8: Нельзя повторить ошибку реки Сянцзян. Река Удзян может оказаться второй рекой Сянцзян. Форсирование реки может привести к поражению, либо победа достанется слишком дорого.
9: 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10: 乌江对岸有前军侯志旦的一个旅把守，背后有吴奇伟、周浑元的八个师在追击，离我们已不到100公里了。强渡乌江是要冒全军覆灭的危险。我在这里建议，不要渡乌江，也不要试图在川黔边界建立根据地。而应该杀个回马枪，坚决回湘西去，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3: 我就不明白了，博古同志怎么又反对渡乌江了呢？
1: 政治局做出的决议，怎么能说改就改呢？
0: 退回湘西，那不是飞蛾扑火吗？
1: 黎平会议的决定非常正确，我们必须坚决执行。
3: 情况紧急啊！来，我建议举手表决。
11: Голосовать поднятием руки.
2: 好，同意过乌江的请举手。
11: Поднимите руки за переправу реку Удзян.
2: 少数服从多数。
11: Семеро одного не штука.

0: 神光，参谋长，参谋长，竹筏准备好了吗？
1: 竹筏是都准备好了，可是今天的水流太急，而且敌人的火力又太强，昨天派去的两批突击队都被敌人炮弹炸翻了，突击队长毛振华也被水流冲走了。

0: 赵长城，
1: 到！
0: 我把神炮手赵长城给你们带来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只要能炸掉对面的桥头堡，我保证能够冲过江去。
3: 好，
0: 赵长城，
3: 到！
0: 就看你的了。
3: 保证我人人亡，同志们，跟我走。

0: 主席，主席，不好了！主席，不好了！什么事情啊？慢慢说，着什么急呀？
1: 红军突破乌江了！
0: 哼，突破就突破吧，这都是我意料之中的事。啊，用点劲儿。
1: 还有呢，薛岳他们已经到了城外的观音山了。
0: 他带了多少人？
1: 有4个师。
2: 这真是前门驱虎，黄金狼啊！哎，到底还是没避得过老蒋的暗算呐！
3: 快，快点，同志们，赶紧！
4: 快，快点，
3: 快点，快点，快点，在那儿。
4: 侯成，
3: 主席，注意安全啊！
5: 注意安全啊！
6: 主席，周副主席，打得好啊！应该的，刘伯承不辱使命，没让乌江成为第二个湘江。没追上来罢了。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接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这套有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精选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 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古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铸招财进宝吉语，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

0: 头，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铺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锦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

0: 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柱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

0: 头，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
1: 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啊，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的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纯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锦语，俗话说啊，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原作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十二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
1: 没错，那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十二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十二生肖金券，整整十二张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徐悲鸿十二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十二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十二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五毫克黄金，整套六十毫克金，元宝整体造型饱满丰润，象征财源广进，家业兴旺，顶部以徐悲鸿国画生肖原图，马的矫健，虎的威风全在上面，通体以蝙蝠纹、铜钱纹、龙纹及海水江崖纹为主调，寓意前程似锦，事业腾达，底部注招财进宝给予，俗话说家有金元宝，招财又进宝，通体沉甸甸，金灿灿。这款十二生肖金元宝直接复刻元素精髓，连毛发神态清晰可见，黄金材质既保值又有艺术底蕴，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

0: 传统元宝造型，寓意财运滚滚。全套12枚及其生肖全家福，不管是做家庭传家宝，还是新年送礼讨彩头，都兼具文化感和收藏价值，还带权威质检证书，正品保障，放心收藏。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一人一生肖，一人一祝福。眼前的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堆成的小山，汇聚了全年的福气。拿下这套藏品，今天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覆盖黄金的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观众朋友们，12属相全覆盖，12生肖轮转不息，代表的呢是圆满，赶快行动吧，把金灿灿、沉甸甸的金元宝带回家。那今天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是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嗯，是的，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12生肖金元宝，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黄金，沉甸甸的分量，握在手中就是底气，是全家的福气。这金灿灿的光芒啊，更是吉祥的征兆。今天限时限量发售，绝对不能错过。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2: 没错，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电视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只要打进电话就有好礼相送，先到先得，名额有限，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这套由艺术巨匠生肖画作精铸而成的金券免费赠送，覆盖黄金整整12张金灿灿的大金券，张张金耀璀璨，华贵天成。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以徐悲鸿传统12生肖画为蓝本，悲鸿先生一生只画过一套完整生肖国画，陈志忠老师倾心创作，徐小阳老师担纲艺术指导，首次将徐悲鸿大师笔下灵动的12生肖神韵与元宝形制完美融合，每枚5毫克黄金，整套60毫克金。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只要打进电话，成功订购徐悲鸿12生肖金元宝，即可免费领取精美贵气的覆盖黄金12生肖金券，整整12张金灿灿的生肖金券，今天通通免费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这个消息，
2: 华强浩回来了，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1: 他坚定不移。
4: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长江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
8: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

0: 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惩办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反动军官，这不是要拿我开刀吗？
2: 事情已经很明朗了，在中国到底是要共产主义还是三民主义？
3: 这些阿姨们都是干什么去呀？
4: 去支持国民革命，打倒反动派。
5: 走了走了，
3: 那妈妈怎么不去啊？
6: 快点啦！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9: 乐泰亮甲。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快止咳，咳咳平胶囊。快止咳，咳咳平胶囊。万通牌咳咳平胶囊止咳，毫不留情。万通药业，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哎呦，
10: 痛了！万通筋骨贴，颈肩痛，贴一贴；腰腿痛，贴一贴。万通筋骨贴，痛了来一贴。
1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2: 本剧场由万通药业万通筋骨贴冠名播出。哎呦。

0: 我们要召开一次会议，我们要讨论一下军事路线的问题。是啊，黎平会议只是解决了我们红军进军路线的问题，侯场会议也只是解除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下次会议是该解决中央领导权问题了。
1: 菩萨不请不走啊！是到讨论失败原因的时候了。遵义打下来了，遵义打下来了，打下来了，打下来了！这么快就打下来了？红六团突袭团袭镇山口，缴了九响团的械，然后再由曾宝堂营换上了侯家军的军装，兵不血刃就占领了遵义。<笑>
2: 好啊，进遵义！
3: 好，到夜郎国了。啊，这就是古代的夜郎国。确切的讲啊，夜郎国是王家烈的老家童子。夜郎啊，是汉朝时期的一个小国，地不足五十里，人不足五万。可夜郎国王在会见汉朝使臣时讲，汉属于我大呀。他却不知道啊。
4: 这夜郎国还不如汉朝的一个小县城大，这也就是夜郎自大的来源啊。我们可不能做夜郎自大的人啊，是吧？走，进城吧。驾，驾，驾。难怪啊，这共军自通到进入贵州之后。 就开始行踪诡异，飘忽不定。他毛泽东一定就是在那个时候重新掌握了指挥权，是吗？是。
5: 我们的特工亲耳听到他们在喊“欢迎毛主席”。
4: 大意了，是我大意了。
5: 共军此刻已不到三万人，不足为虑。
4: 不足为虑。 我告诉你，这三万人在别人的手上只是三万人，或许还是滥竽充数；可在他毛泽东手上，那就远远不是个三万人。我们几次围剿受挫，还不吸取这个教训吗？是，是我轻估了毛泽东。命令薛岳进军西丰，刘建绪东渡吴江进军凤冈，李宗仁、陈济棠进军瓮安。 另外，任命刘湘为川南剿共总指挥，封锁所有进川要道，必须把共军务必歼灭在赤水以东、乌江以西地区。
5: 是。
6: 人质，太晚了，别写了，明天再写吧。
5: 那怎么行啊？明天就要开会了。
6: 喝点水吧。

你过去从来都不打草稿，今天是怎么了？还准备起提纲来了？明天的会不妥。

0: 哎呀，前面就是遵义了。少奇同志，你对今天的会议是什么看法？
1: 一场地震，疑似火山喷发呀！
0: 别的太久了，我真想去会上吼他两声。
1: 声音大并不说明有道理啊，你呀得给人家摆事实。红五军团的事实还少吗？
0: 一百一大桌子，
1: 如果还摆不下的话，那我就替你。

0: 辛苦了，
1: 少杰。
0: 可把你盼来了，
1: 辛苦了。
0: 还没吃饭吧？先去吃饭，
2: 先吃饭。
0: 填饱了肚子，说话才有底气，可以畅所欲言呐。
3: 对对对，
0: 走走走
3: 走走走。

0: 同志们，我们现在开始开会。今天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两个议题：第一个是确定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第二个是总结五次反围剿以来的经验和教训。需要说明的是，在会议之前，第一个问题已基本上形成了决议。 因为目前敌情严重，遵义这个地方不宜久留，而且也不能做根据地。中央红军必须迅速北上，进入川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下面，我们进行第二个议题，请波谷同志讲话。
1: 国民党蒋介石对我们的第五次进攻，作为党中央的负责人，我是有责任的。在第五次反围剿当中央的军事路线和战略都是正确的，而我认为造成失败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帝国主义。
2: 由国民党力量强大，白军反帝反蒋运动没有进步，瓦解敌军的工作没有彻底，游击战开展的不够，各根据地之间相互配合的不够密切，根据地后方后勤保障工作做得不够好。
3: 布同志，我觉得你这个报告有问题。
2: 哎。 你怎么只强调客观原因？什么帝国主义、国民党有多么强大？你就没有强调你的主观原因？就是因为你们的下指挥，才导致了根据地的丧失。我还是那句话，你们这些人呐，就是宰卖野田不心疼。
0: 各位同志，不要激动嘛。我们还是先听。 博古同志发完言以后再讨论，好不好啊？博古同志刚才讲到五次反围剿以来失败的客观原因，我再补充一下主观上的原因。我承认，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我们在军事上的指挥。 是有失误的，政策不对嘛，特别是不应该采取堡垒对堡垒的阵地战，这样结果是节节败退，最后没有办法，只有退出。我作为红军总政委，我应该负主要责任。 下面我们请博古同志继续发言。
2: 下面，请大家继续讨论这两个话题。

0: 我不同意波谷同志的报告，我也不同意。我来做个发言。 我认为，博古同志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他过分地强调了客观的困难，把我们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之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力量强大。那我请问，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力量什么时候不强大过？还有，单纯的防御路线。 和短促的突击战术，使我们从运动战变成了阵地战。这种舍我之长的打法，使我们红军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让我们不得不离开我们的中央苏区，而在突围之中，又采取了逃跑主义、搬家式方式，最终导致湘江惨败，
1: 牺牲了我们三四万红军将士的生命。 难道这也仅仅是客观的原因吗？更不能让人忍受的是，李德极端恶劣的领导方式。军委集体领导可以说完全被取消，一切工作被李德个人所包办，承办主义抬头，自我批评全无，不同的看法被排斥，正确的意见被压制。 而博古同志对李德所犯的错误和军委内部不正常的现象，不但没有加以纠正，反而是支持、助长了这种错误的发展。难道博古同志就没有一点责任吗？站得好！站得好！
0: 我来接着洛甫同志的话讲。 我概括博古同志的错误有三个主义：首先就是冒险主义，下了死命令攻打赣州，说是要夺取中心城市，争取一省或者数省的首先胜利，结果失败了。大家都知道啊，两个拳师比武，聪明的拳师往往先退让一步，而蠢拳师则会气势汹汹，劈头使出全部的本领。 结果往往被退让者所打倒。接着呢是保守主义，不管实际情况，死守广昌，说是御敌于国门之外，用堡垒对堡垒打阵地战，结果挡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也失败了。这拼消耗啊，不是龙王跟龙王比堡。 而是叫花子跟龙王比宝未免滑稽呀！最后是逃跑主义，打了败仗就惊慌失措，仓促突围，三十六计逃为上计，这恐怕是全世界最可笑的一次逃跑，什么没用的东西都带上了。 连苏区结婚证的存根都没落下，所以战士们都调侃说：“只差马桶没带上喽。”现在大家可以笑，可当时我在湘江边，听到这些话的时候，望着一个个战士为了保卫这些废物倒进江中，鲜血染红江水的时候。 我的心也在流血。为什么会出现湘江之战的失败？因为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拒绝红军血战史的经验，轻视国民党军队的力量，对敌人采用的新战术视若无睹，结果受到了一次极大的历史性的惩罚。他们自称为马列主义者，却连一点马列主义也没有学到。 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最本质的东西，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就在于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他们恰恰忘了这一点。

0: 我对李德同志的下指挥是深有体会，他连一个军事哨、一挺机枪在什么位置上都标在地图上，不准人动。可他那个地图呢又不准确，到了实地一看根本没这个地方，你们说这仗该怎么打？
1: 有什么本钱打什么仗，没本事打什么洋仗啊？
2: что за такой не свой бой без способности？
1: 广昌之战硬是和敌人打消耗，这一仗我们牺牲了五六千战士啊，创建一个根据地不容易，都让你们给丢光了。
3: 关键是错了还不让人说，谁说了谁就是机会主义，谁就是反革命，这个帽子扣得也太大了吧。啊，
0: 我也说两句，白区的党组织就是因为盲动而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几近瘫痪。伯国同志，这难道不是你的责任吗？
4: 湘江之战红五军团打的是最惨的，我要替那些牺牲的将士说一句话，他们为了保卫中央纵队死了是光荣的，但是如果没有人出来承认错误，他们会死不瞑目的。
5: 说得好，战士们会死不瞑目。听我说，如果继续这样的领导，
0: 那我们就无法跟随下去。
6: 我只说三点意见。第一，我完全同意洛夫同志和泽东同志的发言。第二，我们的红军应该由像老毛这样富有经验的人来指挥。第三，取消李德和伯古同志的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0: 我同意，
6: 我
0: 同意，
7: 同意，
0: 同意，同意。

0: 我认为博古和李德同志的指挥是正确的，同志们，革命道路的历程是漫长的，我们不能因为一时一事的疏忽，就全盘否定。你们的批评是没有道理的。就像你毛泽东，你懂什么马列主义？啊？你顶多也就是多看了几遍《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哦，你就照着他来打仗吧。啊？同志们，我们是无产阶级革命，不是水泊梁山。
1: 废什么话，打过仗吗你？
2: 冷静点。哎呀，《三国演义》，咱们在座的估计可都看过，可是谁凭他打仗了？恐怕是没有一个呀。请问，凯峰同志，你读过《孙子兵法》吗？它有几章几篇呢？
1: 我是没读过，坐下，坐下。读过兵法就能打仗，显然不能。赵括就是一个例子，他纸上谈兵，说得头头是道，可是打起仗来，却坑了赵兵40万呢。我毛泽东是赵括吗？不是，我打过的胜仗的战例，你在兵书上都找不到。
3: 56万红军战士的生命啊！你就用一时一事的疏忽，轻描淡写的给掩盖了。你问问自己的良心，你说这种话，你就不脸红吗？
4: 听见了没有？你去前线打过仗没有？
3: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 会议批评了博古、李德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实际确立了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在极其危急的历史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毛泽东进入中央常委，组成新三人团及中共中央由张闻天副总责。

会开得怎么样？你别哎呀哎呀的，你快说呀，都急死我了！是不是开得不尽人意啊？

0: 这个会啊，他们又觉得我这个菩萨有用了，把我抬出来，选我进了中央政治局常委。惭愧，惭愧啊，只是滥竽充数而已啊。
1: 你坏死了，装成这个鬼样子来骗我。
0: 子珍呐，给我做口饭吃，肚皮子饿。嗯，
1: 你等着。

0: 报告周副主席。哦，维汉啊，你怎么来了？开了几天的会议，很辛苦吧？来看看你。哼，
1: 不光是来看我的吧？听说要启用萧景光，是不是中央局有重大的变动啊？
0: 你被俺打听。
2: 中央很快会传达的，不用传达，我也猜得出来。外间传言中央三人组已经很久了，这种事听听就行了，不要去传。嗯。
3: 报告，
0: 进来。
3: 周副主席，你找我。
0: 萧继光同志，我代表中央向你宣布一项决定：中央决定撤销对你的处分，恢复你的党籍军籍，并且调你到三军担任参谋长。还愣着干什么？不仅你，罗明、江华同志也都恢复了职务，是不是？
3: 毛主席又出来了，不是出来了，是回来了。
0: 红军有救了，红军有救了，谢谢你，周副主席。不，要谢谢全体红军指战员和你们这些受了委屈的同志啊。

0: 哪个方向走？
1: 肯定是北渡长江，去川陕边境，跟张国焘、徐向前部会合。
2: 给修月电话，命令吴奇伟、周浑元渡过乌江，追击共军。再命令刘湘出兵拦截共军，无论如何不能让共军渡过长江。
1: 校长，若不答应刘湘的条件，他恐怕不会积极从命的。
2: 好，你就把四川省主席的任命书发给他。
3: 是。
4: 伟作，张汉卿回国了，他想见你。
2: 好，让他来汉口见我吧。
3: 是。川军潘文华部和滇军孙渡部从南北两面逼迫扎西，薛岳的两个纵队加上王家烈的前军从东边追过来，40万大军，形势有点严峻呐。
5: 你以为的八段锦是公园里的老人操，实际上它已经成为无数人的养生必备，不仅传承千年，但是有一种院长的精编版的八段锦，那更是大有来头，练上一天胜过练习普通版一周，您今天可千万别错过。精编版八段锦到底和普通版有什么区别？这事您得听听孙老师怎么说。
6: 那孙老师啊，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如何练习能够一步到位呢？又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院长版在传统八段锦动作基础之上，结合了邓铁涛、陆之铮等多位国医大师的八段锦的思想，精编了八个动作，每个招式都精准地针对五脏。你像传拳怒目争气力，院长版八段锦更强调的是收拳头的时候一定要回到两肋，也就是肝经的正门穴。那你像摇头摆尾去熏火，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的部位运动和呼吸配合，达到心肾相交，让五脏达到平衡相通。坚持练习，让中老年朋友不靠补品，不靠外物，只靠自己。
6: 哎呦，孙老师听您讲完啊，就觉得这简单多了。其实这个八段锦的核心，它也是在于调理五脏啊。
7: 对呀、
6: 啊，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8: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啊，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
9: 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啊，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现代研究证明，练习八段锦都有着积极作用。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7: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6: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7: 那么我们下面呢，先讲院长版八段锦的第一个动作，叫做什么呢？双手托天理三焦。
6: 双手托天理三焦。
7: 对了
6: 啊，
7: 这个动作表面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实际上做起来的时候，你要拿得住那个劲儿。如果没拿住那个劲儿，这个功法是练不好的。那么劲道在哪呢？这个劲道一定是在掌根处，哎，掌根一定要上撑，从下焦上来，撑到中焦，然后再撑到上焦。中医讲三焦是人体的代谢通道。那么第二点，我们在这一上一下动作的时候，还有一个劲道，就是要活动到肩颈穴。那么肩颈穴对于颈椎病、肩周疾病以及后背疼痛都有好处。同时，这个动作随着双手向上托举到最大幅度，还能挤压到心脏的膏肓穴，因为膏肓穴本身对心血管就有非常好的益处。
5: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的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7: 第二是左右开弓试射雕，那么这个动作就像一个射箭的姿势，哎，左右手慢慢的拉开，一侧形如拉弓的手臂，一定要保持弓手的姿势，同时手一定要拉到云门穴和中府穴这个位置，因为这个部位呢是肺经的起始点。同时一定要注意拉弓的手臂一定要平端，不能向下耷拉着，哎，那你这个箭射出去就不准了。
6: 明白。
7: 哎，平端手臂才能守住肺气。那么同时另外一只形容射箭的手一定要有一个特定的动作，就是食指一定要有往后弯的动作。因为食指是什么呢？手阳明大肠经的起始点，向后弯曲时能刺激大肠经的商阳穴，能干什么呢？强心肺，通大小肠。
6: 那练习左右开弓啊，试射雕，所以老师，这个对于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
7: 可以多练习这个动作，您一定会收获不一样的感受。那么长期练习，肺气充足。
6: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您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5: 院长版八段锦通过对肝经的章门穴、心脏的膏肓穴、肺经的云门中府少商穴、肾脏的命门膀胱经以及脾胃三焦等特定区域的牵拉、挤压和刺激，能直接提升五脏功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6: 我们这个脾胃不好的朋友们，咱们赶快来听一下我们八段锦的第三式，调理脾胃需单举。
7: 哎，调理脾胃需单举，想要练出效果一定记住两个点，就是这个动作一只手上撑，叫撑天，
6: 撑天，
7: 哎，然后一只手摁地，这叫什么呢？撑天摁地
6: 啊，
7: 哎，对了，而且你要把这个天撑住的话，不能用手指去撑，一定要用掌根，
6: 这样
7: 是吧？哎，用掌根啊，而且按地也要用掌根的力量去按地，因为力量都在掌根呢，对不对？
6: 这个力道，
7: 哎，为什么这个动作对脾胃有很大的帮助呢？因为首先中医讲，想治脾胃病，先要拉伸两胁，两胁是什么呢？肝胆，而肝胆跟脾胃的关系，用五行来讲，那就是相生相克，是非常重要的。这就是肝木和脾土会造成脾胃疾病。那么只要你一生气，第一影响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脾胃了。哎，所以你要想把脾胃给宣开，首先要把肝气给疏解开。第二，还有一种人，平时肚子呢总是憋堵胀，对不对？就吃一点东西，肚子也是满满的，总打饱嗝，而且食欲差。这个在中医就属于胃气不佳，还会出现像口臭啊、大便秘结。所以这个动作里边是有升有降， 堵的地方打通了，就会出现什么呢？比如说排气、打嗝的增多。
6: 嗯，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抢。

0: 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1: 院长版八段锦的前三式，能够刺激人体经络，调理三焦，补充肺气，增强脾胃功能。如果你也想和他们一样，通过练习标准的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我们第四个招式叫五劳七伤往后瞧。五劳呢是指五脏的劳损，包括肝劳、心劳、脾劳、肺劳、肾劳。七伤就是喜怒忧思悲恐惊的不良情绪导致的气郁气结形成的五脏淤堵，也是我们慢性病加重的原因。那么这一式我们容易犯的错误，大家注意啊，就是上体后仰了，转头与悬臂的不充分。正确的做法是下颌内收，转头悬臂，幅度应该大一些。五劳七伤往后瞧的动作，通过上肢伸直、外旋扭转的筋力牵张作用，可以扩张牵拉胸腔、腹腔、柱状腹以及背部五脏六腑的腧穴。因为腧穴是什么？五脏六腑气血疏通的关口，所以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打通五脏气血，能促进我们排泄油脂、痰湿，多练习是非常有帮助的。
0: 所以它这动作还一定要做到位。
2: 对，再一个后桥的动作，它能改善椎动脉供血，改善颈椎病，所以这一式一定要学会。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的第四式五劳七伤往后瞧，通过挤压五脏在后背的肺腧穴、肾腧穴、肝腧穴、心腧穴、脾腧穴，打通五脏的气血通道，修复五脏。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院长版八段锦练习要领。
2: 那么接下来我们教给大家第五式，叫摇头摆尾去心火。那么其实像很多老年人，说实话可能遇到一些小事就会心烦，情绪状态不太好，发脾气，或者还有经常的口舌生疮，其实这些都是心火亢盛的表现。那么心火一重呢，就会出现口干、口苦，甚至包括出现目干涩的情况，有的时候还会出现什么呢，像小便的短赤、失眠、多梦等问题。那么这个呢就非常适合练习这个动作。那么坚持练习呢，还能增加关节的灵活性。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传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0: 所以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啊，如果说你也想学习院长版八段锦的全部教程，抓紧时间扫描屏幕的二维码，咱们一起来强身健体，一起来五脏同调。
2: 那么第六招呢，是两手攀竹固肾腰，那么适合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还有像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所以想要强腰壮肾的人要多练习。
0: 那孙老师啊，我们练习第六式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要领呢？
2: 那么这个两手攀竹固肾腰有几个要点
0: 啊？
2: 第一个要点，双手一定要从腰间的命门往下戳
0: 啊，命门，
2: 哎，一直往下戳，
0: 嗯，
2: 一直戳到哪呢？脚后跟，然后再回到脚面，整个动作都是在摩运膀胱经。第二个来讲，就是起身的时候是以臂带身，慢慢起来，整个动作拉伸了你的督脉。哎， 膀胱经是人体最大的排毒通道，能促进湿毒的代谢。

0: 同时下腰腿不好的，包括肾功能差的，还有尿频尿急的，排尿困难的，也特别适合练习这个动作。
1: 院长版八段锦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像他们一样，通过练习院长版八段锦来改善亚健康状态，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第七是攒拳怒目增气力，哎，他这个是更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
0: 那么这个动作呢，可以增强肝主疏泄和肝主生发的功能，所以在增加人体气力的同时，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那么实际上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有几个要点大家一定要记住。第一个来讲就是握固动作，能增加肝脏的功能。第二个，想先伸手的时候，这个动作有点像什么呢？像抹玻璃，就像你前面有一块玻璃一样，你抹一下，抹一下回来以后，再握拳回来，收回到两肋的章门穴，然后另外一边冲出去了，再抹一遍玻璃，再收回来到章门穴，这个是肝经的一个穴位。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2: 那索老师啊，您看这个最后一式是背后七颠。哎，那索老师，那你说我没事儿，我就练这个七颠，那我不就不生病了，是这样吗？
0: 不是，首先大家记住，它对应的是什么呢？如果八段锦是吧，一二三四五六七，你每天都能坚持锻炼，那么有五脏的问题以及三焦的问题，你把前面的功夫都做到了，那么最后一式就意味着收工，对吧？同时也是对全身气血的一个大梳理和大修整。那么背后七颠它有几个核心点，第一个是什么？五个脚趾一定要抓地，第二个要提肛门，还有一个是颠儿，一个是颠儿，相当于有点干什么，震颤，能通督脉通阳气，而且我们在这个提漏的过程当中会有一股反作用力。那么你像慢病缠身一体多病的人，包括有一些亚健康人群，就特别适合多练习这一动作。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0: 其实院长版八段锦的练习一点是不难的，掌握关键技巧，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大家呢可以一边学一边做，一边感受经络气血的变化。但是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肝胆不适，要练习攒拳怒目增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院长版八段锦通过特定身体部位的运动与呼吸相配合，畅通经络，调节五脏，其动作要练得标准，练得到位。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视频教程。
3: 我的秘诀啊，就是每天练两次院长版的八段锦。现在呀，我是越练越上瘾，越练越有劲儿。我呀，练了几年的院长版的八段锦了。你说中老年人图啥？不就图这胳膊腿啊灵活，吃喝拉撒呀都舒服。你就在家练这个院长版的八段锦，保证你练一天有一天的收获，练一天有一天的惊喜。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同调，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首先要记住一个口诀，如果你是血压高、头晕眼花、 肝胆不适要练习全拳怒目争气力，有心脑血管问题的心火旺、失眠、多梦，练习摇头摆尾去心火。你像血脂高、油脂多、血糖高、三焦不通，要练习双手托天通三焦。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要练习调理脾胃需单举。咳痰喘、呼吸困难，提高肺活量。松解颈肩僵硬，要练习左右开弓试射雕。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强腰壮身要练习双手攀竹固肾腰。
2: 所以院长版八段锦方法权威，简单易学，它呢是非常适合5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在家就可以练习。所以呢，我们屏幕前的大家伙啊，扫码咱们就可以得到了啊，可以用手机反复的去观看。
1: 如果你也想通过练习八段锦来增强体质、五脏红条，赶快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免费领取院长版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只需3分钟，轻松掌握八段锦练习要领。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这个消息，
1: 八千号回来了，
0: 让村里鸡飞狗跳。
2: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0: 他坚定不移，
3: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0: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5: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 一起努力努力。
0: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6: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0: 你得说句话呀！打土城的时候，你说权力不集中，现在博古已经把权力交出来了，你得出个主意才行啊！
1: 我在琢磨蒋介石的性格问题。
0: 性格问题？这跟咱们讨论突围问题有关系吗？
1: 当然了，你们别看蒋介石现在是一国之领导人，但他的骨子里充满了奸商的狡诈。 吞了人家的货不打紧，还要把人家的垫子都给盘下来。他性格的缺陷呢，导致他这辈子都在算计别人，恨不得非得一箭三雕四雕的。王家烈不就是个例子吗？刘湘之所以跟我们红军拼命的打，就是怕他们中央军入川，把四川给中央化了。
0: 嗯，有点意思。你接着说。
1: 如果我们不入四川，

0: 他刘湘一定会架起二郎腿抽着大烟，无论我们跟谁拼个你死我活，他都会袖手旁观。龙云也是一样，
1: 不入四川，不入云南，难道我们再次退回贵州？
0: 没错，我们应该再度赤水，重回遵义。
2: 老毛啊，这样的话我们不等于是迎着最强的一股敌人而去吗？
0: 出其不意才能攻其不备呀。我们可以利用敌人的错觉，寻找有利战机，集中我们的兵力打他个歼灭战。
2: 恩来啊，你看呢？
3: 这的确是一步险棋，而且很冒险，但是我们红军非常需要打一个大胜仗来鼓舞全军的士气。我同意。
1: 我也赞成。
2: 行，就这么办。
4: 委座，共军现在已经停留在云南威信的扎西，川军的潘华部正在向扎西逼近，滇军的孙渡部也到了镇雄，薛岳部和周浑然纵队也从大定毕节向扎西赶。
5: 共军一直在扎西附近徘徊，定是在寻找北渡长江的机会。电令薛岳，让他督促吴奇伟、周浑元两个纵队迅速向扎西挺进，务必把共军全歼此地。
0: 刘湘说共军有东去的迹象，你怎么看？
6: 这个可能性不大，他们刚从土城突围出来，怎么会掉头东进呢？那不是自投罗网找死吗？
0: 哼，你如果这样看毛泽东的话，那你就等着毛泽东用麻布袋子裹住你的头傻打你吧。
7: 报告委员长电报。
0: 委员长指挥作战也太具体了吧。
6: 你不相信能在扎西拒歼共军吗？
0: 毛泽东用兵历来诡谲，我还真怕他突然动静，拿我一个措手不及。
6: 可这是委员长的命令啊。
0: 那就让周浑元迅速西进，等咬住共军后，吴奇伟再赶去也不迟。
6: 是。
0: 我们已经人不知鬼不觉地到了赤水边，可川军、滇军、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却火急火燎地往扎西赶，而王家烈更是毫无防备啊，正心安理得地在他的家乡童子为他的母亲做寿。只有薛岳怕我们突然东返，留了后手，才一直没有让吴奇伟过江，遵义就成了一个真空地带。如果我们突然攻打童子、娄山关，蒋介石一定会误以为我们要从温水、松坎入川渡过长江，必然会驱赶各路兵马前往黔北、川南。吴奇伟、赵立会在被驱赶之地，这就为我们打吴奇伟创造了有利条件。怎么样，你们看有把握吃掉吴奇伟吗？
1: 吴奇伟身边只有两个师，我们一定能拿下他。
8: 对
9: 对，
8: 我们一定能拿下来，没问题。

0: 千爷开眼了，共产党离开了贵州，要不然我这个寿宴就办不成了。少武啊，共产党真的走了吗？
1: 哎呦，娘啊，你就放心的在这儿看大戏吃馒头啊。共军这个瘟神呢、已经被我送出了前境，现在呢就该刘湘和龙云这两个家伙倒霉去了。
2: 好，主席，主席不好了，共军又打回贵州了。

0: 别胡说八道，真的假的？
1: ，
0: 城里只有两个脸，你关城门，不等着被人捉活的呀？
2: 别唱了！
3: 好，不让唱了。
2: 你还愣着干什么？公爵说话就到，还不赶快带着老太太到乡下躲一躲去？
4: 来了，
5: 等等，
6: 不是说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7: 听见恶人马渡过赤水，
8: 这是毛泽东惯用的手法。
9: 这次毛泽东想干什么？
7: 他们这是要在撕开的缝隙中再次尝试北渡长江，与张国焘部会合，或者东去湘西与贺龙部会合。命令吴奇伟立即开拔遵义，命令上官云香由姬江、孙凯向南压境，其他各部立即赶往遵义。
2: 是是。
10: 你看看我现在成了什么？成了他的一个高级侍从参谋，成了一个高级传令兵，还没弄清共军的真实意图就匆匆下达作战命令，这样来回折腾会把我们的士兵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这还打什么仗？
8: 那有什么办法呀？他是委员长啊，
10: 万一毛泽东要东进呢？
8: 他敢东进跟吴奇伟硬碰硬，然后被缠住拖不了身，中我们的十面埋伏被围得团团转，最后像西楚霸王一样乌江自刎？
10: 十面埋伏未必能困得住毛泽东，此乌江不是彼乌江，毛泽东更不是西楚霸王项羽，跟毛泽东打交道得多长一颗心。
8: 那你看这命令
10: 发，按委座的电报发，一字不改。

0: 哎呀，这个王家烈给我们准备了吃的喝的，让我们在他的家开，怎么打他的会啊？大家别客气了，边吃边开。
1: 好，
2: 师傅
1: 好。好，
3: 哎，吃，
1: 来，
0: 来，同志们，我们二渡赤水的目的是要打一个大胜仗，一扫我们身上的霉气啊。怎么扫呢？还是像我们中央苏区一样的打法呀，一面牵牛，一面宰猪。首先，让红五军团一个团装成我们红军的主力，牵着川军、中央军、上官云相部朝北走，摆出一个我们要北渡长江的架势，然后利用红一、红三、红五、红九军团的全部主力南下打遵义，用我们这把快刀去宰吴奇伟这头猪啊！
4: 哎呀，从这个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啊，我们就已经不知道打仗的意图了，每天不停的行军、宿营、打仗，跟闷葫芦似的。现在好了，终于又恢复到了中央苏区红军最辉煌的时刻了，我们又有了新的战斗目标，我相信这一仗一定能打得很漂亮。
5: 我说陈哥，你是见了好吃的，这积极性啊就全出来了。
6: 红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娄山关和遵义，让蒋介石和薛岳都有点诧异和摸不着头脑。薛岳认为红军会东进湘西，下令让吴奇伟死守吴江南岸，王家烈却指责薛岳见死不救，把状告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为了平息粤桂川军阀的不满和指责，下令吴奇伟过江进攻红军。于是两军在遵义城南的红花岗和老鸭山相遇，展开了一场生死决战。
0: 怎么搞的？娄山关那么难打都打下来了，我就不信老鸭山我拿不下来。陈哥，把我的命令，把十一团给我压上去。
7: 是。
0: 主席，你来了。
8: 老伯，你看，
0: 这老鸭山不好打。这是我们的位置。这一仗是生死之战，只能胜不能败。红五军团和九军团已经抄了吴奇伟的后路，他的防线已经全线动摇了，只要再加点马，他就会彻底垮掉。我建议把干部团也压上去。
8: 陈哥，带着干部团和十一团一起上。
2: 是，干部团十一团保证南山之地。我把赵章成的炮兵连也带来了。
0: 太好了，把全部的炮弹都给我往这地上打。

0: 冲上去了！赶紧快，他们来了！驾！咦，泽东同志，泽东同志，回来了！哎呀，
1: 祝贺你们又打了个大胜仗！哈哈哈哈哈！
0: 辛苦了，辛苦了，
2: 辛苦了，同志们，
0: 辛苦！过来，过来。
3: 泽东同志，哎，你看看谁来了？
1: 弟妹，
4: 大哥。
0: 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啊！子珍呢？子珍生孩子了。
1: 孩子呢？
4: 孩子送人了。又送人。 我们干革命的，就是为了造福下一代。但为了干革命，我们又不得不丢下自己的孩子。大哥，没想到啊，我的侥幸心理。 让吴奇伟的两个师差点全军覆没呀！这毛泽东也太能打了。别自责了，这一仗又不是你指挥的。我能把责任都推到委座身上吗？你马上给我发一封自请处分的报告，要少报一些个伤亡数字。把责任都推到王家烈身上。
0: 是。

0: 韩青，共军即将被剿灭在黔西北。记住，武汉行营的三大任务是剿共、禁烟、提倡新生活运动。
1: 委员长，怎么没有抗日这一条呢？
0: 很简单，
2: 委座。

0: 来啊！哦，老毛，你怎么还没有休息啊？
1: 我还是要跟你说，进攻打鼓新场的事。你还没看出来，敌人已经改变了套路，把江西铁壁合围的那一套又给搬了回来。

0: 真理往往在少数人手里。轻敌了，你们不要小瞧了老蒋，他对我们的一套打法清楚得很。红军硬攻打古新场，势必会被黏住。等敌人40万部队把我们围住，我们又要重蹈第五次反围剿的覆辙。打古新场真的打不得。
1: 可是，我们的先头部队已经出发了，怎么办？
0: 那就将计就计。先头部队去诱惑敌人，我们把主力部队调回来，三渡赤水，把敌人往四川调。
1: 老孟，走，找朱老总一起商量。

0: 注意伤员，注意伤员！大家不要急，有序通过。哦，老毛，我们现在搭了三个浮桥，部队正在有序通过。
1: 好啊，就让老蒋啊跟着咱们的屁股后面转吧。
2: 是啊。
1: 老毛啊，还是你不打打鼓，心肠的意见正确，避免了军事上的损失啊。这个打仗啊，必须临机决断，每一仗都要开中央会议来决定，会贻误很多战机的。我建议成立一个新的三人团，全权指挥军事。
2: 嗯，我同意。就由老毛、恩来和稼祥组成新的三人团。
1: 不能打呀！你把他打下来，就没有人去给老蒋报信了。
0: 小同志，主席是在故意调动敌人呐！走，继续前进。走，走吧。这次我估计要把老蒋给气坏了。
3: 回奏，共军侦察报告，说共军已在茅台镇渡过了赤水，朝古蔺方向逃窜。
4: 难道他们又要北渡长江，与徐向前、张国焘部会合吗？
0: 我认为这是共军的最后目的。
3: 命令各部，星夜兼程，赶往川北。剿共。
5: 成功在此一举，我要亲自坐镇贵阳指挥这一仗。
6: 是，
7: 遵照老毛的意思，伪装成红军主力的新国团，在古蔺附近把川军的一个团打得抱头鼠窜，只恨少长了两条腿啊！<笑><笑>
0: 这才像个主力的样子啊！
6: 据我们破译的敌人密电，蒋介石已电令中央军川滇黔军速向古蔺附近合力围剿，并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
0: 嗯。
6: 看来敌人这回真的被我们调动起来了。嗯，
8: 老毛，我们下一步该怎么走呢？
6: 立刻再渡赤水，杀回黔北，再回黔北。
0: 老毛啊，这样的话，我们不是跟西晋的周浑元部迎头撞上了吗？<笑>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呐。他周浑元奉命向西急进，肯定想不到我们还要杀回马枪。 只要我们隐蔽的好，一定不会被发现。我们虽然打了一个胜仗，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敌人对我们的包围。我想趁老蒋这次在贵阳亲临作战之际，突然南下，摆出一个进攻贵阳、活捉老蒋的架势。待他的各路援军到贵州驰援之时，我们就虚晃一枪进入云南。只有这样。 才算真正的摆脱了40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啊！
3: 嗯，这是不嫌弃啊。

0: 但确实奇妙。是啊，怪不得老毛总是在这赤水河边转来转去不肯离开，原来啊，他是在设计一个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突围计划。老毛，你早就成竹在胸了吧？
1: 啊，
0: 那倒也不是。之前呢，我只是有一个大的设想，想在调动敌人的步骤之中呢寻找办法。
1: 嗯，
0: 可是没想到。 老蒋就这么成全我们了。
2: 我已经把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修好了。
0: 嗯，伯承啊，你怎么知道我要在太平渡、二郎滩过河啊？
2: 你不是问我太平渡和二郎滩的浮桥还在不在？
3: 我们的伯承就是现代的刘伯温啊。
0: 是啊，刘伯温呐。

0: 主席，主席，怎么样？手敌全都解决了吗？除了打死的，一个不少都抓起来了。
1: 把地图拿来给我看看。
0: 地图。

0: 我们从乌江向南，然后通过贵阳、龙岭这条狭长的走道，最后掉头向西，进入云南。
1: 我明白了，把敌人都引到东南边来，我们就可以轻松进入云南。
0: 只要把滇军调出来，就算胜利啊！
2: 哎，主席，我们师的任务呢？
1: 派一个团伪装成主力，佯攻贵阳。
0: 是。

0: 校长，共军这次入黔，是不是帮政府解决了贵州中央化的问题？
1: 不仅如此，这次是解决了贵州省的王家烈，下一个就是四川省的刘湘了。
2: 报告，薛岳觐见。
1: 薛岳，坐下说。
2: 是。
1: 这几天前方的战事如何？
2: 委座，按照您的部署，各军都在赶往黔北，围剿共军。
1: 很好。
3: 委座，西峰的县长来电，说共军的主力已从安顺场一带渡过乌江，直奔贵阳而来。
1: 共军不都还在古蔺吗？怎么会一下到达安顺场？收到过安顺场守军的报告吗？
2: 委座，很可能是被共军包了饺子。
4: 校长，贵阳警备司令王天熙报告，城外水潭坝、吴当都发现有共军，机场附近也有共军便衣在活动。
1: 可贵阳现在是个空城啊。
0: 校长，最近的周浑元部离我们也有400里，看来只有七成去昆明了。
1: 不，立即电令孙渡，让他3天内必须赶到贵阳。
5: 首长好。
6: 啊，张亚平啊，你有本事啊，弄来这么多渡船渡江啊。
5: 船不是我们弄的，是当地民团帮我们搞的。
7: 民团弄的？啊，说说怎么回事啊。
6: 对，
5: 是这样，我们的人一到渡口啊，当地的民团就派人跟我们联系，说只要我们不打他们，他们就弄船帮我们渡江，但是有一个条件，就是让我们走的时候放几下做做样子。
7: 别人呢，这是被我们打乖了啊。
5: 开始的时候我跟其他同志一样，对这样来来回回渡江非常不理解，甚至有些怀疑，现在终于明白。

0: 明白了，毛主席的战略是正确的，跟着毛主席走，错不了。
1: 好样的，你过奖了。我呢，只不过是把瞒天过海之计反复用了四遍而已。
2: 从我们通道转兵以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始终没有摆脱敌人的围追堵截，直到今天，终于走出了敌人的包围，还吓出老蒋一裤子尿来。
1: 老毛，怎么样？不要吝啬子弹了，放几枪吧。
3: 好啊，那就打他个热闹。

0: 校长，您该不会是也像诸葛亮一样，唱一出空城计吧？
1: 我不是诸葛亮，他毛泽东也不是司马懿。
2: 报告，孙都到。
0: 快请他进来。啊！
2: 报告委员长，孙都奉命赶到。
0: 孙将军。
2: 没想到三天的路程这么快就赶到了，好，好，好。
0: 孙渡，愿为委员长赴汤蹈火。
2: 兄弟们真是辛苦了，一会儿我会亲自慰劳将士们。
1: 谢谢委员长的厚爱，孙渡立即出发攻击共军。
0: 莫三，帮我送送孙渡、孙旅长。
3: 是，
0: 请。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的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4: 我练完这个孙猴老养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最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5: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壮，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6: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 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7: 现在呢，越练越顺了。我练半年了，我就完之后，这个脚心啊，热热乎乎的。
8: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啊。
9: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
3: 我一定能坚持住。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0: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11: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条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嗯。 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
9: 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8: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

0: 这东西就是你看，
1: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2: 既简单还好学。
3: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4: 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3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眼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眼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3: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4: 对，
3: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

0: 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的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呀，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 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0: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2: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天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才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一套啊五脏健操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始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

0: 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崴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斩草。
1: 这个消息，
2: 大青浩回来了。
3: 你回来干啥呀？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 坚定不移。
0: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2: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7: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
10: 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0: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秋收起义的目标就是攻下长沙，建立革命政权。半个月，最多二十天，我一定回来。
2: 爹就是福，我要他保佑我的认知，逢凶化吉，福大命大。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4: 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
0: 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
5: 内练一口气，外练筋骨皮，拳脚发于心，四两拨千斤。
6: 气沉丹田，感觉这气流在丹田。
7: 视频中的曹先生爱好武术，虽已年过古稀，但是身体却是非常的硬朗，唯独眼睛的问题一直让他困扰不已。
6: 以前眼睛老花，还有的散光带，频繁的是吧，看手机、看电脑啊，看一些字啊，一般的字的话，眼睛就是模糊。以前起码买了有十几副眼镜，这些年来一直都在换，都是老花镜，只能看近，但是你歪头不行走路，那就要拿掉了。
7: 普通成品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每天摘摘戴戴非常麻烦。直到有一天，他遇到了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
6: 现在戴上超视力，一切都感觉很好，很轻松，很清晰。每天在电脑、手机刷朋友圈、看视频，周一到周五看股票，一副就够了，戴得比较清晰。超视力眼镜不错。
8: 超视力十几年的老品牌了，是渐变焦定配眼镜，国家标准至修订起草单位，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9: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回座，两封电报，一封是王家烈来的，说共军已经渡过了北盘江，向云南去了。另一封是空军的侦察报告，说共军有一支4000人的部队在宗地、龙场向东移动。
1: 原来是要把孙渡调出云南。立即电令空军，派出轰炸机。

0: 毛泽东过去几天了？
1: 四天，已经追不上了。
0: 毛泽东用一种战术，来回来去的渡赤水，真是用兵如神呐。
1: 你太抬举他了。
0: 你不懂的，你是一个不错的作战参谋，但你能在地图上画出毛泽东四渡赤水密如蛛网的游动路线来吗？
1: 不能。
0: 是啊，就差那么一口气。你眼看他已陷入重重包围之中，突然间他又绝处逢生。你眼看他已山穷水尽，可眨眼间又柳暗花明。他只拨弄几粒棋子，就把我们弄得顾前不顾后啊。最后被他轻轻一跳，就跳出我们的包围圈而去。毛泽东真可谓是神鬼莫测呀。嗯，看似战术平常无奇，但战略思想博大精深呐。我说句不该说的话，如果将来党国失败，定败在此人手中。

0: 子珍，驾！玉，子珍。子珍，子珍，
1: 玉芝，我大概不能跟你一道走了。
0: 你不要这样想，我不会丢下你一个人在这儿的。
1: 我没有别的要求，只希望革命胜利以后，你要把毛毛找到，告诉他，他妈妈为革命牺牲了，妈妈简单很多。记恨我！
0: 我要你好起来，自己去找他。
1: 我不想拖累同志们，也不想拖累你。
0: 长宝，
2: 到，
0: 跟我谈这担架。
2: 是，
0: 来，我来。
1: 润之，你这是干什么？
0: 这样你就不会拖累同志了。我不怕你拖累。会让你好起来，自己去找毛毛。

好，我告诉你们，同治二年就是西历的1863年，也就是在这一年的五月，太平天国的石达开在大渡河的安顺场遭全军覆没。

0: 我知道伪作的意思，是想将共军剿灭在金沙江以北、大渡河以南。但是卑职确实管不了四川的事情，不妨伪作，可以让刘文辉去督办，让他去当剿灭史达开的骆秉章。让谁去安顺城剿灭共军？
1: 我自有安排。
2: 这里，
3: 老毛，昨天工兵连的20多个战士被一人抢去了枪，剥掉了衣服，赤身裸体的放了回来。我担心伯承他们也会遇到这种情况。
2: 放心吧，老毛给了伯承一个锦囊妙计呀。
3: 我那也不算什么锦囊妙计，只是让他严格遵守民族政策。 绝对不能动手，更不能开枪啊！嗯，我是相信伯承的，他这个当代刘伯温可不是浪得虚名啊！<笑>哦，
1: 老毛，你看看，这是昨天啊敌人飞机上扔下来的，说咱们红军呢走的是石达开的老路，你老毛啊就是第二个石达开。<笑><笑>
3: 我们红军可不是太平军呐。 我老毛也不是石达开，他石达开心中装的是太平天国君臣之间的个人恩怨，而我们共产党人心中装的是解放全人类的远大目标。
4: 报告，刘参谋长已经顺利进入一人区，
3: 和小一丹歃血为盟，结拜成了兄弟。<笑>好啊，突出重围，刘伯承大功一件。<笑>
5: 吴奇尾部离共军还有多远？还有4天的路程。安顺场渡船都烧了吗？命令已经下达了，执不执行还不清楚。不过，安顺场只有一艘渡船，就算共军抢占了渡船也不怕。一艘渡船一天只能渡一个船过河，那么正好给追进部队减少压力。当年石达开怕就怕把部队分成两段渡河，结果。
4: 第二天下午，河水暴涨，他过不去了，也只能束手就擒。理是这么个理呀，但要记住，和共军打交道，不能按常规逻辑来推理。就拿共军的穿插战术来说，他们可以从10里，甚至是4到5里的空隙中把部队给带过去，而我们的部队。
3: 能做到吗？
4: 共军已经通过了大凉山，直奔安顺场去了。我听说，刘伯承和小一丹还结拜成了兄弟。听听，我刚才说的没错吧？哼，都认为共军过不了宜人区。可现在共军不仅过了宜人区，还和宜人的头领结成了兄弟。
6: 哇塞，立刻命令刘文辉、杨森、刘湘他们，务必守住大渡河的各个渡口，贻误战机，军法从事。柏林，
7: 到。
6: 发报给吴奇伟，让他日夜兼程，务必追上共军。
7: 是。
8: 同志们，毛主席和中央领导来看大家了。
3: 荣臻呐，啊，那艘船是怎么找到的？
2: 真是天意啊！川军的一个营长叫赖志忠，他就是安顺场人，他阻止了北岸川军火烧安顺场的行动，还留下了一条船。<笑>这艘船对我们来讲，这是雪中送炭呐！我相信，我们的所有红军战士都是勇士啊！

0: 我们怎么还有两位彝族姑娘啊？
1: 哦，小叶丹不但让我们红军过彝族区，还让彝族青年来参加我们红军队伍。
0: 好啊，我们表示欢迎啊。这个小叶丹呐，可是我们的恩人呐。
2: 嗯，是啊，我们不能忘了小叶丹，不能忘了彝族人民对红军的支持啊。
3: 真是太好了，咱们的红军队伍又壮大了。
0: 伯承啊，这一艘渡船一天最多能渡多少人呢？
1: 最多1000人。
4: 1000人？
5: 老毛啊，要是这样的话，咱们红军全部过江至少得1个月的时间。这样可不行，当年石达开就是因为在大渡河边滞留了47天才导致全军覆没的。
6: 哎，我们为什么不架桥呢？
1: 架不起来啊，架了好几次都被水冲走了。
6: 老毛，那你说怎么办？
0: 我就不懂了，这个石达开既然过不了大渡河，为什么不沿左岸直上进入西康？那里的机动空间很大呀。大渡河上只有一座桥，那就是泸定桥。我们现在别无选择，只有不惜一切代价迅速抢占泸定桥。
7: 可是这个泸定桥距离安顺场有320多里呢。更大的问题是，我们现在无法确定泸定桥是否还在，也无法确定桥头的守军到底有多少。
0: 所以啊，我们只能兵分两路，由刘伯承和聂荣臻率领一部分人先期过河，由河东迅速向泸定桥方向前进，而其他部队则沿河西直奔泸定桥。
7: 万一桥要是被炸掉了怎么办？
0: 最坏的打算是两支红军不能会合，中央总队只能沿河西上，在川陕边境寻找新的突破，而伯承和荣臻就有可能要独立作战，力求跟四方面军会合。
2: 老总，伯承，你们二位的意见呢？
1: 现在也没有别的办法了，
7: 只能破釜沉舟。
2: 老毛，你就下决心吧。
0: 嗯，那我就不客气了，给杨成武和王开湘的将，让他们立刻开拔，不管付出多大代价，务必在2天半之后拿下泸定桥。
2: 拿下泸定桥。

0: 先向中国军委发电报，报告我们已经到达了泸定桥头，敌人已经把桥板撤掉，并在桥头建起了桥头堡。另外，让战士们抓紧时间睡个觉，他们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我们马上召集连级以上的干部开会，研究一下作战方案。
1: 是。
2: 刘伯承按照计划到达了预定地点，
3: 真是太好了。
4: 好啊。红四堂有没有消息？
5: 报告主席，暂时没有。
4: 这个杨成武是怎么搞的？啊！马上给他发电报，让他立刻报告自己的情况。
1: 是。
6: 老毛啊，别着急，沉住气。沉住气啊，
4: 我担心的是铁索桥是否被炸掉，如果真的被炸掉了，

0: 主席，
1: 老毛，
0: 老毛，
1: 长宝，
0: 老毛，
1: 长宝，
0: 长宝，
1: 长宝，
0: 长宝，
1: 卫生员，
0: 卫生员，
1: 卫生员，
0: 卫生员，快喊卫生员，卫生员，
1: 长宝，
0: 长宝。没事吧，
1: 长宝？我没事，你一定要坚持住，
0: 主席。

0: 同志们，死就在前面，生也在前面，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冒着枪林弹雨冲过去。你们有没有信心？好，冲过去的，我嘉奖你；死了的，我杨成武年年给你烧纸，给你娘当孝子。
1: 现在我命令，突击队在前，二连跟在后面，空桥晚。他们前进一尺，你们就扑一尺。三连负责，给我发起最后的冲锋。

0: 为什么不把泸定桥给炸了？
1: 我给刘文辉下过命令，刘文辉也给李全山下过命令，可他只是拆掉了桥板，他认为没有人可以攀着铁索冒着枪林弹雨过桥。
0: 可是我早就说过，对待共军不能按常规的逻辑去推理。
2: 魏座，目前川军中普遍奉行刘文辉只守不攻，上稳不追，保存实力

0: 避开野战的16字方针。
1: 这是什么方针？你们知道吗？湘军为什么会是无敌？他们是全赖于

0: 天险，这是我们红军创造的一个奇迹啊！它为我们中央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我代表中央军委向你们表示感谢。毛主席和中央的领导说一定要好好的表彰你们，给你们发大大的军功章。可是我们现在没有啊！哈哈哈哈。
1: 功劳我给你们记下了，等日后再兑现。下面，我们请毛主席给大家讲话。同志们，泸定桥是个天险呐。他蒋介石曾经预言过，要把我们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 可是我们英勇的红军，却突破了泸定桥，打破了蒋介石的预言呐！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要隆重地表彰我们22勇士，表彰我们英勇的红军。红军。

0: 老毛啊，有件事啊，我反复考虑了，啊，想跟你商量一下。什么事啊？这么严肃？啊，我想离开红军，回上海去。
1: 怎么了？是不是我这个牛脾气又把你这个明主给得罪了？
0: 哎，老毛，你看你把话说哪儿去了？我想。
1: 红军已经走出了困境，跟四方面军会师也是时间的问题。而上海的地下党组织需要恢复，接通共产国际的关系也是迫在眉睫啊。那就派陈云同志去就行了，军中可不能一日无帅呀。
2: 哎，老毛，
0: 老毛，
2: 啊，文天，哎呦，你怎么先来了？啊，
0: 他要跟我聊两句。
3: 你们怎么都来了啊？哎，你可是贵人多忘事啊！啊，你不是让我们来这儿开一个会，研究一下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吗？对对对，
0: 来来来来，
3: 开会开会啊！好，来来来，嘉祥，来坐这儿来。
0: 你们看啊，
3: 向东这条路呢是走不通的，莫说蒋介石会调兵遣将阻止我们通过，就算是刘湘、杨森他们也不会窃盗给我们的。 是啊，看来我们只能走翻越雪山这条道了。嗯，没有关系，我们红军什么路没有走过呀？别说是雪山了，火焰山也阻挡不了红军前进的脚步。对，蒋介石就是因为算准了我们不敢走这条路。 他在川西平原编了一个大网，等着我们钻进去。老蒋是个不长记性的人呐，他呀总是低估我们红军的脑壳，跟他这种人打交道也省心了。弄个老把戏，使劲玩他就是了。<笑>我们这么做，确实有点铤而走险，但值啊！这样不仅能再次甩开敌人对我们的追击。
0: 还可以提前实现与红四方面军会合。那好，我们就做出决定：一，派陈云同志回上海，争取早日取得跟共产国际的联系，把我们遵义会以后的情况向共产国际做一个汇报，争取得到共产国际的指示。

0: 和支持。
1: 二，经天权、宝兴翻越夹金山，实现和红四方面军的会师。
2: 朱毛共军想在松潘毛儿盖地区与徐章共军会合，有三条路可选。西面就得绕过大雪山，可那儿人烟稀少，根本无法给部队供给。中间就得翻过大雪山，可那儿是终年积雪，连马帮都不敢走。所以共军只有向东一条路可选，我们就在雅安地区布下天罗地网，以全歼共军。
3: 多打点辣椒水啊，这雪山上可冷，多喝辣椒水啊，可以驱寒驱病啊。
4: 好，给。
5: 老毛，
4: 再来啊。
5: 罗碧辉、何昌共他们发来电报，说我军在邛崃县大船厂打了个大胜仗，歼敌一个团，把敌人彻底引到东边去了。
3: 那个第九军团真的是不错，刚刚转战千里归来，又承担了佯装主力的任务，而且打的是有声有色，这要给他们记一大功啊。
5: 老毛，我已经以中革军委的名义给他们发了嘉奖令。
3: 哦，对了，陈光、杨成武他们有消息吗？
5: 还没有。
3: 我担心的是他们翻越雪山的情况怎么样，还有跟四方面军取得联络了没有。
6: 报告，杨成武来电报了，他们跟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了。
5: 好、
3: 哦、啊，
5: 好啊。
3: 说曹操曹操到啊，这个杨成武给我们带来了好消息。
5: 嗯，
3: 明天太阳一出山，我们准时翻越大雪山。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功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一天健强，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了。
3: 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4: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练你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就坚持20分钟哈。
5: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6: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7: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有的人练完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哎，通通都变好。慢性病人练习效果就更明显，而以往的你像八段锦、太极。

0: 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1: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3: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既简单还好学。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盐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要再托举啊，保持三秒钟啊，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首先口干缓解，而且是什么两肋舒适，哎，肝区不胀痛，而且出现排盐屎的情况，因为肝开窍于目啊。盐屎是什么？就是肝的代谢废物，而且肝得到疏泄。
6: 学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脑袋呢也不那么胀，眼睛呢也不那么涩了，也不那么干了。我这个眼睛啊，就除那黄色的那眼屎，练了一个星期吧，特别的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

0: 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就感觉能睡好觉了，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现在特别长了呀，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儿，哎，红红乎乎的了，你看看那嘴唇也红了，有红润感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练到第五天，哎，我觉着肚子里吧啊，一股热气从我肚子里来回窜，老想排气，这个味儿啊老重了。这排完气以后吧，这肚子老舒服了，每天一早就能上便所，也就3-5分钟。

0: 就能完事儿。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一到换季啊就容易咳嗽痰多，总体不爱好，干点活啊就上气不接下气的。那么像这些人群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2: 完全可以。对，你像咳痰喘呼吸困难的，教大家一个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那么每天坚持做打开天窗这个动作，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变化呢？何老师，
2: 首先呢就是呼吸通畅，哎，鼻塞减轻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打呼噜的声音明显的减小，而且我们长期坚持下来就会有个明显的表现，那就是咳嗽减轻，排痰增加，然后呼吸越来越顺畅。
3: 自从啊，我学了这个五脏健康操，打开天窗，哎，我这嗓子啊，突然觉得真像有一颗窗户打开了似的。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4: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的问题，这些呢都是肾功能下降。肾脏功能下降之后，就会出现尿频、尿急，还有腰膝酸软、手脚怕冷。女性呢，小肚子坠胀、腰脱、腰肌劳损、泌尿系统等问题。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畅，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它就能起到养肾生阳气的功效，浑身暖的效果。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

0: 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一用就灵。
2: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不花钱就能调理这个身体，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一套。
4: 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一分钱都没花，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既简单还好学。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肠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结。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7: 我总觉得润志好像出事了。
8: 哎呀，别瞎想，润志能出什么事啊？
9: 讲好了兵分三路合攻长沙，现在一团二团都动了，就剩下我们三团了。要是再不动，我们就得落在一团二团屁股后头了。
10: 你急有什么用啊？这不在等毛委员吗？
9: 那派去找他的人呢？
10: 还没消息呢。
11: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以前看手机看小字儿，总是会不自觉地伸长胳膊眯起眼睛，但还是感觉模糊看不清。带来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睛就够了。
12: 我的眼睛吧是咋的呢，看远也不行，看近也不清楚，写字啊打电脑啊都看不太清楚。我以前就是说配一副老花镜，又配了一副近视镜，所以说得两副来回换，办公室放一个，出去也要带一副。然后呢，你要是在路上或者是在外面，这要看近一点，你包包里要装一副，你自己包包里要带一副。所以说呢，我就是

0: 到超视力配了这个眼镜以后吧，特别体会到，就是说解决了我这个大脑囊问题，就一副眼睛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我现在上班打电脑、签字、写病历，我都不用搞两副了，我就这一副就能解决问题。哎，所以说很方便我。超视力，因为我们总到这来啊，我觉得他那个工作那个就是很负责任，跟你验光啊，跟你反复的推敲啊，尤其到都给你配眼镜的时候，就是他们程序吧非常到位，对我们这些顾客也很热心，工作上的做的还比较到位吧。所以说我呢就是因为体会的好，我们老公也陪我一起来了，也配了一副
1: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不用来回换眼镜。
2: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终于翻过几座大雪山，在北进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
1: 哦，来啊，
2: 你们看一看，张国焘报来了红四方面军的人数，一共40个团，将近10万人呢。
1: 哦，有那么多人呢？
3: 朱老总，人多是好事啊，你们怎么那么诧异？
1: 张国焘啊，是个给三分颜色就想开染房的人，这个你以后就会知道了。我是了解张国焘的，只要对红军好，对中国革命有利，他愿意开染房，就让他开去吧。
3: 没错，刘文辉和杨森的部队已经裁掉了20%，裁军计划还是有成效的。
4: 没错，毛泽东还是走了那条翻越雪山的路，跟徐张共军在茂功会合了。
5: 选择了翻越雪山这条路。
2: 同志们，茂功地域广大，但人烟稀少，粮食很缺乏，生活必需用品十分难以解决，在这里建立根据地很不合适。北上抗日，建立川、陕、甘根据地是中央既定的方针。
6: 打下松潘，
2: 打掉胡宗南这支北上的拦路虎，是两个方面军会合后的第一仗，所以必须要坚决地实行统一指挥。下面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吧。
7: 我们北上的主要目的是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并且逐步向华北、东北挺进。当前民族矛盾已经超越了国内矛盾，如果我们中国共产党不站在抗日的最前沿，带领全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那我们还有什么脸说自己是

0: 革命的先锋，民族的精英呢？
1: 国头同志，北上的方针是前进的，是唯一正确的，放弃这个方针是错误的，而要实现这一方针，首先
2: 就是要占领松潘，
1: 要创建川陕甘边区根据地，只有依靠决战胜利。所以这两个方面军必须在组织上和行动上保持统一啊。
3: 是啊，
4: 如果我们不拿下松潘，
3: 就只有一条路可走，就是我们北面的人迹罕至的
5: 茫茫大草地了。
6: 老蒋正巴不得我们过这个草地呢，那可是一条死路。
1: 国涛同志，你的意见呢？
7: 少数服从多数是我们党的原则，既然你们多数人都同意北上，我表示服从。
3: 好，那我们就决定
4: 实施松潘战役。
8: 由于你们的各自为政，相互推诿，使两股共军合在了一起，现有10万之众。你们自己看该怎么办吧。剿共6年之久，最终就是这样的结果。
9: 吴院长，您别误会了，作战不利的是刘文辉。
10: 我也竭尽全力了，这是大家有目共睹。
8: 好了，不要再相互推诿了。我再次希望你们二位把共军消灭在松潘地区。
9: 是。
10: 如果不是张国焘有意拖延，
2: 松潘早就打下来了。
10: 现在胡宗南的20个团就横在我们北进的路上，我们不得不走前面这片陷阱四布的大草地啊。
1: 张国焘这个人呐，你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呀？
10: 他认为我们这个遵义会议啊，没有共产国际的支持，你和我都是自立为王啊。他现在手里手握重兵，为什么不可以来争一争？
1: 好啊，那争吧。老马，你说下一步咱们该怎么办？
10: 我认为第一，
2: 要尽快通过松潘大草地
10: 进入甘南。第二，要尽量说服张国焘能让的我们全力让。只要红军不分裂，

0: 1935年8月，毛泽东率领红一方面军艰难地走过了松潘大草地。中央政治局在沙窝召开了政治局会议，为了争取张国焘北上，避免红军分裂，中央决定增补陈昌浩、朱纯全、徐向前为中央委员，陈昌浩、朱纯全为政治局委员，何卫、李先念、傅钟为候补中央委员，由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并任命陈昌浩为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副主任，继续分左右两路军北上。
1: 共军攻了几天的城，突然停了下来。这几天怎么一点动静都没有了？
2: 会不会他们从毛二盖那边进了松潘大草地？
1: 不可能，那是去找死。哼。喂，
3: 苏三，
1: 校长。
3: 苏三，你也太大意了，怎么能让共军从你的眼皮底下溜走呢？
1: 我的防区连只苍蝇也别想飞过去，共军怎

0: 可能过去呢？
1: 那若尔盖县县长报告说，在球基南洼发现了共军零散部队。
0: 难道他们真的从松潘草地走了过去？
1: 完全有这个可能。毛泽东什么样的险都敢冒。
0: 我立即命令第四十九师五成人的部队连夜赶往上下包座，增援驻守在那里的二九四团。随后，我调集所有的部队，立刻赶过去。
1: 一定要迅速。
0: 是。
2: 请请请啊！我们终于胜利走出草地了。
3: 毛主席，
2: 是啊，真不容易啊！
3: 主席，胡宗南已派五成人的四十九师增援包座，这一仗怎么打？
2: 这是我们走出草地的第一仗，不管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打好它。
3: 对，如果我们打不下包座，就只能退回松潘草地。
4: 哎，大家坐下谈吧。来来来，里边坐，里边坐，
2: 请。
4: 来来来来，里边坐。

0: 他受善，我真不知道说他什么好。宝座一事，毛泽东就如同是入海的蛟龙啊！万一苏俄方面再通过外蒙古将他们提供枪支弹药，那后果就严重了。电令胡宗南和杨虎城步兵腊子口一线，阻止共军进入到陕甘。
1: 是北上是唯一的出路。哎呀，
2: 看来徐向前和陈昌浩还是支持北上的。万一张国焘坚决不肯北上，我们就率右路军直接北上。可张国焘现在是一言堂啊，如果他坚持南下，徐向前、陈昌浩未必敢抗旨不遵呐。
3: 看来啊，当初我们把一四方面军混编。
1: 是个错误啊！万一发生分裂，他们的队伍我们带不走，我们的五九军团也回不来了呀。张国焘这个人权欲太重了，我们错误估计了他呀。
4: 老毛，
1: 若甫，我觉得有点不对啊。
4: 什么不对？
1: 气氛不对。陈昌浩的话完全变了味儿，他今天居然跟我说。
4: 阿爸比川东北还好，我说现在全国的政治形势需要红军北上抗日，他不搭理我了。
1: 老彭，你是怎么看？张国焘有野心，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我们一定要防他一手。
4: 坐下说。
1: 好，
5: 同志们，国焘同志已经定出了南下的计划。
4: 我们大家讨论一下吧。
1: 国焘同志既然已经制定了南下的计划，那么我们又如何能和中央红军保持一致呢？
6: 我赞成南下的计划，我愿意当先锋，从若尔盖出发，几天之内到达成都。
4: 如果要南下，我们就要派出先头部队去探明情况。真要派先头部队去的话。
1: 我们必须制定一份详细的计划。
7: 对，可现在的问题是，中央红军要北上，国焘同志要南下，这个讨论一下怎么保持一致这个问题。
1: 首长，陈政委呢？如果要南下，我们就要派出一支先头部队探明情况。
4: 你给陈政委吧。
1: 这样的话要赶快商量好，制定一个计划。
4: 不瞒你们说，我已经暗中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 我把十一团调到了你的周围，以防不测。第二，张国焘不是把各军团的密码本收走了吗？我又重新编了个新的密码本，已经派人送给了林彪和宁荣臻。另外，我每天都去前敌总指挥部转上一圈，看看他们有什么动向，好及时向你们汇报。
0: 老毛，有老彭在，我们睡觉都安心的多了。
1: 哎，
0: 主席。

0: 我现在快回指挥部，还有一种方式，就是担当指挥。
1: 简英，
2: 啊，
1: 政委，回来了啊！哎，这电报什么时候来的？
2: 什么电报？
1: 哦，刚才电报员来过了，肯定是他送的吧。 主席来了，
3: 建议也在啊。
1: 常浩，你看你能不能跟国涛同志再去做做工作？这事儿你跟我说也没用，你们就南下去跟他争论吧。你看，他既然要南下，中央书记处啊，总得开个会。现在恩来跟夏翔正在三军团养病，这样吧，我去三军团跟他们开个会。
4: 你去吧，快去快回，啊！
5: 好，那你忙着。
4: 哎，建英，走了啊！哎，政委，你看咱们下一步怎么办呢？
1: 这个，
4: 这是啊，这是啊！哎，
1: 毛主席去巴西开会回来了没有？
5: 好的，
6: 好像还没有。
5: 政委，政委，政委。
7: 怎么了？中央红军已经独自北上了，红军大学全被他们带走了。
8: 他们怎么可以这样？没有命令就走，
9: 我主张追回来。徐总指挥，你说呢？
10: 哪有红军打红军的道理啊？叫他们听指挥，无论如何不能打。
7: 人家是中央红军，又不是我们四方面军的队伍，凭什么不让你走啊？1935年9月17日。 中央红军突破辣子口天险，进入哈达铺。在这里，红军得到了休整和补充，即将开始新的征程。为了形势的需要，中央决定一方面军暂时改名为陕甘支队，由彭德怀任司令，毛泽东任政委。

0: 我们南下，是走阳光大道，柳暗花明。我们要达到成都去。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 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
1: 他们永生守，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这个消息
3: 发现后悔来了，
2: 你回来搞你呀？
3: 让村里鸡飞狗跳。
4: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5: 坚定不移。
3: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5: 是要追回爱情。
4: 幸福就靠自己去追逐。
0: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心努力，努力。
8: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9: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这怎么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2: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超视力？
3: 对，超视力。我以前戴。

0: 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 对对对，一会儿摘啊，一会儿戴，太麻烦，眼睛还难受。
2: 超视力不一样，
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
3: 以前眼睛视力很好，慢慢随着年龄增长啊，慢慢的老花了。老花以后呢，就是看呢看不清楚，很模糊，眼睛发胀，看书看报看不清。平时爱好钓钓鱼啊，搞一下摄影啊，影响很大。图像的色彩之类啊，分不清，看不清楚，必须戴眼镜。没有眼镜的拍照是不可能的。看手机眼花看不见，老花镜只是看近一点还可以，看远就不行，不方便，走路不能走，所以呢想到超视力，哎，试一试，没想到真的就是这么回事，看远看近，一副镜，他们很专业的。配了这个超视力眼镜以后，看书看报呢，要方便多了，钓鱼也不怕风吹了，看鱼漂也看得清楚了，感觉就是好多了，视力很清楚。超视力确实还不错。
0: 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再也不用来回换。配镜专线400-998-1188。
4: 大江大河吟唱农耕文明的史诗，沃野千里映照鱼米之乡的丰饶，催出如玉的微光，化作舌尖上的香甜软糯，水润金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
5: 晚上好，今天我省气温呈现西高东低的格局，不过全省气温马上就会面临整体反弹。明天西部最高气温34到36度，中东部31到34度，后天最高气温都会在31到35度这个区间波动，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此外，局地降雨也不容忽视，像明天鄂西北、鄂西南山区午后至上半夜有阵雨或雷阵雨，局地伴有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后天鄂西北、鄂西南局地还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将看大米溯源探访嘉陵，下面来看城市预报。武汉多云到晴，23到32摄氏度。宜昌晴转阴，23到32度。襄阳多云转阴，24到33度。恩施晴转阴，22到37度。十堰阴天，22到36度。荆州晴到多云，24到32度。荆门多云转阴，23到31度。随州多云转阴，22到32度。孝感多云转阴，24到32度。咸宁多云，21到30度。鄂州多云到晴，23到29度。黄石多云，23到31度。黄冈多云，22到31度。天门多云转阴，24到31度。潜江多云转阴，23到31度。仙桃晴，24到31度。神农架小雨转阴，17到29度。新疆阿克苏多云有阵雨，20到31度。第五市双河市晴到多云，21到37度。西藏山南多云，11到26度。湖北生态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感谢您关注天气。

0: 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人老了，眼花了，眼睛不能换，但您可以换一副好眼镜。如果您或家人正在遭受老花的困扰，不妨量身定制一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2: 原来眼睛就是有点花，还有点散光，好比说看个说明书呀、药盒啊什么的，小一点的字就看不见了。配了好几副眼镜，看远近的时候呢，就得把眼镜挪下来。你要是想看东西，你就老得来回摘眼镜戴眼镜，非常不方便。配了这超视力眼镜以后呢，没有那么多的麻烦了。无论是看字还是走路，或者是跟别人聊天，就一直戴着是非常方便的。看远看近也是非常轻入的，防蓝光、防紫外线，这一副眼镜呢就非常方便。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配镜专线：4009981188。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重大政治责任。
1: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0: 一季度，湖北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2倍，以硬核光科技抢占 AI 算力新赛道。
1: 今年高招，湖北新增一所网络安全类本科高校，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0: 6月12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贯彻落实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展情况的汇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同志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分工做了发言。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北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要坚决扛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以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为重点，融会贯通抓落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持续用力，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到实处，要深学细悟，常学常新，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要发挥领导干部带头作用，积极沉到现场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力戒形式主义，要建立完善定期调度、专项监督和回头看等工作机制，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确保习近平总

书记重要指示批示渐渐有落实，事事见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

0: 也孵化带动，加快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今天上午，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举行。
0: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李殿勋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和总体供需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复杂变化，需要我们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持续提升文化供给体系和能力，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情绪价值、知识价值和健康快乐的新需求。湖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孕育了璀璨文化，留下了丰厚遗产。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工作要求，坚持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以文惠民，以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为抓手，系统推进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更加有力有效促进荆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努力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饶权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念兹在兹、关怀备至，守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文化遗产是民心所向、初心所系、使命所归。锚定“十五五”发展蓝图，全国文物系统要以守护为责，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强化资源安全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以传承为要，深化文明历史研究，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以惠民为本，发挥文物博物馆教育服务功能，提供更便捷、更优质、更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以互鉴为桥，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让文物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读懂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开幕式后，李殿勋、饶权共同为寻邑夏商主题展览揭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德利，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2: 当前，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光模块、存储等上游硬件产业的爆发。今年一季度，湖北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2倍。是什么支撑了如此惊人的增长？立足产业风口，湖北如何抢占 AI 算力新赛道？来看一线调研。
3: 乘车行驶在武汉东湖高新区，不多远就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工地。在已经建设了30多年、产业高度聚集、配套完善的光谷，建设活力依旧旺盛。
4: 我们这边是一个光电厂房扩建的厂坪项目，前面那一块有6-7块地，我们刚完工收尾，都是一些厂房的扩建项目。
3: 一边是随处可见加紧扩建的厂房，另一边是新建厂房满产后还不够的产能。在华工科技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的新厂房里，依旧不断有新设备进入，用来提升产能。到底是什么产品市场需求如此旺盛？答案就藏在这一个个小小的光模块中。
5: 以前 AI 还没有这么火的时候，我们的光模块主要用在电信方面，比如说 5G 基站、4G 基站建设用的一些光模块。 AI 呢，就对那个算力建设这个需求拉动啊，对光模块的需求一下一个巨量的爆发增长。比如说800G 光模块今年一季度跟去年相比那个增长了139倍。
3: 光模块的功能是将光电信号进行转换，直接决定着算力中心的数据传输速度，因此也被称为 AI 算力的心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几十年的技术深耕。8年前，市场上主力产品的传输速率几十个 G， 而华工科技毅然启动了高速硅光技术的研发。
6: 我们还是毅然决然去做这个事情。在18年的时候，那一代用不上，它的下一代有可能也用不上，但是下下代我觉得一定会用上我们这个硅光的这个技术。
3: 经过数年的攻关，团队终于突破了400G光模块的研发。随着 AI 浪潮的兴起，团队又快马加鞭，基于硅光。

0: 光技术接连攻克800G、1.6T 光模块的研发，逐渐在全球 AI 算力中心市场上占据主动权。在 AI 硬件市场需求带动下，湖北光纤、半导体存储等行业都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一季度，全省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2倍。企业创新加速同样离不开政府的助力。就在上个月，医遥科技的最新产品玻璃硬盘实现了小规模量产。这张不起眼的圆盘成本只有10元左右，却能存储10TB 的数据，寿命可达10万年以上，解决了数据存储界的长寿难题，非常适合 AI 数据中心使用。而在企业初创期，来自五创院的资金支持，让他们顺利迈出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第一步。
1: 在创业初期，我们直接面对社会资本融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五创院这样的政府平台给了我们拨转股的经费，相应的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打磨我们技术。
2: 我们定位为叫枢纽型的新型研发机构，把各种创新的要素这种资源先集聚过来，那我们在这里面呢来推动它的这个融合裂变。我们支持的一批初创的企业，就在一两年之内，有可能几个亿的啊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估值，现在是不少见的。
0: 目前五创院已通过拨转股支持了60多个早期科研项目，有效转化了1400多项科技成果，孵化出600多家科技企业。在湖北，像五创院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已经达到500多家。眼下湖北还在系统谋划下一轮产业爆发，
3: 聚焦这些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我们要打造更多的国家级和省级的概念验证中心、孵化器以及中试平台，进行有组织攻关，走通啊从零到一、一到 N 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链条。
4: 人工智能需要海量算力，但当前靠电子跑数据的主流电子芯片速度受限，能耗高。近日，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发出全球首款可编程三维光子神经网络芯片，让光在玻璃内部立体跑起来。
5: 这款可编程三维光子神经网络芯片依托飞秒激光直写技术，在玻璃基材内部精准雕刻出立体三维波导网络，这些光路就像城市里的立交桥，让光信号可以上下左右自由穿行，不用再挤在同一个平面。测试显示，这颗芯片的理论算力远超主流芯片，而功耗只有1/10。更重要的是，团队在芯片上集成了74个微型加热器，可以像拨开关一样灵活调控光的走向，让同一颗芯片完成不同任务，避免了反复设计、反复流片的高昂成本。
6: 传统的光计算需要将图像信息编码到矢量上面去，然后再进行转换，那么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很大的延时和功耗。从传统的2维计算变成3维的，让信息在上下左右4个方向进行分数和合数，最后完成运算，算力比传统的至少要高3个数量级。
5: 从光纤预制棒生产到先进芯片封装的全链条产业底座，光谷的光电子产业集群优势为这款新型光子芯片的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目前，光谷实验室已设立专项研发资金，组建专业工程师团队开展项目概念验证，全力打通从实验室样品研发到市场化首台套设备落地的全流程通道，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7: 通过概念验证，在早期去介入他们项目的研发，对接外部的产业方和投资人，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需求，找到自己的应用落地方向。实验室小试中试，资源也可以倾斜，研发成本和研发周期会大幅缩减。
5: 目前，这颗芯片已在实验室完成手写数字识别和图像生成2项任务。团队计划在1年内研制出千通道级光子芯片，并用5年时间推广这项技术，让它服务于 AI 数据中心、自动驾驶、航空航天等场景。
8: 自干部素质提升年工作开展以来，荆州依托长江大学信荆楚红色思政资源，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堂，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初心与活力。
5: 近日，一场信荆楚红色书信宣讲课在长江大学开讲。对于第3次参加宣讲活动的社区书记

0: 侯青松来说，每一次都是一场直击心灵的洗礼。
1: 印象最深的就是毛英同志跟舅舅回一封信中说的，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做官思想已经是极端落后了，在一封封红色书信承载的革命故事中，既补足了思想之改，也进一步明确了社区党务工作者服务群众的国训。
0: 学思见物，知行合一。在新丰一路美食街区的整治过程中，侯青松所在的街道党工委发动党员商户组建自治队伍，划定408个标准化经营摊位，同步完善相关配套硬件，用共治破解了老旧美食街的治理难题。
1: 通过学习教育之后，结合我们社区的具体工作，对新丰一路采取了创新式的管理模式，本年的收入增长了30%以上。
0: 去年以来，长江大学将校园优质思政教育资源向外辐射，面向地方党政干部开展读信分享、情景演绎等宣讲形式，一封封红色书信成为干部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校内职工在备课宣讲中倒逼自身拓宽知识视野，实现校内干部自我淬炼、校外党员干部赋能成长的双向促进、双向提升。截至目前，长江大学性荆楚思政课已常态化开展百余场宣讲，覆盖校内校外近50,000人次。
2: 要教育别人，首先自己要受到教育。我越来越多的去考虑学生需要什么，不管是从知识层面还是思想层面，我要在哪些方面让他有获得感。
3: 红色书信跟典范历史相比，就具有更强的私密性、个性化和真实性，而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见贤思齐的反思，初心得到叩问，信仰得到滋养。
4: 高考落幕，志愿填报提上日程。今年湖北高校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也将首次招生。政策如何？未来风口专业有哪些？来看报道。
5: 今天，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迎来首届校园开放日，过万名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了解招生政策和培养模式。学校位于武汉东西湖区，今年是首次招生，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安全方向等三个专业，在湖北计划招收100人。高考选择物理加化学，其他不限的学生即可填报。
6: 我们建议湖北省考生省排名10,000到15,000名左右，可以重点考虑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填报志愿的时候要三选一，或者多选都可以。
5: 开放日活动上，齐安信、天荣信等6家行业龙头企业与学校共同启动企业班建设。新生入校后，可以与这些企业进行双向选择。
7: 网络安全人才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统计的大概在327万嘛。参与企业班学习期间，他就可以参与真实的业务场景。
8: 新学校申请入职是很高的，刚刚听的，他是跟很多公司啊、企业大厂合作，我们就要紧跟时代潮流啊。
5: 除了新学校外，今年湖北高校共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这些专业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专业占比超过80%。其中，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民族大学、武汉工程大学等高校新增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等7个新兴交叉专业。
9: 未来技术带有极其强烈的探索性，是多个学科的一个融合体，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加大实验、实践、实训的供给内容。
5: 据统计，此次调整后，湖北省高校现有本科专业457种，专业点3602个，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优化的专业布局，专业覆盖广度位于全国前列。
10: 618购物季将至，武汉家电市场热度攀升，主打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特殊小家电成为消费新宠。
0: 在武汉光谷京东 Mall， 咖啡机销量同比大涨超200%，可手动操作的半自动咖啡机磨豆机备受青睐。
11: 我想买一个颜值比较高的，然后又有这种机械感的， 可以自己去动手操作，自己去体验。
0: 扫地机器人、智能音频等月季家电同样走俏。湖北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将智能耳机等纳入补贴，单品最高补1500元，商家也同步叠加优惠，契合个性化。

0: 消费趋势。
1: 提出了这种挂耳式的或运动式的耳机，可以享受15%的国家补贴，同时还叠加京东的补贴，可以享受20%以上的优惠。
0: 消费者为好物买单，也沉醉于逛的乐趣。汉阳京东末打造电竞体验区，让家电卖场变身娱乐秀场。小天鹅洗衣机则将华中首家城市体验店开进楚河汉街，顾客一边挑家电，一边喝咖啡，在复古区打卡。
2: 做了一个带娃聊娃的一个场所，然后我可以在这边借两本书，很放松，就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3: 在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些固定的主题的活动，周末高峰期的话，我们可以做到500人次的一个接待。
0: 眼下，武汉正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鼓励构建产品加服务加场景的情绪经济生态，从满足性价比到打动新价比，湖北让家电消费变得更有温度，也更有活力。
4: 就是要用场景价值匹配用户的全方位的这种情感需求，真正的做到跟消费者情感上面产生共鸣。
5: 眼下正是蓝莓采摘旺季，在鄂州涂家脑镇，蓝莓不再看天吃饭，而是靠数据喝水吃饭，并抢得市场先机。
0: 走进鄂州梁子湖区涂家脑镇的蓝莓基地，一排排蓝莓并非种在土里，而是栽在特制基质盆中，整齐排列，仿佛住进了楼房。
6: 和传统种植模式不同，这里的蓝莓搭上了 5G 智慧农业快车。在这个近600亩的蓝莓基地，依托全机制无土栽培技术，从浇水施肥到温湿度调控，全部实现智慧化管理。
7: 传统的就你要等到第三年，它的挂果率才能达到差不多2斤，种了2年就跟别人种了6年，利润率的话差不多提高30%到50%左右。
0: 智慧农业还抢出市场时间差。在湖北，5至7月是蓝莓盛产期，而依托基地全机制无土化种植技术，蓝莓成熟期可以从2月延长至10月，填补了市场空档。当地农户看到实惠，纷纷加入智能化种植。如今，涂家脑镇蓝莓种植规模从最初的200亩扩展到800亩，其中近600亩完成改造，建起 5G 物联网系统。
8: 这个蓝莓基地真正的把我们村这个闲置资源盘活了，也壮大了我们村基地的产业增收，实现了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务工。
0: 目前，鄂州市蓝莓种植规模近8000亩，从田间到舌尖，物流也在提速。依托花湖机场，一颗颗蓝莓争先上市。
9: 全流程的可溯源，一物一码可查的，打造12小时鲜活农产品供求圈。
10: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启幕，文物特展、文创市集、主题论坛等一系列活动举行。
0: 作为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要活动之一，寻邑夏商主题展览今天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开展，联袂中国国家博物馆等34家全国重量级文博单位，展出来自甘肃、河南、山西等多地的163件套珍宝。
11: 这边展柜中展出的覆面扇贝、陶爵等几件文物呢，都是来自于山西西阳中村遗址。他们的出土啊，证实了夏商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而就在今年4月底呢，这座遗址也是刚刚获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以说这是目前最鲜活、最热乎的考古成果之一了。
12: 整体对我来说还是很震撼的，看到了很多精美的这个夏商时期的文物。
13: 希望通过汇聚一些最新的考古发现和一些经典文物，带领大家一起去感受夏商文明的发展程度。
0: 寻邑夏商展期将持续至10月18日，市民游客可免费预约观展。此外，作为主会场城市，武汉同步开启青少年考古体验、文物保护研学等12大配套活动和6个专题特展。湖北各市州同步推出文物惠民服务，荆门钟祥明显陵景区面向全体游客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恩施巴东上演长江流域耗子展演。
14: 将帮下江耗子国家级非遗融入到巴东旅游中去，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壮美三峡、秘境巴东的文化魅力。
15: 我们有100万年的人仙人，还有5000年文明的像石家河，还有我们青铜时代的代表盘龙城，显得这个地方

0: 举办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也特别有意义，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湖北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
1: 昨晚，由武汉文旅集团和湖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6知音达人秀在武汉开赛。
2: 现场音乐、舞蹈、曲艺、非遗、绝活五大类别达人轮番登场，其中汉派说唱、非遗空竹等节目赢得阵阵喝彩。赛事零门槛，不限年龄，从十岁孩童到花甲老人，选手们各展风采。
3: 是用了一个孟家用的上面的竹子啊，在那里可以拉各种各样的歌曲，用那个弯曲刀来拼他的眼。
4: 你学了多久了？
3: 50年。我们国家的民间的这个绝技就发扬光大，
5: 能获得大家的称赞，观众都是我的知音，比较有信心下一次能登台表现更好。
2: 现场观众化身大众评审，为喜爱的选手投票。
6: 那个龙有19个板凳，然后这个龙顶在头上的，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很精彩。
2: 大赛将持续至12月，期间将联合40多所高校走进社区、景区、城市地标，全年开展100余场海选与竞技赛，冠亚季军将获得现金大奖和文旅礼包，并有机会成为武汉文旅代言人。
7: 知音文化是武汉刻入骨子里的城市基因，我们要为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留下一个可持续的文化 IP， 为市民搭建一个永不落幕的展示平台，也为我们文旅产业探索一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8: 来看长江快报。
9: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长江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固废资源化交易累计交易额突破1亿元，截至目前，该平台已完成固废交易36笔，累计交易量达10万吨。今天，荆门市苏家垄遗址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苏家垄遗址保护迈入法制化、规范化阶段。该遗址位于荆山市平坝镇，是揭秘曾国文化的关键遗存。实验制算中心本月下旬将投产运行，这是实验主城区的首个制算中心，将为鄂西北地区 AI 产业应用新增200P 智能算力。今天，2026年全国中国式摔跤俱乐部比赛在武汉开幕，全国59支代表队561名选手将角逐出18个级别的冠军。今天，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在武汉光谷步行街启幕，现场设置制造、文旅、宜居等6大主题展区，超60家中山企业携400多款优品亮相。活动针对武汉市民推出宜居大礼包，最高可享208万元公积金贷款额度及3万元专属购房优惠券。昨天，2026年湖北省广告赋能消费品质提升活动荆州片区举行，食品、农业科技等领域企业现场发布品牌建设与广告创意需求。
8: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1: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8: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颗大

0: 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2、3，知道了吗？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我国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工作取得显著成就，全社会共同守护好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文化遗产，绽放时代光彩。
1: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1: 近年来，我国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取得新成效。
0: 当前，中国算力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态势，如何让算力更普惠可及？记者一线调研，今天聚焦算力网建设。
1: 伊朗方面披露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部分内容，美国方面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信心。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文化遗产不仅生动述说着过去，也深刻影响着当下和未来，不仅属于我们，也属于子孙后代。保护好、传承好历史文化遗产，是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新时代我国大力推进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全社会保护意识显著提升，让千年文脉焕发新生。
2: 廊桥是我国古代建筑的活化石，随着廊桥保护3年行动圆满收官，如今风雨廊桥上一场场透物见人见生活的守护接力正在火热展开。趁着台风季来临前，浙江、福建等地正在对风雨廊桥进行全面体检，安徽、江西等地建立的廊桥数字孪生系统日趋完善，千年古桥从被动抢救全面迈向主动预防与系统性保护。
3: 它不用一颗钉子，靠榫卯来连接，也是在我们的手中得到了传承。我们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还有他们迎难而上的胆魄，以及守望相助的温度，由衷地为我们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而感到自豪。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中华文明更续传承的高度，对加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他要求要敬畏历史、敬畏文化、敬畏生态，全面保护好历史文化遗产，要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积极培养传承人，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绽放出更加迷人的光彩。从坚持保护第一、合理利用和最小干预原则，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的科学理念，一系列系统完整、内涵深刻的重要论述，将文化遗产提升至关乎民族根魂、文明存

0: 巨的空前高度，为新时代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
1: 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战略部署，立足中华文明5000多年发展历程，牢牢把握住了传承中华文明的主动权，从根本上破解了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实现历史文脉传承与现代社会发展的有机统一，彰显了大国领袖坚定的文化自信与历史担当。在总书记的倡导下，全社会敬畏遗产、守护文脉的共识持续凝聚。
0: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实现跨越式发展，法治筑基实现从抢救保护向系统护航的制度跨越。新修订的文物保护法正式施行，先考古后出让、先调查后建设的保护前置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落地生根。山西忻州以制定地方性法规方式保护五台山佛光寺文化景观，系统完整保护我国最古老唐代建筑的文化遗迹，日益完善的法律体系为遗产保护与管理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探源实证实现从考古发掘向文明解码的认知跨越。浙江良渚、山西陶寺、河南殷墟、四川三星堆、安徽武王墩等一系列多学科考古取得重大进展，深海考古实现零的突破。湖北依托石家河、盘龙城等大遗址，将长江文明研究的厚家底转化为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的硬支撑，多项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项目实施，实证我国百万年人类史、10000年文化史、5000多年文明史。科技赋能实现文化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的技术跨越，在新疆克孜尔石窟 AI 修复与光谱分析让1700多年前的斑驳壁画重焕生机。在苏州新建成的国内规模最大的丝绸纹样数据库正将千年织锦转化为现代设计的灵感源泉。从景泰蓝制作到昆曲演绎，再到传统制茶技艺，一大批饱含东方美学的非遗瑰宝与年轻一代的现代审美同频共振。在世界文化和自然双遗产地安徽黄山，通过建立数字化监测系统，让摩崖石刻、古建筑群等遗存得到全天候守护。
2: 这里不仅有绝美的风景，还有很多古老的遗迹，我能深切地感受到你们对自己传统文化怀有一种深深的敬畏，这种发自内心的热爱与珍视正是中国文化最迷人的地方。
0: 文化瑰宝守护未有穷期，千年文脉传承生生不息。目前我国世界遗产总数60项居世界前列，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的项目45个居世界第一。15-5时期，我国将推动文化遗产迈向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各类不可移动文物全面纳入法定遗产空间管控要素，坚决守住遗产空间底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有序推进，赋能乡村振兴和经济社会发展，统筹推进5大国家文化公园的遗产要素整合，形成一张密实的文化遗产要素网络，让遗产保护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13号在厦门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致辞。王沪宁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指明了前进方向，为促进两岸交流合作、深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 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擘画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投身大陆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两岸同胞和两岸青年要增进对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伟大祖

0: 国的认同，增强做堂堂正正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同心共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美好未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进一步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增进两岸人民福祉，共同维护台海和平，共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他台胞代表也做了发言。大会开始前，王沪宁会见了参加论坛的台湾嘉宾代表。
1: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取得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0: 在辽宁沈阳九一八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日，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余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12.5万余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52.7余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余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日，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近年来，通过严格的排污管控、产业

0: 调整升级和海洋生态修复，我国蜿蜒漫长海岸线上呈现出水清滩净、鱼鸥翔集、人海和谐的美景。
1: 眼下，在海南海口湾，一场全域巡查正有序展开。工作人员采用人工地面巡查加无人机空中航拍的模式，对岸滩垃圾入海排口进行体检，让水生态环境持续向好。我国海岸线蜿蜒漫长，分布着283个海湾。福建厦门是我国第一个全域建成美丽海湾的城市。当地正加速推进港口绿色转型，以电动船舶替代传统燃油船舶，并通过清退不规范养殖改造岸滩，让市民漫步亲海成为日常风景。跨区域协同治理打开创建美丽海湾的新局面，深圳、香港两地为共同守护好大鹏湾，持续深化规划协同、监测同步、治理联动、成果共享机制，破解大鹏湾沿海滩涂跨地区治理和保护难点。
2: 包括我们的这个共享数据、入海河流啊，还有海洋水质的一些监测数据，都会定期的互相交换。
1: 此外，两地还常态化开展珊瑚保育与净滩行动，联合培育的60000余株珊瑚生长态势良好。监测数据显示，全国283个海湾中，168个海湾优良水质面积比例超过85%，117个海湾实现全域优良水质。中华白海豚、斑海豹、勺嘴鹬等珍稀物种栖息地得到有效保护。
3: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我国将采取多项措施促进铁路与旅游融合发展，加快铁路基础设施旅游化改造，打造游客专属候车区，设置便捷换乘通道，鼓励各类社会资本参与投资旅游列车设备设施改造，到2030年在全国范围内打造160列以上铁路旅游列车专用车组，开发具有地域文化特色的主题旅游专列，设计适合入境游客的旅游专列产品，盘活利用具有历史文化和景观价值的铁路车站和铁路博物馆，开发铁路主题旅游线路和文创产品，强化铁路与城市公共交通、定制客运、景区专线巴士等接驳，加大热门方向旅游列车开行力度，出台梯度优惠票价政策，激发更多旅游消费潜力。
4: 乡村振兴，人才先行。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励各类人才下乡服务和创业就业。各地不断推出一系列举措，吸引青年入乡发展、回乡创业就业，为乡村振兴注入新活力。
3: 浙江湖州安吉的骚舍村，这个创业团队20多位年轻人研发的无人机远销海外。团队负责人张宇泽是上海人，过去他常常来安吉进行无人机测试。这里不仅有试飞场地，还有创业免息贷款等政策，于是他决定把研发基地搬到这里。
5: 其他的做机械狗、机器人、无人船、无人车这种，其实都能够像我们一样到乡村做研发测试，能够受益。
3: 分布在湖州乡村的实践站点，能为创业人员提供创业孵化、技能培训、生活配套等服务，吸引了大批来自城市的新农人、农创客。目前，湖州已有入乡青创项目2300多个，
6: 让广大青年能够在我们的乡村找到自己施展才华的舞台。青年入乡可以在青山绿水间培育新知生产力，来助推建设共同富裕的绿色样本，是一条值得探索的中国式现代化乡村实践的新路径。
3: 福建南平出台了“回家乡来，筑乡村兴”行动实施方案，组建了10个返乡创业青年联盟，通过政府提供创业资金支持，开展创业帮贷等措施，吸引年轻人返回家乡，助力乡村振兴。郑和县王山口村孙文琪正是受此影响，回到家乡创业，开了一家奶茶店。
7: 大学毕业后，我通过那个青创联盟渠道有了解到拎包创业的模式，政府提供的政策力度也是非常大的。那未来我肯定是希望能把奶茶店经营好，也能够带动更多的年轻人回到家乡来创业就业。
3: 眼下，贵州正着力培育乡村致富带头人。铜仁市江口县洛巷村的党支部书记阙从汉，就是通过参加茶叶病虫害防控技术、市场销售等培训，带领村民发展起抹茶产业。今年预计产值超过1600万元。目前，贵州已累计培育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3400多人，为乡村产业发展输送人才。
8: 我们委托遴选的知名高校采取集中学习、线下学习，还有一名导师的帮扶指导。我们要继续扩容我们乡村人才的规模，为我们乡村全面振兴、为我们山地特色高校农业提供强力的人才支撑。
0: 人工智能爆发式增长对算力需求正呈现出指数级攀升，如何让用算力也像用水电一样既普惠又方便？一张互联互通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从无到有不断生长起来。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9: 记者来到北京人工智能公共算力中心时，工作人员正忙着为企业匹配算力，调度平台上的两个数字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10: 你看这条线，我们的算力峰值利用率现在快冲到100%了。我们可以从内蒙古、宁夏这些节点给北京调算力，这会儿的调度率几乎是100%，也就是说能调的基本都调完了。
9: 像是这样的算力资源供不应求不止在北京，伴随国产大模型和智能体爆发式增长，记者发现作为大模型处理信息的最小单元，磁源的全国日均调用量在短短两年间增长超1400倍，今年以来更是加速增长。而调用磁源的上千家人工智能企业大部分在东部。与此同时，我国东数西算八大算力枢纽节点西部地区占了5席，这里坐拥风电光伏，算力成本更低。那么西部的算力中心如何接住东部井喷式的算力需求？记者来到内蒙古呼和浩特和林格尔新区东数西算数据中心集群所在地，记者发现方圆3公里范围多达30余栋数据中心正同时开建。
11: 这边都是咱们计算中心，功率是更大，计算能力是更强，都是人工智能企业落地建设。
9: 而在宁夏中卫，这里同样迎来算力中心的密集施工期。记者注意到，这里新建机房的天花板都特别高。施工人员告诉记者，机房过去的层高往往只有5米左右，而现在已经长高到7.5米。
12: 这其实呢是为制算服务器啊量身定制的一个设计。你看呢，上边走线的空间呢更大，它需要的光纤的数量啊是传统服务器的200倍以上。
9: 眼下，全国大大小小的算力节点正迎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算力扩容。然而新挑战又来了，东西之间搬运算力的光缆已经跟不上算力扩容的节奏。夜色之中，跟随这些流动的光点，记者来到一段新修的高铁线上，一条骨干光缆正在这里施工，并将首次长距离穿越东西走向的秦岭。
13: 黑色的光缆被有序地铺设到铁轨旁的凹槽里，新一代光缆的传输容量是上一代光缆的16倍。
14: 过去我们是沿着国道复合光缆，现在呢，我们是沿着高铁复合光缆。高铁往往是距离最短的，而且是封闭的，那数据跑起来能更快，也更安全。
9: 如今，新八纵八横骨干光缆网络正沿着高铁线不断延伸，在东数西算算力枢纽节点和数据中心集群周围，连接的线条不断生长加密。一批算力新城首次实现骨干光缆高速直连，越织越密的光缆网络正在为算力网建设筑牢底座。有了底座，如何让各种算力资源都能在上面自由跑起来？在深圳的鹏城国家实验室里，记者发现，这支科研突击队正尝试把分散的算力中心变成全国云端一盘棋。未来借助算力网，全社会使用人工智能服务的效能将提升1000倍。
15: 为大规模计算任务建立指挥中枢，用户不管是什么类型的需求，都能在算力网上四通八达地运行起来。这样算力网呢，才能真正像水电一样成为基础设施。
9: 今天，一张无形的算力网正加快铺展，开启一个万亿级的投资周期，带动光通信、人工智能服务器等产业快速增长。从算力基础设施运维人员到人工智能训练师，新的职业机遇将接连涌现，带来百万量级的就业岗位。
4: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湖北武汉举行。活动围绕"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主题，集中展示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新进展、新成效。各地文物部门也组织了丰富多彩的线上线下活动，推动文物惠民服务，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近日，交通运输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1个部门联合发布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提出到2030年，新能源重卡

0: 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突破160万辆，占总保有量的20%左右。近日，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联合部署，加强三夏、三秋等重点时段农村务农务工出行安全整治工作，严厉查处超员载客、违法载人等违法行为，持续打击非法营运车辆，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配合清朗整治 AI 应用乱象专项行动，中央网信办举报中心自六月起开设涉 AI 应用乱象举报专区，专项受理公众举报。受理范围主要包括生成、合成内容标识落实不到位、制作发布虚假不实信息等14类问题。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我国将持续推动建设全国一体化反诈技防能力。目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已常态化开展涉诈 APP 监测预警。2025年累计对监测发现的2.7万款涉诈 APP 预警提醒达4105万次。中央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到18号，南方地区进入强降雨集中期，贵州、湖南、江西、浙江、广东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近期南方地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公众需密切关注天气预警信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2号晚在伊朗媒体的采访中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主要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军事冲突，美国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有关核问题，阿拉格奇表示，伊方坚持认为如需处理现有高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阿拉格奇还表示，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是谈判进程第一阶段，下一阶段是计划为期60天的正式谈判。他强调，谅解文件尚未最终签署，相关内容仍可能进行调整，伊方将在最终敲定后公布具体细节。据多家美国媒体报道，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12号表示，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比较大的信心，但不是100%确定。报道称，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内容，美伊的表述仍存在矛盾之处。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2号称，以色列必须确保未来有能力展开独立行动，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从以军在黎巴嫩、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加沙地带所占领的地区撤出。受美伊可能近日签署谅解备忘录的预期影响，国际油价12号明显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和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跌幅都超过3%。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黎巴嫩媒体今天报道，黎巴嫩与以色列新一轮谈判将于22号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将涉及以军从试点区撤军的问题。根据黎以此前谈判结果，双方同意在黎巴嫩境内建立所谓试点区，由黎巴嫩武装部队专属管控。以色列国防军12号发表声明称，近期在黎南部的一系列军事行动中，以军已打死10多名黎真主党高级指挥官。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12号谴责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石油封锁，指责美方行径毫无底线可言。迪亚斯卡内尔还表示，为应对美国持续施压，古巴已确定一系列重点工作，涵盖国防准备、经济社会发展、对外开放、能源转型等领域。据多家媒体报道，阿根廷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观测数据显示，南极半岛6月初出现15.4摄氏度的异常气温，超过历史上6月的单日最高气温记录，也就是1998年录得的13.3摄氏度，冰层也出现异常融化。位于南半球的南极半岛目前正处于冬季。据报道，历史记录中埃斯佩兰萨南极科考站六月的平均最高气温为-6.2摄氏度。
1: 华夏大地分布着灿烂辉煌的世界文化和自然。

0: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哇，就用新汉字，全新汉字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汉字。

0: 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悬崖村的这个菲拉达项目目前来看还是比较优质的。
1: 他们村配套旅游项目也不少，客户体验不单一。
2: 他们现在现有的那些项目啊，无论是徒步、滑翔伞、直升机还是水上游船，跟咱们的项目气质特别搭。哎，
3: 你别光顾着吃了，你帮我想想办法啊，我怎么才能让凤碧同意我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我都快愁死了。
4: 不是说百合之书回来了吗？你让他去给你们家凤碧做个功课呗。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哇，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啊，你的眼睛
1: 在，我是让你来搬东西的，还是让你来念诗的啊？
2: 哎，别，我看你的诗，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来。你记得咱小时候有一个老先生，总是半夜偷偷溜进咱的教室里边，第二天你会发现满黑板写的全是诗。
1: 就长得很高大的那个人。
2: 对，就他。前些年一个冬天，老先生自己一个人穿着秋。

0: 再后来我就不晓得了。看，
1: 幸好你没继续写诗啊。哦，
2: 哎，我记得当时你背了一大包的那个本儿吧？
1: 哎，对对对，
2: 说进城要继续写诗啊，写了没有？
3: 怎么写？写诗又吃不上饭，
1: 这就对了。活着最重要，吃饭最重要。
3: 嗯，
1: 你要再继续写诗，现在怕是就搞不成民宿喽。
0: 骂诗人，
2: 到底干不干活？
0: 我干干，我干，我
2: 什么意思？
0: 哎，我干干干干。对不起，对不起，骂诗人。
2: 行行，
0: 不是，对不起，行好，干活干，快干活。
1: 写得好。
2: 你俩没完没了，
0: 是不是？
1: 这老寨子真舒服呀。就是人少了点儿。
2: 除了几个老年人，也就剩月亮一个年轻人还住在这儿了。
4: 没事儿，等我们民宿办起来，这儿肯定会重新热闹起来。
1: 你还记得吧？咱三个小时候就在这儿跟月亮一块儿跳皮筋儿。
4: 那主要是看他跳，他那时候老嫌我们笨手笨脚的，只配给他绷皮筋。

0: 跳完皮筋儿，丢沙包。
1: 丢完沙包，咱还得斗鸡。
2: 再就是我背着月亮，跟你们骑马打仗。
0: 每次啊，月亮都让你背，直到有一次呢，你把月亮给摔地上
1: 了。那天四个人全来了啊，这麻叔打你，滚叔打你，然后罗婶也是两个人围着月亮一通安慰啊。
3: 月亮你怎么了？怎么没事吗，孩子？
0: 不是挺受伤的是你呀？
3: 对呀，我是第一个被扔下来的呀。
1: 月亮拿着棍儿不小心敲了他哥头一下，然后他哥一疼把我给扔地上了。然后你非说什么说我俩先落地了，我俩输了，然后你就背着月亮，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莫名其妙就开始跑，怎么样，到跟前摔了吧？
4: 后来还好你哭了。
0: 对，我俩被打，我俩都没哭，你在那儿嚎啕大哭，把麻叔和我爸给吓的。
1: 我能不哭吗？我没见过这个镇上啊，四个大人过来把我围起来了一圈检查，我在这想，哎，不是你们哪儿去了？我就扒着人缝我在那找，一看你俩躲在大人背后在那嘎嘎嘎在那笑，然后月亮还给你俩塞糖吃，你是不是塞了好几块塞嘴里啊？嘟着那个嘴，你这糖有我的份儿啊！我的糖，我能不哭吗？
2: 你说我们要是能一直停留在小时候多好呀？
0: 是啊。无忧无虑，一点烦恼都没有。
1: 我反正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就是吃，就是玩，就是开心。
2: 到现在才明白一个道理，少年时驰骋的风，比黄金都贵啊。若再许我少年时，一两黄金一两风。
0: 退股啊？啊？
1: 月亮的事我们也不帮了。
4: 为哪样啊？
0: 为哪呀？你又来了呀？
1: 又开始想你诗和远方了，是不是？
4: 哎，我就是感慨一下，我不说了吗？我的诗和远方现在就在这儿。
0: 真的？
4: 真的？
1: 你确定啊？
4: 确定。嗯，
1: 算你小子识相，要不你再多写点诗，让大家都对股得了。

0: 琵琶在外面越来越有名气了。
1: 所以呀，麻姑说了，让咱们多摘一些琵琶回去，好给来参观苗绣的游客吃，好增强他们的游客体验。
2: 月亮姐，
3: 哎，
2: 上次你给我们带的琵琶糕是怎么做的吗？
3: 好香哦，我到现在还记得那个味道。
4: 这些琵琶都没打过农药，所以难免有些小虫子什么的。摘回去啊，先用盐水泡一泡，
3: 去皮去核，
4: 把这个果肉捣一捣，再加点水，小火慢熬，再放点冰糖继续熬，要不停地搅拌。等到它越来越稠了，就可以把盆儿放到凉水里降温了。
1: 还得用凉水降温啊！
4: 啊，
1: 我说呢，我每次熬的总是把握不好最后的火候，就特别容易有股焦味儿。月亮姐，你盯着树叶看什么呢？
4: 上次我去省城参加活动的时候，见到有一个绣娘新研究了一种叶脉绣。
0: 叶脉？哪样叶脉绣啊？
4: 就是精选了梵净山上的一种树叶，然后用特殊的工艺提取完整的叶脉，在上面绣东西。
1: 这叶脉也能绣？
4: 是啊，它就是把咱们苗族、土家族、侗族的传统刺绣跟这个叶片相融合，咱们传统刺绣的图案和这个叶片的纹理相结合，特别美。
3: 这有点意思哈。
4: 嗯，回头啊，咱们也可以学学人家新旧结合的思路。
3: 好了，别多看树叶了，快点摘完了回去，麻姑还等着咱们呢。
1: 好。

0: 哎，沈源，你们家园里的枇杷长得比去年还大个呢。
1: 是啊，看来平时何叔啊照顾得很好。
2: 我爸说合作社管得挺多的，他呀也不用像以前那么操心了。
3: 听他们说种植合作社做得可好了，
4: 村里这黄。

生活像一堵玻璃墙，我能看见一切万象，色彩斑斓，形状各异。我知道那是我近在咫尺的梦想与渴望，可是却触不可及。

0: 月亮老师，
1: 我思考了你跟我说的千叠图，我认为应该大胆进行尝试，借鉴西方现代美学，把它们进行深度融合。
2: 你看，他们追求的曲线流动、纹样的城市化、对称构图与装饰性，不就是跟咱们描绣线稿上的那种视觉语言感觉很相似呀？
3: 可是我觉得这个还是有点太过于西化了。
4: 我也觉得，也太时髦了点。
2: 时髦就对了呀，我们本来不就是想让咱们描绣设计上更加时尚吗？我们就应该
1: 打破那些陈旧的观念，真正的把西方美学融入其中。
3: 不是说融入不好，而是这样的设计确实是脱离我们原有的文化了。
2: 没有啊，袁老师，你看啊，蝴蝶在这里了，在抽象化的展现中，有了层层叠叠的蝴蝶，无穷无尽，这样的几何秩序，不就是一种全新的设计语言吗？
3: 描绣设计里啊，这样的细微差异，还有线条上的顿挫，就是一种不完美的感觉。但就是这种不完美，恰巧是活态传承的证明。古而有拙，才是文化不断传承的密码。
2: 袁亮老师，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差异确实还蛮大的。感觉对美的追求不一样。
3: 沈月老师，我们的描绣呢，不仅要美，更是苗族文化的容器，它也不仅仅是一种装饰，而是我们世代先民生命的隐喻。我们的设计呢，的确要跟上时代，要创新，但是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表现方式。
4: 对，不然就不是我们的东西了。
3: 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跨越了千年的文化传承，还是得多花点心思呢。

0: 哎，师傅，停一下啊。金浩，
1: 哎，师叔，
0: 哎，没事没事。哎，你来这干什么？
1: 我等人呢。
0: 哎，那个民宿的事情进展的怎么样了？老主任有没有帮你跟那些老户主好好沟通啊？
1: 沟通好了，那我功夫出马，肯定都能搞定。
0: 那就行，别让老主任太累了啊！有什么事儿就到村委会来。
1: 晓得晓得，三娃子已经在跑各种手续了。
0: 行，你们回村创业的人，我们村委会肯定大力支持，放心吧。
1: 谢谢支书。嗯，
2: 月亮老师，你说的是不是这个意思？
3: 我觉得，不仅是中间的这个大花朵牵着小花朵，也可以把这个小花朵嵌在蝴蝶的纹样里。
2: 小花朵，
3: 蝶在花丛中，花在蝶身上，这样蝴蝶和花朵相互映衬，相得益彰。
0: 蝴蝶因为有花的点缀而更生动，花又因为有蝴蝶的衬托更娇艳。
2: 嗯，这样。
3: 我觉得可以小一点，
2: 再小一点。嗯，
3: 对，嗯，这个大小差不多。
2: 我似乎是明白了。你们俩看一下，这样好吗？
3: 到时候啊，这些花朵我们可以用彩色蜡染来做，这样就可以突出整个画面。
0: 对，我们的描绣针法本来就立体，再加上色彩的对撞，画面一下子就生动了。
2: 对，鲜艳的配色可以凸显生命力，还能强化图腾的神圣性。
3: 蝴蝶的繁衍需要花蜜，花朵的繁殖呢需要蝴蝶授粉。这样生生不息的意蕴也可以融入其中。
0: 蝴蝶妈妈本来就象征着万物之源和族群的生命力，再加上大花和小花的融入，更有了关于生命、自然和美的故事感。
2: 月亮老师的想法果然是更高超一些。
3: 什么高超啊，只是我们以后的新设计都要这样思考，这可不仅仅是一幅幅刺绣，更代表着文化的传承嘛。
2: 我来修一下修改。
0: 轩宇老师，你这个软件画画也太方便了，像我们平时都只能用这个，效率可就低多了。
2: 你管它纸还是平板，只要是能画出好的纹样就得了。
0: 那不一样，你这个又快又好又方便，比我们这个可真是强太多了。
2: 你来试试。
0: 我可以吗？
2: 我教你。我帮你按住这里，然后你就在这儿随意的画个圆。
0: 我点这儿。
2: 对啊，点。你尝试画一个对联上，稍微等一下。
0: 哎，是圆了。
2: 对啊，
0: 好神奇啊。
2: 神奇吧。我再教你曲线和直线怎么画，你看只要点亮这边。
0: 去桥上蹦极
1: 啊？是我朋友做的一个桥旅融合项目，说是让我去体验一下。我觉得挺刺激的。
0: 哎呦，那你朋友挺厉害的。
1: 是，他们是专门做这个户外旅游项目，还有什么探险、跳伞、攀岩。我之前发的视频啊，他们看过，还特意来村里考察了一下。我在想，如果把我们村的这个攀岩给做起来的话，那对于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大好事。
0: 他们来村里看过？
1: 是。
0: 印象怎么样？
1: 满意的不得了，说我们这儿岩壁条件好，规模又大，再加上我的推荐，他们那天巴不得立马就投资啊。
0: 真的？
1: 而且他们初步估算了一下，这起步投资就得上千万了。
0: 上千万呢？那这个事情要是做成了，你可是头号功臣啊。哎呦，到时候我们村啊就水陆空旅游全方位覆盖了。哎，青浩，我觉得真不错啊，继续努力。
1: 没有，我就是费了点口舌，不值一提。就说我朋友到了，我就先过去了，回头我再找跟你。
0: 行啊。
1: 这儿呢。
4: 哎，青浩，你要可以走了吗？
1: 可以。
4: 来，走。
1: 我来，
4: 走。
5: 不上谱啊！你怎么让我说你呀、啊？不是，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也不跟我商量一声啊？
6: 那20万，你说拿就拿了。
7: 我是这么想的，咱们这些年种红缨子高粱挺稳定的，这钱闲着也是闲着，试试呗。
5: 不是，问题是有老麻家那小兔崽子，这

0: 让你搞不成。
1: 你看啊，这些年他出去在城里办公司也挣了一些钱，他在城里能搞，我相信就是村里也能搞。
2: 你相信他？那么当年多少人都相信他，你妹妹是最相信他的，可是结果呢？结果你不知道吗？
1: 爸，这两码事儿，这月亮是月亮，他是他，民宿是民宿。
2: 你这孩子，你说你让我怎么说你呀、啊？你呀、啊，就是太实诚了。
1: 哎呀，我这实诚是随您的嘛，您不是从小教育我要实诚吗？
2: 但是我没有让你对他实诚啊。
3: 爸，我们这几个孩子都是您看着长大，这小子虽然吊儿郎当，但他本质上不坏。
2: 你们小时候一个一个都是好孩子，可是谁能想到他欺负你妹妹？我想起这事儿我就生气，我告诉你。哎呀，
1: 爸爸爸，这说什么都晚了，现在三娃子已经在城里跑各种手续了，这证儿都办下来，这钱已经投出去了。
2: 你确定要干什么？
1: 对
2: 啊，你妹妹气我，你也跟着气我是吗？我告诉你，这事儿你就是胡闹，知道吗？
1: 爸，您放心，我不胡闹，你儿子也没那么傻，这钱呀、啊、能拿回来。
2: 你生米都做成熟饭了，你怎么拿回来嘛？
1: 我们跟村里各个老屋的屋主啊都签了合同的，如果他不靠谱，这钱随时可以撤回来。
4: 哎呀，您放心吧，乡里乡亲的
1: 他不会赖账。哎，这小子真要赖账，那麻叔也饶不了他。
2: 老麻饶不了他吗？啊，我告诉你，老麻肯定会支持他，这是好事儿，对他们来说是好事儿。你要这么说的话，绝不能参与。我告诉你，这钱不能拿。
1: 哎呀，爸，说实话，我觉得咱能不能把这心放宽一点？你看看，在这村里，咱们家算是好的了吧？现在想吃啥有啥，想用啥买啥，你想喝两口，哎，茅台我都买得起。
2: 不，茅台不喝，太贵了。
1: 偶尔喝两口，
2: 那也不行。
1: 最重要的是，你看啊，一个孙女，一个孙子，天天绕着您屁股后边喊爷爷爷爷爷爷，您开心不？
2: 你这点没说错啊，老麻家就没有。
1: 哎，
2: 哼，老大啊，我说你实诚，你还真是实诚啊。我知道你是怕爸爸生气，特意带着爸爸过来钓鱼，让我消消气儿。但是有一点，你这事儿绝不能让老麻家参与，必须要跟他划清界限。只要说起来麻家，
1: 哎，爸，上钩了，快提杆子！哎，在那我拽，对，
2: 哦，乖乖，你帮我。
5: 老李家的那块地呀、啊，现在还是有一些纠纷，回头呢，我们再去了解一下，然后这个情况都给他解决了。嗯。哎，你好，嗯。
6: 支书啊，
5: 哎，艾草，
6: 支书，我找你有点事儿，
5: 我们先回去吧，一会儿开会。艾草
6: 啊，
5: 哎，
6: 支书，
5: 什么事儿？
6: 那个，有个事儿，我想请你帮个忙。
5: 你说。

0: OK. So good night, Frank.
1: Oh, good night.
0: Bye.
1: Bye bye.
0: 恐高吗？
1: 不恐高啊。
2: 你要去学习啊，那这是好事儿啊。嗯嗯。的确啊，村里每户呢不能养太多牛，要想突破收入的局限，还真得从这个方向摸索一下。哎，我听说有网红的粉丝给你寄了好多奶粉，那小牛的奶粉吃都吃不完呢。
3: 对，有两个人特别好的网红，他们的粉丝也很热心，给我们寄了好多好多吃的。
2: 哎，你看是不是这两个主播？你看是不是他们俩？
3: 就是这个头上戴这个的，对对对，他们人特别特别好。
2: 他们俩还来拍过村里的刺绣展示会呢。
3: 我刷到了，他把咱村里拍的也好看，把那个展示会拍的也特别壮观。
2: 哎呀，我们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看到好多地方在搞这种直播、短视频、电商的这些尝试。嗯，你别说，现在还真是个机会。
3: 我就知道你支书肯定还是有眼光，所以我这回真的想去好好的、系统的学习一下。
2: 对，这专业的事情呢，就要到专业的地方去学。我同意。嗯，
3: 但是我们家凤碧她好像不是很同意，我每次跟她说她都不接话。
2: 嗯，没事儿，凤碧那边呢，我去找找她，让她支持支持你。
3: 谢支书。哎，
2: 不用谢，我应该做的。
3: 这真是帮了大忙了，真是。
2: 没事儿，我改天找她去。
3: 嗯嗯。

0: 啊，不是我说不怕，那肯定，肯定是假的呀。这吉尼斯世界纪录370米蹦极，哎，
1: 不错了，不错了，很多人呢一站上去腿就软。哦，
0: 腿倒是没软，但是我现在也麻了，腿动不了了。
1: 还行，还有本事开玩笑。
0: 我没开玩笑，我说真的。
1: 可以，可以，可以，
0: 那试吧，来吧。
1: 第一次这样就不错了。

0: 这个马前豪行，第一次蹦极表现成这样，很不错了。
1: 对自我极限的突破，对未知挑战的征服，一点犹豫都没有就干上去了。这个马前豪，可以。

0: 哎，我看到现在网上有好多人啊，就是为了追求流量，为了迎合部分受众，给自己打造的那个形象啊，哎呀，都是违背公序良俗的，特别低俗，很不好。
1: 我也确实刷到过，有好多就是那种扮丑的呀，然后卖惨的呀，把自己打扮的，哎呦，简直是不堪入目那种。
0: 所以啊，你坚决不能为了博流量走上这条歪路。
1: 是说我肯定不会干那种事情啊，我是好好拍视频的人，我不可能办那种事。
0: 对，你的人品我放心。
1: 就是拍拍村子里的日常，放放牛，割割草什么的，给村子里多做贡献，正能量。
0: 挺好的，你这想法真的不错。我出去学习的时候啊，也听很多人说，这个手机呢，现在就是新农具，这个直播和短视频啊，就是新农活。你要是掌握了这些，你就属于新农人了。我们村在这方面还真是短板，没有人做。嗯，
1: 哎，秦昊那个账号有个视频，前两天还火了一下呢。
0: 哦，是吗？那后来呢？
1: 好像没有后来了，他那个视频现在已经不火了。
0: 所以啊，你一定得系统的学习，要不然火就是一阵子的，长久不了的。
1: 所以我这回真的打算去好好的系统去学习一下，我要把这个事情长久的干下去。
0: 行。既然你有这么大的决心，我跟村委会一定全力支持你。然后，凤碧那边啊，交给我，你放心，我有招。我明天就去。
2: 怎么样了？
3: 哎呦，谢谢谢谢。哇，就今天这个日子，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了。这项目真的太刺激了。
2: 这才哪儿到哪儿啊，第一次时间有限，下次带你玩个遍。
3: 好好啊
2: 啊。哎，徐总。
4: 走吧。
2: 走。

0: 没事啊，
1: 没事，
2: 有点使不上劲儿，刚是麻，现在是有点软。嗯，
0: 走吧，
3: 上我车。
1: 啊啊，不用，我就坐这辆吧，挺好的。
3: 我要跟你聊聊村里菲拉达的项目，上车。
0: 去吧，徐总这少有的最高级别的待遇。
1: 啊，行，你真是荣幸啊，受宠若惊。
0: 就，师傅等一会儿啊。
1: 行，徐总慢慢开啊。
4: 嗯，好。

0: 没听过。哎呦，轩宇老师哪个时候也能教教我们呢？你们可不许想着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
1: 为什么？
2: 太难了。
0: 你们哪样意思嘛？
3: 你说呢？
0: 别瞎扯。
2: 讨厌。
3: 到底是我们讨厌还是谁讨厌呢？
2: 就是讨厌，谁讨厌？
0: 好了，
2: 不要说了。
0: 就是。 不要影响人家小蝶向轩宇老师学习。哎，这作弊姐，
2: 就好了。我只是向人家轩宇老师请教而已。
0: 哦，
2: 那你就别瞎说，
0: 咱不瞎说，你好好请教。对呀，轩宇老师可是研究生毕业的哦。
2: 他们家还有一个服装厂呢，听说还不小弄。
0: 你看他用的那些新鲜东西就晓得了，可高级了。
3: 对，好多我都没有见过。就是，他教我那个软件可难了，我都学不会。
2: 那你就可以天天向他学习了。
0: 我倒是想天天向人家学习，人家哪有时间天天教我呀？哦，看来还真是想天天找人家轩宇老师学习哦。
3: 哎。 又来了是不是？哎，我们说的是天天学习，你想啥呢？
0: 对呀，我们说的是
3: 天天学习。吃饭了你们？哎，你干嘛去？我学习去。
0: 哦，学习，学习，学习，轩宇老师，加油加油！
2: 一定能成。要是小蝶姐和轩宇老师真的能在一起的话，
0: 那就太好了。
3: 万一人家支教完就走了呢？那可以把小蝶姐娶到杭州去的呀。就是啊，
0: 哎，你们咋个晓得他在杭州就没有女朋友？他又帅，学历又高，家里还有钱呢。
3: 也对，感觉有点不现实。
0: 哎，怎么能泄气呢？我告诉你，他们俩的事儿一定能成。我们从现在就开始助力。

0: 月亮。
1: 哎，哥，鱼咋个来了？
0: 走，吃鱼去。
1: 今天钓到大鱼了？
0: 这么大一条鱼，我足足遛了一个多小时呢。
1: 我还是不去了，回头爸妈又要念叨我。
0: 不去爸妈那儿，去你那儿。
1: 行。
2: 大嫂。
3: 哎，
2: 大嫂，
3: 你来干哪呀？
2: 走，吃鱼去。
3: 哎，我不去了，我还想着等一会儿给学习班那边打电话呢，我就不去了吧。
4: 去什么学习班呢？你这……
3: 哎，月亮在呢。
1: 哎，嫂，我哥今天可钓了大鱼啊。
3: 大鱼我也不吃了吧，我真的满脑子全是学习的事，一点胃口都没有。
4: 我告诉你，今天这条鱼特别大，我遛了仨小时，手都掉麻了。
1: 嗯，去吧。
4: 嗯。
3: 你看，我说我不去吧，你这一下子，我这吃鱼的馋虫又给勾起来了。那你等我一会儿，我马上过去啊。等我一会儿，月亮啊，
4: 快点啊！
3: 哎哎哎，
1: 艾嫂是真爱吃鱼啊。
4: 就是，我怀疑啊，她是猫转世。哎，就那个河里钓了这么大的一条鱼啊，
1: 嗯，
4: 我们吃一条的功夫，人家都已经吃十条。
1: 十条
3: 啊！哇，
4: 他那个喉咙不知道是啥构造，跟我们不一样。
3: 来了来了来了，
4: 你说猫转世啊
3: 啊？啊！狸猫换太子，吃大鱼走。你是不是又说我什么坏话呢？
4: 谁说你坏话？
3: 我光听见什么喉咙不喉咙什么，我喉咙我也不吃刺儿啊！哇，这么大的鱼啊，这能吃得完吗？
1: 我哥还怕不够你吃的呢。
3: 在你哥那，我简直是个饭桶。我现在满脑都是学习，我没有那么好的胃口了。
0: 哎呀，行了行了，别装了。
3: 咱要不把青蒿一块接上吧？
0: 提什么青蒿啊，我们去月亮家吃饭，这说什么青蒿，这是
3: 月亮家吃饭，在哪儿也不能少了乌蒙三棵草啊，对不对？
1: 那你下车。
3: 大哥，你说句好话。
0: 你俩觉得这鱼确实太大了，咱们把青蒿接上吧，要不然吃不完。
3: 就是。
1: 你们俩故意的吧？老小的不吃鱼，就是个叛徒。哎，
0: 我咋个是叛徒？
1: 不让我李妈青蒿的是你，现在又想要教她一起吃鱼的也是你，你不是叛徒是哪样？你还是个大叛徒。
3: 对，月亮，你别停，就你能骂他，我们说谁都不停，你就使劲骂他，我就爱看你骂他。
0: 闭嘴！你看看，让人家看笑。
1: 那我哪样说错了？
3: 你说的还真不太对，你哥真不是叛徒，他真是为你好，月亮。那天收拾老宅的时候，把以前给你写的那些诗又都翻出来了，自己又开始念，又开始抽风了。你不信，你问你哥。
0: 嗯，幸亏我没吃饭，要不然全吐了。
3: 那些诗写的呀，真的是，太肉麻了。你说，你怎么受得了他呢？
1: 你怎么跟麻青蒿学的一样油嘴滑舌的？
3: 啊？但我不是叛徒。
0: 我下车。
3: 要不咱一块儿下车吧，到地儿了。人在哪儿呢？

0: 那跟村里领导沟通的事儿就麻烦您了。
1: 好嘞，白云，村里只要有消息，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0: 这入点小股的事儿真不考虑考虑了？
1: 我的钱都已经在民宿那边了，哪有钱掺和你们这样的大项目？再说了，我自己什么斤两，我心里有数。
0: 行吧，反正以后我们这个项目工程期还长，你慢慢考虑。
1: 嗯，好嘞。

0: 哎，秦昊，
1: 让咱俩合作愉快。
0: 合作愉快，也对称，绝对上，绝对上。
2: 辫子，啥辫子？

0: 哎，我说说你们俩，你看看你下手狠的呀！
1: 就是，
0: 那你不早说，你给我机会解释了吗？
1: 就是。
0: 我好不容易把玉莲给说通了，你看看你，我怎么了呀？就是啊，
2: 压轴。
0: 哎，我就不压轴，还不让人说话了？昌普，你以后动手之前，你能不能先问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再动手啊？
1: 就是。
0: 你们两个人打架，能不能不要把我搞成这个样子？你让我回去怎么跟凤碧解释？说你俩打架，结果你俩啥事儿没有，我衣服扯成这个样子，怎么我衣服不花钱啊？
1: 就是。
0: 还有你呀，马清后。 关键时候能不能不要总掉链子了？不说好不容易有了点起色，结果你和那个女人在村子里，尤其还是在燕子情报站门口，你让村里人怎么说啊？
1: 就是，
0: 让我真气。

0: 要不月亮打个电话问问他怎么样了，好点没有？我现在可以给封闭打个电话。我说我看见你们家艾草了，在街上跟一个女的在搂搂抱抱，你怎么想？
1: 你没完没了了是吧？我都解释了一万遍了，人家是在国外长大的，她就是一个正常表达情绪的一个行为，那叨叨叨个没完了你就？
2: 你跟我们可以这么说，你跟月亮是这个关系吗？你跟月亮说说试试，看看他是不是理解你，是不是说哦对，人外国人是这个样子的。马庆浩，请你继续吧。
3: 当年你潇洒，拍拍屁股一走了之，就留下月亮一个人在村子里。我就看他一直哭，一直哭，我怎么劝都没用。你说你回来干什么？
2: 本来想着你回来了，月亮心里那块坚冰终于有融化的可能了。你倒好，又来这么一出。行了，成冰山了。

0: 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轻落窗前，
2: 那你要走多久？
1: 你眨着眼睛。

0: 办？可以油渍，必须手搓吗？
1: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0: 哇，是真的！
2: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
3: 你爸说你要嫁给他家青浩，他爸就说呢，他儿子必须娶你月亮。就连我看着你们长大的呀，我都觉得你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啊！
2: 月亮，我也好久不见了，十分想念。月亮。

0: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1: 这个消息，
2: 华强浩回来了，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1: 他坚定不移。
4: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0: 的确啊，村里每户呢不能养太多牛，要想突破收入的局限，还真得从这个方向摸索一下。哎，我听说有网红的粉丝给你寄了好多奶粉，那小牛的奶粉吃都吃不完
1: 的。不错了，不错了，很多人呢一站上去腿就软。
2: 哦，腿倒是没软，但是我现在也麻了，腿动不了了。
3: 还行，还有本事开玩笑。
2: 我没开玩笑，我说真的。
4: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

0: 我要不出去闯一闯的话，我这辈子都不会甘心的。
1: 轻落窗前，
2: 那你要走多久？
1: 你眨着眼睛。

0: 行了，就这样吧。你跟月亮的事儿啊，就此打住，我也不管了。我告诉你，我要是做这么打住了，那对月亮来说才是一种折磨了。
1: 他的心里会有一道坎儿的。
2: 他心里最大的坎儿就是你。
1: 王清豪，赶紧去跟那个辫子富婆绝交，赶紧去跟月亮道歉去。
2: 不是大哥，你出的主意能再馊一点吗？ 人家是让我跟村委去聊聊投资的事情，这对我们村来说是一件好事儿。再说了，我是被爆的那一个，就因为这么一个误会，怎么着？我以后见了女人我就躲呀，跟全世界女人都绝交。

0: 哥，月亮这疙瘩还得你来解。
1: 喂，
2: 哥，大哥，
1: 昌普说的对，我衣服你也给我卖了。

0: 咋了？
1: 几点了？补充点能量来。
0: 你咋还不睡啊？
1: 加了点糖。我一看马总办公室的灯光还亮着，我就过来问问一下。我现在是既高兴又惆怅。
0: 这怎么高兴又惆怅起来了？
1: 你搭理回来了。
0: 爸，你让我缓一缓。这个搭令是从哪儿来的？
1: 那英语的搭令你都不明白？
0: 我能听懂，但是打哪儿论的呀？这个搭令，
1: 啥记性啊？你那天你跟刘婶不说吗？你城里头也

0: 个前女友感情爆炸了那个？
1: 爸，那个是我骗人家的。
0: 行了，你骗呗，你留意就得了，你骗我干啥？来就来了呗。
1: 什么叫我骗你？没有这个，没有这个人。
2: 你燕子姐都跟我说了，
0: 开着汽车来的，那个汽车大的能把你那个车装进去，说你大量那个汽车标比你的车轱辘都大，你大量下来的时候旁边有个人扛着梯子，咔把梯子一架，咔咔咔咔咔就进去了，走的时候咔咔咔收起来，不知道以为消防车呢，你知道吗？
1: 这也太扯。
0: 说长得是小辫一大堆，头上蒙块布，两腿细又长，穿着牛仔裤。爸一听啊，不错
1: 啊，搞错了，那人家是在网上看到我的视频特意找来的，
0: 网恋了。
1: 这怎么就网恋？他来我们村考察的。
0: 考察你呗。
1: 考察村子
0: 啊？不是你前女友啊？
1: 那不是。
0: 哎呀，成岔了。你觉得这个开这个大飙车的这个女人怎么样？
1: 挺好。
0: 小雷姑娘我见过，这个姑娘虽然我没见过，但是我一听，我觉得都有夫妻相，
1: 是吧？
0: 这老话不说吗？这有钱不如有房，有房不如有人，有人不如有孩子。
1: 孩子好？
0: 那当然孩子好。小雷姑娘也不错呀。
1: 是，那可不。
0: 她跟小辫子比，那也是大长腿呀，一笑露着小白牙。我知道，你现在其实也特别矛盾，站在十字路口，你是选择这个开着汽车风风火火闯九州的女人，还是选一个乡里乡亲每天挥鞭放羊发家致富的女人？你说这两个你喜欢哪？爸给你当参谋。
1: 行，那你参谋吧。
0: 这个城里也挺好，爸在山里头生活了半辈子，哎，一下子到城里去生活了也不错。但是有一点你考虑过没有？
1: 你说。
0: 生活习惯不一样，吃的不一样，你就每天让我洗澡在那池子里头，我能习惯吗？
1: 那可不行，
0: 我都是在乌江里头游泳的人。
1: 对啊，
0: 以后闹了矛盾了，就我这笨嘴笨舌的，我和你妈能说过人家吗？
1: 那不糟了吗？
0: 那你就是老鼠闻风香两头受气。
1: 对，那我多悲哀啊。
0: 假使说你跟小雷姑娘在一起了，乡里乡亲的，住的是一座山，喝的是一江水，
1: 是，
0: 那你到底想选谁呀？
1: 那小孩子才做选择，成年人全都要了。
0: 哎，那可不行啊，咱们国家是一夫一妻制，还两个你都想要啊？
1: 没有，
0: 那肯定你要选择一个呀。
1: 就是我让你帮我选嘛，对吧？你选吗？
0: 小陈别把你妈吵醒了，你就是在这糊弄我，你挂在这儿。
1: 选小雷。
0: 哎，
1: 是不是？
0: 对，但是我绝不是强迫你
1: 啊。明白。
0: 因为是你娶媳妇儿，选择谁是你的自由。我跟你说，我比较开明，只要你喜欢，不管是城里的城外的，年纪比你小的比你大的，皮肤黑的还是皮肤白的，幸福就要靠自己去建立去追逐，知道不？
1: 好嘞，明白。
0: 哎呀，爸刚才说的虽然有点乱，但是都是肺腑之言，忠言逆耳。
1: 是，我明白了，我真懂你什么意思了。你去休息是吧？早点睡觉吧，这不早了。
0: 行，赶紧把奶喝了。
1: 行，那你也早点睡，
0: 哎，
1: 休息去吧。
0: 哎，
1: 去吧。
0: Good night。
1: Good night。
0: 好好的想一想。
1: 行，我好好想。你赶紧睡觉去吧。去吧。
0: 早点睡啊，
1: 好好睡觉。
0: 哎，
1: 好好做梦啊，梦里啥都有。
0: 哎，
1: 你起个菜喝成这样了。

0: 这个马挺好啊，它也太不着调了。
1: 管他呢，那个辫子姑娘咋个样？
2: 肯定比我好嘛。
1: 真瞎说。
2: 真的，人家一眼看上去就洋气得很。
0: 洋气是个啥词儿啊？那我们苗绣啊，原先多少年前还说我们土气，现在我们都走向世界了。
2: 哎，那咋个一样嘛？
0: 你这是长别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小的不啊。
2: 我哥也不是咋的，还向着他呢。
0: 也是，那个马挺好，也不知道给昌普下什么药，又帮他入股，又帮他说话，真是个没脑子的昌普。我那菜白叫他挖走了。哎呀，他帮谁呀？他这是。
2: 不管他，我给你种。
0: 你还笑得出来？你到底是咋想的？

0: 总编，呦，来，药煎好了，喝了吧。
1: 哎，我不想喝了，这药太苦了。
0: 良药苦口，苦尽才能甘来，坚持一下啊。
1: 又喝又喝。

0: 盯着我干嘛？有事儿啊？
1: 哎，小事儿。
0: 啥事儿吗？
1: 那我就说了。嗯。我知道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每一个人都能，但是我确实是为了咱们家的未来在想办法。但是我会考虑到你的担心和顾虑，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但我确实是挺
0: 想……你还是想去学短视频和直播，是吧？
1: 嗯。
2: 哦，对对对，就顺着那条路往下开，然后你再开，你就能看到一家这个燕子超市。啊，你开就行，我就在路边呢。啊，哎，我看到你，看到你了。
3: 来了吧？
2: 迟到了，我等你好久了。
3: 哎呀，都快绕吐了都。
2: 不是，你们后面怎么就跟着这一辆车啊？
3: 这只是先头部队，过几天还有很多材料要运过来的。
2: 啊，
3: 放心吧。
2: 行，哎，挺好。
3: 哎，
2: 这水放哪？
3: 啊，那你就放我后座上就行。
2: 哎，好。这样，我待会儿在前面领路，你们跟好我的车就行啊。
3: 行，嗯。
2: 谢了，哥。
3: 哎，没事。
2: 你慢点啊。

0: 一会儿啊，把这些做好的全部带走，给你爸妈带去点啊。
1: 好，
0: 咱们呢先做一顿豆豉火锅，你最喜欢的。
1: 太好了，
0: 我去做了啊。哎，
2: 媳妇儿，人家说了，这有可能就是最后一期培训班了，而且人家这一期是短期高效速成的培训班，是专门。

0: 一扎扎的。
1: 我吃狗。
2: 鸭球。
1: 哎呦，你真好啊！
3: 辛苦啊！一会儿请你们喝饮料啊。来，带上这个。
1: 还挺正规啊。
3: 你以为我是伞兵游泳啊？安全无小事嘛。
4: 是是是，安全最重要。
3: 你看一下这份物料清单，这个上面打勾的就是今天运送到现场的。
4: 这么多吗？
3: 这才是一部分，接下来还有更多的物料呢。
4: 行，
3: 我们可能还是要临时聘请一些村民过来帮忙干活。
1: 你看着办就行，需要我出面的时候你直接跟我说，我相信你。
3: 那太好了。还有这个啊，来，
0: 人家百合姐跟我说了你想出去学习的事儿，她非常支持，让我叫你去。
5: 对嘛，那人往高处走，水才往低处流呢。我这也是为了咱们家在想办法，为了美好的将来。
2: 我发现这麻青蒿回来之后，你这嘴皮子越来越溜了。哎，我跟你说，我看他们网上那些搞直播的人跟你一样净耍嘴皮子。
5: 我可不是跟麻青蒿学的，我这纯是自己悟的。麻青蒿那张嘴根本不值3800块钱。
2: 不管是3800也好，9800也好，该教教该学学，但是你可要记住了，咱们开工没有回头箭。
5: 我知道，这是为了咱们家的将来，我肯定会好好学的。
2: 你原来上课就爱走神儿，你这次可要集中精力啊。
5: 我知道，那是我以前不懂事儿，我现在提起学习了，我两眼都放光，我浑身都打了鸡血一样，我要卯足干劲，我凿壁偷光，我要暗度陈仓。哎，不是这个，我还要卧薪尝胆，我还要头悬梁锥刺股，我还要所有的招我都要用上。
2: 光耍嘴皮子没有用，脚踏实地才是成功的关键。
5: 遵命。
2: 你这一惊一乍的吓我一跳，你赶紧跟人联系。我可跟你说好啊，咱可没有试错的机会。
5: 这能有什么错呀，我肯定跟他们好好联系。
3: 谢谢。

0: 阿姑，机器的这些产品啊，是真的不用担心了。嗯，
1: 对，很稳定，而且我们现在对机器也很熟悉了，不成问题。
2: 我觉得机秀咱们是走上正轨了，现在就是有点担心设计方面的问题啊。
0: 是，那个飞鸟图和外销单的设计确实有点愁人，
1: 也不知道月亮姐思考的如何了。
2: 月亮那边我想是没有问题的，大可以放心。我现在就有点担心轩宇老师那边的事儿。
1: 他肯定没问题。
2: 可是轩宇老师毕竟是老师啊，他要是一忙起来得上课，那我们也没办法。
1: 那回头我再问问他。
0: 也对。
2: 对。哎，
0: 你不是想找那个轩宇老师学那个平板上的设计吗？嗯。你正好拿着姑娘们的那些画稿，你去找他去，正好现场看一看他设计到什么程度了吗？好不好？
2: 好。
3: 舍不得我走是吗？没事儿，你好好在家里，等我学成归来，我很快就回来了，啊！我是去学拍视频，到时候咱们两个一起拍。你一定会火的，你会成为全村最漂亮的小妞。到时候我给你吃最好的草了，咱们一起拍最好的视频，好不好？你答应了啊。好好在家陪着凤碧，啊。
4: 可以给我交画稿了，我给轩轩老师带过去。
5: 快好了，
4: 马上先收他。
6: 我这个画的太丑了，是要被笑话的。
4: 没事，以后多练练就好了。
5: 我练了好久了，还是这个样子。
4: 哎呀，你平时工作那么忙，能画成这样已经不错了，
7: 有一种交作业的感觉呢。哈，
4: 你看看，还是人家杨老师画的好。

0: 你们平时多学学，
1: 那你帮我
2: 教教我啊。
1: 就骨头吧。
3: 小蝶姐啊，这感觉像老师要打分了，好紧张啊，
2: 好像回到小学。
4: 人家轩玉老师平时工作那么忙，哪有时间给你们画红勾勾呀？
1: 那你去找他，看他给你打红勾勾不？
4: 小孩子别瞎说，
3: 红勾勾不一定，但小蝶姐的脸啊要红啦，
1: 跟我的衣服一样红，
3: 小蝶姐
1: 一样红，
3: 耳朵都红了呀，干活
5: 确实红。

0: 乔，
1: 你咋个才来啊？
0: 咋才来？我干粮地里全是活，刚忙完，东西都到齐了吧？
1: 没呢。哎，老姜。
2: 哎，
1: 老姜，你出来一下呗。
2: 哎呦，来了。
1: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们民宿的股东之一，滚昌土。这个是我们这次民宿装修的负责人老姜。
2: 哎呦，你好，滚老板。
3: 辛苦了，辛苦了。
2: 行，你们先聊，我过来看一下。
1: 哎，行，那你先忙啊。
2: 好嘞。
1: 来吧，你也看看这个吧。
2: 我就不用看了，你看明白就行。
1: 你得学着看，要不然以后咋个办啊？
2: 我说过了，我是一个甩手掌柜。再说了，过段时间我们家高粱就熟了，到时候我很忙，民宿我没空管，民宿你管就行了啊。
1: 都我一个忙。
2: 哎呀，你能吗？
1: 好了，月亮男相亲了没有？
2: 我哪知道啊，我可不敢给他打电话，自己去看看呀。
1: 那你这样，你陪我去他家里走一圈。
2: 这这我可不去。哎，我哪有那个胆子啊？给我装装胆，快，走走。

0: 哇，真香啊！还有这个，好了，好，
1: 那香吧？
0: 好香，好香。现在加水不？等会儿，好，你这个。
1: 太香了，我今天一定要多吃点。
0: 好的，
1: 奶奶也多吃。
0: 好的，好的，多吃火锅是你的最爱，多吃火锅下饭。
1: 嗯，
0: 你们小时候啊多爱吃，因为家里穷，吃的少。哎，你还记得不？你们小时候到乡里去参加活动，
1: 嗯，
0: 干嘛挺好，看见政府食堂里那么多菜，一口气吃了八碗，你还记得不？
1: 记得，这么小的个儿，把肚子吃这么大，把我们笑死了。回去的路上还一直跟我们说，千万不要碰它，万一把它碰摔倒了，它肚皮会爆炸的。
0: 这个臭小子从小就不让人省心。哎，原先呢你们两家可好了，你爸和他爸好的呀，就像现在啊秦豪和昌普一样穿一条裤子。
1: 以前他经常去我们家吃饭，我们也经常去他家。
0: 嗯，有一次我记得你爸和他爸喝醉了，
1: 嗯，
0: 就在村里呀、大喊大叫。你爸说你要嫁给他家秦浩，他爸就说呢他儿子必须娶你月亮。就连我看着你们长大的呀，我都觉得你们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双啊。
1: 那都多早以前的事儿了，
0: 我也不明白这个臭小子说走就走，怎么就那么混呢？怎么这两家吧闹得现在这样，村里也炸了锅啊。不说不说了，能吃快吃啊，你看你都瘦了。嗯，你不是最爱吃不吃火锅吗？这边吃吧。

0: 来来来，你喜欢吃肉就多吃点肉啊，来了，嗯，好。
1: 去吴奶奶那儿了？
2: 对啊，她一上去人就彻底放松了。
1: 去吴奶奶那儿确实是一个放松的好地方。
2: 是啊，这一上去就啥也不想了，啥也不管了，
3: 什么都不管也挺好，挺自在的。
2: 嗯。
1: 哎，
2: 嗯，
1: 那吴奶奶对月亮这件事情怎么看？
2: 哦，这个我听月亮说过，她说吴奶奶也希望她能早点找个好人家把自己嫁了。不过呢，她没有像我爸妈那样逼得那么紧。
1: 吴奶奶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好啊？
2: 那当然。
3: 哎哎，嗯，我想到个事儿
2: 啊。
3: 你说这月亮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去吴奶奶那儿
2: 啊？
3: 那我是不是可以从？
4: 到了。月亮呀，小宝也在啊？我妈好久不见啊。
3: 你怎么来了？
5: 金宝哥说来看看月亮。
4: 月亮我也好久不见了，十分想念。正好路上碰见小雷妹，我就给她也带来了。月亮在吧？
0: 月亮，
1: 哎，月亮不在。
4: 哦，你这位是？
6: 我是月亮他哥，我称呼。
4: 哥哥好
6: 啊，
4: 我叫林金宝，跟哥问声好。
6: 啊，我晓得，我晓得。谢谢你上次给孩子的礼物啊。
1: 礼物？
4: 不值一提，小意思。下次我还来送。
6: 啊，不不不不，那个，要是上次我在的话，这礼物啊就不会进门。
4: 我这也不是外人了，你跟我客气什么呀？
1: 不是外人，难道是内人啊？
5: 金宝哥是来看看怎么翻新月亮家的。
1: 翻新
4: 啊！我上次跟月亮说了，我要给他家好好翻新翻新。我说出去的话，必须做到，格局嘛。我看看这个，
1: 这事儿你晓得吗？
6: 这我哪晓得呀？这那个月亮不是说你们俩没咋联系吗？
4: 月亮太忙了，他哪有时间跟我联系？没关系，我可以不忙，我主动联系，主动翻新，我再给他干一个都没事儿，小意思。
5: 哎，我看你的民宿开始装修了。
1: 是是，嗯，马上要开始动工了。
4: 恭喜恭喜恭喜！那月亮这栋你要改造吗？
1: 要，当然要。
4: 太棒了，我出钱把月亮这儿改造翻新成最漂亮的。啊，
3: 我们这个是一个整体化的改造啊，这是我跟昌普的主意，你就不要来添乱。
6: 对对对，这是我们俩自己的主意，跟你没关系啊。
4: 主意都不用变，思路也不用变，我入股，你们给我个方案就行了。
5: 我也可以入股。
4: 哎，
1: 不是，主要我们份额满了。
4: 大舅哥，
6: 这我们
4: 是还火焰高啊？
6: 啥大舅哥呀？这月亮不在家，你赶紧走吧，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4: 好不容易认识你，哎呀，有话想诉说。
1: 啥话？
4: 悄悄话。
6: 别，啥悄悄话？有话就当面说啊，说说。
4: 当着外人面不好说呀。
1: 谁是外人？
4: 秦昊，小雷妹一直想深度游一下你们村，你麻烦你当一下向导来。那个正好我跟长普兄有正事要聊。小雷妹，啊，
5: 好，好，好，
4: 想深度吧？哎，谢谢。
6: 要不你先去吧。不是我们一会儿一定仔细研究一下。
4: 辛苦了，
3: 这边请啊，
4: 好好游啊，
5: 好，
4: 深度点啊，不用着急，不用着急。大舅哥，
6: 对，啥大舅哥？有没有正形啊你？
4: 叫早了。
5: 你有点心不在焉的。
1: 没有啊。
5: 小看女人的直觉。
1: 不，真没有。
5: 你一直都有。
1: 我就是在想民宿的事情。
5: 民宿这个事儿是有。
1: 对，我这有点工作狂。
5: 但只占了一小部分。
1: 啊？
5: 是因为金宝哥吧？我说话直，但不瞎说。
1: 什么意思啊？
5: 我什么意思？你肯定知道。嗯，金宝哥跟你不一样。
1: 那肯定不一样，我跟他是两个人。

0: 意思是你跟金宝哥不一样，他呢想做啥就做啥，是做了之后再想问题。你呢好像总是想的太多，是做之前想问题。
1: 你说的是这个不一样。话到嘴边，不知如何开口啊。
2: 好，那我走了。
0: 哎哥，说。
2: 我觉得月亮啊，对我差点意思。
0: 哪样意思？
2: 我热情似火，他冷若冰霜。
0: 你这感觉也不能说不对啊。
2: 这感觉越对我这心里越不舒服，但是不影响我喜欢他。我跟您说句实话，这几年刘毅没少给我介绍，我一次没去见过。
1: 为哪样？
2: 为了花椒，我就想把我的精力和时间全部用在花椒上。
0: 那现在咋有？现在按理来说也不应该有。随着我的格局越来越大，我有更高的理想和追求，我更应该把所有的时间、精力都用在花椒上。但我第一次见着月亮，我就沦陷了，我完蛋了。这么好的姑娘，我想照顾她，我想让她幸福啊。你信吗？
2: 谢谢。
0: 我很真诚，您怎么还笑啊？
2: 我没笑，没笑。
0: 别敷衍我，不是，你说呀。以德服人，以情动人。任何坚冰都抵挡不住热火。若坚冰不化，证明火不够大，我还得烧。
2: 对不起，我真小了，对不起。那个，你这些词儿是从哪里学的？都是一套一套的啊。
0: 哥，
2: 不是，
0: 我跟你抛句心窝子
2: 啊。
3: 除了花椒，
0: 月亮是我最用心的一个人。
3: 明白了，明白了。你跟月亮从小一起长大的？跟他哥也是。是啊。我晓得你对他有意思。你看出来了？你心里有月亮，自然装不下别人。你只会在他面前变笨，在别人面前保持清醒的头脑。 跟你说了，女人的直觉。直觉？我觉得你应该学学人家金宝哥，勇敢一点，勇敢追求自己想要的，别想那么多。况且我觉得月亮心里也是有你的。也是直觉？不管你这个直觉对不对，总之听到这句话我很开心。放心，我现在是以朋友的身份在跟你聊天。 不是以相亲对象的身份，你心里装的是别人，我只会拿你当朋友，有什么说什么就行。
1: 之前就没看出来你的性格就这么敞亮啊？难道我看起来像萌妹子吗？你看起来确实也不像是一个女汉子呀。<笑>
3: 你这能把天儿聊死，难怪人家月亮不搭理你。
1: 是是是，你又晓得了。女人的直觉。<笑>哎呀，挺高兴的。
2: 今天也算是我们俩真正的认识。别想那么多，勇敢去追吧。哎呀，我那边的事儿啊，忙完了。哎呀，说实话，我也不想忙那边的事了，我主要就要忙这边，我要让月亮知道我很真诚。大哥，你得帮帮我呀。
0: 哎，大哥。
2: 撑不住我，帮不帮的问题，关键得看月亮他自己是不是。因为，
0: 明白，因为他优秀，追求他的人多，但是他只要没嫁，我不放弃。哎呀，
1: 你这人，
0: 我这人一根筋，
2: 而且认死理儿。
0: 这是一个意思吧？
2: 所谓啊，金城，金，哎，你能听懂吗？金城金。
0: 金刚石是？
2: 不是，那个谚语，正所谓金。
0: 夯，哎，
2: 行了，直说吧，你说打白话就行啊。
0: 做的要比说的好，我入股。大哥，你别闹了，行不行啊？我全投，让月亮持股就行，
2: 不是？
0: 关键不是我呀，我不是老板，青蒿他是大股东，他说了算。你有老板的气势，你是大哥，你就能决定了。
2: 我决定不了，我都说不明白，你这是。
0: 大哥，我给你提供一个思路，你看行不行？把小雷妹也拉进。

0: 全员参与，把民宿这个生意做大做强啊。
1: 我们就想慢慢做，没想过做大做强。
0: 哥，月亮的事儿我听你的没问题，生意的事儿你必须听我的。任何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任何不以做大做强为目标的生意那都是闹着玩儿。
2: 我们弄这个民宿本来就是闹着玩啊，
0: 把玩变成生意，这是多好的一个机会啊。我能做得到，你要相信我呀。
3: 还聊着呢。
0: 哥还没聊完呢。
3: 回来了。呀，听完了啊。
0: 这看来聊得挺好。
4: 挺好，特别好。
0: 没白来，我也没白来，我跟哥聊得好，达成共识了。
1: 哎，别，这是啥达成共识了？别胡说八道啊！
0: 啊，行，先保密。那我们就先走了。你跟月亮说，没事的时候让他多看看微信。哦，我跟哥说了，入股的事儿你们好好考虑考虑。
3: 我考虑好了，不考虑。
0: 别这么快拒绝我呀！我拳头也行，我很真诚。
3: 我也很真诚。再见。
4: 那我们走了。
3: 好，
4: 有空来月亮村玩。
3: 行，没问题，一定到。拜拜。
0: 说好了，哥。行，
4: 拜拜，
0: 拜拜。
1: 你看着我干啥？啥也没谈出个结果来。
3: 那他到底说了什么呀？
1: 那他倒是说了一句，他说他要死追月亮。
3: 长博，这个事情你到底咋看嘛？
5: 我咋个看？拿眼看呗。自己的事情自己解决了，别问我啊。
6: 但是吧，我觉得这个事儿是个好事。
3: 怎么好了？
6: 就像你那个小甜甜妹妹说的那个样子。你之前总是什么事都没做，然后就想这想那的，然后把自己搞得那么复杂，还又顾及着脸面，还想着你跟月亮以前怎么样，所以你跟月亮就一直没有进展，对不对？
5: 还跟那个富婆啊拉拉扯扯，不清不白。
6: 但现在情况不一样了。那活宝哥加入进来了。
5: 有竞争了。
6: 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努力一点的话，你搞不好月亮跟人家跑了，所以你必须要努力努力再努力才行。
3: 不是，为什么我觉得你们说的好像这个李金宝赢面很大一样。
5: 他有没有赢面我不想，我只想着你现在是个输面。
6: 王清浩，我跟你讲，你要是再不努力，再这么瞻前顾后，再这么要脸，我把话先放在这儿。首先破冰的一定是他李金宝，你信不信？
3: 这不行，别的事情我可以输给他，但月亮我不能丢啊。
5: 行，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你得赶紧去艾草。当年他为了追凤碧，那真把自己的脸丢江里了。
6: 我丢脸怎么了？你对自己喜欢的人，你就要把自己的脸丢掉，你才能不把那个人丢掉。我跟你讲，你确实就是我这种始终如一的精神。
3: 有道理，当年你把你的脸丢乌江里，回头我就把我的脸丢悬崖上面，我就给他来一个理直气壮死皮赖脸，我追月亮个天翻地覆。
1: 就冲你这句话。
3: 走
1: 走
6: 走。

0: 哎呀，艾草说的对啊，我不能总是水中捞月，是不是？我虽然心里有月亮，眼里也有月亮，但月亮的心思我就是猜不透啊。
1: 完了，还是不懂。你的那个聪明才智在此时此刻显得真的是一文不值看。不要再猜了，不要再想了，直接去做，义无反顾，就像我对凤碧那个样子。必须要心无旁骛，就一句话你就不要脸，
2: 破釜沉舟，
1: 卧薪尝胆，
2: 悬梁刺骨。
0: 来来来，不喝懂酒不懂酒，喝了懂酒才懂酒，是吧？
1: 你懂还是没懂啊？
0: 懂了懂了懂了
1: 懂了。那
2: 快铁壶
1: 铁壶
3: 懂。

0: 哎，月亮，这那边在施工，有点危险，你要不要带？
1: 不用了，谢谢。
2: 哎呀，你快回去吧，不用送了。
3: 你注意安全啊！
2: 哎呀，晓得了。
3: 哎，你到那儿，你要有什么事儿，你随时给我打电话，知不知道？
2: 放心吧。
3: 哎，你吃个城里老婆都不要了？
2: 对不起，凤飞，我有点高兴过头了，我太激动了。
3: 反正你在外头就照顾好自己啊。
2: 你放心吧，我肯定会好好学习的，到时候回来我一定干出一番名堂。

0: 照顾好我的牛啊！段子豪，你傻子吗？
1: 我走了，你快回去吧，回去了。慢点，
0: 知道了。
2: 长浦，滚长浦，滚长浦，滚！哎，滚说，滚说，
0: 管什么管啊？不是我来找长浦呢。
2: 你回吧，他不在。
0: 啊，
2: 你喊哪样啊喊？
0: 民宿的工地上吧，出了一点事儿，你这股东得过去给出一点意见。
2: 我早就跟你说了，我是个甩手掌柜，具体的事儿我不管。走，
0: 不是，我要对你花的钱负责呀。
2: 我得对我的股东负责呀，我花的每一笔钱是不是都得跟你说一声啊？
0: 你付什么责？昌普不去，我告诉你啊，而且我们那个钱要拿回来啊！
2: 听见了没有？别糊涂！再不去的话，你的钱收回来够呛。
3: 大老大，
2: 很大。
3: 没大事吧？
2: 哎，不行，那个我有点大事，我跟昌普细说一下啊。
3: 快快快，
2: 那行，我们先走了啊。
3: 啊啊，
2: 妈，我得聊两句。
3: 长鹏啊，长鹏啊！哎呀，别叫了，都走了。
2: 不是，这俩孩子在一块儿，肯定是有事儿啊！
0: 能有什么事儿啊？他们俩干的都是正事儿。什么正事儿？你懂个啥呀？哎呀，行，他们在一起肯定是要闹事儿，你不知道吗？
3: 别瞎琢磨了，干活，干活。
2: 懂个啥呀你？
0: 大是个废人呀，还敢来这儿？没看到老鬼在啊？
2: 我找了一个正当理由啊，行，赶紧说吧。说完了，我还得回去干活去呢。
0: 你先赶紧救救我吧！啊，我也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2: 啥没办法？我的计划还没开始呢，就失败了。什么计划？我原来想借着给月亮送安全头盔，对吧？结果这个机会跟他说两句，那结果他……
0: 结果他转身就走。
2: 啊！
0: 哎，
2: 废话，是我爷子，什么莫名其妙？你这不活该吗？
0: 你风油精喝多了吧，净说风凉话。
2: 谁让你瞎出馊馊主意的？你接下来呢？准备咋办？
0: 那我肯定得先让月亮能停下来听我说两句，那我有才有机会跟他解释我跟徐白云之间的误会，对吧？才能交代清楚我跟他到底是哪样关系。
2: 还交代清楚？人家能听你说两句话就不错了。
0: 你以后少喝点风油精，又说风凉话。
2: 我喜欢那个味儿。
0: 要不然这样，

0: 你替我去跟月亮解释。
1: 我替你去啊？
0: 啊，
1: 马景航，你晓不晓得现在月亮是怎么说我的吗？他说啊，哥，你就是个叛徒，大叛徒，你还跟马景航合伙起来来骗我。我还替你说好话，我们兄妹俩的感情都破裂了。我，
0: 为了兄弟我下半辈子的幸福，叛变一回不丢人。哎，我是不是可以这样？我找吴奶奶替我出面。
1: 这倒是个好主意呀，
0: 是吧？
1: 啊，你知道你走的那一天啊，月亮不是不见了吗？
0: 啊，
1: 我们找了一天一宿，终于在吴奶奶家找到了。吴奶奶说，她哭了整整一个晚上。
0: 啊，
1: 吴奶奶自己的心都快碎了。后来吴奶奶说，别让我再看到马景浩，看到他，我就扒了他的皮。
0: 啊？我印象中的吴奶奶很慈祥啊。
1: 嗯，是。

0: 你亲一下。
1: 你看，无艾草。
0: 无艾草啊。
1: 哎。
0: 你亲一下。
1: 好。
0: 好嘞。
1: 好。
0: 放这。
1: 哎。

0: 你慢点，我跟不上。慢点。
1: 怎么了？
0: 累。
1: 哼，活该。
0: 你是不是有什么大病啊？为什么不从那边上山，要从这边上山？
1: 我故意。
2: 我就是想让你爬爬山，吃吃苦，一会儿一身臭汗，也让吴奶奶看看你的诚意啊！
0: 让我演戏精是吧？
2: 你以为我愿意呀？说起来就让我生气。现在为了你啊，我这做哥的一点原则都没了。
0: 不是，都是兄弟，要原则干什么呀？哎，你要不帮我提两袋吧？
2: 不提，快点！哎呦，
0: 我要死了！
2: 快点，
0: 救命啊！哎。

《百鸟之王》最有看点，没想到这个小翠鸟也有这么大的气场。这就是融合与创新呀。

0: 姐夫我推广力度大着呢，我唯一担心的，你们的产量追不上我的速度。
1: 不是金宝还是时尚，对不对？你这么老远跑来就是看看月亮嘛，对不对？
2: 胡婶，我以后常来。
1: 好，
3: 就得常来，这常来常往啊，就越来越熟悉。
0: 对，婶儿。

0: 分。高考落幕，志愿填报提上日程。今年湖北高校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也将首次招生。政策如何？未来风口专业有哪些？来看报道。
1: 今天，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迎来首届校园开放日，过万名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了解招生政策和培养模式。学校位于武汉东西湖区，今年是首次招生，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安全方向等三个专业，在湖北计划招收100人。高考选择物理加化学，其他不限的学生即可填报。
2: 我们建议湖北省考生省排名10000到15000名左右，可以重点考虑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填报志愿的时候要三选一，或者都选都可以。
1: 开放日活动上，齐安信、天荣信等六家行业龙头企业与学校共同启动企业班建设。新生入校后，可以与这些企业进行双向选择。
3: 网络安全人才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统计的大概在327万嘛。参与企业班学习期间，他就可以参与真实的业务场景。
4: 新学校新鲜程度是很高的，刚刚听的，他是跟很多公司啊、企业大厂合作，我们就要紧跟时代潮流啊。
1: 除了新学校外，今年湖北高校共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这些专业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专业占比超过80%。其中，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民族大学、武汉工程大学等高校新增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等七个新兴交叉专业。
5: 未来技术带有极其强烈的探索性，是多个学科的一个融合体，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加大实验、实践、实训的供给内容。
1: 据统计，此次调整后，湖北省高校现有本科专业457种，专业点3602个，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优化的专业布局，专业覆盖广度位于全国前列。
0: AI 动漫短剧正成为数字内容新风口，2026年市场规模有望达到240亿元。湖北的 AI 漫剧产业规模约占全国15%，由此催生的一个新兴职业赛道 AI 漫剧创作，正为不少年轻人和灵活就业人员打开就业新空间。
1: 一部 AI 漫剧怎么诞生？在武汉风行在线，工作人员展示了全过程，把剧本导入平台，系统自动生成角色、场景、分镜，连配音字幕都一步到位。
6: 支出差不多就一两个小时就能，加上调整精修的话，可能就是大半天。
7: 现在就一个新的岗位，就抽卡师 AI， 它产出的不满意的地方、穿帮的地方，还只用去修改提示词，然后进行微调，然后再点一下那个重新生成就行了。
1: 抽卡师入门并不难，陈廷杰介绍，去年底他从电商运营转岗，没有影视基础，一个月就玩转了。关键是要找准热门话题，摸对内容风格。目前，陈廷杰所在的创作部门，00后、95后毕业生占比超80%。
6: 我现在做了差不多有大几十部，投放在视频号、抖音、红果，也有过千万，然后几百万的播放量。
1: 除了坐班，还有一批云端创作者，不用坐班，远程办公，按公司主题创作或自建作品，靠流量分成获得收益。这一模式已吸引超100人入驻，包括大学生、全职妈妈。平台一天产出约2000集作品，有创作者凭一部爆款剧月入超10万元。
8: 我觉得这个行业怎么说呢，还是一个朝阳行业，就是刚刚才起步的。现在有了很多大学生，他们是跟着互联网成长的，对，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1: 风口之上，湖北早已布局。武汉凭借传统动漫积淀与 AI 技术，已建成长江视听、光子 AI、 聚聚空间等多个创新社区，形成文漫、影游、微短剧等多元数字文化产业格局。面对2026年预计2.8亿的用户规模，湖北从产业与人才两端发力，同步推进 AI 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快速上手。
9: 15期间，湖北将跟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融合行动，深化 AI 职业技能培训，充分激发创新创业与再就业活力，全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0: 昨天，美加墨世界杯开幕，昨晚新一轮楚超比赛如期上演，足球热潮在这个夏天持续升。

0: 升温。在湖北十七支市州球队中，神农架队格外特别，总人口才6万人，挑出22个人，没有退役职业选手，也没有专业训练场地，他们是如何拼凑出来的？一起去听听他们的故事。
1: 大家好，我叫钟延熙，主业开民宿，闲暇时喜欢扛着相机拍金丝猴，但踢球这件事我从高中就开始了，外界叫我们野人队，我觉得挺贴切，野人有野性的力量，也象征我们不怕输不服输。这次楚超是神农架第一次参赛，虽然每场都在输，但分差在缩小，每一场丢球我会去反复观看录像，想哪里还能做得更好。我不是对你唯一不务正业的，队友们都是真正的草根军。这位是朱志成，国网电力一线员工，下班安全帽一摘，球鞋一换就来训练了。
2: 经常抢修结束之后，一翻手机，然后发现小伙伴们在约球，就立刻穿着工服就奔赴球场了。他们会说，哎，抢修的队员又来了。
1: 这位是队长孙明灶，我的高中好兄弟，教武术的体育老师。
3: 我上一次在学校里面教学生打武术操，就发在了抖音上面，评论区也有很多人留言，让我快点去练球，武术由他来教，代表着林区人民的一种期盼吧。
1: 孙老师业余还会带小朋友踢球，每次训练结束，孩子们都会喊：“
4: 孙老师，后天进一个。”
3: 没问题，后天我进一个。
5: 孙老师进一个。
1: 我们队里还有消防员、高中生、民宿老板。11个行业凑了22个人，每次训练有人从几十公里外开车过来，有人刚下班衣服都没换。
6: 守门员扑球的时候腿和地面进行摩擦，基本上膝盖手臂都会有伤的。比赛的过程中就是有降激素，他不会觉得你身上有任何人疼。踢完比赛后就是赛后休息的话就会有一点感觉。
7: 我们也蛮心疼，但是他为了他喜欢的事他个干，我们也吃撑。
1: 有人说你们又赢不了，图什么？我们图的是让这6万人知道，三里的人也能站到省里的赛场上。明年楚超我们还报名，我可能还是会丢球，还是会被攻破防线，但没关系，因为我们是神农架队，是6万人的全明星。
8: 原本在场上的这种顽强啊，这种拼搏的这个意志，觉得就真的是在欣赏一场足球比赛，给神农架的每一个球员点赞，真的是你们太棒了。
9: 今天输赢我认为已经不重要了，我们是在为神农架儿郎鼓掌。
10: 大家走出大山，我觉得就是胜利。我们不怕输，全区人民一起扛。
0: 进入夏季，夜间消费市场开始热闹起来。在湖北，一场场以小龙虾为媒的节会正点燃荆楚夏夜。
11: 昨晚，2026汉川湖湘楚味美食文旅暨第二届小龙虾消费季正式启幕，街边市集香气四溢，不仅有小龙虾，还有狼头蒸鳝鱼、雕岔湖藕汤等传统硬菜。现场歌舞演绎、互动游戏轮番上演，活动同步推出精品旅游线路，串联天宇湖、马口窑等景点，打造白加黑全天候消费新场景。
12: 出来吹吹晚风，吃点宵夜，真是太得劲了。
13: 这一次回去之后啊，一定跟我的朋友们都分享一下，下一次假期的时候争取带他们一块过来。
11: 在恩施鹤峰，首届龙虾啤酒音乐会点燃夏夜激情，本土精酿啤酒配上地道小龙虾，也有一番风味。活动每天下午2点到次日凌晨2点开放，广场里还种满了麦穗，布设了玫瑰花灯，吸引市民游客拍照打卡。
14: 这里氛围感还挺好的，特别是他这边的啤酒非常的好喝，太棒了。
11: 眼下第四届乐购湖北三好节已启动，湖北17个市州将推出500多场主题活动，从6月至8月精彩不断，热力不减。
0: 感谢收看，更多资讯请您关注今晚11点播出的长江新闻号，再见。
11: 洪水来临前要备足食品、饮用水、手电筒和保暖防雨衣物等。根据电视、广播等提供的洪水信息和自己所处的位置、房舍结构条件，根据疏散指示标志明确

0: 确避灾转移路线及避灾安置点。洪水到来时，来不及转移的人员要就近迅速向山坡、结构牢固的楼房上层、高地等地转移。如果被洪水包围时，要设法尽快与当地政府或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千万不能游泳逃生，不能攀爬带电的电杆、铁塔，远离倾斜电杆和电线断头，防止触电。如已被卷入洪水中，一定要尽可能抓住固定的或能漂浮的东西，寻找机会逃生。提高灾害防治能力，构筑生命安全防线。
1: 这个消息，
2: 华强浩回来了，
1: 让村里鸡飞狗跳。
3: 你想说话，到底怎么样？
1: 他坚定不移。
4: 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 是要追回爱情。
5: 幸福就要靠自己去追逐。
1: 振兴乡村，
6: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7: 一起努力，努力！
1: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8: 长江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9: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0: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1: 二三，知道了吧？
10: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1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3: 这不可能！
14: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喂，要休息了。
1: 嘴在享受，
0: 胃却在难受。哎呀，胃痛了，
1: 泡杯养胃舒吧。胃痛不舒服，就喝三角胃肽养胃舒，还能养胃哦。
2: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
3: 对正是会城，
4: 我是魏凡，
5: 同行。
6: 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肽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真茶真柠檬，本色就现在。本节目由维他柠檬茶特约赞助播出。动感芒果卡，青春不设限。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动感地带行业赞助播出。我是非正式会谈，坦诚交流，不避讳任何东西的会长大佐。大家好。
7: 有点冷笑一声。大家好，我是非正式会谈努力倡导大家个人魅力不能只看脸的副会长杨迪。我没有说我，谢谢。
8: 大家好，我是非正式会谈一直在思考如何做好人生重要课题教育的秘书长陈明。
7: 一直思考。
1: 大家好，我是非正式会谈想要告诉所有女生勇于拒绝不合理要求，坦然拥抱自己的书记官陈超。
6: 好的，接下来我们宣布非正式会谈第九季第00074会议正式开始。首先呢，我们要欢迎到的是我们今天的一日代表，他就是来自于多米尼加的嘎达。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9: 大家好，我是嘎达。我从小在很多不同的国家跟不同的环境里长大，所以我非常习惯非常 international 国际化的环境。哇，
7: 我也是国际化，我们现在这里
10: 跟天雷一样，
7: 嘎达 global，
9: 我也是 global citizen。
1: Global
6: 在哪些国家？就是
9: 我小时候在上海长大，但我在日本也生活过，在伦敦，我现在也住在巴黎，所以就是非常复杂，到处都生活过。
6: 所以你觉得英国最好的大学是？
9: 肯定是我念的那所大学啊，国王学院，在伦敦的一所大学。
7: 国王学院
6: 不是牛津吗？
9: 肯定是我的大学最好。
7: 就是一冷知识，而且嘎达会六国语言，是不是？
9: 我可以跟大家展示一下。
7: 行，展示一下，我们来分辨一下，尤其主要是我
9: 看大家能不能知道我说的都是哪些语言。
7: 好，来试一下。
9: Bonjour, it's me, Gada.
7: 法
6: 语。
9: 你就哈塞的是
7: 日语。
9: 여러분반가워요。
7: 韩语。
9: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7: 英语。
9: 其实我刚刚还讲了阿拉伯语，
7: 刚夹杂在里面的吗？
9: 我说 It's me, Gada， 其实这是阿拉伯，是我的名字。
11: 不是他的阿拉伯语，对不起，我可以说实话吗？不是很好。哎呦，
9: 我说应该比你好。
6: 好，刚刚我们看到了那个嘎达其实是有多国语言的一个能力哈，让嘎达就是可以跨国界的交流，到很多地方都能够做到交流跟表达，不像我们有时候出国的时候，好像平时在中国当主持人能说会道，出国变成个哑巴，就是一直是 body language。对，那其实说到这个的话呢，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呢，网红绝对是绕不开的一个现象。但就像不同的语言一样，不同地方的网红的风格呢，可能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今天我们全球文化相对论的内容呢，就来讨论一下各个国家有特色的网红。
7: 呛醋小夏，
6: 当年你其实就算是早期网红，
7: 我真的是特色网红。当年，因为。我们那个年代真的愿意在网上发疯的疯子不多，
6: 对，
7: 所以说还算是独树一帜，也不太一
6: 样。你那个枪族小夏的视频好像是枪枪枪枪枪，
7: 对，枪枪枪枪族小夏。
12: 大家好，我是枪族小夏杨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枪族小夏。
7: 我那时候觉得非常洋气，现在看起来算了。
6: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国家，我们先来看一下德国。
13: 德国，我给你们讲一下啊，电音。维京人的故事，给你们科普一下，你们大概应该知道，德国 Love Parade， 是 应该是全球最历史上最大的一个电影节，它是从1989年开始的，那个时候很小，就6000个人参加，然后一直到1999年，150万个人参加这个音乐节，然后在柏林的到处街头上跳舞，而且已经变成非常商业化，所以会有一些人觉得有反感，觉得电影不应该那么商业化，应该就是那种underground 地下才是真正的电影的，所以他们建立一个新的音乐节叫 Flag Parade，就以连讽刺这个 Flag Parade 的名字，然后他这个人，这个电影维京人就在这个 Flag Parade 出名的，他是被别人拍的，然后我们先看一下视频吧。
4: 好，哇，哇，打起来了，
5: 是在柏林吗？
13: 是在柏林，
5: 是在柏林，
1: 哇，干嘛？
5: 他好酷啊，他，哇，
13: 他不是好酷。
1: 动作是加速了吗？
13: 是加速了。
1: 哦，加速了的。
5: 对，这个电音节都到街上去了哈，我以为是
10: 专门演
1: 唱，像游行，
10: 这是在干嘛？请问，
14: 这种我没有很看懂。
6: 不是，刚刚一开始的时候是有别人就是骚扰了一个女生，是不是？
13: 是别人骚扰一个女生，然后马上就走开了。但是那个电音维京人，他是拦住他说，跟他说你不可以这样，然后你现在走，然后就是这样，你走，然后就确保他真的走掉了，非常有权威的嘛。所以个人魅力不是看脸，他看脸，是看脸，
5: 气质、
13: 肌肉、身高，
1: 在说什么？
13: 胡子？
1: 你在说什么？
13: 所以他是非常有魅力、气质一个男人，
5: 是
13: 一个非常自然的领导。你们可能刚刚视频太远了，但是他开始跳。

0: 脚开始走，后面的人都跟着他走，不知不觉跟着他走了，就成为他们领导。然后往上看的人都觉得非常壮观的，他就像一个现代的穿越时空的一个维京人一样，所以这个视频就爆了。当时就是 YouTube 那个还是非常小，但是它播放量就上千万，那个量
1: 是不错的，
0: 就成为了第一代的表情包。但是他自己并不想做一个网红达人，他没有创建自己的账号，而且这是流量都是归到一个刚当时拍那个视频的一个摄影师，他就发信给那个摄影师，把这个视频删掉了，他不想要。
2: 哦，那么低调。
0: 摄影师反正没有听他继续推广这个视频，把他作为一个收入的来源，后来也被电影维京人告了，后来要赔他，判为赔要赔20,000欧元。故事就这么结束了。电影维持人是谁我们到现在不知道，大家可能都渴望流量，觉得想当做一个网红，但是他就觉得自己意思是自己的权利，不出名是他的权利，
3: 就他选择了过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就没有蹭这波流量。
0: 对，
3: 对吧？来，接下来一只烂
4: 江江就是日本的网红大狗狗托可爱，
5: 可爱
4: 是吧？他不是真的狗他是人假扮的，是装扮的。
6: 那还不如狗。
4: 是因为呢，他从小就是想要成为有四条腿的一个动物，这是他的梦想。然后呢，为了实现梦想，就是买了这个皮套，就是专门请了电影的那种特效公司，然后花了大概200万日元，10万人民币左右。对，是的，是这样子的。我为什么喜欢他？是因为他的性格非常日本，是因为为了就是不让身边的同事跟朋友感到那种困扰，所以呢，他的就是身份是秘密的，都不知道是谁装扮的感觉，
1: 藏起来的，超级英雄。
4: 然后呢，他还就是还原到就是狗狗的一些生活，
1: 吃狗粮啊，
4: 对，仿真的狗粮，还有呢自动喂食器呀，还有一些就是狗笼子，这都在家里准备了，
1: 自己遛自己，早
4: 上自己遛自己的感觉，而且还有视频，大家看一下，
5: 好真的，
1: 好像。
7: 真的好像狗，
1: 它其实有点太真了，
6: 怎么那么可爱？妈
1: 呀，哇，看不出来，好大一只狗。
5: 这个
7: 拍片
5: 是
7: 在线。妈呀，哇，好像
4: 吗？哦，这是日本的网红狗狗，
1: 怎么说呢？我都不知道说什么。对。
5: Amazing，
1: 搞笑。
4: 这就是他的梦想。
3: 我真实的是我的感受，就是。又有点变态，又有点可爱。
1: 对，
8: 我觉得变态多一点，
1: 但有点危险，万一碰到别的狗，正好要那个攻击它，有点小危险。
3: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嘎达。
7: 我知道在都米尼加有一个自封世界上最帅的男人。他非常自信，但你其实看他长得一点都不帅，可以说是不那么好看。他的身材也没有很好，可是他的标志性动作是脱上衣，然后他会去找街上的女生跟大家炫耀说，宝贝看看我的身材像不像一个艺术品。然后当然很多女生听到这种话，她们就会觉得太可怕，她们反而会跑掉藏起来。
2: 就
7: 是以他这种非常喜剧的视频，他发到网上去，获得了大家的，也不是喜爱吧，就大家看到之后成为了大家一个梗，一个笑点。但是其实 Super Lando 的背后其实是一个喜剧演员，他叫 Anderson Humor， 他其实是要讽刺一种现象。我想女生应该都会感受到，我们经常会遇到那种明明不是很帅却过分自信，
8: 不，
7: 就很爱幻想自己是大帅哥那种。
1: 你这句话好像也讽刺到我们这儿的谁了？
7: 我想大家会，如果感受到受伤的话，你就自己带入就好。
2: 他这个玩笑好中国。
7: 对，但他其实是一种社会调查，他其实是想告诉大家有这个现象。
3: 就是他其实在扮演一种油腻的
7: 油腻男。对，
9: 那跟我不搭嘎的。
2: 胖不
3: 如果让你演一个油腻男，
9: 我演不了大哥，我天天就那样。
1: 你试一下，你试一下，
9: 真的演不了了。
8: 哎，给你机会的时候，你中不中用？
9: 这个机会就给你了，你来。
3: 那珊珊你来，
1: 再解两颗扣子先。
7: 好害怕。
8: 怎么比较油腻？怎么搞比较油腻啊？
10: 你知道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是什么吗？是没有你的地方。

0: 就来这一句。
1: 好
2: 啊。
0: 哎，宝贝儿，你知道世界上最冷的地方是哪里吗？是没有你的地方。

0: 痛。
1: 你别怕，莎莎，因为我的心已经……我忘了，对吧？
2: 接下来有请卢可。
3: 比利时最近有一个算是美食博主变成明星了，就是红了。他其实本来就拍的很简单的美食视频，但是吃的都不健康，就很不健康的那种，大概就是汉堡都有的，但这个他自己发明的一个 Chocorito， 其实就是 Dorito 加巧克力加，
4: 看起来好恶心
3: 哦。美国人不喜欢吗？我们说就是他其实给自己设立的一个人设，就是他觉得他活不了多久啊。这也是因为他父亲很早就去世了，但也是因为他非常不健康的。他的名字是 Bucky the Rapper， 然后他现在160,000粉丝在比利时算多了，算比较多。他红的原因，我觉得就是因为他比较接地气，然后就因为他很放肆，这种放肆的行为大家都很喜欢。然后我其实本来觉得他这个都是为了节目效果，就是他都是编出来的。结果我在一个活动碰到他了，就是一个 party， 很多明星。
1: 他本来就那样，
3: 对，他那边大口喝、抽烟、吃的东西都不健康，
1: 就真的很不健康。
3: 然后我真的觉得他活不了多久。
2: 这个就是放纵自己，是吧？
1: 以身试法，告诉大家不健康的生活大概能活多久？
2: 透支自己的人生。
1: 因为他活了120，你说你受得了吗？
2: 对。再来看一下钟一伦啊，
4: 微博上的博主也会自己说他活不了多久。他是一个博主，叫做 Lily Androniak， 很多人叫他 Grandma Lily， 就是 Lily 奶奶。
1: OK，
4: 然后呢，他95岁，然后他为什么活呢？是因为他一开始想走那种很温柔的那种奶奶的一个路线，但是后来就是他真心的比较毒舌的自己就出来了，然后发现大家更喜欢这一面的他自己。所以他就是更放开了他自己，然后变得很毒舌，会拍出各种各样的视频，就骂人什么的，然后也会就是说到自己的葬礼啊，然后说哦，我可能马上要死，我葬礼怎么怎么样，然后我那个前友千万不要来我的葬礼。然后呢，他还有一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他说出来了一个4个快乐生活的秘诀。然后这4个秘诀是什么呢？第一是你要爱你自己，第二是你不要抽烟，第三你不要每天喝酒，
0: 大酒不行了啊。
4: 然后第4是你一定要跟你的男朋友分手。
5: 为什么一定要分手？
4: 因为他就是说他过的那种单身的生活特别好，然后男朋友都不好。我好想用视频，谢谢节目组。
6: Get ready with me for my ex's funeral. He died last week, and I want to go see him so I could say so long.
1: 教大家化妆。
6: I don't want to put too much makeup on. I don't want to steal the show.
0: 太快乐了。
6: You can't forget the lipstick. There it is. He used to like this color. I'm gonna pick up a jacket and then I'm gonna leave. I'm gonna wear my fake fur.This is the outfit. This is the outfit. I don't want to look too nice.
2: 就还挺真实的，对吧？
4: 对，很真实。
2: 就真实的他。再来看一下天乐。
0: 天乐，他今天请讲到
1: 印度的一个 Living Miracle。Living Miracle 就是神人的样子 ，OK 吗？他就叫 Prachanai。OK， 就是这个人。这个人 Prachanai。为什么他就是？Living miracle 呢，大家
0: why
1: 啊？为什么？因为你看他并没有莎莎的那么帅，并没有 Easy Light 的那么可爱，并不是 Mr. Global India， OK 吗？但是他自己他说他70多年了，一个饭都没吃过， OK，
7: 真信啊？
1: 什么好吃的咖喱都没有吃过，睡。都没喝过，
0: 不可能，
1: 都没喝过啊！我请问我们的美女，也是代表的美女，
2: 她叫名字叫什么？名字叫什么？
5: 你还记得我的名字吗？你已经忘了。噔
1: 噔，什么大哥？什么叫大哥呢？我想问他，我想问他，我想问美丽，你喜欢吃咖喱吗？
5: 很喜欢吃。哇
1: 哦！所以我想告诉大家，虽然天乐不是咖喱。但是天乐可以每天给你温暖的味道，
5: 那我不吃了。
0: 天乐放飞了。
1: 好，然后你很好奇对吧？因为他们就是一辈子都不能说话，都没滑着，所以印度人的医生都也很好奇，所以他就带他去了医院，然后检查了他，放他在一个房子里啊，放在15天，确实

0: 他一个饭都没吃，
1: 睡啊
0: 水都没喝，然后他厕所都没上过厕所。
2: 大概怎么活着呢？
0: 然后呢，他自己说，是因为他8岁的时候有一个女神来到他的面前，然后用他的手指放在他的上额的里面，然后就打开了一个 portal， 中文叫天眼，对吧？
3: 开天眼。
0: 对，然后从那个天眼，他就一直有个 energy， 所以他一辈子不吃什么都可以。然后呢，他2020年的时候他出去了，到现在我们的世界都不知道他的秘密。
1: 还是希望大家不要迷信，
3: 主要我们没有被开过天眼。
2: 来，阿雷，意大利。
4: 意大利有一个重量级、历史级别的电视购物女王，然后这个她的名字叫做万纳马尔奇，用中文翻译是万纳马奇，她是一个意大利人，任何人都知道。就基本上她在电视播的时候，和她的女儿一起，就是在电视上卖东西，一场直播她可以卖出3000万意大利里拉，相当于现在的16万欧元，就一场直播而已。然后他主要是卖什么减肥产品，然后他的主要营销方式是什么？疯狂骂所有的观众，跟他们说，你们这些胖子，你们这些肥猪啊，谁想要在船上有一个大象。这样我们先看一下一个视频，来给大家看一下。
5: 哦格拉萨，
6: 哦格拉萨，
7: 好凶啊，感觉。
4: 你想回答吗？你到底在哪儿？你在吃意大利面吗？
7: 好凶啊，这个男人。
5: 啊，guarda un po', gentaglia.
6: Daisy.
5: La gente.
4: 就是他一系列的这种视频在意大利的网是非常非常的火，但是因为很多人就是其实还蛮欣赏这个人的来历，因为他其实和我姥姥是同岁的，1942年出生，然后就很年轻的时候他就嫁出去了，然后他是一个没有学历、没有工作经验的一个家庭主妇，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决定他要破这个圈，他要自己创业，开始自己开一家小店，然后有一次在他的店里面来了一个年轻人，跟他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主播带货的一个节目，要不要来？然后从那个时候他就开始火爆了，他就变成一个意大利全国前几名的富豪人家了，就是真的真的很有钱。然后呢，他觉得自己是万能的，他觉得是全宇宙最厉害的销售，他开始从事玄学，他就是开始卖什么，卖这种幸运数，因为意大利有很多人喜欢玩那个乐透，然后乐透你要选数字嘛，他会买这种幸运数给他的客户，当然是骗人嘛。然后到最后被意大利最高法院判刑，判了9年，然后进去了，然后9年之后出来还是非常积极的拍这种短视频，然后在几个意大利的各种电视节目上面演出啊，接受采访啊什么的，很多人觉得他的态度，他非常这种坚强的这种心理是非常令人欣赏，但是很多人还是在批评他这种诈骗的这种行为。
2: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现在其实网红这个词每个人的理解都不太一样哈，也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那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其实流量再好，互联网也不是法外之地，
8: 对
2: 吧？所以不管在哪里，大家都要坚守这种普世的价值，传递真善美跟爱。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一起来玩个游戏。
3: 好，
2: 今天玩这个游戏叫做青蛙游戏。

0: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会请各位一共分成两队，然后五个人呢是一组，每位队员呢要戴好这个青蛙面罩。
1: 好，
0: 然后把吸管呢依次的传递给下一个人。那每一队呢只需要传递一根吸管就可以了。但是吸管如果中途掉了就得重来。哎呀，所以最终耗时最短的队伍就获胜了，好吗？我们第一组有请杨迪、天乐、一只赖、华波波、发币。
2: 来，帮我扫一下这个。
0: 三二一，开始！
3: 哎，发力！
4: 要怎么办？
3: 问题是他，
4: 哪个样子？哇！蜥蜴还是有蜥蜴的。哎，可以，可以，可以。
2: 哎，杨迪站得这么紧，
4: 捏得到头上。
5: 头上啊，
4: 这么难。
1: 这个好像就小猪。
5: 哇，杨迪厉害。
4: 哎，
1: 好，这个
4: 高出来呀！
3: 你高出，然后我放出来。
4: 好
2: 好，
4: 芭比别动了，
3: 你也来了，来了，看不见，我看不见
5: 了，
3: 我看不见上来，
2: 我能不能往后站一下，我有点累了。哎，
5: 掌握方法了，
3: 我真有点累了。
4: 来，
3: 我学会了，我学会
4: 了，
2: 我要飞了。
3: 来来来，
4: 等一下，等一下，别急，别急。
3: 因为刚刚我和阿斯卡我们练的。
4: 最后一步，
2: 如果掉了，我掉了，最后一个，
3: 哎，我要掉链子，我要掉链子，
4: 稳住，吹长一点，吹长一点。
0: 原来真的可以成功的。多少时间？3分22秒。来，三、二、一，计时开始。
1: 再吐一点，再吐一点，对。
4: 控制住。
3: 那你们看得到吗？我看不到。哎，
2: 对了，对，过去了，已经过去了。
4: 要掉了，轻点。
2: Oh my god！
3: 你先接，然后
2: 几分钟了？有没有到？
3: 为什么要先松手接？
1: 两分半了，
5: 够不？
3: 还有三十秒，
2: 还有，赶得上来，不着急，赶得上。
3: 2分半钟，
1: 快点，快点，
4: 说一轮，
1: 快点，
5: 对，
2: Bravo， 就这个节奏，
4: 到没到，
2: 我们时间，
4: 慢点，别打扰他，再打开一点，再打开一点。
0: 3分24秒，
2: 我们赢了。
0: 第一队是3分22秒，
3: 只差2秒，
5: 好厉害，差2秒啊！
3: 一秒差，
0: 恭喜第一组获胜的是一只赖，天乐，
2: 帅一
6: 一些。
4: 还有
0: 范波波，
2: 我要坐地铁回家。
0: 还有发币，哎，没有你的，
2: 挺好玩的。
5: 但是这个可以，
2: 我要。
5: 但是我那个不太适合。
2: 附近岛欧洲人回去。
5: 对，那这个
4: 厉害厉害，
0: 恭喜。
3: 这个游戏好玩。
0: 好了，大家都热身好了啊。其实今天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自我介绍的时候，我说坦诚交流不避讳。
2: 好，
0: 什么意思呢？就是今天我们这个提案需要我们足够坦诚，足够不避讳。有请陈超给我们带来今天的提案。
4: 好。我是一名已经上大学了的中国青年，一直以来我的家庭关系非常的和睦，爸爸妈妈非常的爱我，唯独有一件事情让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会觉得尴尬。每当我们在客厅一起看电视剧，一旦出现男女主亲密接触，比如像吻戏这样的戏份，气氛就会瞬间变得非常尴尬，笑容凝固，眼神慌乱，爸爸妈妈就会坐在沙发上

0: 开始假装忙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也会熟练的起身假装要去上洗手间或者做其他的事情。其实一直以来啊，我觉得这样非常不好，我决定以后如果再碰见这样的场景，我会坚持坐在沙发上和父母看完所有的戏份。如果父母要走，我也会制止他们说别走，别错过关键戏份哦，因为我想借此机会来破除我们心中的这种羞耻感。请问我这样的做法合理吗？
1: 来，各位，你们觉得这种做法合理吗？觉得合理的请亮灯。今天这个提案我脑海当中有画面的，
2: 非常有画面，每个人应该都经历过
3: 哪部电影当中的情节呢？
1: 就是我小时候好像跟爸妈如果要看到这种，就是我自己也会有这种感觉。
2: 我们小时候曾经还发生过那种，就是家长出去打麻将了，我们小朋友租了录像带在家里看，要接到电话听到这样的，我就是说的是没穿衣服没穿衣服，家长麻将都放下冲回来，所有人在看泰坦尼克号，就是以为小朋友在干什么，但是这种情况就是难以避免嘛。
1: 那好吧，那就开始今天的发言吧。首先从芭比开始。
4: 我觉得完全没有用，不合理。我觉得如果你逼别人做某个事情，反而让他有反感，把他放在一个很尴尬的位置。我记得我以前上学的时候，我妈 我们一起看电影，然后我就没有想什么，然后突然有这种镜头，两个人非常亲密的接触嘛，然后我就不想看，然后我妈反而盯着我，哎你看你知道他们干嘛？你真有女朋友吗？
5: 真的吗？你妈真的这么说过？
4: 你跟我说这些干嘛呀？这是我隐私啊！但其实也没有跟我妈有关系的，或者跟你父母有关系。对我来说，我一个人在电脑上看电影，然后那种镜头，我就快进看到些什么
2: 啊，一个人看也快进
4: 那个镜头。对啊，我自己看不下去，是不是我有点直男癌？感觉这镜头都是给你孩子看的。
6: 啊？我觉得很正常，很合理，因为这只是一个起点嘛。然后呢，这样去尝试一下，会加深就是我们的沟通，而且是如果有效的话，可以就是聊得更多一点，聊的事情会越来越多，而且是。都是成年人了，没什么尴尬的，是吧？大学生了，是吧？
3: 尴尬。
6: 而且如果不看这个吻戏的话，感觉一整个节目剧情都不连贯了，就接不上了那种感觉。
2: 最重要就是这个吻戏，
6: 就是啊，
3: 是吗？
7: 我是还是蛮反对那个一直来的说话，就是我说一个简单一点，我就是真诚和过分的真诚是两回事儿。然后大家我们都知道人去洗手间是干嘛的，对吧？但为什么把门给关掉呢？是因为你不想要有那个边界。
1: 那你为什么才总开门？
7: 因为我要检查你们有没有做，你知道吗？然后呢，我觉得是特别是跟父母的关系，因为我觉得是两个人的关系可以 upgrade， 但是不能 downgrade。
3: Okay.
7: 比如说我跟你开了玩笑开过头了，或者怎么，我们的距离已经拉了很近，所以这个如果 upgrade 的话，很难可以 downgrade。所以你一旦拉近了这个距离的话，所以你要知道后果是什么。所以我觉得还是不要打破这个边界。父母不是朋友，朋友就是朋友，父母就是父母。所以拉近距离，往前一步，文明一大步。下一位。
8: 我觉得之所以我们会坐在我们父母旁边看这种镜头觉得很尴尬，
1: 你的裤子为什么也解得这么多呀？
2: 对，你也敞得挺多的。
8: 因为我想说一些关于羞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要羞耻一些。
7: 哦，等一下我把这给你，这会很好看。
8: 哇，谢谢王伯伯。
7: 等会儿要还了。
8: 好，反正之所以我们会觉得不舒服，是因为我们会觉得这种接吻或者亲密关系是一个很羞耻的东西。但是其实这种东西是我们人生的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现象，然后没有必要就是跟我们父母看这种东西觉得是羞耻的。其实我觉得我们跟我们父母的关系是我们人生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7: 是啊。
8: 然后如果可以拉近这个距离，是就是有价值的，所以然后我觉得就是可以克服这个羞耻的感觉，拉近这个距离，然后就算可能一开始会觉得尴尬，可能之后还会有什么收获，你能更透明的可以相信你的父母，可以去跟他们聊，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理想的情况。然后虽然提案里面的这个人的这个做法听起来有点极端，但是我觉得他到最后的这个

0: 后果很有可能是一个很对他很有好处的一个东西，
1: 结果是好的。
0: 对
1: 对，
2: 我是完全可以理解父母这一代人在看到这种情况下他会尴尬，但同时呢，我也其实可以理解田里这位朋友，因为时代在进步，他是想和父母在这种很平静的，然后去看到这种场景的时候，然后侃侃而谈，去谈论这些话题。但是我依然觉得不合理，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是强加给父母的，因为父母会产生尴尬。
3: 是
2: 每一代人的教育背景、所接受的文化、所自己有的这个价值观，很多东西是不一样的。我觉得处理办法是什么呢？就是从他这一代做起，我们开始让自己的孩子，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可以很落落大方的去谈论这些话题，然后呢，去见到这些东西，然后不产生尴尬。但是就不要强加给咱们的父母，因为这是他们的选择。
4: 我觉得还是要强加的，我觉得还是要，就是我们有义务有责任让他们明白这个东西是要交流的。然后我也非常赞同一直来说的，这其实就是一个小切口。
3: Yes.
4: 就是你从这个开始说，以后可能你的家庭整个气氛，你的沟通方式
3: 就完了，
4: 会变得更舒服。反正我希望能这样。然后为什么说一定要跟他们说这个东西？因为确实时代是实在变化，但是他们这种传统的思维其实就是固化了。
2: 以后你的孩子可能也会觉得你固化了，
4: 对，
2: 然后他让你做你不舒服的事，
4: 因为你知道吗？就是我们父母都在用智能手机，是跟着时代来，为什么开放的沟通不能跟着时代来啊？
2: 这是他的选择，
4: 我觉得一样的。我孩子会告诉我，在现代那个时候现代的情况下怎么去处理这个东西，怎么面对。
3: 所以你是听你孩子的？
4: 对啊，因为我还是希望父母能跟朋友一样。
5: 我反而觉得是不合理的，而且可能这样去做可能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我觉得你刚才说的很好，他们的思想已经固化了，是很难去改变他们怎么去想。然后我觉得不如自己，就是这一代人自己，你有改变，然后你改变下一代跟你的下一代的这种接触呢，没有那么多的这种边界或者那么多的距离感。
2: 对，
5: 所以我觉得很多上一代的改变其实是他们接受了没法改变现在的，所以我接受了，而不是去强迫他们。
3: 是的，难道未必下一代也不想要接受？
5: 对，
6: 我觉得不练灯的人呢真的能卖鱼。
3: 卖鱼
6: 啊
7: selfish
2: 啊，卖鱼
7: 为什么
3: 很自私？ OK，
8: 中文学会在不用英文开玩笑，
3: 这么热的天气居然觉得冷了。
6: 开玩笑， OK， 好考你的英语。我说为什么很自私，是因为你们这个 generation 啊非常幸运，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有机会面对这个东西，对吧？然后我们就会 feeling comfortable， comfortable 以后呢，你就会有经验经历这个东西，对吧？谈到这个东西。但是你看你爸爸妈妈的年龄没有那么幸运，他
3: 那个时候没有电视根本，
6: 那就是我就说他们不是那么幸运嘛，所以不能没有机会谈到那些东西。所以你看他，你想你爸爸妈妈一辈子对这个画面不 comfortable 吗？
3: 我觉得这样很自私，在看那些画面，
6: 因为谈这些东西，所以他也有好的 life， 像我的好的 life 一样，别卖鱼了，大姐。
2: 这是你的想法，
3: 但是提案里面这个情况是，人家要硬要人家要求去看这个片段，我也会觉得不合理，因为人家就不想看，就没有必要强迫他要看。我是觉得看这个东西没有什么好尴尬的，我们小时候都跟爸爸妈妈一起看这些东西，也不会特别去回避这个东西，我们就觉得很正常，没有什么好尴尬的。除了有一次我在高中的时候上西班牙语课，我们要看一部电影，那部电影是《幽灵之家》，然后那边有一个非常非常亲密的一个画面片段，然后那个时候老师就可能因为他不想负这个责任什么的，直接把那个画面跳掉，然后我们那个班全部的同学都说老师不行，我们想看，我们就想看这个片段什么的。但是我觉得家里跟那种学校还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我们自己本身在意大利的文化背景下，我们是觉得这种亲密关系啊什么的就没有什么尴尬的，
5: 理所当然的，
3: 对，挺自然的。
9: 我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合理啊，我反而觉得它是一个很先锋的做法，因为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挑战的不只是父母的那份尴尬，更是我们从小背负的对情感也好对身体也好自带的那份羞耻感。 我发现尤其是中国的很多小朋友，其实从小并没有学过身体是自然的，情感是可以表达的，所以很多人在家庭环境里，尤其是步入到了青春期，他反而更加不会

0: 跟父母去表达爱，反而会把自己藏起来，这其实是很悲伤的事情。
1: 对，
0: 所以我理解，我们长大之后虽然恋爱了，自由了，即使是在外面开始变得奔放，逃脱出这种我们本来的教育背景，可是回到家之后，我们又会成为那种假装站起来去倒水的小孩。所以我很理解这种想要坚持把父母按在沙发上看完的心情。可是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也要理解，父母回避的其实并不是小孩，并不是我们，而是他们从小学会的习惯的那份文化禁忌。说不定父母其实也很想表达爱，也很想抱抱你，但他也不知道怎么去做这件事情。
1: 对，
0: 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并不是你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也不能这么一味的去挑战这件事情，而是要更多的去理解，以一个温柔的态度跟父母去谈这个事情。
1: 对，
0: 我觉得我们要温柔的共情这份隔代的不舒服的感觉。
2: 哇塞，我感觉跟公司领导人在开会一样。
3: 公司领导人开会，你这样搭话早就被开了。
0: 我也想说，其实大家都觉得最自在的家庭关系，并不是我们多想要跟父母去谈我们的恋爱、我们的爱情生活，其实只是大家能平常的看电视，没有人去上厕所，就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了。
4: 咋了？这个有没有边界呀？可以多亲密。
0: 就连刚刚说的泰坦尼克号啊，它其实就是一个温柔的爱情片。
5: 泰坦尼克号中间有一段有点猛。
0: 对，里面的确是有一段亲密戏，但它又是同时对剧情就是很必要的部分，所以也没有必要特地去搞得不自然。有的时候你先站起来或者你不舒服了，父母就是会跟着不舒服啊。对父母来说也是一样的，其实你如果反而就坐在那边这样看，父母也不会说什么的，大家就会自然的看完。
1: 不会，他们都不想看，关键是他们不想看了呀。
0: 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挑战边界感的同时，就是要彼此尊重，在磨合的同时再去找这个边界感，它到底可以到哪里。
2: 好，
1: 可以，
6: 说得好，说得厉害。
1: 我真的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言。所以我也想问一下超超，因为我觉得好像就是男生跟女生有的时候在我们小时候的教育当中，好像父母的态度也会有所不同。所以你有经历过这样的状况吗？
7: 当然经历过。最开始我想想我妈妈小时候怎么对我做的，就比如说在看电视啊，这样看我和妈妈两个坐在沙发上，然后哎情节出来，我妈突然会转过头来对我说，哎，我们来玩一二三木头人。他眼睛会盯着我，然后保证让我的眼睛一直盯着他，然后说，哎，你看你眼睛要眨了，哎，你看你嘴巴要动了，就一直会保证我的眼睛是看着，
5: 好逼真呢，
7: 看着他的样子，你知道吗？然后我刚刚说泰坦尼克号，然后因为有之前的一些经历嘛，所以每次看电视，我妈突然转过来的时候，我就会很默契的，哎，也看着我妈妈。所以我小时候第一遍看泰坦尼克号根本就没看懂。
5: 因为那部电影里面有太多妈妈需要转过来的。
0: 妈妈脖子应该很痛吧？
7: 长大之后再看才知道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5: 泰坦尼克号主演妈妈。
1: 好，我们先分享到这儿啊，因为我们就是先分享一下自己小时候的一些经历。陈老师呢
3: 也是一样，我们小时候也是一样。我现在都记得那个时候应该是97、98年吧，
7: 97年，
3: 就正是我们在青春期到来之前小的时候那个阶段，我们这一代人都有这样的记忆。我们面临着一个巨大的，就刚才说的那个变革的时候，
1: 冲击
3: 转型的时候，整个社会的这个尺度边界也在不断的往前推进，所以我们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是我印象中不太友好的在这个方面跟自己的父辈沟通和交流的办法，就是我们两代人就活在两种不同的行为尺度当中。
5: 我记得就是家里看电视哈，我爸我妈我们都在看，正常一个突然就亲起来了，已经来不及逃走了，没有一个人能逃离那个现场。我们在那儿看，我也在看，就是，其实我们都知道是在干嘛。我爸就说话了，那个男的嘴上有糖，那个女的去吃，他觉得这个能骗我。就是，但其实父母也会有尴尬的时候，尤其是那种看春晚的时候，因为春晚经常有那种夫妻小品嘛。
7: 那时候会尴尬吗？
5: 夫妻小品演完之后，主持人就会说，我也希望电视机前的夫妻们这个时候对彼此互相拥抱一下，说一声亲爱的你辛苦了。一般这种时候我爸就逃，他就真的逃。但我妈是属于那种
2: 辛苦了
5: 就是喊他，就去追他。这种时候就是我看热闹的时候。 就往往
3: 追，
5: 因为中国家庭有的时候很难表达这种、
7: 哎、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啊、嗯、我觉得我们也不要低估父母的接受能力，
0: 对，
7: 我们是怎么来到这个世界上的，那都是他们玩剩的，而且电视我就说电视里面能播的就能在沙发上一起看的影视剧什么也好、哎、肯定都是，所以我觉得反而是在我成年之后，我觉得我的父母也慢慢的打开了这种境
1: 界，当然可以接受，但是他们只是一样的问题，不接受跟孩子一起，
4: 对对，
1: 他会觉得有点尴尬，但是说实话现实情况就在这方面，可能就是尽早的接受教育可能是一件更好的事情，
3: 对对，
1: 就起码让我们能够更好的了解我们自己，更加坦诚的面对我们自己。所以接下来我们要问问各位代表们，第一次接触到两性亲密关系的教育是什么渠道呢？天乐，你是什么渠道？
6: 天乐呢，讲到我在泰国的时候，高中是四年，然后我们的高中呢，每一年都有机会学仪式，所以他们就带来所有的人到 you know like auditorium 这样的一个很大的，但是他分女的男的，然后他就会 you know 男的，比如说他会开一个视频，就比如说、啊、就哦，如果你不安全面对这些东西的话，会 you know 得到什么样的病，比如说女生的呢，他们就会说不安全面对这些东西的话呢，然后如果怀孕了对你的未来会怎么样，比如说来你不能学习了，不能去工作了，以后也会带一个真正的人啊而来，然后他会再来说 OK 小的时候不小心然后我怀孕了，然后 you know 到现在我以前想当医生的，但是我不能当医生了，他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怕一点点，然后安全的面对这些东西，还教了我们法律，比如说泰国的法律就是，如果你十八岁下，你不能跟十八岁以上有关系。
4: 那肯定、啊、那肯定，
6: 对吧？所以他就教我们，如果听说有人有这个关系了，一定要告诉老师，一定要告诉公安、哦，告诉爸爸妈妈，因为这个很危险的。谢谢大家，
4: 客气。
6: 哎，
1: 你上那个课是高中上的是吗？
6: 高中，对。
1: 我记得我们的生，
7: 我是初一，
5: 初中，
7: 我记得是初一。
1: 但是我们到了那个课的时候，就自习
7: 啊？是吗？就其实白开了吗？
1: 老师就不讲。
7: 我记得
3: 我们讲放片儿。
7: 啊，是吗？
3: 放一个宣传片，
1: 放什么片？
3: 放一个科学普及宣传片。
7: 就是老师不会面对面的跟你们讲，是这意思吗？
3: 我们会教室会分开，也是一样，男生女生、
7: 哦、
3: 一个在一班，一个在二班，然后男生有男生的放
4: 那个
1: 电视、哦、
3: 电视片，女生有女生电视片。
7: 我们是专门有一门课叫生理卫生课、
3: 嗯、
7: 第一是男生女生会分开，而且我们会有课本、啊、就很认真讲这个事，而且从初一开始就是男生女生的体育课是分开上的，就是两个班的女生在一起，两个班的男生在一起，
6: 对对对，
7: 体育课就已经分开上、哎、但是我当时在我是在北京上的初中，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还算是一种比较科学和前卫的方式、
5: 哦、因为我们那个那本册子好像叫健康教育册还什么的，然后呢、哦、前面就讲各种生理卫生什么都讲，但是那个环节就要开始讲男生女生的生理构造啊什么的，其实那本书发下来都翻到过那页，都知道都在盼着该讲那堂课到底是怎么个讲法，真正到那堂课以后确实就是男生留下女生出去，然后回来女生再回来男生出去玩，
2: 真的学校都是男女分开的，
5: 所以说很多时候大家都属于自学成才，
7: 但是真的很科普，因为在上那个课之前我小时候一直以为爸爸妈妈亲一亲就有了我，
6: 对，我也是
5: 嘎着窝出来的，
1: 垃圾堆里捡来的，
7: 对，
8: 小鸟
7: 对吧，
0: 我自己从小其实是看电影第一次接触到，我看了一个叫岁月的童话的电影，然后里面他其实是设定在小学，然后那个女主角她在上应该是小学三四年级，她就很不巧的在课堂上突然第一次来了月经、嗯、然后当下就有很多男同学在旁边起哄她去买卫生巾，当时那个片段一开始的时候突然音乐啊气氛就变得非常尴尬，那个女主角脸也变得非常红，她就立刻跑去厕所，然后我当时我就觉得哎，是不是女生就是会遇到这种有时候要把一些东西藏起来的状况，当时我就被迫从大家回避的眼神中知道其实女生这种状况很多，我也会经常看到同学们明明就是拿着卫生巾，可是她不能光光的拿在手里，她一定要塞在口袋里藏起来不被别人看到去厕所，当然我现在看我会觉得这是一件完全没有必要的事情，就是很自然的身体状况，
1: 嗯，是啊，的确是哈、啊，我记得以前我们去比如说 有时候帮女生买那个卫生巾的时候，那个时候最早便利店好像都会给我们黑色的袋子，
7: 黑塑料袋，对。啊对会有，
8: 我们有吗？
7: 就是
3: 会有。
7: 我觉得现在都还是也会这样，就是说小卖店它会有一批黑色的塑料袋，就是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去，只要你买了是卫生巾，它都会
1: 给你黑袋。
7: 对对对，
3: 直接
5: 就让男生帮忙去买是吧？有时候
7: 会，反正我干过这种事，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因为我记得我第一次来例假的时候，我当时也有一点惊慌，是害怕。然后我妈妈就很云淡风轻说一个：“哎呀，恭喜你长大了。”
5: 我觉得那个时候应该是班上女生同学有早有先有后的，所以他们都会知道谁包里一定会有，有的时候都不用去买，直接就。
7: 而且那个时候女生会私底下交流，也不会用卫生巾这三个字，会用其他的字，比如说创可贴，对吧？应该听到过这种词，会把它对代替掉。
0: 创可贴三个字都
7: 或者说 M 巾，
0: 对
7: 吧？或姨妈巾，到现在可能我们才会说卫生巾。
4: 真的，
1: 来萨莎，
4: 我也是在学校学到的，因为俄罗斯的这个性教育课，是比较早的，我记得应该是在。6年级还是7年级啊？这个时候我们就在上这个性教育课，然后主要就是讲，人的这个男性、女性的生理构造，然后以及避孕措施、安全措施，大概一周一次吧。有一句话就是非常的印象深刻，到现在我都记得，就是当你与你喜欢的这个人决定要去做进一步的事情的时候，那你就一定要对对方负责，因为避孕的不是100%可以成功的。所以说呢，当你决定做这个事情的时候，那你一定要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以及担当。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俄罗斯性教育课的整个的过程。我们男孩子女孩子是分班的，这是第一。然后我们男老师教男学生，女老师教女学生。然后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可能3-4节课，男生总会好奇，哎，那给女生讲了什么东西，我们就会问，然后女生就是比较害羞。然后其实这个已经是老师已经知道了我们会有这样的行为，所以整个这个教学的过程呢，我们是从一开始的闭口不谈到最后的这个慢慢的交流，然后我们的课是开始一起上了，就男生和女生，它是有一个整个的循序渐进的过程，
1: 这个还挺科学
4: 的。对呀、啊，然后最后我们就开始很大方的开始交流男生女生的一些想法，然后也对我们这个两性亲密关系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
1: 我们小时候第一次对这种两性亲密关系
3: 没教过，
7: 初一，
3: 我们这
1: 好像都是通过
3: 都是
1: 视作品
3: 自学成才。
9: 对，
3: 我们并不会把它当做一个私密行为的这种方式去对待，我们把它归为生理科学，
5: 对，
3: 归为生物的一个组成部分来对待。
5: 我觉得最多讲到生理构造就结束了吧？
1: 对，
3: 其实
5: 讲那么深，
3: 远远不够，因为性的教育除了刚刚说到的，像萨莎分享的，更多的是性行为的教育。但事实上，整个性教育是一个庞大完整的体系，它涉及到对性的认知、性别的认知，
1: 对。
3: 自我性别的认知、性向的认知、性关系的认知，再到性行为，性行为本身又有非常多的阶段，它是一个非常体系化的过程。但是即便现在我们所说的性教育，更多也是指的在性行为当中的性安全教育，这是非常狭窄的一个部分，里面的狭窄的一个部分。但是那个庞大的整体的系统性结构，大家缺乏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9: 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不是你们最早可能就是生理构造的那个部分，你们会分班对不对？
7: 会分班。
9: 到什么时候会知道那个，比如说女性是那个怎么样？
3: 是这样子的，因为那个什么时候都不知道，
9: 都会讲。
3: 那个书是发给我们的，自己看，
9: 自己看，然后就没有什么。
1: 对，
5: 其实给女生讲的时候。
9: 是一样的吗？内容
1: 课本是一样的。
3: 那个时候即便书上有一些图片，但也会尽量避免，比如说那种直击的正面的图片，我们会用纵向剖面，以一种医学视角来呈现，
5: 横切面都切完了，
1: 怎么切？
5: 就是解剖的那种，
3: 纵剖
7: 啊。
3: 我们下一代会好很多。
1: 对，
3: 我们的下一代从他幼儿园开始就有入门的非常多的性教育相关的绘本，男生女生会有不同的绘本，但是都可以看。
8: 其实一开始就让很多小朋友也要保护好自己，对吧？
10: 对对对，
8: 虽然不会说的那么直接，但还是会隐晦的教一些。
1: 其实对于任何成年人来讲，我觉得迟早都要面对，就是怎么样来处理两性的亲密关系的一个问题。我觉得这个不是选修课，它是必修课。
7: 是的，
4: 必修课，
1: 迟早你都得面对。
10: 对对对对。
1: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问问大家，各国的成年人因为两性亲密关系教育缺失而导致的事件都有哪些？
11: 其实日本的无性夫妻是一种社会现象，就是很多人都是那种无性夫妻的，因为呢是太有礼貌了。就我们夫妻了以后呢，
7: 相敬如宾，
11: 分床睡几个月了以后，就是关系是非常好的，但是呢我们。

0: 睡觉的时候都是晚安呀，然后呢睡觉啦这种感觉，担心会冒犯对方啊那种感觉哦。其实日本的性教育都挺完善的，但是就是性格吧，应该是
1: 性格太内向了，
2: 这也内向的有点过头了吧，都结婚了还。
3: 而且我知道日本还有一种分居婚
0: 哦，对，
3: 就是明明结了婚但是各住各的，周末的时候见一下，
0: 周末婚
4: 挺好的，挺好的。
1: 他们是不是把性跟婚姻距离调得比较开啊，
3: 还是会想要保持个人空间，
2: 空间
1: 隐私感会边界会更清晰一些。
2: 来发笔
5: 考你们一下啊，这个明星是谁呀？
2: Justin Bieber。
5: 好，简单，太简单了。好
2: ，Eminem。
5: 好，接下来会难一点，我觉得难一点。
0: Miley Cyrus。
6: Miley Cyrus。
4: 怎么你们都知道？
6: 我们巨星啊！
5: 又不是德国的，
4: 好
5: 不？是什么呢？这是我们德国的周刊杂志啊，
1: 杂志。
5: 1969年开始，他有一个专栏叫 Doctor Sommer， 就是夏博士。他回答很多小朋友的一些，有的时候有点奇葩的问题。然后还有一个特点，好像从1975年到2014年，有裸体的一个男性一个女性，也会帮助那些小朋友对自己身体的了解，或者对异性身体的了解，也减少这种对自己身体裸体身体的羞耻。但是我想跟你们讲一下，一些比较有趣的里面问的问题。我接吻会怀孕吗？比较单纯的。好的，下一个，我跟男性在一个游泳池里面，有可能怀孕吗？哦，好像有可能。
1: 不知道哎，感觉有。
5: 然后
1: 对吧？
5: 有一个人问，就每次我跟我男朋友就是抱抱非常亲密、特别舒服的时候，我要放屁，
1: 会怀孕吗？
5: 这个正常吗？
1: 这正常吗？
7: 正常吗？
5: 记得以前是周刊杂志，现在已经只有一个月一次，就变成一个网站。但是前几集说了，我们现在的人感觉已经没有七十年代、80年代的人开放，已经变得越来越保守了。然后从2014年开始就没有这个裸体的人在这个杂志里面，也是感觉让我感觉我们变得越来越保守。
0: 啊，因为这个原因。
2: 好。天乐
7: 不一样。
8: 好，天乐呢也讲到怀孕的事情 ，OK。但是在印度，因为在印度有一段时间有比较 ，you know， 有一些、啊、叫神医，就像 you know like 假的医生的样子 ，OK、啊。然后呢，他们就帮助谁？他们就帮助
5: 帮他们怀孕是吧？
8: 不，他们就帮助不能怀孕的夫妇。哦、
3: 是的，
5: 但他帮他们怀孕是吧？
8: 他们怎么帮他呢？我觉得很恐怖，很危险。他们是这样说，比如说他说，哦，你有老公老婆对吗？啊，老公你在这里，你不要来，但是你让你的老婆来我的 like temple 里、啊、，OK？ 然后老婆就来了以后，他就当然跟老婆发誓对吧？有关系。然后当然我也想告诉大家，别觉得哦他们这夫妇都没有脑子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你要懂，有的应该有很多人对吗？所以有的人就是他们没有教育，他们也很绝望 ，like desperate to have kids， 对吗？所以他们就什么都相信。所以，比如说这个老婆怀孕了呢，生孩子了后，这个孩子呢就越来越像那个假医生的样子了，对吧？然后呢，
1: 就治疗方法，
8: 对，就 like 新闻就报他们了，就是他们这个假医生真的很危险，不要去找假医生 ，OK 吗？
5: 哦，又来了，又自己打广告，
1: 找天上的医生，
9: 找
1: 天上
9: 的医生，
2: 来，钟一伦。美国有很多比较保守的地方嘛，然后我们一整个这个教育的体系就是分州嘛，所以有很多地方确实有很多关于这个性的一些知识的缺乏，然后有很多地方都是那种禁欲教育的，就是说 abstinence， 就是说我们不会教你关于这些性行为，我们只会教你你不要做，
1: 骗你
2: 啊，然后这个会导致各种各样的误解，因为会有 很多比较保守的人来利用这个知识的缺少去说一些虚拟的东西，去吓到那些青少年，让他们不参加这种性行为。比较常见的是他们会说，哦，如果你跟一个异性的肚子碰到的话，

0: 就算还有衣服，但是如果有这样肚子的跑道，你有的那种性病的可能性。
1: 哦，天哪！
0: 所以我会有这样的虚拟知识。有时候真的
2: 远一点，
0: 就有时候会有老师有一个气球嘛，然后会把气球放在男性和女性中间，就看你能不能就是，有足够大的距离。然后还有一个说法，那个时候就是叫 leave room for Jesus， 就是你给耶稣足够大的空间在男性和女性中间，因为
1: 真的美国有的地方真的太极端了，
3: 太保守了，
4: 确实。我们刚刚其实探讨了一些双性的这种亲密关系的一些事儿，但是其实我认为在我们的成长过程当中，最起码在我们这代的成长过程当中，我觉得两性亲密关系的教育是普遍缺位的。
5: 是的，
4: 所以这导致就很多人进入亲密关系的时候呢，有点像是那种摸着石头过河的感觉，对吧？
3: 摸着石头
4: 充满了迷茫，充满了试探。那这种教育的缺失最直接最普遍的后果其实体现在哪里呢？就是体现在我们今天要谈的另外一个核心的议题上，就是人与人之间边界感的失衡。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跟大家探讨的问题就是，为了不冒犯别人，我们需要自己注意一些什么呢？
6: 我觉得我一直很头疼的一个事情就是跟朋友打招呼，因为不知道是握手、拥抱、亲亲脸呢，还是就站在那里很尴尬。对，然后包括这次来节目，我也有这个烦恼，就是包括因为很多文化不同，
0: 对，
6: 更难了。一，我不想冒犯别人，对吧？但是二就是，这个如果你们两个人没有对上，就很尴尬。
3: 是的，是的，是的。
6: 但这次还挺顺利，因为公平，比如说我知道你西班牙人，你肯定会抱一下。然后赖赖就是那个时候就是站着，包括
3: 赖赖就是
6: 对，
0: 赖赖是最
6: 出错的，就是跟莎莎，我进莎莎的那个房间，然后好像就是那种很尴尬的。
2: 我说猴，
6: 然后抱着，然后
3: 你在抱小孩吗？
6: 对，然后他说出来，你为什么要抱我？然后就觉得好失望。
1: 他问了这个问题，
6: 对，我就好失望。
7: 不好意思，对不起，是我的问题。
6: 没有，所以说明我把你看得比较熟啊。
7: 我可能是在跟你开玩笑，就是那种，对。哦，
6: 那个超好笑，真的。
7: 为什么？
3: 而且也不是生气的嘛。
6: 很好笑。
3: 那个超好笑。
4: 来，莎莎，你那个回他一个拥抱，
3: 抱抱。
6: 这是我要哭了，我要哭。这是啥？这是拥抱吗？对，好，我要哭了。
4: 来，发币。
3: 也不只是身体的接触，也要管理好自己的气味。不仅是说好好洗澡，那是当然的，但是也不要过多的喷香水。我们德国人有时候可能欧洲人就喷那种清冷的香水，但是我们印象中可能是刻板印象，但是我们可能会觉得那种波斯人可能就会喷那种特别有味道的香水，熏死当场所有人，特别是地铁里面啊，
2: 地铁电梯啊。
3: 录这一期节目之前，导演特意提醒我们，哎，这次大家不要喷很浓的香水啊，因为这个衣服可能还要回，
7: 衣服要还回去。
3: 其实就是纸划不破。
4: 好，阿雷，
8: 我觉得要注意对那种走夜路的女性，就是如果能够超越她们，就不要一直跟着在后面。我自己就发生过一次很尴尬的一件事情，就有一次在米兰，在跟几个朋友一起，就是要从一个酒吧到另外一个酒吧，然后那个时候在米兰市中心会有很多那种比较古老的那种小巷子嘛，然后在那边三个人走，可能三个人就穿的比较黑衣服啊，就戴帽子啊，是吧，比较亚，比较那种感觉就看起来就不像好人什么的，然后有一点距离跟那个女生，我们根本就没办法超过她，然后在那边这样走，转头看到我们三个再看了一会儿，然后他就开始快速跑，然后我们就有人说，哎，亲爱的，你不要跑，你不要那么害怕我们姐妹了，你不要真的不要害怕，我们真的没有
2: 是
8: 坏人，真的
9: 确实这个有点吓人哦。
4: 公明阳，
2: 每次坐电梯的时候我会注意，如果有女性的话已经在电梯里面，我会可能站在最前面，就是挨着门那边，就这样就感觉我对她没有任何兴趣或者什么的，然后立马就按一下那个电梯的那一层，因为我也想过可能她出来然后可能会被跟随啊，或者对她有感兴趣的那

0: 那种心态，所以可能会都注意这一点。
1: 你生怕他误会你喜欢他。
0: 对，
2: 就我觉得没有很不感兴趣。
3: 我觉得很难接着的一个情况就是，你跟一个女性走进一个电梯，然后你不想，可能到晚上你不想让她害怕，但结果她上去的那个楼层是跟你是一样的，她先点，
0: 然后你就
3: 尴尬的
0: 点。对对对对，
3: 我有时候就自己会点一个，
0: 所以
3: 她可能要去十楼，我点一个二楼，我下去，我让她自己去，然后就。
0: 所以我在电梯这个情况下，我不会那么的礼貌，比如说让她先进去的，我会先进去的，然后我会先按。对，在这种情况下我会这样。
3: 对，这个是一个解决方法。
1: 所以这个问题有一个方法可以解决，就比如说你先按了十楼，
3: 对，
1: 他也要去十楼
0: 啊，我也去。
1: 他不按了，然后你就可以问他一句，说您也去十楼吗？就是你一定要问出来。
3: 我觉得不用，我觉得如果我是先按了，已经没有问题。
0: 先按没问题。
3: 我觉得问题
4: 是先按就
3: 好。我们两个进去，他按，
1: 那你
3: 我不按，我怕他会觉得。
1: 一句说哦，我也去十楼，
3: 也是一个解决方案。我的解决方法比较极端，就是我就是先下车，然后我再。
0: 你十零几。
3: 我就是不想让他害怕。
4: 但是我觉得我听来，我觉得还作为一个女生遇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我还挺受用的。就尤其是你到不熟悉的环境，进到那种不熟悉的电梯里面，然后可能我上电梯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异性上来，我又不熟悉，可能下意识的我会有一种防备机制。
1: 我因为我经历过，我就会说哦，按过了，我正好也去十楼，我就会这么说一句。
5: 还是听语气，
4: 对，
5: 判断一下。
6: 来，花波波。因为之前那个发币你记得吗？
0: 波儿，
6: 对，以前我们这边来了一个女代表嘛，然后呢，那她问我，她说波波，你跟伊朗女生说话怎么完全是另一个人？嗯，因为我们在伊朗可能会对女生说话的时候，这是我个人的想法啊，不要盯着女孩子的眼睛看，你知道，就是我会把耳朵给她看，这样。然后他就不会那么不舒服，对，因为我觉得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的话，他会觉得是有什么期待，会有点害羞，就亚萨喜的那种，所以我会把耳朵给他看，然后我会点头。
0: 你怕他喜欢
6: 就不要直接去看他，这个是我会觉得可能这点会冒犯到对方。
5: 不能直视，侧面看。
6: 对，因为你这，哎呀呀。
5: Oh、my God！
6: 然后我们在伊朗有三种语言，一个是对长辈的语言，一个是对女生的语言，还有一个是对朋友的语言。哦、oh. ，所以比如说那个伊朗代表他来了，我不叫他您，我叫他您呢，你知道吗？所以这样我们会有一个距离感，而且这个距离感我反而觉得会让对方觉得我没有什么意思对他，不要拉得那么近啊。Oh. 对，
1: 好的，嘎达。
7: 越长大越发现，我觉得说不的勇气很重要的同时，很多人都会忽略掉，其实接受别人说不一样重要。尤其是男性，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作为女生，不管是在工作中、在情感中、在生活中也好，我们经常会遇到明明就已经说了不要、不想，可是我们却还要去解释说为什么不要、为什么不想。有些男性好像很难去接受不作为答案，
6: 被拒绝很疼。
7: 然后他甚至有一个词，就是你可能今天拒绝了，他可能会觉得，哎，你是不是在欲擒故纵？
0: 你是在玩欲擒故纵吗？
7: 对，但是其实我又仔细想想，我觉得欲擒故纵这个词，其实它也是有点男性凝视的感觉的，因为它就自动让男生变得像一个狩猎者，女生好像猎物一样。其实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不安全的一种说法，尤其前两天我在网上我就看到。一个非常，其实让我觉得非常悲伤的一个截图，就是一个女生要拒绝一个男生，她要全方位的去拒绝，她很怕自己会被误解，所以她就非常细致地打出了这段字，然后她也想要让很多女生可以直接拿这个当模板去使用，你就可以看到这种状况是有多少人在遇到，
4: 像一个声明一样，
5: 要说得非常清楚，免得对方会觉得还有一点余地，
7: 对，不然别人会一直觉得我是不是还有机会，会不停地去探索，
0: 但有可能啊，就是人都会变啊。
7: 但我其实觉得作为女生，我拒绝了，尤其是我觉得现在很多现代女性拒绝了就是拒绝了，
0: 对，
7: 你要是今天实在是一个我喜欢的人，我不会去拒绝你的，我就是会跟你聊天，但很多男生就是可能太自信了吧，就会觉得哦，不可能，他肯定还是觉得我很帅，他 还会想要做更多的尝试，
5: 芭比的眼神已经移走了，
7: 我就是说不要啦。
2: 因为我身边真的有这样的案例啊，
5: 有可能
2: 被拒绝的案例。对啊，他上大学喜欢上一个女孩子，然后一直被拒绝，然后这大概十年后他们又见面了，在一起了。
4: 哦，那是十年后的，
7: 对啊，那是十年后，
4: 当下的
7: 那
4: 种
7: 对
4: 意思，
7: 边界感还是很重要。
1: 你们有什么就是为了不冒犯别人？
5: 我是这种，我日常生活中最注意的一件事，就是比如我们经常爬山，爬完山去按脚，人家在按脚，我们可能要玩手机看书，我会把摄像头这样盖起来玩。哦，
4: 有
5: 可能他觉得好像我在拍，
4: 告诉对方
5: 包括坐地铁的时候，对面有人，我看手机。
6: 哇塞，你哥们你太有文化了，
5: 因为我手机这样举着，就很像你在拍。
6: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5: 但是我确实没有，但
8: 现在好像专门有这个镜头盖，直接可以买一个。
5: 反正我就是用手把那个镜头一定会盖住。
4: 我可能就是有时候，比如说我在公共场合看到对面或者说哪里有女生在补妆的话，我可能就下意识的就会把目光移开。
7: 因为其实补妆其实那个表情很丑，有的时候你也会来就嘴巴有很多动作，被看到
4: 愿意让人家看到的话，我就自己也会这样。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吧，就有时候我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在公共场合需要补妆啊或者照镜子什么的，我不希望我被别人注意到，所以有时候如果我碰到比如说在高铁上有女生在补妆或者在吸油干什么的话，我看到的话可能就自动移开我的视线不看她。
8: 那我要自我提醒一下，因为我上次跟超超打招呼的时候，他正在化妆。
4: 对，那没事。
8: 我今天也是化妆，我就
4: 是
8: 爱超超就见面了。
4: 就是那种我说的，主要是指一种陌生的环境。就是陌生的环境，如果认识
8: 我
4: 家人朋友，我就
8: 是在私人环境下自己
4: 补妆。对，因为我发现有时候，比如说你在车上偷偷的做一些很隐蔽的事情的时候，有人发现了就会盯着你看。
7: 对，
4: 就会看。
8: 太奇怪了。
4: 他可能不是刻意的冒犯你，他可能就是好奇，想看看怎么回事儿。啊，对啊，
8: 我觉得六岁以上都不应该有这样的好奇了。
1: 我们今天其实一开始聊的是关于这个两性亲密关系啊，然后又聊到了这种边界感的问题。聊到这里呢，我们必须要跟观众朋友交代一件事情，交个底，因为很多内容呢，因为一些原因我们没有在节目当中聊到，但是呢，我们又想告诉屏幕前的各位观众朋友们，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从来就不是什么羞耻的事情，保护自己，尊重自己的感受，爱自己，其实都是第一要义。那今天呢，我们也希望大家都能够有勇气去继续学习，去面对这个复杂的世界。所以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到一个节目当中特别特殊的一个设置，一个特殊的课堂。我们会有几位代表呢，准备了他们自己的两性亲密关系的教育课程，可能呢内容没有那么的专业，但是也希望给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知识，增加更加广阔的视角。那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的非正式课堂。哇到的是我们的天乐老师。
9: 哇，天乐，天乐医生呢，今天来教你们两性亲密关系交友的秘思。
5: 我要退票。
8: Miss Global。
9: OK， 因为这个中文我不了解，但是我了解的是这些知识， OK 吗？
8: 来了，
9: 你们会很惊讶。有第一个呢，你知道这个是Sperm per egg， 对不对？
8: 对。
9: 你们当学生的时候，老师会教你们选哪个 sperm 跑得最快，到了 egg 就会变成了你们，对不对？
8: 对。
9: 这不对的。
8: 不对吗？
9: 是吗？
8: 不对吗？
9: 现在我们的 science 科学里面
8: science
9: 发现了，不是因为 sperm 跑得快，是你的 egg 选择哪个 sperm。他会让进去，
5: 都去了是吗？都在。
9: 不，那他会选择哪个 sperm 能进去，什么意思呢？所以你们是被选择的，所以我们都很 special 的，对不对？
8: 对。
9: OK， 第二个呢，我们都说女生会有更年期，对不对？啊，当他大概50-60岁了，就有更年期啊，什么什么的。但是今天我也想告诉大家，男生也很辛苦，因为男生也会有更年期
3: ，menopause 啊，
8: 到了吗？多少岁啊？
9: 什么时候？你看，当我们30岁以后，
4: 已经到了，到了。
8: OK， 快过完了，怎么？
5: 陈老师正在
9: 每一年你的荷尔蒙
8: 会
9: 见低1%，到60岁了，到华伯伯那样的年龄了，你看
6: 我已经78了，真的
9: 可能就很低很低了。所以如果你想让你的哈蒙 testosterone 哈蒙很高的话，你要吃得好，运动得好，好不好？
2: 好。
1: 哎，所以我在想啊，我会不会就是更年期啊？
2: 哎，有可能，
10: 这个可能性
1: 有可能，
10: 但到60才会明显降低。
9: 你可以检查你的 testosterone 哈蒙，
10: 荷尔蒙，
9: 可以检查的，可以检查的，
10: 查一下，可以查，
1: 可以去查一下。
9: 对。

0: 男生更辛苦，因为我们的哈梦的周期是按照天的 ，OK， 每天。哦。我们的 testosterone 早上是最高的，难怪你们我知道早上会非常 exciting 的，对不对？
1: 瑶瑶，瑶瑶，瑶瑶，瑶瑶，
2: 瑶瑶，瑶瑶，不是。
0: 你不是吗？
2: 我越到晚上越嗨。
0: 对，你的 testosterone 了，已经错乱了，他已经错乱了。
3: 我有时差，
4: 我有时差。
2: 我觉得都比杨跟我一样吧。
3: 对，我还是在
0: 越夜越嗨。你们要去查查你的 testosterone 的 level。
3: OK
0: OK 吗？
3: 明白。
0: 所以我先 conclusion 的是，男生和女生都很辛苦，不一样的辛苦，要互相保护。OK 吗？If you don't love yourself, how the hell are you gonna love somebody else? 谢谢观看。
2: 好的，谢谢我们的天乐老师。哎，但是他真的科普了一个知识，就是那个是 egg 选择的。
5: Thank you, 天乐。
3: Thank you,
5: 天乐。
2: 好，接下来有请嘎达。
4: 我感觉一个靠谱的老师走过来了。
5: 刚才那个是插曲。
6: 今天我想要跟大家上一堂成熟男女我觉得都应该要学的一堂课，就是要如何接受别人的拒绝。
7: 好，
6: 不就是不， No means no。
7: Yes。
6: 我觉得很多时候不管男女，我们作为人类在情感关系中经常会遇到，我明明就是已经说了不要，对方却好像听成了好，好像听成了 yes。 那对方可能是说不要，你会觉得他是不是在玩一种情感游戏，是不是在聊我。对方沉默，你又会觉得也许他只是在默许我去做一些事情。那对方再明确的进一步的再拒绝，你又会觉得他是不是在装清高，是不是只是在像下棋一样在跟我玩一个游戏。那其实这种想法非常危险哦，因为我觉得这个跟浪漫没有一点关系。你不小心就会变成是在给对方进行一个情感压迫，同意的篡改。如果我今天真的很喜欢一个男生，我不会拒绝的啊。如果是一个帅哥，我也会自己亲下去，我也不害怕。所以很多女生，她如果就已经明确说了 no， 我觉得你不用过分的去解读，你不要觉得是不是我不够帅，我不够有钱，我不够有趣，或者我不太会谈恋爱。一个成熟的人，如果你足够成熟，你就要学会接受别人的拒绝。有的时候你不需要逼别人去解释，你不要一直，我今天就是跟你告白，你拒绝我，我还要去问你说为什么你不喜欢我？
2: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6: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2: 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6: 对，这样其实非常烦，就是你其实不需要过多的让对方去解释。
5: 告诉我，我改还不行吗？能不能告诉我？
6: 啊，好可怕！
5: 到底哪里不如别人？没有，好可怕，都吓到了。
6: 所以这种时候我就觉得我们要学会听懂拒绝，你要明确的辨认是不是明确或是模糊的拒绝。因为生活不是偶像剧，我们不要过多的幻想。
8: 是的，真的是
6: 接受拒绝是正常的人类互动，你不要觉得好像我的自尊受到了伤害，好像我今天是不是做得不够好。其实跟这个没有关系，你没有失败，只是可能在今天这个时刻你们就是没有缘分，或者对方就是说了
2: 不。总会有人喜欢苹果派。
6: 对，所以退一步其实是成熟，是一个成熟人类的体现。这对于成年男女来说最重要的亲密关系的教育，其实不是我们谈恋爱要谈的段位有多高，要多会，就是你要做一些什么样的行为让对方快速喜欢你。这种视频我想大家经常会看到，但其实我们更需要学会的是如何拒绝的更安全，跟如何更快的接受别人的拒绝。你也不要让对方会觉得啊，我要拒绝他我还要觉得很紧张，我觉得这是很多女生都会遇到的状况。所以大家要知道被拒绝不是受辱，它其实是一个小提醒而已，不要越界。谁知道呢，也许过了很长的时间你们的缘分就是到了。所以我希望大家要学会 No means no。 不就是不了。
5: No means no。
2: 谢谢。刚刚听了一下这个课程哈，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不断的拓展进步，学习更多这方面的知识，然后不要去畏惧一些东西，同时也祝福各位都能够拥有自己所希望的满意的亲密关系，好吗？

0: 那本期节目到这边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各位收看由哔哩哔哩和湖北卫视联合打造的非正式会谈，用心护卫健康就位。本节目由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下周再见，
1: 拜拜。但这是我最赤诚的爱。
2: 本节目由治胃痛还养胃的三九胃泰养胃舒独家冠名播出。
0: 世界各国都有哪些热门的影视作品或者是电视节目呢？
3: 外国人不看字幕的，他们有配音的。
4: 找到第一名，看我把他眼泪送到真底呢。
5: 注意看，这个人就是我们的杨迪。
6: 十个男生，十个女生，我去跟他在一起，完了之后，我说，哎，莎莎是很坏的人，怎么样，你不要跟他去睡。完了，晚上他就跟他睡了。
4: 睡觉也要播出来吗？
6: 只有声音没有画面。
0: 智能设备到底能不能帮助我们科学减肥呢？
7: 智能其实它得智能，它才智能。
4: 谢谢你，
6: 它可以给你点光，但是路还是你自己走。
8: 哲学大师，
9: 这个社会真的太在意，就是我们的外表还有瘦人。
7: 如果跑步没戴手表，我觉得我白跑了。
0: 睡觉的时候不戴手表，觉得自己白睡了。
3: 如果一直受到来自外界的这种催促，还有谁感受不到焦虑啊？
5: 这些东西的目的是为了挣你的钱，你要 how professional，
3: 好比田乐医生，
8: 不要让电子设备赚钱，让天乐医生赚钱的。
4: 别搞人。
10: 大家好，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尼格麦提。强化消防安全意识，做一名合格的企业负责人。企业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加强用火用电安全管理，重视对员工的消防安全培训。制定火灾应急疏散预案，定期组织演练，提高单位全员火灾预防、呼救初期火灾和逃生自救能力。预防为主，生命至上。
11: 互联网正加速向视频化方向演进，超高清是全球视频技术发展的大趋势。超高清视频技术具有超高分辨率、高帧率、高动态范围、广色域、高位深等技术特性。 4K、8K 超高分辨率将高清视频的分辨率提升了4倍和16倍，让视频清晰度大幅提升，让影像细节纤毫可见。超高清的 50P、100P 的超高帧率相当于照相机一秒钟拍摄了50张或100张照片，让视觉享受更加丝滑流畅，让动态场景更加生动逼真。江山如画，色彩如诗。超高清技术的高动态范围、广色域及高位深等特点，极大提升了影像的明暗层次与色彩表现力，将自然界的万千色彩还原得更加真实。伴随超高清应运而生的三维声技术，构建了全方位的立体音效，将声音与画面完美融合，营造出身临其境的沉浸式体验。超高清不仅对电视大屏带来体验提升，更将对互联网视频内容的业态和创新带来新的革命，对 5G 和千兆光网数据流量消费形成强力牵引，有效带动服务升级和基础设施建设。在教育领域，超高清技术通过交互式大屏让知识的传递更加生动直观。在医疗领域，超高清技术让医生能够更准确地诊断病情，为更多患者带来生命的希望。在文物保护领域，超高清扫描技术的细节捕捉能力为千年文化瑰宝留下了珍贵的数字档案，让文明的印记永久传承。超高清技术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升级，拉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壮大数字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驱动力。让我们共同开启一个更清晰、更智能、更美好的超高清世界。
12: 这个消息，
13: 大强浩回来了。
14: 你回来干啥呀？
12: 让村里鸡飞狗跳。
15: 你俩说话到底怎么样？我这民宿创意是不是不错？
12: 坚定不移。
16: 你啥意思？现在村里头谣言满天飞了都。
12: 是要追回爱情。
17: 幸福就靠自己去追逐。
13: 振兴乡村。
14: 其实大家都希望他们俩带动我们整个村子往前发展。
17: 一起努力努力。
12: 湖北卫视长江剧场带您走进乌蒙深处。
18: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工薪。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1: 这是位于山东曲阜的鲁国故城。自西周初年，伯禽大夫就封，建都于此。到战国末年，鲁国被楚国灭亡，作为鲁国的都城，前后延续了800年左右，是周王朝各诸侯国中沿用时间最长的都城之一。鲁国灭亡2200多年后的1977年，考古工作者对鲁国故城开展了大规模的勘察，共清理周代墓葬128座，其中彝族52号墓中出土了大量玉器，包括玉璜、玉环等等。在墓主人的身下，考古人员发现了这块大玉璧，经鉴定，这个墓葬属于战国时期。这块大玉璧纹饰精美，工艺纯熟，而且是目前为止发现的战国时期最大的一块玉璧。玉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国古代先民用美玉制作成璧，从龟、章、黄等种类繁多的器物，从以玉侍神，到以玉崇礼，再到以玉比德，中国人从未停止过对玉的钟爱。特别是新石器时代到夏商周时期，玉器一直是祭祀天地祖先和标识身份地位的重要礼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记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龟礼东方，以赤章礼南方，以白虎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在古人的观念中，天圆地方，而璧圆向天，因而用璧来祭天。玉璧的使用贯穿整个中国古代玉器的发展历程，但不同的历史时期，玉璧的纹饰、造型和功能都有所变化。如发现于新石器时代的玉璧多素面，基本作为礼器使用，

西周至春秋时期的玉璧形状规整，纹饰渐趋复杂。战国到两汉时期，玉璧广为流行。汉代早期玉璧沿袭战国风格，制作工艺更加精湛。两汉时期的玉璧发展迈入鼎盛，玉璧的使用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鲁国大玉璧是典型的战国时期的玉璧，呈青碧色，玉质晶莹温润，有之光泽。外径32.8厘米，孔径11.6厘米。玉璧两面有相同的纹饰，分为内、中、外三层。内层为何首双身龙纹，其间以三道桃索纹相隔成三组。中间是骨纹，外层为五组何首双身龙纹，每组龙尾两两相交。玉璧纹饰布局紧凑匀称，繁缛精美，线条流畅，是战国时期玉璧中的精品。在彝族52号墓，墓主人身上和身底下从头到脚都放有一层玉璧，一共有18块之多。古人认为玉有不朽之能，玉璧又可通天，用玉璧炼葬可保佑肉身不朽，灵魂升天。用玉炼葬到汉代发展到极致，出现了玉衣，同时伴有大量玉璧。绵延数千年的崇玉尚玉的文化已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玉被赋予了多种文化内涵，而通过这些成语可以看出玉璧在玉器家族中的重要地位。秉承天圆地方的理念，仿照鲁国大玉璧，山东博物馆一楼大厅顶部中央镶嵌有直径20米的墨绿色玉璧造型穹顶，阳光透过这块晶莹剔透、碧绿如洗的大玉璧，犹如历史的光辉洒落下来。2000多年后，鲁国大玉璧通过这种方式向现代的人们展示着它的迷人风采。

0: 光阴流转，戏韵绵长，湖北卫视戏码头栏目已陪伴您走过八年时光。八载同行，初心不改，经典永续，薪火相传，让我们深情回望，重温岁月深处的梨园记忆，一起走过戏码头八周年温情回顾。
1: 台风来临前要及时关注台风动向，加固搬移易坠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炉火和煤气，备好生活必需品，不要到台风经过的地方旅游，更不要到海滩游泳或乘船出海。台风来临时，避免外出，停止户外活动，远离易倒建筑，车辆减速慢行，绕开积水路段，防范山体滑坡、泥石流和山洪等地质灾害。防汛避灾，人人有责，

0: 而决心牺牲个人以立社会国家，粉身碎骨，矢志不渝。你们用生命写就家书，我们以法律守护归处。湖北省英雄烈士保护条例是时代向英烈许下的庄严承诺，守护这份忠魂就是守护民族的精神，以法治之名共护英烈荣光。
1: 谢谢，
2: 应该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
7: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1: 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哪都带
14: 上吧。
15: 行吧。
16: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年之计在于
3: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7: 应该的，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坐拥长江，纵论天下，欢迎搭乘今天的长江新闻号。首先来关注今日看点。
1: 多方透露，美伊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具体包含哪些内容？以色列暗示可能再次动武以阻止伊朗拥核，释放出怎样的信号？
2: 以色列方面用行动来从中这个搅和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它是存在可能性的。
1: 美国计划向毛里求斯收购位于印度洋中部的查戈斯群岛，查戈斯群岛究竟有何特殊之处？美国的购岛计划又是否真的会付诸实施？高氏早苗就任以来首次出访欧洲，将与英国和意大利商讨哪些议题？即将首次出席七国集团峰会，高氏早苗会夹带哪些私货？
3: 炒作这个欧亚安全联动，拼凑对华地缘包围圈。
1: 长江新闻号，精彩起航。
0: 当地时间6月12号，美国、伊朗以及作为斡旋方的巴基斯坦同时透露，美伊已经就和平协议的最终文本达成一致，谅解备忘录有望在几天内签署。伊朗外长和伊朗媒体还披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那么，美伊战事是真的即将画上句号了吗？
1: 当地时间6月12号，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通过社交媒体透露，伊朗与美国已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巴基斯坦目前正与双方密切合作，敲定后续步骤。同一天，伊朗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称，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将启程前往瑞士日内瓦，以继续推进在伊朗与美国之间的斡旋工作，主要任务包括就伊美双方可能达成的谅解进行协调沟通。当地时间6月12号，多家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话报道称，美方对在未来几天内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抱有80%至85%的信心。同时，美方有信心以色列会支持美伊这项谅解备忘录。这名高级官员还表示，目前尚未确定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具体地点和日期，但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建议在欧洲国家签署。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方面正就谅解备忘录相关文本开展内部最终审议和汇总工作。巴加埃还表示，他无法就谅解备忘录签署的时间和地点发表评论，这必须等待国内做出最终决定。
0: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李少先。李先生，作为斡旋方的巴基斯坦透露，美国和伊朗已经就和平协议最终文本达成一致，美伊双方也表示有望在未来几天内签署谅解备忘录。那这些迹象是不是意味着美伊和平协议啊，真的只差临门一脚了呢？
2: 目前呢，综合美国、伊朗官方、美国、以色列、伊朗媒体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等等的公开信息来看啊，美国和伊朗之间啊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已经是临门一脚啊，应该这样说。但呢，现在还差一道手续，就是还必须经过伊朗最高领袖穆吉塔巴的批准。一旦伊朗最高领袖批准这样一个谅解备忘录，那么美国和伊朗之间随时可能进行签署。总体来讲，我觉得一份谅解备忘录应该说现在是临门一脚了。但在这里啊，值得一提的是这个谅解备忘录并不是和平协议。严格来说，和平协议和谅解备忘录相差一个档次。那么谅解备忘录充其量啊，是先把目前脆弱的临时停火机制化起来，双方保证不再进行交火，同时开放霍尔木兹海峡。至于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难题，比如说核问题，比如说解除制裁问题等等，还需要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经过一系列的谈判来定。从目前的情况看，我对未来美伊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的谈判，并达成一份和平协议，并不抱乐观的态度。
1: 当地时间6月12号，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通过伊朗媒体介绍了伊美谅解备忘录的部分内容。阿拉格奇表示，当前讨论的谈判框架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聚焦结束冲突和恢复地区稳定，第二阶段就核问题及相关事项展开正式谈判。根据阿拉格奇的介绍，谅解文件涉及结束所有战线军事冲突，涵盖黎巴嫩，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属于伊朗和阿曼，未来航运服务将进行收费。如果谅解文件最终签署，伊朗被冻结海外资产将逐步解冻，如需处理现有高丰度浓缩铀库存，唯一可接受的方式是在伊朗境内实施稀释处理，而非转移至境外。
0: 李先生，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披露了伊美谅解备忘录草案的部分内容，涉及停火安排、海峡航运、资产解冻、核材料处理等多个方面。有分析认为，如果以这样的方式达成协议，美国几乎是颗粒无收。真的是这样吗？
2: 我们看到啊，在12日，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在接受采访的时候，那么公开透露了正在进行中的美伊14点谅解备忘录的内容。那么阿拉格奇接受采访的这个消息立即遭到了特朗普的否认。但有意思的是，大家可能也看到了，特朗普特地还转发了阿拉格奇关于目前美伊之间协议是最接近达成的这么样一种状态的内容。这突出的说明了，实际上美伊双方啊，现在都确认一份谅解备忘录即将达成。当然，阿拉格奇所谈的14点内容，特朗普的否认，我认为是必然的，因为这就像特朗普所谈到谅解备忘录内容的时候，伊朗方面立即断然否认是一样的。因为如果像阿拉格奇所言的那样14点的话，那毫无疑问美国输得一塌糊涂，而如果像特朗普所言谅解备忘录是那样的话，那伊朗整个民族和国家的尊严是不保的。实际上美伊双方都有个要向各自内部的交代这样一个问题。
1: 当地时间6月12号，伊朗媒体公布了一份据称为伊朗与美国的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透露的内容相比，草案还包括美国承诺从伊朗周边撤出其军事力量，暂停针对伊朗石油、石化产品及其衍生品销售的制裁。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在最终谈判的60天期间，解冻240亿美元伊朗被冻结资产，建立监督机制以推动协议落实执行等内容。就在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媒体发布的美伊协议草案与美伊双方书面达成的协议毫无关系，与事实不符。
0: 李先生，伊朗媒体公布的美伊14点谅解备忘录草案与伊朗外长阿拉格奇披露的内容基本一致，但是特朗普却否认称伊朗媒体的报道与事实并不相符，您如何看待特朗普的这种反应呢？
2: 我们严格来说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酝酿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它具体的内容其实外界并不真正知晓。当然关于这个内容呢，存在着多个报道版本。总体来讲，美国的版本强调美国的关注和美国的利益，比如说他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不能收费，强调伊朗永远不能拥有核武器等等。而伊朗的版本呢，当然是向有利于伊朗方面解读的，比如说他强调的是美国承诺解除制裁、美国解冻资金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这个伊朗方面的权利，甚至于还有这个停战是全面的，包括黎巴嫩。所以正在拟议中的这个谅解备忘录，或者将来很快要签署这个谅解备忘录，绝对不会是一边倒不会是像美国人所讲的那样那伊朗屈膝投降，也不会像伊朗方面讲的那样美国颗粒无收。那么未来的这个谅解备忘录一定是美伊双方妥协的结果。 而且进一步可以肯定，在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后啊，美国和伊朗都会对外宣布胜利，宣布自己是赢的一方。
1: 以色列方面也在当地时间6月12号就美伊可能即将签署谅解备忘录做出了回应。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称，只要他还担任以色列总理，伊朗就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上述问题的立场完全一致。同一天，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发表了声明，他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从美国利益出发，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这其中也包括美以共同利益及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我们期望特朗普总统坚持这一原则，并在伊朗导弹计划和所谓恐怖主义代理人问题上也坚持原则。
0: 李先生，以色列防长声称希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及伊朗的导弹计划和所谓恐怖主义代理人问题上坚持原则，这释放出了怎样的信号？以色列会不会成为下一阶段美伊正式谈判的最大不确定因素呢？
2: 实际上啊，以色列总理和以色列国防部长这些表述都是在向美国发信号，并试图尽可能地对美伊谈判进行牵制。从目前的情况看，伊朗所谓限制弹道导弹、限制伊朗地区代理人等等的支持，几乎可以肯定并不在美伊的讨论范围之内。而以色列在黎巴嫩的行动很有可能是在谈判桌上的，所以以色列方面用行动来从中这个搅和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它是存在可能性的。这就像一段时间以来以色列在黎巴嫩不断的扩大军事行动而干扰美伊之间谈判，实际上是如出一辙的。所以未来啊，以色列的行为仍然是美伊接下来整个谈判也好，或者未来谈判也好，一个重大的不确定因素。
0: 近段时间，位于印度洋中部的查戈斯群岛突然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美国不仅阻挠英国将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还计划绕开英国，直接向毛里求斯收购查戈斯群岛。那么，查戈斯群岛究竟有何特殊之处？美国的购岛计划又真的会付诸实施吗？
4: 近日有英国媒体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官员已拟定一项绕过英国直接与毛里求斯达成收购查戈斯群岛协议的方案。该方案是美国政府起草的数个方案之一，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已就这一收购方案知会总统特朗普。查戈斯群岛位于印度洋西南海域。1965年，毛里求斯被迫向英国殖民当局割让查戈斯群岛。次年，英国将查戈斯群岛中最大的迪戈加西亚岛租给美国建立军事基地。该基地随后成为了美国在印度洋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可以起降 B-52、B-1、B-2 等战略轰炸机。
5: 查戈斯群岛位于印度洋的几何中心，它距离曼德海峡、霍尔木斯海峡、马六甲海峡同样都是3000公里，而这三个海峡呢，又是全球战略能源的生命线。拥有查戈斯群岛，美国对于全球主要的能源生命线的控制将会更为牢固。同时呢，该群岛也使得美国在推进所谓的印太战略之中能够更便捷地收集相关的情报，并且在印度洋与美国认定的其他国家展开竞争。
4: 实际上，美国的查戈斯群岛的收购图谋并非临时起意。去年五月，英国迫于国际社会压力，与毛里求斯签署了归还查戈斯群岛主权的协议。根据该协议，毛里求斯将允许英美两国通过一份99年租期的协议，继续运营迪戈加西亚基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时曾表示，这是英国政府所能做出的最好决定。但不久之后，美国政府的态度发生反转。今年一月，特朗普称英国把查戈斯群岛主权交还给毛里求斯愚蠢至极。 三月，特朗普再次表示他对此事感到非常失望。由于美国的反对，今年四月将查戈斯群岛主权归还毛里求斯的立法程序在英国议会遭到搁置。数十年来，毛里求斯不断启动司法程序，寻求收回查戈斯群岛。针对媒体最近爆出美国计划收购查戈斯群岛的消息，毛里求斯政府近日发表声明回应称，美方尚未提出任何正式提议，也未通过直接或间接渠道就迪戈加西亚岛或查戈斯群岛的单独协议与毛方接触。毛里求斯的立场始终不变，其对查戈斯群岛的主权不容谈判。
5: 当前美国在处理领土主权的问题上啊，带有非常强的商业思维主导下的交易观念，而实际上呢，这样的一种做法在当前国际关系处理之中是不被人们所接受的。美国啊，在试图获取查戈斯群岛的过程之中，会不遗余力地使用经济、政治、外交等诸多的方式来达成一个美方想拥有查戈斯群岛这样的一种目标。
4: 美国计划收购查戈斯群岛的消息引发了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英国独立报报道称，本届美国政府的外交政策明显倾向于领土扩张。特朗

0: 特朗普曾多次威胁要吞并或占领某个国家或地区，比如他曾分别表示要把加拿大和委内瑞拉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并对巴拿马和古巴发出过类似威胁。从去年开始，特朗普还试图从丹麦手中夺取格陵兰岛，加剧了美欧关系的紧张。英国《每日电讯报》评论称，世界头号强国出钱购买他国领土的想法只属于过时的旧外交时代。联合国的成立让国界不再随意变动，主权归属愈发明确且不容侵犯，领土不再是能通过简单商业合同买卖的商品，但这一切理念已成过去。毛里求斯如果向美国出售查戈斯群岛，将标志着现代外交的终结。
1: 美国当前领土扩张的意愿非常的强烈，这深刻的反映出来了美国在当前国际事务之中那样的一种弥漫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美国试图制造国际秩序和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或者是以丛林的法则来处理国际关系的这样的一种局面呢，给国际稳定和和平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必然导致所有爱好和平、稳定、繁荣的国家和力量坚决的反对。
2: 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开启了为期6天的欧洲之行，期间他将访问英国和意大利，并赴法国出席7国集团峰会。这也被认为是高市早苗外交政策的一次集中展示。那么，高市早苗出访欧洲的首站为何会选择英国和意大利？他又会利用在7国集团峰会上的首秀夹带哪些私货呢？
3: 按照日本政府的说法，高市早苗的欧洲行将从今天起一直持续到6月18号。他将首先前往英国和意大利，分别与英国首相斯塔默、意大利总理梅洛尼举行会谈。外界注意到，今年1月15号至17号，意大利总理梅洛尼曾访问日本，并与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双方将就双边关系提升为特别战略伙伴达成一致，并确认在包含重要物资供应链在内的经济安保领域展开合作。同样是在今年1月，英国首相斯塔默也曾访问日本，双方同意推进防务协作与关键矿产合作，强化在亚太地区的战略联动，并在年内举行了日英外长防长磋商。
2: 好，就相关话题，我们来连线评论员陈阳。陈先生，这次出访欧洲，高市早苗将先访问英国和意大利，然后再赴法国参加7国集团峰会。那么，高市早苗为什么会选择英意两国作为自己出任日本首相后首次出访欧洲的目的地呢？
4: 首先，访问英国和意大利，高市意在完成穿梭外交，因为今年1月，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英国首相斯塔默先后访问日本，与高市早苗举行会谈。在日英首脑会谈期间，双方均将彼此的关系进行了升级，尤其是今年还是日本与意大利建立外交关系160周年，因此高市此次访问英国、意大利，首先可以看作是一次回访，从而完成日英、日意之间这个领导人的这样一个穿梭外交。其次呢，在法国这期峰会举行前，提前构建小圈子共识。近年来，这期内部围绕贸易、乌克兰问题、北约军费、气候变化等议题出现新的分歧，呈现出明显的G6+1局面。那么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高市选择先访问英国和意大利，本质上也是希望在G7峰会召开前与两个G7成员国协调立场，形成共同声音。最后呢，则是为了推动日英意3国联合开发的第6代战机项目。近年来，日本不断推动印太与欧洲安全联动，而英国和意大利恰恰是与日本防务合作最深的欧洲国家，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日英意3国联合开发这个下一代战斗机计划。因此，出席G7峰会前，先访问英国和意大利，实际上也是在为日本的安全外交造势。
3: 在高市早苗访问英国和意大利期间，三国如何加速推进全球作战空中计划被视为是旗舰议题。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是由英国和意大利发起，日本随后加入的6代机项目。该项目于2022年问世， 意图打造一种将超音速巡航能力和最新空中作战技术融为一体的先进战机，以替代现役的欧洲台风战机和日本 F2 战斗机。该项目计划耗资数百亿英镑，其中英国预计在未来十年内至少投入120亿英镑。但由于国防投入的短缺，英国方面有意延迟注资，甚至曾提出将项目支出推迟到本世纪30年代的想法，从而引发了日本方面的严重不满。曾有日本官员私下抱怨说，英国正在变成一个幽灵盟友。外界预计，高市早苗与英意两国领导人会谈时，将进一步敲定这个项目的研发进度、资金安排和供应链分工等细节。
2: 陈先生，外界普遍认为推进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是高市早苗这次出访英国和意大利的旗舰议题。那么高市早苗为什么对联合研发六代机项目如此重视？您又是如何看待这个项目的前景呢？
4: 长期以来，日本航空自卫队主要依赖美国提供的先进装备，而 GCAP 则是日本首次以主要参与方身份与欧洲国家共同研发下一代主力作战平台。对于高市政府而言，这不仅是一个装备项目，更关系到日本能否建立更完整的这个国防工业体系，掌握关键军事技术，并在未来军事行动中获得更大的战略自主性。另一方面，高市高度重视 GCAP， 也与其推动日本成为正常国家的政治主张密切相关。在高市看来，掌握这个六代机研发能力不仅是军事问题，更是国家地位和科技实力的象征。如果项目成功，日本将成为全球少数具备自主研发先进作战航空系统能力的国家之一。此外，日英意六代机未来如果能够实现量产并进入这个国际市场，将推动日本从单纯武器进口国向武器研发和出口国转变。但对于其前景来说，其实并不十分乐观。一来，GCAP 项目投资规模可能达到数千亿美元，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能否长期保持政治投入和财政支持，仍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二来，三国的战略需求其实并不完全一致，英国更关注这个保持其全球航空工业竞争力，意大利则希望借项目提升本国军工地位，而日本则更强调地区安全和军事能力建设。未来三方出现分歧的可能性实际上并不低。
3: 在结束对英国和意大利的访问之后，高市早苗此次欧洲之行将迎来重头戏，赴法国小镇埃维昂莱班出席七国集团峰会。这也是高市早苗去年10月就任日本首相以来首次出席 G7 峰会。从议题来看，乌克兰局势、人工智能治理、关键矿产供应链、伊朗战事等都将成为此次 G7 峰会的焦点。有分析认为，日本近年来一直试图将俄乌冲突与台海局势挂钩，借助欧洲对乌克兰问题的关注，推动欧洲国家更多介入亚洲安全事务。高市早苗可能会在峰会上继续鼓吹所谓欧洲安全与印太安全不可分割的叙事。
2: 陈先生，今年的七国集团峰会预计将重点关注乌克兰局势、关键矿产供应链等议题。您认为高市早苗会利用在七国集团峰会上的首秀夹带哪些私货呢？
4: 首先，依托 G7 峰会议题拼凑去中国化供应链联盟。针对关键矿产供应链安全议题，高市早苗将推动 G7 构建这个排他性矿产供应体系，联合欧美以及这个印太国家，削减全球稀土冶炼、半导体等核心领域对华依赖，搭建这个闭环供应链。此举旨在将经济安全地缘化，让日本成为印太供应链枢纽，借助 G7 力量巩固自身产业与资源优势。其次呢，就是炒作这个欧亚安全联动，拼凑对华地缘包围圈。高市将延续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论调，绑定乌克兰局势与台海、南海议题，游说欧洲国家介入印太事务，推动 G7 统一对华强硬立场，同时深化 G7 与澳大利亚、印度等印太国家的联动，打造价值观与安全小圈子，构建印太版北约雏形，这个借西方势力扩张 地缘话语权，最后借乌克兰议题继续推动日本突破战后体制束缚。乌克兰危机爆发以来，日本政界一直试图将欧洲安全与亚太安全进行

0: 捆绑，提出所谓今日乌克兰明日东亚的论调。高市很可能借讨论乌克兰问题之机，这个进一步渲染国际安全环境恶化，强调日本加强防卫能力建设的必要性和正当性，为扩大防卫预算、推进军事能力建设以及这个未来的这个修宪议题争取更广泛的国际支持。
1: 有分析指出，高市早苗此次出访欧洲是日本打造仅次于日美同盟的第二支柱的重要一步。近年来，日本不仅与欧盟签署了经济伙伴关系协定，还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和安全与防务伙伴关系。此外，日本与北约的联系也在不断深化，制度化合作持续升级。上个月底，日本防卫省还宣布将派遣四名自卫队人员进驻位于德国的北约乌克兰安全援助和训练计划总部。日本对外宣称，此举旨在汲取经验，强化自身防御能力。
2: 陈先生，从联手英译开发六代机，到强化与欧盟的安全与防务联系，再到派遣自卫队人员进驻北约相关项目的总部，在日本加速再军事化的背景之下，这一系列的举动暴露出了高市政府怎样的野心和图谋呢？
0: 一来日本正试图借助军事技术升级和国际防务合作，实现从这个安全消费者向安全提供者的角色转变。以这个 GCAP 为代表的六代机项目，不仅是装备研发计划，更是日本提升国防工业自主能力、掌握未来这个战争核心技术的重要平台。高市政府希望借此摆脱长期依赖美国先进装备的局面，打造更具独立性的军事工业体系，并为未来发展远程打击和跨域作战能力奠定基础。二来呢，日本正努力推动北约亚太化和亚太北约化进程，通过深化与北约、欧盟以及欧洲主要国家的安全合作，日本试图将这个欧洲力量进一步引入亚太事务，同时借这个欧洲平台扩大自身国际安全影响力。派遣自卫队人员进入北约相关机构，意味着日本正从过去的外围合作伙伴逐渐向机制参与者转变，其目的不仅在于加强情报共享和联合作战协调，更在于提升自身在这个西方安全体系中的地位和发言权。然而，日本的这种战略调整也不可避免地将引发周边国家和地区对日本再军事化的警惕，特别是在历史问题尚未彻底解决、地区安全形势复杂敏感的背景下，日本不断强化进攻性军事能力，推动跨地区军事联盟建设，容易加剧阵营对抗和军备竞赛，给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新的不确定因素。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长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多少呢？吃一口吧，总不吃饭，身子骨不就完了吗？凡事啊，躲开了想。

0: 你说，那我们连长和叶指导员会来救咱们吗？
1: 不过我现在不希望他们来。
0: 为什么呀？
1: 那一夜对我损失不小，如果再来救我们，肯定会凶多吉少的。我现在倒希望他们能顺利地逃出包围圈。
0: 那我们怎么办啊？
2: 回来了，
3: 哎，
2: 你们部队不忙了？
3: 瞧你说的，我是大孝子啊！您不是要过寿吗？我就是再忙，我也得来看您的。
2: 好儿子，哎，这位是？
3: 哦，这位是我们皇协军的鲁参谋。
4: 哦，见过老爷子。
3: 爹，中村大佐得知您围剿了八路。他特表彰了您一千大洋，还有稳人状呢。
2: 哦，好，好，好，好，好，来，来，来，请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请屋里说啊。
3: 请个陆参谋，
2: 来，来，来，来。
5: 站住！干啥的？
6: 给里边送饭的。
5: 以前咋没见过你啊？老傅呢？
6: 啊，他在厨房忙呢，我昨天才来帮厨的。
5: 进去吧，进去。
6: 啊，你去帮他们打点水吧。
5: 有饭吃就不错了，哪来这么多事儿？
6: 你看他们嘴都干成什么样了，怎么吃啊？第一手吧，你是谁？真是你吗？是吴连长派我来找你们的。吴连长现在正在想办法救你们出去呢，所以你们先别急，该吃吃，该喝喝，养好身体，才有力气逃出去啊！
5: 哎，给他水。走了，走了，走了，出去，出去，出去，走了。
0: 太好了，丁丽姐，我就说武连长不可能扔下咱们的。啊，对，是不可能丢下丁玲姐你。去，胡说啥？
6: 嘘，小声点。你是怕别人听不到吗？赶快吃东西，养好身体，咱们才有力气逃出去。哎，
3: 这都是中村大佐赏给您的，还有这个委任状呢。
2: 委任状，封个啥官啊？
3: 爹，鲁参谋就是特意给您颁发这个委任状的。鲁参谋，辛苦你了。

0: 要是见到中村大佐，一定替我好好谢谢他，又是赏钱又是封官的，咱们祖上啊还从来没有这么风光过呢。
1: 是啊，爹，这是中村大佐给您大寿的最好的礼物啊。
0: 中村大佐还真看得起我这个老头子。
1: 那当然。
2: 马副旅长，东西我已经送到了，告辞。
1: 哎，鲁参谋，喝两杯再走吧。
0: 你这个兄弟他是咋了？
1: 哼，什么兄弟啊，就是在一个锅里吃过饭而已。哎呀，他这叫啊眼红嫉妒三。不管他怎么样，咱这真金白银呐、是到手了。
2: 叫
3: 曹操。
2: 一
4: 这位爷，进来刮个脸。
2: 好啊，那就刮一个。
5: 老傅大叔，家里没肉了。
2: 又没肉了？那你给我上街啊，买三斤肉，再给我带回一串辣椒回来，给你钱。
5: 好嘞，
2: 拿好别丢了啊，剩下都拿回来啊。
5: 知道了。
2: 去吧。十三，

0: 我和你哥当兵的时候，就已经想到了这么一天。没想到梁子哥也走在我前面了。我妹妹怎么样？
1: 在这里，在哪？
2: 马占奎的家里。什么？在马占奎家？前几天，我们被鬼子偷袭，被马占奎抓到他们府上去了。这个信息准确吗？我们已经派人到马占奎的府上去了，在等消息呢。
3: 哎，姑娘，来点鲜肉。
4: 老板，买三斤肉。哎，来，新下地的菜啊！哎，大妹子，
5: 菜怎么卖的呀？
4: 快看，这三斤一毛钱，可好了。来来来，这个呢？
3: 要给你便宜点。
4: 啊，这个呢？
3: 你先看看，你就说菜怎么样吧。
4: 是他们，暂时没有生命危险。
3: 来点吧，大妹子，给你便宜点。
4: 你这菜太贵了。
3: 哎，大妹子，吃得起肉买不起菜呀。
2: 他们暂时没有危险。王高，确定他们在里头？王高，你干嘛呀？
1: 救我妹妹！
3: 不行，先坐下。你听我说。王高，先别着急。马占奎这么长时间没把丁玲交给日本人，我怀疑他的身份。
2: 还没有暴露，那老色鬼估计是看上丁玲了。这个狗日的，非咽了他不可。十三，咱们得想办法，抓紧时间救出我妹妹。
1: 可是现在我们只有几十个人，几十挺枪，而且我观察过，马占奎的府上戒备森严，还有几挺重机枪呢。要是枪肯定是不行，我们这样打进去。
6: 他们一定会有危险的。看来我只有找马贵去谈了。你爹我呀，风光了一辈子，可就是没当过啥官儿。过两天就是你爹我的大寿了，有头有脸的人都来给我拜寿。到那个时候，把这个委任状好好的给他们念念。
7: 行。

0: 不过爹，你也别把这事儿啊太当回事儿。只要是有你儿子在，我告诉你，在这个镇子上，你就是土皇上。
1: 放屁！没名没分的，谁认你呀？
0: 有我在，谁敢不认呢？啊？哎，爹，听说你前阵子弄来俩大姑娘，
1: 不成吗？
0: 成，哪有不行的事儿啊？爹，只要您高兴了，怎么都成。关键是，您现在可是维持会会长了，要多注意身体啊。我去帮你看看那俩小娘们儿。
2: 少爷，少爷，醉香楼有人等你，说让你过去。
0: 醉香楼什么人？
2: 我也不清楚，说有一笔重要买卖要做。
0: 去吧。
2: 哎，
0: 醉香楼，
3: 山虎胖子，跟我走。
4: 哎，
3: 是。
0: 谁找我呀？啊？
4: 呀，马兄。
0: 陆参谋，
4: 来来来来，坐。
0: 别忙别忙，陆参谋，你这几个意思啊？刚才在家怎么留都留不住，现在跑这儿喝酒了，嫌我马府的饭菜差是吗？没办法，这十里八街都知道啊，我马贵廉洁呀。
4: 这话说的，马兄是廉洁。来，你先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哎呀，马兄啊，今后你我就是同僚了。确实这段时间太忙了，没有时间坐下来喝杯酒啊，叙叙交情。兄弟，敬你一杯。
0: 等等，陆参谋，这好像不像你呀。这平日里你跟那个唐大旅长，那都不拿正眼看我呀。今儿是怎么了？太阳打西边出来了，请我喝酒。陆参谋，有事儿吧？有事儿你就说。你要不把这事儿说清楚啊，这酒啊，还真咽不下去啊。
4: 好，既然马勋痛快，我也不藏着掖着了。我听说，咱家老爷子抢了两个姑娘。
0: 姑娘，还抢的，有这事儿吗？我怎么不知道？不过你是怎么知道的？
4: 哎呀，老爷子是什么人物啊？咱家出点小事儿，这十方八里的谁不知道啊？是不是？所以今天我来呢，就是咱哥俩做个交易，把那两个姑娘让给我。我出十箱盐兔。
0: 陆大参谋，这不像你的为人吧？你怎么也突然做起这种买卖了？还十箱盐兔，真爽快啊！莫不是这两个女人跟你有什么关系？
4: 是这么回事啊？这两个姑娘其中一个是我邻居家的孩子，人家听说孩子在你府上，所以就托我熟人来了。这样，你给我个面子，就算我陆小猛欠你的情了。
0: 我听明白了，是这事儿是吧？陆参谋，什么欠不欠的是吧？你刚刚都说了，咱们大家是同僚，对不对？只要你一句话，我马贵马上放人呢。要烟土干什么呀？不过呀，这人不是我的，他是我爹的。你可不知道，我爹那暴脾气，他要是上来，陆参谋，你把我马贵看成什么人了？跟这没关系。关键是你说我爹马上要过大寿了，我这时候我要把他的人弄走了，你说？陆兄，啥也别说了，你这么看得起我，这么给我面子，我要是再不兜着，我马贵也太不是人了。这么着，咱们喝完酒，我立马回家放人。我爹他要是不给，我就跟他急呀。不过，这烟土吧，还是要给的。

0: 给我爹。好吧，陆兄，我算是明白了，你是真心要交我这个朋友啊。这么着，我马贵儿敬你这杯酒，从今往后就认你这大哥了。来，陆参谋，这酒呢咱俩也喝完了，希望烟土的事儿不要反悔啊。
1: 怎么信不过我鲁小猛啊？十天之内30箱烟土定会送到你府上。
0: 爽快。鲁参谋，看看是不是你要的人。

0: 不对啊，这娘们儿我见过，是个女八路，上回扒了我们的衣服就是这娘们儿。
1: 等等，给我拿下！
2: 你想干什么，马官？受了定金，你出尔反尔吗？
3: 鲁小猛和鲁小猛，少他娘给我玩这套！这俩娘们儿到底是什么人？你心里比谁都清楚。人既然在我府上，如果我不把身份弄清楚了，谁也出不去。回去转告唐金荣，要想用两个八路来陷害我马贵儿，没那么容易。
2: 你说什么我没听懂，我只知道他们是邻居家的孩子，我只想让他们一家人团聚。
3: 邻居家的孩子，那就更好办了，就请鲁大参谋高抬贵手送给我爹，因为我爹看上这俩娘们了。再者说，过两天就是我爹的大寿，我希望鲁参谋把这两个人送给我爹当贺礼。
2: 马贵儿，

0: 你有种马棍儿，等着瞧。
1: 卢参谋，慢走啊，给我押回去。走
2: 走。
1: 哎，出去。爹，问你个事儿啊，你藏那两个人是什么来路啊？
3: 你问这干什么呀？
1: 还我问这干什么呀？你把八路藏家里了是吗？
3: 谁告诉你的？
1: 还有人告诉我吗？爹，胆子太大了。爹，你把八路藏家里了，你就不怕八路来找你吗？
3: 就那些个土八路，不行他就试试，我就不信他能够攻进来。再说了，日本人把八路军都打跑了，哪儿来的八路啊？
1: 好，就算八路不来找你，你就不怕日本人来找你吗？啊，知道的是你想睡那两个娘们儿，不知道的呢，你这就是私藏八路啊。爹，到时候传到日本人耳朵眼里，咱拿什么给人家解释？还有，你知道来咱家那个鲁小猛吗？拿30箱烟土来换这俩娘们儿，为什么呀？那是要陷害咱们呀！我幸亏没给他，我要是给了他，他就交给中村大佐了。到那个时候，咱就是私藏八路，咱有几个脑袋能扛得住啊？
3: 有这么邪乎吗？
1: 还有这么邪乎吗？爹，我是你亲儿子，听我一句行吗？赶紧把那神啊送走吧。
3: 再等等吧。
1: 好，咱就再等等啊，等着给您的亲儿子收尸吧。
3: 我说不送了吗？我说了吗？等我过完60大寿，我就送他们走。
1: 好，
3: 等等，干什么去啊？
1: 爹，我能干什么去啊？你都把八路军请到您床上去了，我不得多请点人给您看家护院去吗？爹，您歇着吧。啊，
4: 我从马贵家一出来就直奔你这儿来了，看来咱们得来硬的了。
5: 这下可糟了，这要是马贵知道了，丁玲和鸽子可就危险了。哥，咱得赶紧救人呢。啊，对了，这马贵会不会怀疑你和我们八路的关系呢？
4: 这个倒不会，不过你刚才说得很对，咱们得马上救人。我估摸着马贵这两天就会把人送走。
5: 哥，这样，他们家的情况我都了解了，你赶快跟我说说外围的兵力情况是什么样的。
4: 啊，除了他们家背枪的那些家丁以外，镇子上还住着马占奎养的一些民团，大概有70-80号人，武器很杂，没有战斗力，真要是打起来也不顶用。现在我最头疼的是镇子东面住着黄协军的一个保安大队，之前呢是东北军的一个连扩编的，现在有两个连的兵力，很有战斗力。
5: 哎呀，光是一些家丁跟民团都够烦的了，竟然还出了二狗子了。哥，能不能想办法把他们调走啊？
4: 这个我想办法。后天是马占奎60大寿，那天镇上会人多眼杂，何时动手？这样，到时候你让弟兄们都换上老百姓的衣服，真的要是出了事儿，马贵顶多怀疑是土匪干的，不会怀疑到咱们俩身上来。还有呢，他也不会拿着我妹妹来要挟你们。
5: 没问题啊，哥，到时候哥几个再去给他摆个寿。
4: 十三呀，我陆小猛一辈子总不轻易低头求人，也不欠人情，这次我欠你个人情，事后我定会还你。
5: 小猛哥，瞧你这话说的，你之前可帮我们不少忙啊。再说了，如果没有丁医生的话，我早死了。 放心吧。
4: 这件事情你管也得管，不管也得管。要不你拿这把枪打死我。
2: 出啥事儿了？
4: 马贵抓了我妹子，我要带人去救她。
2: 你妹子？你妹子不是丢了吗？咋被马贵给抓走了？
4: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情况就是这样。马贵把我妹子抓到他爹的老宅子里了，我要带人去干他，救出我妹子。
2: 孟子，非干不可吗？就没有别的法子？
4: 马贵是什么人你最清楚了，这件事情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救出我妹子。
6: 可以借鲁小猛之手，除了马贵这个眼中钉。孟子，你记住，你今天跟我说的这些，我啥都不知道。明天我就带部队去下边视察去，这里呀，你说了算，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啥都不知道。不过提醒你啊，要是出了啥事儿，可跟我没关系。
4: 好，大哥，有你这句话就行了。哦，对了，狗带哥的镇有咱们的保安大队，明天你想办法把他们支走，他们在我不容易下手，我不想伤害自己的兄弟。
6: 嗯，行，这件事儿我来办。
7: 哎，大家要都不说话，那就我说两句。咱们得像打王家娃子炮楼一样，咱得做最坏的打算。
5: 说实话，这次的仗我没有打过。嗯，来，咱大伙都说说，看看有什么办法。
7: 嗯，

0: 哎，对了，小刚，你记不记得咱们团以前打小马庄的时候，这情况跟这差不多。哎，那时候我们团长就把这个队伍全部都分工，有负责突击的，有负责扛梯的、爬墙的，有负责挖洞的。
1: 哎，等会儿，挖洞？
0: 啊，
1: 挖洞干嘛呀？
0: 我，
2: 这你就不知道了。咱们又没有重炮，这打城墙就得靠炸药啊。
1: 真没想到啊，那咱们也靠炸药啊。这村里不是有几个从煤矿上逃过来的兄弟吗？把他们找回来，专门给咱负责炸药。
3: 到哪儿去弄炸药？
1: 咱们不是有卢小猛吗？有了猛哥，要啥没有啊？
0: 对呀，
3: 就算你弄到了炸药，突破了第一道土墙，那马上回家第二道石头墙怎么办？你别忘了，人家地面全是石头的，咱们怎么挖？
0: 怎么挖？搭梯子翻墙进啊。
4: 哎，你没听连长说里头有两挺歪把子呢，
1: 你冲得过去吗？现在能够和我们一条心靠得住的兄弟还有多少？
5: 我算了一下，大概有50人。
1: 这样，把他们全带上，明天一早你带上他们，换上老百姓的衣裳，悄悄出城。到时候我带几车东西在城外等你们。
5: 放心吧，大哥，

0: 村长。
1: 哟，吴连长，你来了。
0: 出差呢。
2: 哎，
0: 我帮你批吧。
1: 不用不用，我自己来啊。你快休息吧，你
0: 太辛苦。我最在行了。
1: 是吗？那好，那好。锅开了叫我啊，我给你们下面。

0: 火攻，好主意啊！只要他里头一乱，咱们就好打多了。对
1: 呀，正好里面有咱们人呢。可是就火妞一个人，太危险了。我觉得不行，再多混进去几个人不就完了吗？没那么容易，这几天马政魁府上上下下戒备森严的。哎，郭大寿那天没有他亲笔写的纸条跟路条，那根本进不去。
0: 我有办法。太行，我知道你的箭法很准，会不会做弓箭呢？5岁的时候我就自己做弓箭上山打兔子，你说我会不会？20米以内，你指哪我射哪。
1: 太好了，
0: 老包。
2: 哎，
0: 你先去找村里的老根叔，让他尽量给咱多准备一些棉花，一些能烧的油，还有能做弓箭的材料，越多越好。
2: 十三，你让我做这些干什么？
0: 既然咱们人进不去，那我就把火给他射进去。到时候，等到火光一亮，他再强的攻势也得首尾难顾啊。小刚，上次打王家洼子，你那个小推车挺管用的。这回啊，咱还用小推车，所以你赶紧在村里面把所有能推的车全都给我收集起来。
3: 是。
0: 二宝，你的任务是，把村里 所有能用的梯子给我找一找。
3: 是。
0: 哎哎，说了半天，你让我干啥呀？九鼎，我告诉你啊，我可向卢小猛借了50箱手榴弹呢，全交给你和肖刚安排。到时候，你们带着你们的人，用小推车，首先给我冲到土墙下面去。到了那块，什么事都别干，先把手榴弹给我可劲儿的往里面扔。
3: 哦，
0: 里面的人肯定不敢冒头。这个时候， 你们就赶紧给我挖土墙埋地雷，只要咱把土墙炸开一道口子，这个时候我就带着所有的人直接冲进去，冲进马占奎的老巢。九鼎，你枪法好啊，马占奎他们家土墙的制高点，我可就交给你了。你给我可劲儿的打，打到他不敢冒头，
3: 包在我身上了。乡亲们， 乡亲们，听我说，这次八路军替咱们打马占奎，替咱们出头，咱们家里的油和做弓箭用的木头捐给他们，好不好？
4: 好。

0: 来，往回递，来，接着，后边，后边，后边，拿住了，有枪了吧？
1: 老傅，菜到了。
2: 知道了，丫头，去把刚送来的菜都洗了。
3: 哎，好嘞。
1: 哎，完事儿赶紧滚。
2: 不是，老板，你这不还没给钱呢吗？
1: 钱到账房领结。
2: 哦，大妹子，这菜可新鲜了，你吃吧你。
1: 快走吧。哎，走走走。

0: 老爷，您看，这是今晚的菜单。
1: 嗨，这个事儿你定就行了。不过有一样，我马占奎的寿酒千万不能寒酸。
0: 您放心吧，老爷。
1: 等等，过来，
0: 还有什么？
1: 今天我就想把那俩小妞给办了，你赶紧给我安排。
0: 好嘞，老爷，我这就去办。
2: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我回来了。
3: 怎么才回来啊？带了多少人？
2: 一个排。
3: 就带这点人？
2: 就这一个排，还是刚从我们刚扩编的侦缉队兄弟那儿调过来的。其他部队那是没有唐金荣的命令，根本调不过来。
3: 好吧，这样，你去镇子上找这儿的保安团，就说我说的，管他们借点人。今天我老爹大寿，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给我出岔子。
2: 好嘞，大哥，放心吧。
3: 去吧。
2: 哎，大哥。

0: 连长怎么还不行动啊？
1: 把这娘们给我带走！
0: 哎，
1: 走开！
0: 干什么？
1: 走！
0: 干什么？

0: 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一周以后了，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我这个肚子呢一天比天健小，胃口好啊，而且还爱吃饭了呢，身体也好了，精神也好了，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操的。
3: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
0: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远离心梗、心脑血管风险，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
4: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痒，就感觉不能睡好觉了，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练完以后现在特别敞亮，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乎乎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 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4: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压高，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喉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颠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0: 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
2: 这个护元呢提高。我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通到上面来。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亮。

0: 今天呢，老子马上送你上路！
1: 饶命，饶命啊！我求求你们了，饶命啊！求求你们了，求求你们了，放过我吧！我求求你们了，饶了我吧！求求你们了！

0: 十三，该散伙了。妹子，跟我回家吧。娘在家等你。前段时间老娘一个人偷偷流眼泪，我知道她在想你。爹娘。
1: 我想跟你回家，我也想咱娘。可是这小鬼子一天没打走，咱那家就不算家。我想要个真正的家，原谅妹子的不孝，我不能跟你走。好，哥不怪你，哥知道你的倔脾气。行了。
2: 以后自己多注意，招供的时候回家看看老娘。
1: 哥，那你咋办？你把马贵给打了，为啥不脱了这身狗皮，跟着我们走？咱兄妹俩一起打鬼子。
0: 咱老娘怎么办？
3: 让娘一起走啊！
2: 对呀，王哥，你这一回去，万一要是被鬼子查出来了，你和大娘还是没有活路啊！
0: 你们也太小看我了。
2: 小鬼子不会怀疑到我头上来的。行了，你们走吧。走吧。嗯。怎么了，
0: 兄弟？我知道你喜欢我妹妹，我把她交给你了，你要好好的把她照顾好。
2: 哎呀，猛哥，你说什么呢？我们是战友关系。
0: 甭给我扯淡。这点小事能瞒过我吗？我告诉你。
2: 如果你要欺负他，我可真把你扇了。行了，王哥，我是连长，爹您在我这儿，你就放心吧。保重，多保重。弟兄们，回来，快点啊，走走。
4: 全家都烧死了，我爹被烧死了，我们整个家都烧没了。求大佐，给我马贵报仇啊！给我做主啊！堂堂一个皇协军的副旅长，如此狼狈，哭哭啼啼的成什么样子？你们全家被杀了，你手握重兵。
1: 完全可以去剿匪啊！大佐，我想这事没那么简单。昨天那帮人打我们家的时候，整个镇子的保安团都无缘无故的被调走了，一定是唐金荣，一定是他，他想陷害我，是他毁了我们家。大佐，你派人把他抓起来，一定是他，一定是他！
4: 这件事情我会调查清楚，给你一个交代。
1: 大佐，大佐，嗯。

0: 子弹取出来了，好点了，放心吧，姐和我没事。
1: 你忍着点，先睡一觉。嗯，鸽子真坚强，没有麻药就这么挺着。
2: 丁丁姐，这里有我看着，你都累了一天了，去休息一下吧。好，那你有事叫我吧。好。团长，原来这个镇上住着一个骑兵旅团，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调走了一大部分，现在这里啊，只有不到一个大队的骑兵和一个营的二狗子。
3: 团长，分区电报。太好了，狗抬鸽子打下来了，真的？是哪支部队打的？
2: 上面没说。好样的，不管是哪支部队，都是好样的。
3: 团长，军区让咱们立即反击，一旦日军守卫南固，就能保证咱们的部队和根据地有喘息的机会。
2: 团长，狗抬鸽子阵已经打下来了，咱们的部队也不能落后啊。
4: 你想的说什么呢？你以为我拉部队到这儿来是看戏的呀？命令部队准备进攻，让大个子把炮口架起来，别他娘的给我省炮弹。
5: 是。
4: 前一段的作战，我们取得了辉煌的战果。诸位，辛苦了。但是，在我们扩大战果的同时， 由于后方守备的空虚，很多我们控制的城市相继失守，给了八路可乘之机。所以，在今后，我们的重点将不再扩张，而在巩固成果。同时，对于所有战略物资进行严格的控制，药品、粮食、盐，只要是八路需要的东西，一律列为违禁品。

0: 能让一粒粮食、一片药、一颗盐落到八路的手上。
1: 嗨嗨，
0: 春天君，你的坦克队的到来使我的连队如虎添翼，希望你发挥机动作战的能力，把八路军的残部彻底歼灭。
1: 嗨，
2: 十三，
3: 丁亮，
2: 你怎么在这儿呢？我正找你呢。走，咱们去找叶指导员，我们商量一下事情。走。
3: 哎，丁亮。
2: 怎么了，十三？
3: 丁亮，我想跟你说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3: 叶指导员，他牺牲了。
2: 什么时候的事儿？
3: 鬼子偷袭我们的时候，指导员跟小顺子为了吸引敌人的火力，都牺牲了。这是他留下的。

0: 我们就是亲人，带我去看看他吧。
1: 查清楚了，老爷子扮大寿那天，彭大顺和赵贵海带了50多个人，不知道去哪儿了。还有那个鲁小猛，去了弹药库，领了不少枪支和弹药，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先请我喝酒，又去我们家要人，我早他娘想到是他们干的了。
2: 他鲁小猛可是唐金荣的人，他这么干背后肯定有唐金荣撑腰，要不要这事儿我们去告诉日本人？先不急，调查清楚，一旦证据确凿，我管他是鲁小猛还是唐金荣，都得下去陪我爹。
3: 最近啊，我们经历了很多事情，尤其这次打马战亏，我们动静太大了，这个地方啊，我们住不下去了。最近这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转移、打仗，队伍有些累啊。这几仗下来，我们损失了不少的兄弟，所以我想，咱们应该留下来，好好的。
4: 休养一下。但是我们打了狗胎哥的，敌人肯定会报复。现在马贵一直以为是土匪干的，怀疑不到我们八路头上来。这个地方虽然离敌占区很近，但它却是一个白皮红心的地方。鬼子怎么也想不到这里会藏着咱们八路。
5: 哎，对，这招就叫灯下黑。
3: 行，暂时就这么定了。
6: 十三，你能过来一下吗？我有事跟你商量。
3: 好，你们等会儿吧。

实在兄弟，说实话，有时候我挺不服你的。你说你枪没我打得准，大刀也没我玩得好，就连身上的伤疤，你也没我多。但话又说回来，有一点，我不得不佩服你。

0: 你让我长了见识，我不得不佩服你，九鼎。你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呀？这些天就憋在我心里，有一句话，我今天得道出来。
1: 我想正式的参加你们八路军，参加我们八路军。
0: 对，
1: 九鼎，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一句话，你说一旦突出鬼子的包围，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咋了？啥时候改主意了？
0: 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在我队伍里，有些人，你让他们吃喝玩乐行，一旦打仗，这帮小子就掉头跑。我心寒呐，你懂吗？你这些兄弟，这几天我是亲眼所见，他们为了救乡亲们，为了救我们，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我是打心里边。
1: 我敬佩你们，我是真心诚意的想跟你们八路军干。九鼎，既然你把这话说了，我也跟你说几句掏心窝子的话吧。自打我第一天在战场上碰到你，我们一起杀鬼子的时候，我就已经把你当做是我们的兄弟了。我们八路军。
2: 欢迎你，好，丁丁同志，哎，
1: 我能跟你说点事儿吗？
2: 小五，你先去吧。是。什么事儿？
1: 石站长，刚才我们大伙儿开了个会，讨论了一下队伍的整编问题。这个事儿。
2: 你不用跟我说，你们自己开会商量就行了。
1: 可这件事儿现在必须得跟你说了。
2: 为啥呀？
1: 因为我们大家一致推选你为五连新任的指导员。
2: 不行不行，我可当不了指导员。咱们连队里有这么多老兵，这么多有工作经验的，我哪能当指导员啊？
1: 嗨，论打仗你肯定不行啊，但是指导员那是做思想工作的，咱们全连加到一块儿也不如你呀。
2: 我怎么不行啊？当然行了，而且咱们两个大班子，那是可以互补的。
1: 53，你就不怕我当上了这个指导员，先治治你这一身的臭毛病？
2: 丁玲同志，只要你肯答应我当这个指导员，以后我都听你的，任你处置。
1: 同志们，今天是我们五连的一个大日子，因为我们的五连又重新活了。现在的五连是一支由5个不同番号的队伍联合组成的队伍，刚好简称五连，这个就是天意。自从鬼子扫荡以来。 我们打了很多的仗，也损失了很多亲密的战友。当时我看到我们的队伍，我要死的心都有了。可是，老天爷看得上我们五连，他让我们五连不断的碰到你们这些兄弟，他让我53有幸带领你们这支顶呱呱的部队。在此，我53谢谢大家了。 同志们，别看现在我们还在鬼子肚子里边转悠，可咱们是谁呀？啊，我们是响当当的五连，我们就是孙悟空，一定要钻到小鬼子的肚子里边去，要折腾小鬼子，让小鬼子一刻都不能消停。

0: 唐旅长，要钱给钱，要枪给枪，可是你们连个粮仓都看不住。
1: 大佐阁下，这个
0: 别骗我了，跟你们说了多少次搜河行动的重要性，结果呢？粮食被53抢走了，据点也被他占了，你们这群饭桶，滚出去！
1: 是。
0: 回来，回去给我动脑子想想，要是再想不出对付八路的办法，就别再吃饭了。
1: 是。
0: 滚！
2: 大哥，你说这让咱想办法，咱能有啥办法呀？
3: 没法子也得想啊，日本人的命令谁敢不听？
2: 大哥，丁家狗子那边现在全是八路，保不齐啥时候就摸到咱们据点了。
3: 是啊，再让土八路给抢了，老子的脑袋可就保不住了。
2: 跟上。
4: 回来了，怎么样？
5: 听当地的老百姓说，大西马庄的是27团的一支队伍，不是咱们独立团。
4: 又不是我们独立团的，这十天来哪儿都打这么热闹，很多队伍都撤回来了。你说咱这个团长呢，怎么就那么消停啊？什么时候把咱们队伍带回来呀？
5: 哎，十三，你别着急，我相信咱们团长啊，早晚有一天会带着队伍打回来的。
6: 老包，你那还有盐吗？
5: 没有了，别说伤员员的盐，连咱们正常吃的盐都没有了。
6: 现在咱们的战士有不同程度上的伤口溃烂，咱们本来就没有药，本来想用盐水消毒，可现在连盐都没有了，怎么办呢？
4: 二王，哟，马上集合队伍。
7: 是。
6: 哎，等一下，你要干嘛？
4: 丁家沟子那儿不是有一个20多人的二狗子据点吗？
6: 嗯，
4: 老子早看他不顺眼了，这回刚好给他打下来。我就不信这二狗子他们能不吃盐。好了，走走。
2: 连长，连长，
4: 等会儿，
2: 不好了，前面发现鬼子，
4: 全体隐蔽。

0: 车又不像车，
1: 那个是坦克。
0: 坦克？
1: 对，太原会战的时候我见过，子弹打不动它，而且炮弹威力非常大。
0: 好家伙，这要是给我，我能把整个五强给打下来。
1: 给你也没用，没人会开，那就是一堆废铁。
2: 哎，连长，这鬼子在眼皮子底下，咱打还是不打呀？
3: 吴十三，咱可是来弄棉的。
0: 我知道，这没碰上无所谓，碰上了肯定要打呀。
4: 连长，有辆坦克怎么打呀？
0: 太阳，哎，野鸡沟的那边最窄的地方有多窄呀？
5: 野鸡沟也就不到两丈，咋了？
3: 十三，你跑这边干什么？
6: 不跟上。
3: 一会儿坦克过来了，我们不是正好撞上吗？
0: 这个我知道，我就怕等会儿咱们打据点的时候，这大家伙要是到了，咱就腹背受敌了。雪哥，带你的人先去野鸡沟子埋伏。太行，带你们班的人在前面跟鬼子干一仗。
6: 就我们几个人，怎么跟那大家伙拼呢？
0: 没让你真干，打几枪之后赶紧逃跑。你们的主要任务就是吸引鬼子的注意力，把那大家伙给我拖住了。只要能拖住半个时辰，我们这边就有时间了。半个时辰之后呢，

0: 们，就立刻撤退。
1: 行，还是连长鬼主意多。
0: 行了，赶紧行动吧，其他人跟着我走。
2: 太行哥，我要跟你去。
0: 你跟着我干什么呀？你好好待着，跟着连长走啊。
2: 那你小心点啊。
0: 行了，知道了。
3: 让王胡子骑兵连也给我冲上去。小鬼子有骑兵，还以为我们没有啊？
4: 是。报告，军分区来电，西溪镇发现日本小分队和一辆坦克正在往这里增援。
3: 小鬼子真看得起咱们呀、啊？还用了坦克？
4: 团长，现在攻击不顺，我们没有多余的部队去阻击敌人。
3: 区小队和民兵不是还没上呢吗？嗨，
4: 他们的战斗力，别说坦克了，就是步兵他们也顶不了多大一会儿啊。
3: 小李、小王，
5: 到，
3: 把警卫排也派上去，把咱们这的土地雷都给我埋上，能拖延一会儿拖延一会儿。
5: 是。

0: 的时候，这据点没这么多鬼子呀，这从哪儿冒出这么多人来了？
1: 看来现在这个形势对我们很不利。
0: 那你说咱们现在咋办？
1: 只能撤退。
0: 撤退？那盐呢？盐不弄了？
1: 我们是需要盐，可是也不能搭上现在同志的性命，这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吗？
2: 我同意指导员的，今天我们先回去，等这边的鬼子走了以后我们再来。

你说那上面会不会有盐？

0: 有眼呐，知道咱们这回打不成据点，特意送来一块肥肉。不知道车上运的是啥呀？万一不是盐咋办？肯定是好东西啊，就算不是盐，也是咱们需要的。送到门口呢，能不要吗？这以往鬼子运物资，走的都是小路，或是找没人的地方。可是这一次，咱们就这么大摇大摆的走大路了呢？
1: 我也觉得有点奇怪，连长，你也想太多了吧？
2: 连长，不就几个二狗子吗？就算圈套，咱们这么多人还怕他吗？
1: 就是啊，你是怎么了？到嘴的肥肉都不敢吃，这不是你的作风啊？
2: 这磨磨唧唧的像个娘们儿，人都快走了。
1: 兄弟们，给我上！
3: 我就回来。

0: 命令不对，赶快打到战场，估计小鬼的援军马上就要到了。
1: 是。
2: 报告，报告团长，警卫排报告，敌人的坦克被拖住了。
0: 怎么回事？
2: 侦察兵说有支小股部队与鬼子周旋了一会儿。
0: 怪事儿啊，难道这周围有

0: 大家都跟上。
1: 团长，喝点水吧。
2: 我不喝，给同志们喝。
1: 是。

0: 钢盔哪来的？
1: 刚在河边捡的，可能是鬼子掉的吧。
2: 全体注意，听着休整，马上出发。
3: 是。
4: 哎，那什么？
5: 连长，出来什么都没捞到，这一仗咱们又牺牲了几个兄弟。
6: 连长，咱这走来走去走了这么长时间了，这啥时候能找到团部啊？
7: 哎，你当我不想找团部吗？可是现在团长到底在什么地方我们谁都不知道啊，只能边走边干了。

0: 来，看着我。知道他为什么死吗？
1: 大佐，我知道，是他们临阵脱逃，不做抵抗，他们活该呀，他们死有余辜。大佐，你要搞清楚啊，这些人都是丁家公子的兵，他们不归我管呀。我刚到这儿，这很多事情他们清楚，我都不清楚啊。
2: 马贯，你他娘的别推卸责任。
1: 是，
2: 大佐阁下，
1: 是。
2: 这些人是我的部下，可都是在林子里抓来的壮丁，他们不会打仗，根本就不是八路的对手啊。
0: 闭嘴。他们就是因为你们的愚蠢而死的。两个排的士兵居然就杀死一个女的。我的耐心是有限度的，如果再有下一次，我不敢保证绑在柱子上的我也不会是你们俩。
1: 不会，不会的。哎，大佐，
0: 还有什么事？
1: 我爹惨死的事儿，您看，
0: 我都忙成这样了，哪有时间顾及这些小事？
1: 我爹那维持会会长，那可是您封的，现在我爹被人那么明目张胆的给害死了，那不是打您的脸吗？而且这事儿跟着卢湘王还有某些人，那都脱不了干系啊。关键是我爹死之前，这样往后说不定要出大事儿啊。
0: 好，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
1: 哎，谢太君。

0: 指导员，太行那边怎么样了？
1: 火牛妹子刚刚牺牲，死了亲人，她当然心里不好受，让她一个人静一静吧。
2: 兄弟们，出发！
3: 生子，
1: 哥哥，你不是在前线吗？什么时候回来的？
3: 今天刚回来，一直在忙作战的事情，也没过来看看你。
1: 没关系，我这里也挺忙的，只要你忙，我这里会更忙。
3: 我来是想告诉你，城里面不太平，如果没有特殊情况，
4: 别太晚回家。
3: 我走了。
1: 周雄哥，忘了告诉你，我要回国了。
3: 回国？为什么？
1: 我厌倦了这里的一切，厌倦看到一个个鲜血直流的战士，厌倦看到无辜的人死去，我厌倦看到这里的中国人看我的眼神，我厌倦了战争。
3: 胡说，你是帝国培养出来的人，必须要为帝国皇军服务。
1: 可我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我不是机器。郑雄哥，停下来吧，停止杀戮，停止你的罪孽吧。
3: 这是圣战，怎么会因为我一个人而停下来？
1: 你阻止不了战争，可是你可以阻止自己成为一个恶魔。
3: 不要再说下去，我是帝国的军人，我必须为我的国家服务。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
6: 保护环境靠大家，
7: 举止文明有修养，
8: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现在盐的事情必须解决，我们连吃的盐都没有了，很多战士的身体都已经开始浮肿，村子里面的乡亲已经把他们吃的盐都捐出来了，到时候咱没被小鬼子打死，被盐的事情给逼死了。
1: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可是现在市面上根本弄不到盐，全被鬼子卡死了。这小鬼子也学聪明了，就连据点跟炮楼的盐和粮食全被他们定量控制，你让我去哪儿找盐呢？
0: 你是连长，你怎么能没法子呢？全连都指望你呢。
1: 看来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得回趟老家了。
0: 你要回武强？
1: 对。
0: 不行，这样太冒险了，你要有个三长两短，你让我们全连的战士怎么办？我不同意。
1: 你刚才也说了，如果再搞不到盐，全连的兄弟们都会有生命危险，到时候一个兵都没有，还要我这个连长干嘛呀？
0: 我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我觉得你这样太冒险了。
2: 指导员，你快来看看鸽子吧。

0: 盐水，盐水了。
1: 指导员，没有盐水了。
0: 鸽子，你这个死丫头，你休想丢下我一个人就这么走了。给我挺住了，知道吗？你给我挺住了，听见我说话了吗？
2: 现在只有一条路了，要么看着大家去送死，要么让我去武强找盐。
3: 是孙野柱作。
4: 卢萨，你怎么迟到了？
3: 啊，队伍上有点事情需要我处理，我想这比喝酒更重要吧。
4: 看来卢萨真是全心全意地为皇军效力啊。
3: 您过奖了。啊，中村先生找我喝酒有什么事情吗？
4: 我想您还是亲自进去问问他吧。等等，请把你的枪交给我。

0: 这外的花开得真是鲜艳啊，让我想起了我的家乡奈良。这个时候，正是樱花盛开的季节，满天都飘散着醉人的花香。
1: 看来中村大佐想家了。如果你想家的话，可以回去吗？
0: 我知道这里有很多人都希望我离开，但现在还不是时候。卢参谋长，请坐。卢萨，你母亲的身体恢复得怎么样？
2: 多谢中村大佐关心，老娘最近非常的好，
0: 很好。卢萨，你我虽同为军人。 但是，我们也是母亲的儿子，也是家里的男人，所以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应该为家里多考虑一下。你觉得对吗？
2: 是。
0: 来，为你母亲的健康干杯。
2: 中村大佐，平日那么繁忙，百忙之中能请我吃酒，不仅仅是为我母亲祈福吧。
0: 卢萨真是聪明，哈哈哈！那我就打开窗户说亮话。马贵的老宅遭人抢劫，这事你知道吗？
2: 啊，我听说了。中村大佐有所不知啊。
0: 中国有句老话，叫“树大招风”。马老爷子攒了那么多钱，能不被人惦记着吗？可据马贵说，在那天晚上出事之前，你是去过他的家的。
2: 去过呀，是您派我去的，给马老爷子宣读委任状，并且带了响印。您忘了吗？
0: 我说的是第二次。马贵说，你去找他要过两个女人。
2: 啊，是这件事情啊。情况是这样的，过去我有一个邻居，在镇子上面碰到他们，他们告诉我说，他家的女儿被人贩子拐到马贵家里。
0: 老邻居有情有分的。
2: 我只是去帮个忙。马贵可不是这么说的，他说那两个女的是八路，而且正在往我这儿押送的路上。<笑>
0: 怎么能是八路呢？马贵之所以这样说，他贩卖人口怕您知道了，会怪罪他，所以他说，邻居家的孩子是八路。
2: 卢萨，你的亲妹妹找到了吗？没有，很有可能死了。
0: 哦，那可真是太遗憾了。
2: 最近八路活动得非常猖獗，我们很多重要据点纷纷陷落，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利。哦，
0: 所以我决定要派一些军官去坐镇重要的据点。所以我想请你去坐镇清风店炮楼，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清风店炮楼是战略非常重要。

置，派别人去，我还真的不放心。你是参谋长，应该起个表率作用。

0: 在哪干，都是为皇军卖命。
1: 这么说，你同意了？
0: 如果中村太君没有别的事情，我回去收拾东西，走马上任了。
1: 陆三，你安心去吧，我会像照顾自己的母亲一样照顾你的母亲。请。
2: 大佐，大佐，九寸马把龙啸猛给放了。
1: 不然呢？
2: 大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一定是他干的。
1: 你说的一切都空口无凭，你有证据吗？
2: 大佐，还要啥证据啊？那天晚上卢小猛带了50多个人，拿了枪，拿了子弹，这就是证据啊。
1: 这事我查过了，我特意打电话给焦庄炮楼，他们证实卢小猛确实是带着人去围剿八路军的武工队。你还有什么可说的？
2: 我明白了，一定是他们串通好的。他们串通好的呀，这是。
1: 马贵，卢小猛不是一般的士兵，他是参谋长，在皇协军里是非常有威望的。如果我们没有证据就处罚他，会带来不必要的麻烦。这个阶段，我的大后方不能乱。马三，
2: 啊，
1: 你应该好好的谢谢我。我把陆小猛调走，唐金荣就少去了一个左膀右臂，对你来说，应该是件大好事。
2: 好。啊，对。好事，好事。可是那个，
1: 这件事就告一段落了。如果你有确凿的证据，我一定秉公处理。
2: 大佐慢走，大佐慢走，慢走。
1: 马桑，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希望发生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我提醒你，私下里不要轻举妄动。
2: 嗨嗨，这什么事儿？
3: 行了，大伙儿都不要垂头丧气的了。我们队伍情况都知道，就是缺药少盐。我跟指导员商量过了，现在唯一的解决方法就是我去武强找盐。
4: 是个好办法。现在鬼子在外面扫荡呢，咱们现在进城，兴许比在外面更安全。
5: 可关键你进城咋弄盐啊？咱们总不能大摇大摆的啊，去鬼子的商铺里买吧。
3: 二娃，你忘了，咱在武强还有个熟人呢，咱跟他做个生意。
6: 谁呀？
3: 唐金荣啊。
6: 哎，对，他的账本咱全看过，上面有盐，记得清清楚楚的。
7: 又去找他呀？
3: 我只知道，如果我们不去的话，那些伤员都会有生命危险。王大航，你熟悉地形。你和指导员在家里边看家，如果一旦鬼子打过来，你就带着部队和老乡们从小路转移。
8: 啥意思？让我留下？凭啥呀？

0: 跟你们去。
1: 你现在是八路军战士，得服从命令，连长让你干啥就干啥。
2: 我就不，我就要去。
0: 立行办行。
3: 我知道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上战场打鬼子，为家人报仇，那是咱迟早的事儿。但是现在我们任务重大，我们那么多伤员，鬼子马上袭击过来，他们可全得靠你了。
0: 行，我服从命令。
3: 好了，大伙都准备一下，把衣服换了，明天一早我们分批进城。如果三天我们还没有回来，你们就带着大部队去城外接应我们。
4: 喂，
5: 大哥。
4: 猛子
5: 啊，
4: 这时候来电话，清风店有事儿啊？
5: 没事儿，挺好的。大哥，兄弟想麻烦你帮个忙。
4: 哦，想调回来是吧？
5: 不是不是不是，我在这里挺好的，总比在小鬼子眼皮子底下过得舒坦吧。
4: 那你什么事儿啊？
5: 啊，是这样，你知道现在我在清风店，老娘一个人在城里面。
6: 他老人家岁数大了，身体也不好，我想把他接到清风店来。
4: 猛子，这比你调回来都难。
7: 他能轻易让你把老娘接走吗？
4: 前几天开会，中村可是发了话了，说若有违背，格杀勿论呢。
5: 大哥。
7: 猛子，
4: 你呀，明天回大城就说我叫你有事儿，你不用来我这儿了，直接回去看看老娘。
8: 你要找唐金荣？这个人为人奸猾，做事滑不溜丢，你跟他要去做买卖，你非得吃亏不可。
3: 我顾不得那么多了，情况紧急，容不得我耽误，就这么定了，找唐金荣再跟他做一笔交易。同叔，还得麻烦您让手下的人帮我查一查他的行踪。
8: 好吧。
1: 来，小心小看一看啊，便宜了。
9: 哎，爷，您慢走啊。
8: 靠边。哟，您就是唐旅长吧？
4: 您是？
8: 哎，我就是从西边来的，约好了跟您谈生意的。
4: 你就是老板？
8: 我不是，我们老板在楼上呢。你要是方便，咱们借一步说话。
4: 好啊，
8: 请，请。哎，二位兄弟，这两位老板在楼上谈话，人多了不方便。唐旅长，您看这。
4: 你们在这儿等我。
8: 哎，不好意思，多有得罪啊。
10: 来壶新茶。
11: 哎，好嘞。
10: 再拿俩杯子。
11: 来嘞。
8: 哎呀，唐旅长，里边请，里边请。啊。
4: 我说，你们老板呢？
8: 别着急啊，唐旅长，先喝杯茶，我这就去找我们老板。
3: 唐旅长，唐哥，好久不见，您起色。

0: 喝茶哪行？
1: 老板，再加俩菜。
2: 哎，把枪放下。我们都是老朋友了，来来来。喝点水啊！哎，您先。

0: 我说十三兄，你胆子可真大呀，这都啥时候了你还敢进城？
1: 有什么不敢的，有您唐旅长在呀，我怕啥呀？上次跟唐哥做买卖，做得我心里那叫一个舒坦的，这回找您唐哥，我还有一单大买卖要跟唐哥继续做呢。
0: 什么？想跟我做大买卖？哎呦，你不坑老子就不错了。这底下可是我的人，识相的赶紧走，这枪一响，日本人马上就来。
1: 啊，你看，唐哥，我不都跟您说了吗？咱们两个是老朋友了，你老跟我凶巴巴的干什么呀？啊？这一次我来找您做买卖，买卖做不成，我是不会走的。而且，我这个人脸皮可薄啊，您可别激我。但凡您把我惹急了，我这一枪下去，没等您的人进来，您这脑袋可就搬

0: 哎呦，我的小祖宗哎，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1: 不干啥，就是想让您堂哥再帮我弄点东西。
0: 我说，上回你可把我的家底儿都给我搬空了，我这回呀，粮食啥的什么都没有。
1: 堂哥，你上回给我的是粮食，没给盐，没给盐吃饭是不香的。
0: 你想要盐呢？
1: 啊，
0: 这盐都让日本人给控制着我上哪儿给你弄去？
1: 堂哥，这话别人说了我信，您说了我可真不信。您那账本上不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吗？所以呀，您也别怕，堂哥，我五十三这回是想跟您诚心诚意地做这笔买卖了。
0: 诚心？
1: 哎，
0: 有现大洋啊？
1: 没有啊，
0: 没钱跟老子谈什么？
1: 没钱我可以欠着呀，有了以后我双倍还你啊。堂哥，您知道吗？我五十三什么时候骗过人呢？
0: 老子做买卖是一手钱一手货。不是，再说了，哪天你这小命要是没了，我找谁要钱去？这桩买卖趁早别谈。
1: 哎，行吧，既然堂哥舍命不舍钱，行，那咱就成全大哥啊，成全大哥。
2: 哼，哎，别动手，别动手，十三兄弟。
1: 啊，
2: 刚才说咱不是好朋友吗？
1: 哦，是啊，朋友啊，还有的聊，
2: 有的聊，有的聊。
1: 怎么个聊法啊？
2: 嗯。

0: 我说十三兄弟，我的活祖宗哎，你既然想做生意又没有钱，这回你总得帮我个忙吧。
1: 啥忙啊？
0: 帮我杀一个人。
2: 姑母，你怎么自己一个人出来买药啊？
3: 药店都被你们日本人控制住了，我吃药还能给我送到家里去啊？
2: 那小猛君怎么没帮你买
3: 啊？我儿子被日本人调到清风店炮楼去了，就留我一个孤老婆子了。
2: 他去清风店了？
3: 哎呦，
2: 那我扶你回去吧。
3: 不用，我自己走吧。
2: 我陪你回去吧，还可以给你。

0: 娘，娘，娘，娘，哎呀，我回来了，娘。猛子回来了，
1: 孙子小姐也在啊。哦，伯母病了，我来看看。
0: 啊，娘，您生病了，哪儿不舒服啊？
1: 没事，小毛病，死不了。娘看到你，病就好了。饿了吧？
0: 娘，你就饭去啊！好了好了，先别忙活了，啊，您就好好养病，在这歇着啊。
1: 你这几天啊，在外头肯定喝酒比吃饭多，娘给你做好吃的去。
0: 哎呀，娘啊，您就别操心了，我不是说了吗？我在外面吃过了，我看您这病啊，多半都是操心操出来的。
1: 哎呀，是啊，伯母，你要放宽心。 注意休息，这样才能养好病啊。
0: 你看，人医生都说了吧，所以咱这病啊，就得好好养着啊，好好歇着。哎，
1: 姑娘，以后别来了。嗯，我这个老婆子，担待不起一个日本人给我看病。那伯母您多休息，月还有事，我先告辞了。
0: 娘，你先歇着，我一会儿回来。哎，宗子小姐，等一下。宗子小姐，刚才母亲说的话，您别介意。
1: 过些天。
0: 我要回国了。为什么？我厌倦了战争，厌倦看到因为战争无辜死去的人，厌倦看到这里的人看我的眼神。啊，那您什么时候走啊？下个月。肖盟君，你希望我走吗？应该回去，那儿毕竟是您的家。
1: 其实伯母最近心情一直不是很好，她的病是因为心情引起的，她心情好了，病也就好得快了。是啊，这些我都知道。自打妹妹走了以后，我们娘儿俩相依为命，这段时间军队上的事情太多了，母亲老担心我出事儿。那为什么不把伯母接到清风殿去住呢？
0: 我何尝不想啊？
1: 那还犹豫什么呀？
0: 今天就把他接过去吧。
1: 怎么接？现在日本人有规定，凡是皇亲军驻守要害部门的指挥官，家属一律不得出城，一旦违令，格杀勿论。这规定是谁定的呀？
0: 除了你那个哥哥，还能有谁呀？
1: 这个规定太没有人性了，我得去找我哥哥说说去。肖盟军。 我一会儿去找哥哥说伯母的事情，你放心，我一定竭尽所能，让伯母跟你住在一起的。宗子
0: 小姐，对于母亲的照顾，真的非常感谢。哦，对了，如果见到中村，千万不要提起我回家的事情。好，你放心，我不会说的。嗯，那我走了。
1: 啊，我送送你，肖盟君，再见。

0: 哥。
1: 哦，松子，这么晚还没回家？
0: 这么晚，你不也没回家吗？
1: 说吧，是不是医院出事了？
0: 嗯，我是为卢小猛的事情来找你的。
1: 我听侦缉队说，你已经去过卢家了。
0: 他只是想把母亲接到清风殿去照顾。
1: 跟我说实话，是不是对卢小猛动情了？
0: 是，我确实有点喜欢卢小猛。
1: 我中村家族的人怎么能对中国人动情？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0: 哥哥，你不是经常说卢小猛是个人才吗？那既然是人才，为什么不能特殊照顾一下呢？啊，
1: 正因为我觉得他是个人才，所以我才把他放在清风殿这么重要的位置上。也正因为这样，他的母亲绝对不能离开武强。
0: 哥哥，你说过中国文化要以孝为先，那如果一个人不孝，那他怎么会忠呢？卢小猛他是大孝子，他也是忠义之人，如果你老让他担心和牵挂着他的母亲，他怎么有心思守好清风殿呢？
1: 时间不早了，这件事咱们以后再说。还有，千万不要对卢小猛感情用事，否则咱们的家族是不会宽恕你的。
0: 我明白，过段时间我就要回国了，我怎么会把二女私情留在这里呢？
1: 回国也好，不过我奉劝你不要再去参加那个反战同盟会，因为你这么做只会瓦解和削弱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斗志。
0: 哥哥，你是军人，在战场上杀敌是你的天职，可我不一样，我是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是我的天职，你就不能站在我的立场上好好为我想想吗？
1: 松子，
2: 干嘛呢？
3: 哎，
2: 都让让，
3: 儿子，
2: 让让。
4: 你想吃点什么？
2: 哎，大哥，你想吃点什么？
4: 哎、
2: 你说，只管说。
4: 行、
2: 哎，让让，干什么呢？让让，
5: 爸爸
2: 一边去。
5: 我要老虎。
4: 哎、老虎？老虎？
2: 要啥老虎？
5: 就要老虎。
2: 你爹我就是老虎。
5: 我要嘛。
2: 哎，买呀、
4: 啊！这儿就在这儿。
6: 对对对。哎，
2: 好吧，去吧。
7: 给您。
2: 嗯。带他去啊。
7: 好嘞，
2: 挑个最大。
7: 哎，
2: 去吧，买啊，
7: 记得给钱啊。
4: 我行，
2: 放心吧，好的。拿这个大的啊，
4: 拿这个，哎，对对对对，
2: 少爷，这个怎么样？上茶，快点啊！
8: 来喽，
2: 来来来，慢用，下去吧。道上了，
9: 我高二啊！
2: 我告诉你啊，在这武强县，敢拿枪指我马贵的人，可都活不长了。
9: 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能拿你的头呀，换一车盐呐。
2: 嗯，53，
9: 你认识我呀？
2: 认识我，这事儿就好办了。
9: 认识，认识。你53的画像，见过。不过你们八路跟我马贵儿往日无仇近日无冤的，你这是干什么呀？啊，缺钱了是吧？缺钱说话呀，画个道儿。

0: 只要我出得起。哟，
1: 王旅长，这不合适吧？这么着好像不符合你们的规矩吧？
0: 兄弟，别冲动，别冲动啊！什么规矩不规矩的？这个世道

0: 呢？行，五十三，就算你今天要杀了我马贵儿，得让我死个明白吧。是谁要杀我呀？
1: 帮我杀一个人。
2: 不是大哥，这五强县城里还有您杀不了的人呢。
1: 明说了吧，我跟马贵这小子有仇，他背地里没少害我，我跟他是水火不容，不是他死就是我亡，老子早就想除了。
2: 不是堂哥，您那么多人，您非得让我帮您除干嘛呀？
1: 我要是让我手下人动手，那日本人早晚会查到我的头上，到时候我一样笑面来了，让你们八路做那是神不知鬼不觉。你帮了我，我帮了你，你们八路还除了一汉奸，这笔买卖你们应该会算吧？啊？
2: 唐金龙，他妈了个巴子的，先杀了我爹，现在是想灭了我呀？
3: 马旅长，你说兄弟我这回这么帮你，你拿啥回报我呀？
0: 好，五十三，你这回是帮了我，说吧，开个价，多少钱我都给你。
3: 马旅长，你还没弄明白啊，我不要钱，我要盐。
0: 五十三，不要钱你要盐？你要盐干啥呀？
3: 这你就别管了，我自然有用嘛。
0: 五十三呀，五十三，你也就是个剃头匠，你说你傻不傻？我给你那么多钱，想买多少盐都可以啊。
3: 行了，马旅长，甭他娘的给我装蒜。鬼子卡盐卡那么紧，您给我那么多钱，我哪儿买盐去啊？
0: 五十三，你怎么吃得准我马贵能找到盐呢？
3: 这五强县谁都知道您跟唐金荣做的是私货的买卖呀。这唐金荣啊，在五强县可是土皇帝一手遮天啊，哪有您马贵的事儿啊？您就不想给他扳倒，自个儿做主吗？不过话又说回来，今儿你不扳倒他，明儿个自然会有别人来取你马旅长的脑袋呀。
0: 五十三啊，没想到你一个剃头匠能想得这么周全，说吧，你想怎么办啊？
3: 先派你的人暗中盯着唐金荣，怎么办我自会告诉你。告辞了。
0: 等等，五十三，我得提醒你一句啊，别忘了我马贵是干什么的。你就不怕你下楼我告诉日本人把你给抓起来吗？
3: 嗯，马旅长，我五十三虽然是一个小小的剃头匠，但是呢没点胆识敢来见您马贵儿吗？马旅长，看看窗外啊，看过了你就知道了。
4: 喂，你好，紧接清风店。
5: 喂，
4: 喂，小猛君，
5: 我是，您是？
4: 我是松子，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哥哥已经答应你把伯母接到清风店了。
5: 真的？
4: 嗯。
5: 太好了，我现在就去五强。
4: 好，再见。
6: 阁下，这个卢小猛是一只驯服不了的狼，我不明白你就这么轻易地把他母亲放出了城，我们可

0: 是少了一个遏制他的手段呢。
1: 狼，你把他关在笼子里，一辈子不知道他是否对人友善，只有把他放出来，你才知道他会不会咬人。
0: 明白了。大哥，大哥，
2: 怎么样了？
0: 大哥，按您的吩咐，抓了一个唐金荣手底下的人，关进柴房了已经。
2: 好，跟我玩阴的是吗？通知弟兄们马上集合抄上家伙，今天晚上一定要弄死他。
0: 是。
2: 等等
0: 啊。哎哎哥，
2: 告诉弟兄们，这是我和唐金荣之间的事，都把嘴给我闭紧了。
0: 好嘞。
3: 今天晚上我们就利用他们俩是死敌的关系，让他们俩先打呀。到时候他们只要打起来，哎，这唐金荣就是有再多的诡计他也使不出来呀。
4: 对呀，两个都是日本人的走狗，让他们狗咬狗去。
5: 马贵这小子是铁杆汉奸呐，只要这次一拿到盐，老子一枪先把这个王八羔子钉死了。

0: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攻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实在，你小子还挺准时啊。
1: 堂哥，您不也早来了吗？跟你堂哥做生意，我能不准时吗？
0: 哼，我要的人呢？
2: 带上来。
3: 吴十三，我说是要死的，你给我弄个活的是什么意思？
1: 人我给你带来了，你们的恩怨你们自个儿解决，你别让我杀人呀！我只是帮你个忙，我怎么会杀人呀？反正人给您带来，要杀要剐，您随便吧。
0: 他奶奶的，马官，你小子也有今天的，去死吧！

0: 事儿给您办完了啊，把那货给我吧。
1: 货？什么货呀？
0: 钱呀。
1: 哼，我早给你准备好了，你自己去取。
0: 去哪儿取？
1: 去日本人那里，有本事找日本人要钱，你想要多少有多少。
0: 你这个老狐狸怎么又来这套？能不能来点新鲜的？
1: 还记得你小子上次坑了我那么多粮食吗？啊！临走的时候跟我说的那句话，千万别犯在我手里。今天借你的手杀了马贵儿，老子再把你献给皇军。你让我损失那么多钱，老子今天都要通通的赚回来。
0: 不是，腾哥，您觉得您今天这阵势，能奈何了我？
1: 少他娘扯的，今天就是天王老子也救不了你。
0: 天王老子救不了，我救得了。
2: 回到我这儿，
0: 老旅长，事儿我也给您办完了，我可以走了吧？告辞了。站住！你干嘛去？儿子呢？马旅长，只要我安全回去，明儿个中午之前，您的儿子一定平平安安的送到您府上。
3: 别给我耍花样！我要不是唐金荣。
1: 他们这么走呢？你知道他们是什么人吗？
0: 什么人？
3: 我知道你是杀我的人。
1: 马贵儿，你他娘的被人卖了还在数钱。他们是八路。
0: 八路？哪有八路啊？
3: 谁是八路啊？我看你像八路，杀我的人才是八路。
1: 这么多兄弟可亲眼看见了，你跟他们是一伙过来，不是合伙是什么？赶紧放下武器，我就当这事儿没发生。这事儿要是被皇军知道，你可知道东村大佐是怎么对待司通八路的？那是要杀头的。
3: 少他娘吓唬我，是你跟他们先合作的。我告诉你，唐金荣，我司通八路，人证呢？怎么着，你要那几个八路来当人证吗？唐金荣，你想陷害我，今天不说出个道道来，这他娘也出不去。
1: 马贵儿，你他娘的这是要火拼呢？老子奉陪到底。今天闹出这么大动静，被日本人知道了，咱双方都没好果子。

0: 这儿，不如放下武器，从此以后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1: 水个屁呀、啊、你水。
2: 大哥，唐青龙说的对啊，这要真打起来，我的两败俱伤不说，这要让日本人知道了，咱们可吃不了兜着走啊。
3: 阿三，在这个节骨眼上，我不希望发生任何节外生枝的事情。我提醒你，私下里不要轻举妄动。
1: 上里边去，唐金龙！我告诉你，今天算我吃个哑巴亏。看在中村大佐的面上，我他娘忍了。从今往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再给老子玩阴的，到那时候，大不了鱼死网破。你听见没有啊？这命算你的。

0: 回事？
1: 唐年荣给咱们上了空城计，里面什么都没有，真应该把他给剁了。
2: 你宰了他有什么用？咱们最主要的是先找到爷。
0: 太好了，这招太管用了，他们在外面打得老热闹了。怎么了你们都？你们哭丧个脸干嘛呀？盐呢？
3: 这根本就没有盐，盐都让唐金荣给转移了。
0: 王八羔子！
1: 连长，别找了，我们都翻遍了，没有。
3: 唐金荣这个王八蛋！哎，咱们现在就应该把他抓起来。他不说盐在哪儿，咱们就毙了他。
4: 对，
0: 等等。来，帮我搬柜子。

0: 哇，
1: 好了。嗯，
0: 誓言。
2: 唐继红那狗似的跟我玩这个，他还嫩点儿。兄弟们，来，咱能拿多少拿多少。
3: 是
4: 是是，
0: 来来。
2: 不住，找到了，
1: 找到了。
2: 好，
1: 家里人赶紧出，
2: 快走，
1: 快撤。快快快快，快点。快。
5: 什么人？快走，追！快！
6: 唐继红，别打了，别打，别打了！你他娘别打了！
7: 停停停停停！别打了，别打了，都别打了！
6: 唐继红，你什么意思啊你？你背后放枪啊你？你来呀！
7: 老子不出去，有本事你出来呀！
6: 我站。

0: 在干什么？你们两个在干什么？
1: 太君，
2: 太君，我们在这儿遇到八路了。
0: 八路
2: 啊，对。
0: 你怎么穿成这个样子？
1: 太君，不是八路吗？你看，他就是八路。我在城里啊，发现几个八路。我发现八路，我怎么办呢？我一想，我乔装改扮吧，我就跟着他们，我就跟到这儿来了。碰到唐旅长，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2: 对，是八路，53他们。
0: 53，
3: 大概那个方向跑了。
1: 啊，对，我往那边跑了。
0: 你们两个蠢货，

0: 马上封锁所有城门，搜捕53，快！快快快！快点！你们愣着干嘛？抓住53！吓死我了！刚刚，这么稀里糊涂的，打的什么呀？车！
1: 走开！
2: 哎哎哎！
1: 马上封锁城门！

0: 咱现在怎么办？中村把这城门全部都加强了防守，别说马车鸟都飞不过去啊。
1: 实在不行，找个人少的城门直接杀出去得了。
2: 哪有那么好杀的呀？你没看见鬼子那么多人，我们才几个人。我刚才仔细看了看，城墙上的火力非常强，我们肯定拼不过去。
3: 要不这样吧，我们先去同叔家躲一躲，等这阵风过以后咱们再说。走。
4: 伯母，小猛君明天就来接你去清风殿了，他要亲自照顾您，一定要记得按时吃药啊。哎，
5: 姑娘，谢谢你啊。你看先前啊，大娘误会你了，别介意啊。
4: 嗨，伯母，没事儿。
5: 你看，你要是个中国人多好啊。
4: 伯母，东西都收拾的差不多了。您就在家安心的等他来接你吧。哎，我医院还有事儿，先走了。
5: 慢走啊。哎，
6: 师傅受了伤，这个节骨眼上上哪儿找药去啊？哎，这里边没准有童也需要的药，走，碰碰运气去。
7: 师傅，进来。
8: 大鹏，外面情况怎么样？
7: 现在满城都是鬼子。
8: 这位姑娘是谁啊？
7: 啊，她是我请来的医生。
3: 太好了，赶快看看她的伤。哎，
7: 请。
9: 指导员。啊。都三天了，吴连长他们还是没有消息，我看不能再拖了，一定得派人去接应他们。
10: 是啊，我也想着。咱带人去接应他们，可是咱们连的战士伤的伤病的病，能带出去的没有几个了。
9: 哎呀，要不这样，我们排的人啊素质还行，我先带他们去。
11: 指导员，指导员，您快去看看吧，鸽子又发烧了，还说胡话呢。啊，
10: 快走。
9: 不，哦，
8: 你们今天晚上还要出城啊？啊，那可不行。
3: 童叔，我们是真的不能在城里待下去了，全五连的战士都在等着我们的盐呢，尤其是那些伤员。你看，我们出来这么多天了，如果今天再不回去的话，很多人都有生命危险。所以无论如何，我们今天想什么办法也得跑出去。
4: 这位大哥，我想问一下，盐和伤员有什么关系？
2: 我们的消毒药品用完了，我们只能用盐水给战士们消毒，但是我们现在的盐也没了。我们的战士伤口感染得厉害。
4: 是这样啊。啊，我这里还有一些药，这个你们拿去吧。
3: 太好了，真是太感谢您了。
12: 现在不是说这些的时候，咱们得赶紧想办法怎么出城啊。
10: 快去把那个毛巾进了酒锅拿过来。
3: 哎，
11: 你别走，我好想你。
10: 不怕。

0: 哥哥先交给你照顾了。
1: 嗯，
0: 咱们走。
2: 十三，你不是一个人去找中村了吧？
3: 没错，我就是要去找中村。我去北门，中村知道我在那儿，肯定会带兵来找我。到时候你们就趁机从西门赶紧往出跑。
4: 兄弟，你这等于是去送死啊！
5: 不行，我不同意。
6: 行了，我是连长，听我的好不好？大不了我就跟中村同归于尽，反正刚好家仇国仇也一块报了。
0: 大哥，你真的要去找中村吗？你把这个交给中村。
3: 什么意思？
0: 你把这个交给中村，你告诉他，他的主人就在你手上，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动你的。
3: 姑娘，你到底是什么人呢？
0: 我是日本人。
3: 什么？等会儿。姑娘，你是日本人，那你干嘛要帮我们呢？
0: 我是日本人，而且我是中村的表妹，但是我跟他不一样，我是一名医生，而且我过些天就要回国参加一个反战同盟会，请你们相信我，我是不会害你们的，而且我最好最好的朋友是中国人，真的相信我。
3: 好吧，我信你，谢谢你。
0: 老爷，来喝杯茶，别生气了啊。
7: 他奶奶的，十三这个王八蛋又把老子给涮了，我要逮着他一定活剥他的皮。
0: 老爷别生气了，咱们人没事就行，我们以后不招他就是了。哎，对了，老爷，丫鬟呢？今天下午在咱们院里捡了一封信，您看。

0: 我家院子里发现的。哦，还有这个。大佐，这是什么意思？
1: 是三劫吃了我的妹妹，看来是要跟我玉石俱焚。好大的胆子！师弟，马上北门设伏，准备歼灭五十三。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一定把苏子救出来。嘿。
2: 姑娘，这么做可很危险啊。
3: 请不要这么说，我虽然是日本人，但是我并不认同哥哥的做法，我不想再看见任何的杀戮了。
4: 可是中村心狠手辣，他不会放过你的。
3: 你放心，他是我表哥，他是不会伤害我的，只有按我说的做才能救出你们的朋友。快，时间来不及了，就按我说的做吧。
2: 看来也只能这么做了。走。

0: 大佐，我是三来了，就他一个人，马上过了牌楼，就要到咱们这儿来了。
1: 他一个人，这个地头将，倒是有几分胆色。
0: 阁下，这个武士三诡计多端，一定有什么阴谋，我们要多加小心呐。
2: 大佐，请放心，我已经将城里大部分。

0: 我们的守卫全都派到这儿了，而且狙击手已经就位，你可以完全放心。有松子的消息吗？我已经搜遍了整个武强镇，但是还是没有松子小姐的下落。
1: 织田君，今天无论发生什么事，不能让53活着出城。

0: 站住！站住！估计连长在北门露面了，我们这边的鬼子都往那边赶呢。先别说这些了，一会儿你护送马车先走，我去救连长，别说了，走。
1: 好。
2: 干嘛呢？
0: 哎，老总，我们都是蒋村的车把式，这不给人送货来了吗？
3: 车把式，
0: 我们是大运商号的，这不去保定进货吗？行个方便吧。
3: 方便。哼，
0: 走吧。
3: 好。
0: 老总，这是我们一年的收入。
3: 什么一年的？赶紧走。
0: 走，快点。
3: 谢老总。

0: 上，我们又见面了。可惜啊，没法再享受你给我挂脸了。
1: 想挂脸容易，到下边去找我爹呀，送你到阴曹地府去，让我爹天天给你挂脸。
0: 你一个人面对我们这么多人，还能这么淡定的开玩笑，我真的佩服你的勇气。
1: 我今天既然能来，我就没打算活着回去。你杀了我爹，杀了我媳妇儿，杀了我大哥，杀了我们中国那么多无辜的老百姓。就算我今天杀不了你，老天爷迟早会把你给收了。
0: 愚蠢的中国人，你真的相信老天爷能救你？我告诉你，只有我们大日本帝国是这个世界的主宰者。陆十三，今天你在所难逃。我，如果你告诉我松子在哪儿，并且放了他的话，我可以饶你一命。
1: 你不是号称什么狗屁大武士道精神吗？行啊，我今天给你一次机会，如果你能自绝于天下，我向你保证。

0: 行，二娃，你赶着马车，赶紧回部队，走。哎，
1: 干啥去？我们去北城门见连长啊！这种事也得我们去。老包，你去赶车快！
2: 二娃，我腿脚这么慢，你看这车上都是盐，咱们部队的战士急需盐，你腿脚快，赶紧去通知部队，到北城门来接应我们呀！
3: 不是，老包说的对，二娃，快去吧。
0: 别说了，二娃，快走。
2: 老包。
4: 你给我小心点啊！放心吧，兄弟，快走！
2: 这，
4: 吓不到我。我53岁是一个铁头将，但是今天能搭上你这条狗命跟我一起死，我爹也能够含笑九泉了。
5: 跟我玩什么？我陪你。

0: 子，都闪开！
1: 快点，快点！指导员，要不这样，你先歇会儿吧。
2: 不累，走，咱们早点赶过去，就多一点希望。走。哎，
1: 哎，是。
2: 老孙，赶紧放我们出城，不然我就打死他。
3: 大叔，
1: 十三，
2: 太无耻了！为了保自己的性命。
3: 居然威胁一个女人，你就是一个懦夫。十三，
2: 你跟小鬼子讲什么道义？中村，赶紧下令打开城门，不然我现在就打死他！哥哥，你放他们出去吧，我害怕，你不要下来杀无辜了，我求求你，放了他们吧，哥哥。
1: 快点打开城门！
2: 十三，我相信你也不会为难宋子的。

0: 越来越多，这样下去我们谁都走不了。你们两个，先把我叫先走，我们下来掩护你们撤退。走，
1: 不行，
0: 要走一起走，要死咱们自然一起。
1: 不，我不能走，我的腿已经这样了，我掩护，给我崴去。
0: 执行命令，快走！
1: 是。
0: 走。
1: 我不能走，我不能走，我不能走。

0: 到现在消灭不了，废物。
1: 大嫂，听着好像要撤退。

0: 武将，从今往后，他就跟着你了。啥？你要跟着他呀？那个小王八蛋呢？不是，来来来，什么小王八蛋？就跟着你。好好说，还能有哪个小王八蛋？53，好你个53，你果然在这儿。嗯，
1: 这是我的幸运证啊！
0: 你还能给我？不过咱们这个事儿可得说清楚了。这个是我借给你的，你以后得还我一双新的，就这么着了。
1: 你听见没有？

0: 别难过，
1: 都怪我呀。咱们虽然拿到了烟，但是我觉得代价，代价太大了。
2: 老包浆和太行他们都是好样的，虽然他们走，但是拿回了烟，换了更多战友们的性命。我想在九泉之下，他们也会感到欣慰。

0: 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3: 有序排队不怕等，
4: 随身垃圾不乱扔，
5: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6: 举止文明有修养，
7: 文明旅游。

0: 刚到家，我一会儿就过去啊。喂，爸，我不维持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

老毛江和太行他们都是好样的，虽然他们走，但是拿回来也换回了更多战友们的性命。我想在九泉之下，他们也会感到欣慰。老毛将，子弹兄弟不能还给你了，将来一定还在鬼子身上。

0: 上级都怎么样了？
1: 有了盐水之后，战友们的伤势好多了，但是鸽子走了之后，丁指导员的情绪特别不好，所以连长，战友们都只靠你了。
0: 你放心吧，等伤员们的伤情都好点以后，我一定带你们离开这里，去跟咱们的大部队会合。

0: 大哥，这真死了不少人呢。
1: 八路胆子真大，敢打县城，个个都是条汉子。同志弟兄们，把他们埋了。

0: 报告，大佐阁下，卢桑来了。
1: 进来。阁下，您找我？啊，
2: 非常感谢您能够允许我把母亲接到清风殿，还有，请转达我对松子小姐的谢意。
1: 谢意，恐怕是带不到了。
2: 大佐阁下，您这话。
1: 昨天晚上，五十三带着小谷八路军进城扰乱，他劫持了我的妹妹，还残忍地杀死了她。

0: 我琢磨了很久啊，咱们的大部队很有可能已经撤到了这个方位，所以我们去这儿应该是安全的。现在呢，我们有两条路可走，第一条是往西，跨过唐河，经清风店到这里；第二条呢，是往北，通过染庄，从望都以北过。我建议走染庄这条线。
1: 那儿的群众基础相对比较好，而且堡垒较多，村子里面大部分都有地道，相对安全一点。
2: 是，我之前也是这么想的。不过刚才我派出的侦察兵回来跟我汇报，说鬼子在通往染庄的路上布下了很多关卡，所以我们要顺利通过染庄的话，那是不可能的。
3: 那咱们只能走清风店这条路了。
4: 清风店。

我两年前就带兵攻打过清风殿，地形险要，易守难攻，只有一条窄路，两边全都是鬼子的攻势，非常严密。我有很多兄弟的命就是扔在了清风殿。

0: 这不正好吗？你们看，连老天爷都帮咱们。
1: 就是啊，那就凭咱们的关系要过清风殿，那不太容易了吗？对吧，指导员？
2: 那是啊，这卢小猛是谁呀、啊？是咱指导员的哥哥。
0: 就是。
3: 我先出去一下。
4: 我说错了吗？
5: 丁指导员，
0: 你没事吧？
3: 没事儿，刚才屋里太闷了，我出来透透气。
0: 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小猛哥虽然成了伪军，穿了那身衣服，但是大伙儿都知道他一定是有他的原因的。兄弟们都很佩服他，觉得小猛哥是一个有血有肉的男人。这个你不用担心。
3: 我哥曾经在我心中是个英雄，也是我的榜样，所以我现在真不愿意看到他穿那身皮。如果有一天我哥能加入咱们五连，也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0: 一定会的。如果不是日本人拿你们的母亲要挟他，我想小猛哥肯定早就来找咱们了。
3: 我想啊，到了清风殿的时候，我去跟我哥说，他让咱过也得过，他不让咱过咱也得过。
0: 不用，小猛哥放咱们独立团也不是一两回的事儿，根本不用你说，他一定会的。
3: 走，再回去吧。
0: 哎，指导员，我还有件私事儿想跟你说说。
3: 五十三同志，我知道你想说什么。现在都什么时期了啊，你把你那些私事啊先放一放吧。
0: 哎，指导员，你能不能听我把话说完啊？我想正式的向你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你什么时候有这种想法的？
0: 自从我加入八路军的队伍，生生死死我们经历了那么多事儿，小山子、小顺子、史政委、老包江，还有叶指导员，这些一个一个我亲密的战友都相继的离我而去，他们都是为了赶走日本人，让我们中国的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所以我想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仰，我也要加入中国共产党。
3: 五十三，听了你这番话我真的很感动。你成熟了。
6: 谁能告诉我八路军的武林到底藏在哪儿？现在整个冀中都在我们的控制之内，从防守上看只有冉庄防守相当松弛，所以八路的武林极有可能从哪里突围。下令各部向冉庄增援，所有人不能离开据点，给我严防死守，绝不能放八路过去。
7: 大佐阁下，如果他们不走冉庄而走清风殿呢？
6: 清风殿易守难攻，谅他们也攻不出去。
7: 大佐阁下高明，一切都在您的掌控之中。
6: 战争是强者游戏，对于一个强者来说

0: 战争虽然是残酷的，但是不失为是一场赏心悦目的游戏。而对于弱者来说，那就是一场灾难。
1: 站住，干什么的？
2: 我要找那个卢小猛，鲁参谋。
1: 你是他什么人？
2: 我是他家亲戚，知道他在这儿，来看看他，麻烦您叫一下。
1: 在这儿等一下啊。

0: 你怎么来了？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就你一个人？

0: 你们怎么又来了？前段时间打破楼的八路，是不是你们？你说谁还能有那个胆子，敢把县城搅得天翻地覆？
1: 你们是不是杀死了一个日本女人？
0: 你是说，中村的妹妹？
1: 我真是你们！
0: 你和中村有仇，为什么要杀害一个无辜的女人？你和鬼子有什么区别？你是个爷们吗？你是不是个爷们？
2: 孟哥，你听我说，他的确是因为我们八路而死的，但是他是死在日本人枪下，我们就是再不济，也不会对一个无辜的女人动手的。从此，他为了掩护我们，主动当人质。
3: 结果出城的时候，被日本人用枪给打死了。你说的是真的，哥，你相信十三，他说的是真的。我了解松子，他是我的同学，也是我的好朋友。他和中村不是一样的人，他不希望每天生活在战争里。我相信他现在的选择。
1: 比他活着更幸福。是啊，真的是个好姑娘。嗯，你们这次来没那么简单吧？说吧，来干什么？嗯，
3: 我们要过清风店。
1: 不可能。
3: 我知道你可以帮我。
1: 我不可能帮你。如果我帮了你，鬼子知道了。
3: 我那帮兄弟就得死，
1: 带着他们一起走。说的太轻松了，老娘呢？
3: 哥，我正想问你，几天前，地下党和联络站的同志跟我说，娘突然离开了武强，她去哪儿了？
1: 亏你还记得老娘，她现在跟我在这儿。
3: 娘在这儿。

0: 陈天，给唐金荣打电话，叫他速来接我。
1: 嘿。
2: 喂，大佐阁下。是。是。哼。
3: 干娘。
4: 哎，歇会儿吧。
3: 哎，没事，
4: 放那儿就行了。
3: 干娘，你等会儿，你先别干了，我来吧。
4: 行，闲着也是闲着。

0: 快起来，快起来！娘，都是女儿不好。
1: 闺女，娘真没想到能在这儿见到你。
0: 娘还以为再也不会回来了，回来就不走了吧。
1: 你要是不走的话，就在家多住些日子，啊！娘，我们部队有任务，这次过来也是路过，恐怕待不了几天。娘知道，
0: 娘，我给你介绍一下。
1: 这位是我们的五连长，
0: 不好，
1: 其他三位同志都是我们团的战友。小米啊，多亏了你们照顾他。大娘，你就放心吧。丁玲现在是我们整个五连的指导员了，跟着我们一起打鬼子。我们的伤员都是他照顾的。小米啊，你长大了，忘了当初在娘怀里流鼻涕的小丫头了。
2: 行了，娘，别说了，来，咱就坐，愣着干什么？倒水去。二王、小刚，去门口给咱扒着点。
3: 好，走。
2: 小猛哥，这次呀，我们就是借道，就是从你眼皮底下混过去，其他的我们什么都不干。
3: 你只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行啊！我跟你们说啊，我们最近来几个鬼子，他们实际上是来监视我们的，不是我大哥不帮忙，实在是我大哥没有办法。陆小猛，你现在咋不说话了呢？之前我冒死救你妹妹，牺牲那么多兄弟，现在就想从你这儿过一下，有那么困难吗？
4: 哎！
3: 我大哥他妹子不是你们的人吗？我跟你说话了吗？把他给我闭上！陆小猛，之前我敬你是一条汉子，想不到你也是个贪生怕死的孬种。
5: 你他娘的再说一遍！
3: 你他娘的吓唬谁呢？有种你就开枪！
6: 刘婷，
3: 拿药，
6: 把枪放下！
7: 来呀！
5: 哎呦，把枪放下！你们这是干嘛呢？ 娘孩子这儿呢，你们这是咋的了？有啥话不能好好说呀？咋还动起枪来呢？
2: 娘，
5: 大娘，你放心，我们这次来，不是难为小猛哥的，是想让小猛哥帮我们点忙，你看行吗？
7: 猛子，你之前不是一直说替鬼子干事不舒坦吗？这次人家八路军来求你了，你帮了他们，就等于打了鬼子，这不正好吗？
8: 娘，有些事情您不清楚。如果我让他们过去了，大顺贵海这些兄弟，那都得死。
9: 哥，你原来不是总说是为了娘才跟着日本人干？可现在娘好好的在咱这儿，
8: 你就带上你那帮兄弟，再带上咱娘，跟我们一起打鬼子吧。
9: 小猛哥。
5: 咱们早就一起出生入死过，早就把你当兄弟了。
9: 对呀、
5: 啊，你还犹豫啥呀？跟着我们一起干吧。猛子，你就跟他们去吧。啊，这些日子你受的气还不够啊？你要是娘的儿子，就跟他们跟你妹妹打鬼子去。娘。
8: 不用你担心，只要娘跟着你们，到哪儿都行。嗯，
5: 哥，我知道你有啥顾虑，我保证给咱娘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再让组织派人照顾咱娘。跟我们走吧，哥，我们都需要你。别想了。

0: 大哥，大哥，大哥，不好了！
1: 怎么了？唐金荣来了，
0: 还带了好多人。
1: 有日本人吗？
0: 没有。
1: 他们可不知道我们到这儿来了。小狗二旺，你们马上通知部队，准备战斗。
2: 买。
1: 如果唐金荣一个人来，不会有其他事。这样，你们先到村外的小树林那边等我，我去应付一下。要是有什么事情，再去找你们。
2: 好。

0: 大哥，
1: 猛子，
0: 什么方把您追来了？
1: 好些日子不见兄弟了，怪想的呀。这不下部队视察，路过你这儿，找你讨碗酒喝。
0: 好，既然大哥有这个雅兴，兄弟乐意奉陪。请。
1: 好。大叔，你们自己安排吧。
2: 嗯。
1: 请。
2: 请。
0: 来，好酒好菜，给大哥端上
3: 来。
0: 哎呀，大哥，今天不知道您来，照顾不周，您多见谅。
1: 猛子，还记得那会儿咱们刚来冀中吗？穷得连饭都吃不上，一盘拍黄瓜就喝一瓶酒，这比那个时候强多了。
0: 是啊，想起来，哎呀，这心里边酸溜溜的。
1: 猛子，这清风殿是西去太行山必经之路，八路军是被日本人打垮了，但如果从你这里过，你打算怎么办呢？
0: 哎，大哥，我是不希望他们来，可是他们要是真的要来了，你说怎么办？就一句话，打呗。
1: 哎，也只能这样。我还是那句老话呀，活着就好，想想老娘和兄弟们的命都很重要，咱们平安活着他就好。
2: 是，
1: 来，干！
0: 来来来来来。大哥，什么事儿啊？还神神秘秘的。
1: 没什么啊。来来，喝酒。
3: 大哥，不好了！
0: 慌慌张张的，什么事儿啊？
3: 干娘被唐金荣的人抓走了。
0: 什么？唐金荣，你要干什么？
1: 你们干什么？反了你们了！把枪都给我放下，出去！
0: 今天你要跟我说清楚，否则你走不出这个房子。
1: 猛子，咱俩是兄弟，你娘就是我娘，我能害了咱老娘吗？
0: 好，告诉我，你到底要干啥？
1: 哎，实话跟你说吧，中村对你还是不放心，怕八路从你这儿过，你把他们给放了，所以特意安排我过来，把你老娘接回城里住。哎，孟子，说实话，我也不想这么做，但没法子呀。不过这样也好，你看看你这简陋的地儿啊，老娘跟着在这儿住，她也遭罪，还是住城里舒服。孟子，听哥一句劝吧，别逞一时之势，害了咱老娘啊！改天我再来看你吧。

0: 猛哥怎么回事啊？这么久都不过来，这都半个时辰过去了。
1: 在干嘛呢？不会反悔了吧？我去看看。
0: 哎，小心点啊，里面还有不少鬼子呢。
1: 怕啥呀？那是我哥，他能把我怎么样？
0: 这样，小哥，
2: 啊，
0: 你去，和指导员进去。
1: 不行，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多一个人，小鬼子才多一份怀疑。
0: 哎，不行，太危险了。
1: 你放心吧。
3: 哎，注意点啊！
0: 嘘。
3: 妹子，你咋来了？
1: 我哥呢？
3: 在里边出事了。
1: 出啥事了？
3: 我带你进去。

0: 哥。你这是咋了？哥。咱什么时候动手？
1: 小敏，你来得正好，我正要去找你。你们想办法从别的地方走吧，我这儿你们别走了。
0: 你刚才不是答应的好好的吗？你怎么能反悔呢？就算你不愿意参加八路军，但你能不能为抗日做一点贡献呢？
1: 抗日，抗日，抗日，你可以抗日，我得为了咱娘。
0: 咱娘怎么了？
1: 让唐金荣抓到城里去了。
2: 蒙哥，你不用太担心了。鬼子既然为了控制你，我觉得他们不会对大娘怎么样的。我们在一起，再好好想想办法，啊？
3: 还想什么办法呀？赶紧去县城救干娘。
2: 没那么容易。既然鬼子已经怀疑蒙哥了，他们一定会派人监视大娘的。
0: 要不然，咱们撤出去，走冉庄一线算了。
1: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鬼子对你们的行踪已经有察觉了，冉庄已经被鬼子堵得死死的，并且不断有增兵。你们这样做，无疑是自投罗网。
4: 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还能咋办？
1: 总之，我娘在鬼子手里，你们不能从我这里过，除非你们把清风殿给我端了。
2: 行啊，蒙哥，那咱就给他端了。
1: 你们为了大东亚共荣，不远千里跑到了中国，不容易呀！啊，你们来到了清风殿，对我们关照有加呀！啊，今天是鄙人生日，略微褒奖，招待一下啊！

0: 太君，太君，
1: 太君，
0: 来来，祝你们母亲
1: 在
0: 身体健康。
2: 母亲，身体健康。
1: 干杯，干杯。
3: 时间差不多了，听好了，一会儿开枪的时候，给我抬高一尺，只许打鬼子，不许打小猛哥的人，听到了吗？
4: 好，
3: 就定。再，先把那个探照灯给我打了。
0: 卢萨，怎么回事？卢萨，怎么回事？
1: 啊，接着喝，接着喝。
5: 太君，外面有一股八路，
0: 八路，不对，把这木给我掉。
3: 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哎，我有兄弟在，让他们把八路彻底的消灭掉。
5: 走走走走走走，
3: 来来来，
5: 放心。

0: 把机关枪给我架在碉堡上啊，给我狠狠的打。
1: 是，
0: 嘿嘿，来，太君，
1: 太君，
0: 干杯，
1: 起来，
2: 谢了哥。
1: 没事没事，我们有兄弟呢。
0: 太君，您慢慢喝酒，我去把那些疤彻底的消灭掉啊。
3: 卢桑辛苦了。
0: 好，好，好，好，
3: 辛苦了。
0: 好好好好好，消灭掉，消灭掉啊！
4: 大哥，兄弟们都到了。
0: 弟兄们，我要把外面的八路放了。
5: 放了？为什么？
0: 因为外面的八路是我妹妹的队伍，今天我必须把他们放了。
5: 行，大哥，你说吧，我们都跟着你。你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干什么。
0: 好，但是丑话说到前头，如果今天我们放走了八路，小鬼子知道必定追究，大家难逃一死。如果现在谁害怕了，我发给他们盘缠，马上离开，我不怪你们。
5: 大哥，你把兄弟当什么了？兄弟们跟着你不怕死？
6: 对，不怕死。
0: 好，我的好兄弟。
5: 哎，大哥，大哥，大哥，这是干啥呀？
0: 干啥？白当你们大哥了吗？如果不付出代价，能瞒过小鬼子吗？弟兄们，今天晚上咱们要把那帮小鬼子干了。走
5: 走走走
6: 走
5: 走走。
0: 徐刚，扔几发手榴弹。
7: 好嘞。
0: 太君，太君，不好了，太君，太君不好了，八路的火力太猛了，我们抵抗不住了。
7: 玛嘎，
5: 中佐大佐，嗨，中佐大佐，请你放心，这里情况紧张，但是卢萨和他的部队正在全力抵抗，你放心，我会誓死消灭敌人。嗨，卢萨，你辛苦了。嘿
0: 嘿，不辛苦，你辛苦了。快把他们扔出去。
5: 是。
4: 停停停停停，
0: 把吊桥放下来。全力都有，
7: 冲！快！快！
4: 大哥，有鬼子，怎么办？
0: 截住他们，千万不能让他们追上五十三，打！

0: 大哥，大鬼子，走！
1: 兄弟们，走！
2: 给我接清风殿炮楼，问问战况。
3: 嘿，
2: 接清风殿炮楼。
3: 大嫂，没人接听。

0: 连长，过了前面那片树林，咱们就彻底安全了。
1: 好。
0: 怎么了？担心小猛哥了？
2: 咱们就这么走了，他把咱们放了，小鬼子肯定不会饶了他。
0: 说的也是，我们虽然跟鬼子演了一出戏，但是鬼子可不是那么好糊弄的。我觉得我们确实应该派人回去看看。这样吧，小丁、小刚、二。

0: 你们三个带人跟我回去看看。指导员，你带大部队到前面小树林里原地待命。
1: 不行，我也得去。
0: 哎，不行，你去了谁管队伍呀？
1: 可一个是我哥，一个是我妈，我必须要去啊。
0: 这样吧，九鼎，你留下来带大部队在杨各庄与我们会合，
2: 好吧？走，所有弟兄都跟我走，走，快跟上。
3: 什么？小野失踪了？
4: 是的，大佐阁下，昨晚派往清风殿的兵力全部失去联系，太奇怪了。
3: 陆小猛给我们唱了出戏呀、啊，他一定会来救他的母亲。石天，派人乔装埋伏在老宅。
2: 嘿，
5: 快走！参谋组长，你咋带着兄弟们回来了？
6: 嗯，旅长把我们调回来了，说是有任务。
5: 啊，没接到命令说你们要调回来呀、啊？
6: 什么意思？连我都不相信了。
7: 哎，你他娘的什么意思啊？
6: 那边不是有电话吗？打个电话求证一下，快点。
5: 啊，

0: 参谋长，算了，我们还信不过您吧，您请，您请，哎，请，哎，怎么没人呢？是啊，不对劲儿啊，连卯子哥的人都不见了。
1: 鬼子一定是看出我们的破绽了，我担心，猛哥可能会危险啊！不会，猛哥肯定回城里救我娘去了。走，去武强。嗯，是这味儿。
2: 就喜欢这口，装！快点装，装，快点！来来来！哎，鲜花！哎，您这个，哎，
3: 看什么呀？吃人家东西得给钱啊！
2: 哈雷哥，给钱！
4: 好嘞！
2: 给钱是吧？给你个头啊！给！
3: 给！
2: 过来！给！哎！
5: 大哥，不对啊，这条街我太熟悉了，这些商贩肯定是他们换的，他们这是要抓咱们，可能是圈套，咱们不能进去。
6: 过不了这些了，我必须见我的老娘。这样，顺子，啊，
5: 你到后巷埋伏，孩子，
6: 啊，
5: 你到后面接应我。
6: 好。
5: 嗯，好，走。
6: 大哥，你小心点。
7: 您的指示，已经派人把卢小猛的母亲转移了。

0: 鲁江吗？放下武器，中村大佐会网开一面的。
1: 哟，大队长官，这压着一个老太太，是干嘛去啊？
2: 关你屁事！
3: 这事儿啊，我还管定了。
4: 小敏，
3: 小敏，
4: 娘。

0: 球好星球，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莫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抛物。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点儿。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快，是清新。云一快，是恭欣。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块块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0: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1: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出事了。哎，你们四个把他们两个先藏起来，其他人咱们走。
1: 快走。

0: 没事吧？
1: 没事，咱们走。
0: 好。

0: 起来了，正在全力围捕陆小猛，
1: 马上封锁城门。嘿，
2: 大叔，作业。
3: 哎，老爷老爷，你这是干嘛去啊？
2: 哎呀，你没听到外边都响枪了吗？那肯定是出事了，我得去看看。
3: 饭都做好了，好歹吃完饭再走啊。
2: 哎呀，还吃个屁呀、啊！我要是去晚了，中村能饶得了我吗？不吃了。
3: 那你小心一点啊。
2: 大叔，老爷。

0: 这是干什么？
1: 少他娘废话！我干娘呢？快放人！
0: 你娘？你娘不是在家的吗？
2: 今天我什么都不想说，我想见我娘。如果见不到我娘，别怪兄弟不客气。
0: 我真的把你娘送家去了，我要撒谎，天打雷劈！
1: 大哥，此地不宜久留，小鬼子马上就要到了。
2: 既然你把我娘接走了，那就麻烦你再把我娘接回来。走吧。
3: 龙
2: 哥，十三，你怎么来了？
1: 来不及多说了，咱们赶紧走。
2: 娘，娘，儿子让您受委屈了。
4: 娘没事儿，只要你们能回来，一家人在一块儿就好。
5: 哥，日伤。
2: 没事儿，妹子。
1: 龙哥，时间来不及了，再说的话真出不了城了。
2: 好，大哥，兄弟冤枉您了，改日再向你赔礼道歉。现在还有一件事情，护送我们出城。
0: 孟子，让我送你们出城
2: 啊？
0: 这要中村知道了，他还不得……哎，好，我送你们
2: 走。娘，走，
1: 快走，
2: 快点。

0: 大哥，快！
1: 娘，快，快走！大哥，对不住了。
2: 警察！

0: 你放心吧，咱们出城了，安全了。以后咱一家人就能团聚在一起了。
1: 娘，我以后再也不要跟您分开。
2: 刚才我已经打电话和城门口确认，他们确实出了城了，而且还开着一辆卡车，应该是奔着清风店方向去了。
3: 史铁，你们马上调集这一线的兵力，围堵龙骁盟。嗨。

0: 我是郑族人的兄弟啊，你不会真的对我动手吧，
1: 大哥？别听他的，如果把他放了，他肯定带小鬼子找到咱们。
0: 把枪放下，放下。我去吧。
1: 王子，你放我。
0: 你有恩于我，我不是恩将仇报的人。保重。
1: 王子，你这以后就干八路了？回去吧。
0: 嗯，也好。总之，你我硬气。希望咱哥俩别在战场上见。
2: 快走吧。

0: 哎，老肖，你屁股底下那弹药箱里装的什么？咱们都忘了看了。
1: 哎，对呀，光顾着跑，没看看小鬼子给咱留啥好东西？
0: 来。嚯，老肖，这全是你的宝贝啊！
2: 好家伙！

快快

有鬼子，小赵，快！停！来，我说鬼子哪儿去了？原来在这儿等咱们呢，赶快隐蔽！好。

0: 忍着点，娘，忍着点，娘，
1: 哥，
0: 娘，
1: 快停一下，我帮娘包扎一下，哥，
0: 好，娘，忍着点，
1: 娘，对不起，
0: 娘，
1: 没事，
0: 娘，忍着。

0: 孟子，
1: 坐好了，娘。啊，
0: 小心点儿。
1: 啊。
0: 啊。小敏，走，走吧。带着我，你们一定跑不掉的。娘会拖累你们的，听话，快走。
2: 娘，我不能丢下你。
3: 丁玲，丁玲，
1: 孟哥，丁玲，孟哥，赶快，鬼子快来了，咱们得赶紧走。小敏，保护老娘。
4: 十三，给我打。

0: 我带着弟兄们在这掩护。啥？不行，要都一起走，要死一起死。
1: 走，
0: 一定把我老娘照顾好。
2: 快去！你怎么样？能听见我说话吗？坚持住！
3: 孟子，小敏，妈不能再拖累你了。妈先走了，你一定要活下去。

娘扭干什么？娘不要！娘！啊

0: 咦，八路军呢？
1: 大佐，我们对地势不了解，如果再追下去，我怕中了八路的埋伏，所以我就先带人撤退。
0: 你胆子也太大了，竟敢擅作主张！我想你知道该怎么做。
2: 大佐阁下，这次兵变责任在我，属下愿意负上全部责任。
0: 池田，这次的责任也不完全怪你。其实，在我们的心里，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任过中国人，只是这一次被卢小猛钻了空子。
2: 这个狡猾的卢小猛，竟然在我们的眼皮子底下溜走了，还造成了这么坏的影响。我看此人不除，我们永无宁日。
0: 对，这次是我麻痹大意，责任在我，但同时也给了我们一个警示：对于日后招上来的皇协军，绝对不能重用。要想彻底剪除敌人，还得靠我们大日本皇军。
3: 阁下所言极是。

0: 虽然现在我们兵源急缺，当务之急还是要剿灭53的五连，务必在这段时间之内找到他，消灭他。
1: 嘿嘿嘿

哥要走了，请原谅哥的不辞而别，都是因为我，才害死了咱娘，害了咱全家。我不忍心看着咱娘现在一个人躺在荒郊野外，我要去找到她。 而且我还要去找朱芬，我知道子胥的兄弟们报仇，你的选择是正确的，八路军才是真正保护咱老百姓的队伍，哥没能照顾好你啊，今后。

十三，文哥，我把大娘带回来了，娘，娘。

0: 干娘被鬼子害死了，我们替干娘报仇去。
1: 你去找中村。
2: 没错。
3: 哥，你现在不能去，你要是去了，你就是白白的送死啊。哥，娘没了，你要是再有个三长两短，你还让我活吗？哥，你现在是小米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呢。哥，我知道你要报仇，娘死了我也心疼，但是娘为啥死呀？她为啥死呀？她是为了让咱们能好好的活着。要是现在去报仇，你不就辜负了娘的这片苦心了吗？咱娘不就白死了吗？哥，

0: 这个字，你们两个也认识吧？作为一个大日本帝国的武士道军人，这个字是应该刻在心里的。中日两国都有这个字，可是对这个字的解释却截然不同。 中国最强盛的时期是汉唐，因为那是他们最尚武的时期，而现在的东亚病夫早已经忘了这个字的真正意义，所以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要忘了尚武的血性。
1: 武士道的精神，
2: 当然，还有武士三给我们带来的耻辱。
3: 兄弟们，收拾一下，准备出发。
4: 丁阳，咱们该走了。
3: 好，我知道了。十三。 这些年，我作为一个女儿，我没有尽到孝心，好不容易找到娘，才跟她见了几面，手心还没捂热呢，她就这么走了，是我不好，是我不孝。
2: 对不起我娘，我哥死的时候，你劝我，说人死了不能复生，咱们得往前干。现在轮到我用这些话来劝你了。
3: 十三，谢谢你，谢谢你把我娘背回来。
2: 别这么说，咱们都是自己人，而且为你做什么事儿，我都愿意。还有，小猛哥那边怎么办呢？
3: 我想让他跟着我们。
5: 眼下只有一条路了，那就是跟着八路干。不是，丑话说到前头，谁要是不愿意，我不为难你们。小鬼子杀了我娘，这个仇我一定得报。今后我和小鬼子就干到底了。大哥，兄弟们几个出生入死跟着你干了好几年了，二狗子也是咬着牙挺下来了。这八路有啥不能当的？你就是我们的亲大哥。 大哥的仇就是我们的仇。
6: 好兄弟，排长，连长他们回来了。
7: 好，终于回来了，走。

0: 小猛哥。
1: 啊，十三，
0: 下去吃点东西吧。
1: 不用了，你们吃吧，我想在这儿一个人静一会儿。
0: 猛哥，大娘的事儿是我们八路军对不起你们，要不是我们……
1: 别说了，即便是没有你们八路，小鬼子也不会放过我和我娘，这个账我一定会算的。
0: 猛哥，你和你那帮兄弟们加入我们八路军，那是如虎添翼呀，又多了一员你这样的猛将。只不过我们这里条件较差，不如你在当国军的时候那么风光。
1: 带兵打仗那有享福的，何况你们八路是打鬼子的队伍，就是咱们老百姓的队伍，并且我妹妹也在你们队伍里，我可以和我妹妹天天在一起了。
0: 那你那帮兄弟们都愿意过来吗？
1: 他们都表过态，愿意跟着八路干。我们曾经也是出生入死的兄弟。
0: 太好了，这下我就彻底放心了。哥，以后打仗的事儿咱俩多商量商量，你作战经验比我丰富，什么事儿啊还得多教教我。
1: 哎呀，转了一大圈又回来打鬼子了，这就是命。我的命里注定这一辈子要和小鬼子干了，但是现在物是人非了，你二哥张良哥都不在了。
2: 来，二位请进。
3: 来啊，来，请进，请进。
2: 以后啊，你们就在这个院子了。
3: 你们几个，
2: 这个院子就归你们了。
3: 哎，其他人跟我走。
2: 哎，啊，这有水。
4: 哎，这
2: 有
4: 水。来，放车，放车，放车。
2: 来，喝点水。
4: 好，
2: 咱们这八路军里头，怎么有穿二狗子衣服的？这要到晚上出去，老百姓不得害怕呀？
5: 哎呦，老乡，你放心，我一会儿就让他们换。
2: 你可盯着让他们换了。
5: 好，好，好。谢谢老乡。
2: 不谢，不谢。
5: 哎，对了，咱们到这儿暂时也安全了，让你们几个兄弟把这身皮脱了吧，没看老百姓都怎么看你们呢？
6: 这八路要给我们发衣服？
5: 一时半会儿发不了，没看大家都凑不齐呢。
6: 哦，那就什么时候发我们什么时候脱呗。
5: 我说桂寒，你穿着这身皮舒坦是吗？再说了，你没看老百姓怎么看你啊？你们穿这身皮大半夜出去会吓着老百姓不说，自己兄弟稀里糊涂对你们动手怎么办？
6: 你什么意思啊？你意思我们想穿这身皮？你意思我们光着身子去打仗？
5: 我光着身子也不穿你这身皮。
6: 你再说一遍。
7: 滚！干什么呢？
6: 大哥，他非得逼着我们脱这身衣服。
5: 我看着这身皮我就不舒坦，你没看老乡怎么看你吗？
8: 哥，你看，咱们参加八路军了，这身衣服啊，咱扔了得了。

0: 快给我拖！裤子还脱吗？
1: 不用，裤子不用脱。
0: 要不，问老乡借几件衣服行吗？衣服没有，发军饷也行。
2: 废什么话？
3: 这位同志，我们八路军是一个有纪律的部队。八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我们都是为自己打鬼子。参加八路军的同志都是自愿自发的，我们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抗日救国。
0: 你说那些大道理啊，我也不知道，我就知道，我是跟着大哥来打鬼子的。

好了，狄灵，找老乡借一些布料，先做一批帽子发下去。桂海，你放心，告诉兄弟们，衣服的事儿我们一定会帮你们想办法的。

0: 七、二八、二九、三十、三一、三二、三三、三四、
1: 歇会儿吧，你们
0: 三，
1: 看我给你们拿什么来了。
2: 大妹子，我跟崔二旺闹着玩的，没想到你还真送来了。
1: 快试试吧。
2: 来吧，自己拿，这是我的。
1: 怎么样？
2: 挺好的吧？真合身。哎，谢谢大妹子。
1: 归海大哥，有件事儿我可得提醒你一下。既然当了八路军，有些称呼可得改一改。我是咱们五连的指导员，以后大家都叫我指导员吧。
2: 教练，指导员，八路军战士赵归海以后就是你的兵了，你说打哪儿我们就打哪儿。
1: 好。
3: 什么事儿啊，那么高兴哟。大家都换上新衣裳了啊。
1: 老杨大叔啊，知道咱们衣服难解决的事儿，就发动老百姓给咱凑了几件。可是现在乡亲们的情况，衣服也没有凑够，我呢就拿了一些破旧布来做了几件啊。
2: 嘿，嗯，哎，好，好，好，好，大哥，你这都是补丁，怎么穿啊？来，穿我这件。
3: 这是我妹妹给我做的，你穿你的。
1: 哎，哥，你就先委屈穿着啊。
3: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小明啊，只要是你给我做的，我这心里就暖和，比啥都强。
1: 哥。老娘留给咱的玉佩，以后啊，不管怎么样，你可不能再摘了。
3: 嗯，行，我知道了。
4: 由于粮食短缺，军部决定不再向各个驻军发配军粮，而由驻军在防区内自行招粮。所以，这次行动的重点是突袭。和快速扫粮，不能给那些刁民一点点藏粮食的时间和机会。我要求你们搜索每一个村庄，记住，是每一个村庄。嗨，
1: 这衣服的事情也解决了，今天我来找你们啊，就是想来跟你们说说咱们八路军的军纪。
2: 军纪，哎呀，我们就听你和大哥的，要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
1: 那可不行，咱们八路军啊是有严格的军事纪律的。
3: 小明啊，你说的这些道理我都明白，你具体给大家伙说说吧。啊，来坐坐。
2: 哎，来来，
1: 这样，今天我给大家讲讲什么是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这是对于我们八路军的一个简短的军事总结。作为一支能征善战的部队，光有强有力的战斗力是不够的，还要有铁一般的纪律，这样才能得到老百姓的信任，老百姓才能支持我们。说白了，我们只是老百姓自己的部队，老百姓是水，我们就是鱼，要是没有了水，咱们八路军这条鱼还能活吗？我具体给大家讲讲，三大纪律呢，就是不拿群众的一针一线，一切行动要听指挥。
2: 哎呀，哎哎哎，
4: 鱼，
5: 马四，
2: 大佐，禀报大佐，这边两

0: 是，过不了多久都要熟了。
1: 是啊，粮食快要成熟了。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0: 意味着我们马上就可以收合了。
1: 每年到粮食成熟的时候，八路就会给我们抢粮食。他们抢的不仅仅是小小的粮食，还有继续和我们斗争下去的希望。马萨，每年就这么多粮食，如果八路抢得多了，我们的队伍就会缺粮。马萨，你说我们应该怎么办？
0: 请大佐明示。
1: 即日起命令你的队伍全部下乡，特别是八路活动的区域，把所有成熟的粮食全部收掉。如果带不走，就地焚烧，一粒粮食也不能留给八路。
2: 是。
1: 这
0: 大佐慢走，大佐慢走啊。
3: 今年啊，这麦子长势不错呀，总算是熬过了青黄不接的时候。
4: 这老天爷啊，照顾咱们，今年呢，看样子是个丰收年。不过，这鬼呀，已经开始到楼四周的村庄搜合了。
5: 是，之前咱们派出去的侦察兵回来报告，说鬼子的日军据点那里啊，每天都会有大量的日军的车、人和马，到各村各户去搜粮。据点附近的老百姓啊，也是怨声载道。
6: 村长，村长出事了！
7: 怎么了？
6: 二狗子把三边台的粮食给抢了，这不是派我给送信来了，想叫那八路军去帮帮忙。
7: 有多少人？
6: 有30多个。
8: 三十几个二狗子就敢在老子地盘上横冲直撞，还反了他了。小哥，
9: 到，
8: 集合100-200队伍，准备战斗。
9: 是。
10: 停！哎呦！等会儿，老子撒泡尿去。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景。

0: 面对高利诱惑，也许就会心存侥幸。
1: 这么高，不会是骗人吧？
0: 一次，也可能血本无归，不被利益冲昏头脑，克服贪欲，切勿侥幸。你还在以为将垃圾分类只是件小事吗？那你可错了。比如就拿废弃的纸张来说吧，我们知道生产一吨纸需要17棵大树，而你不知道的是，回收一吨废纸可以生产850公斤再生纸，同时还能节电600度，节省化工原料300公斤、煤炭400公斤，以及生产用水60吨。所以保护地球就从垃圾分类回收开始吧，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

0: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1: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2: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1: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2: 好的。

0: 哎，放手啊，干嘛不放手？
1: 不放不放就不放，瞧，您把我往高楼下外乱丢，一旦对他人造成伤害，我就成罪魁祸首了，您也涉嫌违法了。
0: 哦，明白了，高空抛物真危险啊，你还是带垃圾桶吧。
1: 谢谢。人身安全第一，请勿高空。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从青少年做起，
1: 从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是爱心。第一块，是清新。云一块，

0: 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1: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气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2: 我的孩子长大后可能会成为一名医生，去治病救人，或许会成为艺术家，让我们的生活更加色彩斑斓，又或许会成为一名航天员，在银河系留下人类新的足迹。在中国，每年有超过100万人因吸烟失去生命，再无实现梦想的机会。
3: 二手烟可能会诱发儿童严重的健康问题，如耳部感染、威胁生命的哮喘和致命的肺炎。为了捍卫儿童健康，支持公共场所全面禁烟，请积极营造无烟家庭，

0: 蹲下。撒完了。
1: 把裤子提起来。
2: 八路爷，饶命啊！
0: 哪儿的？
2: 我们不是这个地方的，刚调过来的。
0: 兄弟，我认识你，之前是小新庄的二六子，后来鬼子抓兵把你们抓到跑楼子里来了。你以为你穿上这身皮就可以祸害老百姓吗？万一小鬼子走了，你们还指望谁呀？你们家人是不是得替你们背黑锅呀？
2: 爷，你到底想干啥呀？我这脑袋是抹鼻涕用的，你给划个道，我们照做不就得了？
3: 哎，这还说了句人话。我问你，你为啥要抢人家三边台的粮食啊？
2: 爷，不是我们要抢的，是皇军，
0: 不，
2: 是鬼子下的命令，让我们看到八路军来之前就把粮食全收下来交上去。
3: 抢多少箱啊？
2: 爷，天地良心啊，我们今天第一天出来就碰到你们了。
3: 你听好啊，下次再让你十三爷知道你欺负老百姓为非作歹，你跑到哪儿爷都会扒了你的皮给你找出来，听到了吗？
2: 记住了。
3: 滚。
2: 是爷。粮食可以给你们，枪能不能给我们留下呀？要不然枪没了，回去之后鬼子会扒了我们的皮的。
4: 还敢要枪？
0: 兄弟，枪可以拿走了，但是脑袋得留下，是不是啊？你觉得你是要枪好呢，还是要脑袋好啊？
2: 爷，要脑袋。
0: 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我们没逼你啊。滚。
2: 是。
3: 弟兄们，你们知道鬼子为什么叫鬼子吗？那是因为他们鬼点子太多了，但是呢，咱爷们儿肩上扛着的那也不是要饭的家伙。最近呢，鬼子他想把咱们根据地村里以前种的粮食给咱们收走，不让老百姓活呀，也不让咱们活。你们说咱爷们儿能答应他们吗？
5: 不能。
3: 那该怎么办？
5: 跟鬼子干，保护粮食。
3: 没错。
6: 好啊，
3: 五连
6: 真是
3: 别的不会，我们专会跟鬼子唱反调，他们想要什么我们就偏偏不让他们要什么，哪怕是他们想喝口水，我们五连也要让他们崩掉两颗大牙。
7: 好啊。同志们，咱们共产党八路军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小鬼子今天要抢咱们老百姓的粮食，就是抢咱自家的粮食。最近一段时间，咱们一定要发扬艰苦朴素、敢打胜仗的精神，不惜一切代价也要保住老百姓的劳动成果。我们的口号就是保卫粮食，消灭鬼子。
5: 保卫粮食，消灭鬼子。
8: 指导员，您吃点吧，你都一天没吃饭了。
7: 我不饿。

0: 你们看，哎呀，怎么样？
1: 哇，啊、真香啊！
2: 香。
0: 哎，啊，哥几个，听我说，啊，肉是炖好了，但是啊，咱们兄弟今天都少吃点，给大哥留下一部分。还有啊，今天啊，我看见那个丁医生，他没吃饭，他把他的东西全给伤员了。咱们平时虽然闹归闹，但咱们现在是八路，咱们也得尽点咱们的义务，是不是？
3: 是是是，
2: 对对。
0: 来，哥几个，吃。来，
4: 哎，哥，你怎么来了？
5: 我来看看你，吃过了吗？
4: 我不饿，我吃过饭了。
5: 还给我装啊？现在都瘦成什么样了？拿着，拿着。
4: 哥，我真不饿。那个，你看咱部队现在缺粮食，这还是留给伤员吃吧。我真不饿。
5: 听哥的，把这个吃了，拿着。
4: 谢谢哥。
5: 跟哥也客套起来了。我跟老娘发过誓，一定会照顾好你。
4: 哥，
5: 啊，
4: 话说回来。你这都来了几天了，习惯吗？
5: 还好吧，都是当兵吃饭，就是八路军的规矩，有点稍稍不适应。
4: 嗯，那你那帮兄弟们习惯吗？
5: 这个你放心，我会管住他们的。啊，
6: 指导员，不好了，指导员，出事了。
7: 这咋办呢？你说，
8: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4: 这是怎么了？
7: 同志，我从地里一回来就发现家里少只羊。
4: 哎呀，大哥，您会不会是记错了，或者放羊的时候丢了一只啊？
7: 不会的，我们家就三只，还丢的是那只大的。我们这村里啊，从来没出现过这种事情，是不是咱们部队的同志给牵走了？
8: 放心，如果是我们的人拿的话，我绝不护犊子，一定帮你把这事查清楚。
7: 那拜托您了啊！
8: 好了，吩咐下去。
4: 大哥，您别
8: 一个班一个班的查。
7: 是。
2: 大哥，大哥，大哥，
9: 娘。
0: 哎，
9: 真的很香啊！
0: 大哥，你来的刚好，你也跟我们一块开开荤。
9: 今天老子先给你开开荤。
2: 大哥，
0: 大哥，你干啥呀？
9: 我他娘的毙了你！
2: 大哥，
10: 不要，不要，不要，
0: 放手！
10: 大哥，不行啊，大哥！
9: 你这个小王八蛋，你也学有本事了是不是？敢去偷了？你给老子丢尽了脸！我毙了你！
10: 别呀，大哥，你快走啊！
9: 赶紧
10: 走！
0: 大哥，
10: 这个，大哥，
0: 大哥，
9: 哎，站住！
10: 大哥，
9: 走了。
4: 不还怎么回事？
9: 别拦我！
10: 大哥，
9: 今天老子就打死他！
8: 猛哥，过来，把枪放下！到底怎么了？
9: 跪下！跪下！赵归海，好汉做事好汉当，守着大家伙的面，说说，到底怎么了？
0: 连长，指导员，我偷了老乡家的羊。给兄弟们打牙祭了，
4: 归海，你怎么能这么做呢？不之前白教你了吗？
0: 不是，我就是看兄弟们每天都吃不饱，走路腿都打弯，还有我就是想
9: 你他娘的就去偷吧！你给老子丢尽了脸，老子今天毙了
0: 王哥！
8: 现在是八路军了，不能安生，对着自己的战士。
4: 哥，你现在是八路军，你不能随便处理自己的战士，八路军有自己的纪律。
9: 你今天说什么都不行。人是我带来的，该怎么处置我就怎么处置。我先毙了
8: 我哥。
4: 哥，
0: 羊是我偷的，我给你丢人了，一人做事一人当，你就毙了我吧。
2: 大哥，
10: 大哥，
2: 二哥，海哥偷羊不只是为了兄弟们，二哥知道是。

0: 赵贵海同志是犯了错误，但是他也是出于好心，我们应该教育批评他。现在他既然是五连的兵了，具体怎么处置我们还是听连长的吧。
1: 老乡们，羊是我们的战士偷的，这件事是我们做的不对，在此我代表全体八路军向你们赔个不是。
2: 这羊啊，本来就是给你们八路预备的，可能这羊一丢啊，是我有点着急了。这事儿你可千万别怨他，你们别处罚他了。
1: 老乡们，我们八路军有我们的纪律，这件事儿啊，我们一定会好好交代的。桂海，这事儿啊，确实是你做错了。
3: 二路，
4: 有，
1: 派人把他看着。
4: 嗯，
1: 关他十天紧闭。
4: 是。
1: 指导员，你看这样处理可以吗？
0: 在禁闭期间，赵贵海同志罚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50遍。小刚二旺，
5: 你先起来吧，怎么不早说呢？你
6: 差点毙了你，
5: 走。

0: 这都三四天了，你还猫在家里啊？队伍也不管，生意也不问了，你想不想过了？
1: 我这死里逃生啊，不得好好歇几天呢？
0: 哎呦，唐金荣啊，还亏你是打过半辈子仗的人呢，就这阵势就把你吓成这样了。
1: 哎呦，我太太，我要不怕你受牵累啊，我早跟他们拼了。
0: 行了，你别再时候瞎逞能了，你这几天一直不去，这中村要是知道了还不收拾你啊。
1: 这八路跟猛子出城啊，就是我送出去的，这事儿啊中村早晚得知道，到时候啊还不定有什么好果子吃呢。
0: 你这躲躲到什么时候算个头啊？你难不成一辈子猫在家里不出门啊？
2: 哎，我说你这
3: 大哥，中村马棍来了。
1: 他怎么来了？哎，你没跟他说我得病了吗？
3: 就是知道您得病了他们才来的。
1: 去哎我躲他，他倒找上门来了。快！
0: 快点！啊！
4: 大佐阁下来了。
5: 不必多礼。听说你病了，特意过来看看你。
4: 大佐阁下。我知道这是皇军最需要人的时候，可是我正病成这样了，我这
5: 怎么突然间病得这么重？
4: 也不知道咋的，身体就一下子虚起来了，我估摸着得养段时间了。
5: 哎呀，病来如山倒啊，你是该好好的歇歇了。这样吧，你那个礼就由马贵负责。
1: 大佐阁下，啥意思？
5: 你这个礼长别当了，让马贵来当，你就在家好好歇着吧。
1: 大佐阁下，大佐阁下。哎呦，大佐阁下，你看我给出生子鞍前马后，不能撤我的职啊。
5: 哟，病好了？要不是看在你为帝国效力的份上，就凭你放走卢小猛的事

0: 你还能活命吗？哎呀，唐兄，唐兄，你这是干嘛呢？这是，你这是干什么呀？男儿心下有黄金呀。再者说，往后这部队交给我管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咱们兄弟这关系，谁管不是管呢？你要真想我们，就随时去看看兄弟。
1: 往后家里要有什么事儿，可以让你太太去找我啊！我一定会好好照顾你们。走了，
2: 老爷。
3: 老爷，
2: 全完了！
1: 老爷，来人呐！
4: 连长，连长，
3: 怎么了？连长，前面发现一堆二狗子，还压着两车粮食。
4: 看我干啥呀？
2: 劫呀！走。
5: 准备战斗。

0: 动，
1: 别动，
0: 别动。
2: 各位开枪啊，把枪放下，把枪放下。哎呀，原来是友军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呀？
3: 你们是哪个部分呢？
2: 我们是52军的。
4: 52军？您不在济南好好待着，跑到这儿来干什么？
5: 哎，你是马连长吗？
2: 你认识我呀？
5: 马连长，我是丁玲，丁医生啊。那个时候你不是带着团到我们那参观学习过，当时水土不服起了一身荨麻疹，还是我给你开的药呢。
2: 哎呀，丁玲医生是你呀、啊、那你们是关振山的兵？
5: 是。这个马连长就是3道梁子战役的时候给咱们打狙击的。
3: 是你们呀？
2: 是是是是是。
3: 兄弟们把枪放下。
6: 我说你们俩人怎么了？自打见了这个马连长，怎么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的？啥情况？
7: 就是这王八蛋，上次我们打鬼子，说好了替我们顶一个口子，结果人跑了，害得我们差点被鬼子包了饺子。
8: 哦，行了吧，人家是国军，毕竟不是咱自己人，替咱挡一阵子也不错了。最后不是把枪和子弹也全都留给咱们了吗？
7: 你咋还帮人家说话呢？这说好了的，半道人跑了，这是老爷们干的事儿吗？
4: 小刚说的有道理。你说这打一半就跑了，是过分啊？
7: 你看，
3: 这么说，你们又打回来了？
2: 啊，你们8路军的游击战，对付鬼子确实管用。我们蒋委员长号召各战区展开游击战，我这也是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嘛。
3: 既然你们是回来抗日的，那为啥要抢老百姓的粮食啊？
2: 抢？武连长这话说的可就不好听了。
3: 不是抢啊，不是抢，那粮食从哪儿来的？
2: 武连长，你这是误会了。我呢是刚巧路过，看到一批二鬼子压着粮食，那我们总不能眼睁睁着看着他从我眼皮底下大大方方的过去吧。
5: 既然你们这些粮食是从二鬼子那儿抢来的，就赶紧还给老百姓嘛，老百姓还指着这些粮食过冬呢。
2: 粮食呢一定会还，但我只能还一部分。
5: 为啥？
2: 实不相瞒，我们这一次来冀中是来收军粮的。
3: 今天让大伙来是想商量一下，把咱手边的粮食分给马连长一点。
7: 啥？一粒都别想。
8: 咱在这大半个月就为了保护这点粮食，这凭啥给他呀？
3: 这件事啊，我跟指导员已经商量过了。

0: 大伙说说。
1: 我理解大家的心情，但现在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是把小鬼子打出中国。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

0: 老周之前不是也是西北军的吗？你们怎么可以带他像家人一样，就不可以带马连长他们像家人一样呢？
1: 老周不一样，老周是弃暗投明，那怂货干了啥事儿？临阵逃脱，害咱们死了那么多弟兄，就冲这事儿就不能？
2: 大家别吵了，这样，你没看啊？他们是两个排的兵力，武器装备都比咱们强。干脆这样，让他们和咱们一起保护粮食，和鬼子的收粮队干，咱们无形中多了两个排的兵力，这样范围就大了，保护的村庄也多了，到时候把我们的粮食给他们一点就是了。
3: 嗯，猛哥这主意不错，是该让他们也出点力了。
4: 干嘛呢？是不是都没吃饭呀？快着点儿！这一个个的，赶紧的，快着点儿啊！
5: 哎，
4: 哟，
5: 大哥，哎，大哥，您来了。您看看大哥，您看看，按您的吩咐，这好点的粮食我们都放在这儿了，次点的都在里头，堆着呢，还有一批次点的正在路上。
6: 我跟你说啊，明天一早啊，这皇军啊就会派人来接手，这样你赶紧的把这些好粮食都给我拿回去。
5: 大哥，这两天我心里一直犯嘀咕，如果这日本人知道我们要这么干，我们这脑袋可就……
6: 脑袋什么呀？你知道这粮食现在多少钱一斤吗？
5: 多少啊？
6: 现在是官价的8倍，还得翻一番呢。
5: 这么高啊？
6: 这么高，富贵险中求，你小子要是怕了，趁早跟我回家。
5: 不是，
6: 再者说了，咱们是什么人呢？
5: 黄协军旅长啊。
6: 旅你个头啊，咱就是个汉奸。
5: 哎，是，
6: 咱虽然是汉奸吧，但是咱也得有爱国的心呐。
5: 哦，
6: 咱把这次粮食给小日本，咱也算给抗日做贡献了吧。学着点。
5: 理会了大哥，我这就去联系那帮黑粮食贩子。
6: 联系他们干什么呀？我告诉你，赈灾生意我自己做。
5: 可是唐金荣他以前都这么干的呀。
6: 唐金荣蠢，我能跟他学吗？
5: 那
6: 现在是我马贵坐庄，我告诉你，去把那些贩粮的都给我抓起来。
5: 抓起来？抓他们干嘛呀大哥？
6: 你想啊，我们要是把他们都抓了，这价谁说了算？那就是我说了算，我要多少钱他们就得给我多少钱。而且呀，除了把范良的给我抓了，那些走私贩黑的统统给我抓起来。
7: 三天以后就到货。
8: 没问题
7: 啊，
8: 咱这事儿啊又不是一次两次。
7: 兄弟们，军爷忙着呢，走。
9: 哎，往哪走？
7: 怎么了？
9: 拿下。
7: 哎，
10: 来了。
7: 哎，
9: 别动，
7: 误会了吧？
9: 怎么了？这是
7: 抓错人了吧？
11: 误会了。我问你们，谁把烟土卖给你们的？
12: 就是这个冯老板。
13: 冯老板，
11: 听见没有，冯老板，还误会吗？你这真是活得不耐烦了，敢在我们这儿走私烟土，真是活腻歪。带走。
7: 兄弟，
10: 快点。
7: 马贵是我哥们儿。
11: 马贵是你什么？
7: 马贵是我哥们儿。
11: 哥们儿。马贵是你爹。
7: 马贵是我哥们儿。
10: 真的，
7: 马贵是我哥们儿啊。
10: 快点，
7: 马贵是我哥们儿。你看这
10: 快
7: 这是怎
10: 么走？快走走，我是点他
7: 老实干。
6: 你们把我马贵当什么了？当叫花子了是吗？
3: 不敢。
6: 不敢的。
3: 嗯。
6: 回去转告你们掌柜的，要想在这五强做生意，就得多出点心啊。这些只能算个定金。
3: 好，
6: 滚。
3: 好。
5: 大哥，剩下那批走私黑货了怎么办？
6: 什么怎么办？按照规矩办，每人2根金条，出得起钱的走人，出不起钱的送到日本人那儿当劳工去。
5: 明白。对了，大哥，今天抓的这批人里有个叫冯宝的，说是认识你。
6: 冯宝？不是，你抓他干什么？
5: 我这不是正好抓人吗？就把他捎进来了。大哥，你还真认识他？
6: 他之前是走私烟土的，老子从他那里卡了不少油，算是有点交。

0: 情吗？
1: 那我把他给放了。
0: 放了他？你傻呀，这交情归交情，买卖归买卖。这样，你去给我备一桌好吃的，我要好好招待招待他。
1: 好嘞哥，我去了。报告旅长，走私黑货贩带到。
0: 他妈了个巴子的，大晚上吵吵啥，不就是一个走私的吗？拉出去毙了。
1: 是。哎呀，马队长，马队长，是我，是我呀，冯宝。
2: 哎呀，哎呀，哎呀，冯大哥呀。
1: 是啊。
2: 哎呀，你怎么，
1: 快快快快快快起来，这是咋回事啊？这是，你怎么跑我这儿了？
2: 马队长啊，哎不，应该改口叫马旅长。
1: 没事没事，叫啥都行。
2: 马旅长啊，你可来了，我一直跟这小兄弟说咱俩是以前的挚友，
3: 你说他就不信我呢？他
1: 眼瞎了吗？这是我冯大哥。哼，
4: 哟，原来是冯大哥呀。都是自家人呐，真是得罪了，得罪了。
2: 说说说说说，快快快快快快快，
4: 是。
2: 哎呦，马旅长你可来了，你既然都来了，那我就可以回去了吧。
4: 哎，
1: 冯大哥，你说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是吧？好久没见了是不是？
2: 那是，
1: 好不容易见着一回，这么着，咱们吃点，叙叙旧。
2: 哟，您客气了，您太客气了。
1: 来吧，哎，
0: 来坐坐坐，随便吃点啊，兄弟给你压压惊。
2: 马旅长，您就吃这个？
0: 怎么了？不能吃吗？
2: 啊，能吃。
0: 这整个五强啊，谁人不知？都知道我马贵廉洁呀，我一日三餐都吃这个
2: 啊
0: 啊！来，
2: 哎，
0: 吃点喝点叙叙旧。冯大哥，不是兄弟，我说你，现在都什么形势了？你说你还搞一个什么救国军？再者说，现在弟弟我什么身份了？我是不是应该把你送到日本人那儿去啊？
2: 嘿嘿嘿，王旅长，您肯定不会这么做。要不我现在早就不能跟你坐这儿喝酒了。
0: 冯宝，
2: 嗯，
0: 你就不怕你喝的是断头酒吗？

0: 王旅长，您就说个数，多少钱能买我这条命？
1: 冯大哥，这话怎么说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什么买命不买命的？这么着吧，以后你所有的生意，我们二八分账。
0: 二八分账？行行行行，二八就二八，
1: 我八，你二，
0: 你八我二。那马旅长，那你这也太那啥了，
1: 少他娘给我来这套。你在山西贩烟土多大的利润，我不是不知道。我告诉你，往后你想在这五强县平平安安的做买卖，就得按我的规矩办。
0: 马旅长，那都是我背着我们大司令在背地搞点小买卖，赚点小钱儿。
1: 大司令
0: 是那什么，我大侄女大烟花。我哥哥死后啊，就把队伍交给我大侄女了，我现在也就是二司令，但啥大事儿还都得他拍板才行。
1: 这么说你说了不算是吧？好吧，那把那个说了算的找来。
0: 哎，你看这咋整的？你说要不这样，马旅长，您把我给收，我跟您干，您说这一起吃皇粮那多好过呀。
1: 想跟我干？
0: 是啊。
1: 冯宝，你真是这么想的？
0: 哎，马旅长，您看您现在这小日子过的啊，吃香的喝辣的，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啊，坐在家里还能大把赚钱，多风光啊，我都羡慕死你了。
1: 冯宝啊，算你老小子这半辈子没白活，真想跟着我干吗？你有多少人？
0: 七八十人吧。
1: 有枪吗？
0: 有有有。
1: 好，那咱往后就

0: 这是一家。
1: 哎哎，那是一家。
2: 合作愉快。哎。

0: 我觉得是这样，正好趁鬼子还没把粮食运走，咱们得赶紧抢回来。
1: 丁连说的对，咱们就抢附近鬼子的粮食，绝对不能让他们把粮食运走。
2: 吴连长，这地儿你熟，你们人又多，怎么干，你们就指挥我，我们全力配合。
1: 可不敢，别到时候人又跑了，剩下我们这帮傻小子跟鬼子死磕。
3: 行了，小刚，别去想那些事儿了。
1: 我相信马连长。哎，咱们现在手头上还有多少个铁西瓜？也就三四个吧。怎么不多造点呢？
2: 我咋造啊？一枚铁，二枚炸药，我能咋造？
1: 嗨，鬼子现成的铁路不在那儿躺着呢吗？那都是现成的铁呀，你看不到吗？
2: 这个是容易啊，可炸药呢？那鬼子能送给我啊？炸药更没问题了。
1: 这不是有马连长的吗？啊？啊，行，那个炸药我来解决。嗯，好，齐了。明天，哥弟，你就赶着车，在鬼子眼皮底下溜达一圈。
4: 前面发现几个八路赶着两辆马车，专门拉草药和军粮的。我怕他们是帮老百姓偷运的，赶紧回来向您报告。
5: 大人，出发！
1: 当鬼子一旦出去抢粮食的时候，你带你们排的人，把铁西瓜给我全都铺在路上。我要让他们只能出不能进。
2: 百姓，看准时机想办法，在里边控制住二狗子。哎呦！哎，怎么了，旅长？怎么了？哎呦！看看这！哎呦！哎呦！我肚子疼！哎，怎么回事？啊？哎！哎，来动！哎，回到！回到！酒店那边，是。
6: 朱连长，
2: 好，鬼子来了，
6: 好。 快，撤！撤！把钱走，
2: 把车留下。
6: 撤！
2: 快！你们什么人？把车放下！

定会赶来，一定要拖住他们半个时辰。好，走，其他人跟着我，冲进去。

0: 去。
1: 怎么样？
2: 没事，就请二狗子。

0: 那边已经开始了，同志们，加快速度！来，来，
1: 慢！
0: 什么？两侧那边有地雷响，马上派人增援。
1: 快，
0: 五哥，只要半个时辰，我们就能顺利的运走粮食，所以无论如何也要拖住鬼子。
1: 肖刚的雷动得太响了，估计鬼子肯定少不了，咱们够呛。

0: 区区几个八路残部就把你们打得溃不成军，仓库被毁了，粮食被抢走了，你们俩还有什么颜面站在我的面前？现在我们已经被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了，滚！
1: 这下可好了，咱们把这些粮食分给老百姓，他们肯定高兴坏了。
2: 连长，连长，连长，
3: 怎么样？这一仗可贵，一个兄弟没伤着，打死了20多个鬼子，还有一个少佐。就是咱的地雷有点猛，炸坏了不少枪，就捡回这么几个好用的。
2: 行啊，只要这买卖做得不赔本就行。来，把这些三八大盖给咱们连没枪的战士换上去，让他们把旧枪再发给村里面没有枪的村民。丁医生，这边就交给你了。
1: 好，
2: 走。
3: 好嘞。
1: 乡亲们，小鬼子从咱们这儿抢的粮食啊，我们八路军又给咱们拿回来了，只要在这儿登记一下就都可以领回去了。
4: 乡亲们呢，人家八路军才是真正保护自己老百姓的队伍，得感谢他们呢。乡亲们，
5: 对对对对，得感谢他们。
6: 同志啊，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老婆子让参加八路，您收不收啊？
7: 杨大爷，只要您孩子不怕苦不嫌他累，我们八路军啊一准收。
5: 嘿，好好。哎，我想让我儿子当八路，怎么办手续啊？
8: 哎，我们八路军要妇女吧？
9: 我儿子16了，行不行啊？
5: 我让我儿子也当八路去。
1: 谢谢乡亲们这么信任我们，只要你们不怕孩子们吃苦受累啊，我们八路军全都收。
5: 好，
1: 走，咱搬粮食去吧。
5: 好，
4: 乡亲们，来，
10: 搬粮食，搬粮食。
11: 这八路还真得民心呢。
12: 谢谢老乡，谢谢谢谢。
11: 之前抢粮食带回来十几个二狗子，现在又有这么多老百姓拥护八路。
12: 来，咱一块儿搬，一块儿搬。
11: 再看看咱们，想征兵就得去靠抓壮丁。我就想不明白了，他们都穷成这样了，这老百姓怎么那么喜欢他们？
12: 好啊，好啊，老乡。
13: 很简单。他们专为老百姓做事儿，出头，换谁谁不支持啊？
12: 哎，这是您的，
13: 来，得民心者得天下呀。这个道理咱们盛丰也明白，只不过是他们每天忙着花天酒地的，根本就没时间关心前线老百姓的死活。哎，照这么下去的话，用不了多久，咱们也得跟着姓贡了。
0: 你们几个怎么回来的？
14: 我们几个是骗他们说，要回家，这才把我给放了。
0: 谁让你把他给杀了？
14: 大嫂，不不，他们该死，他们办事不利呀！你说他们这么多人，居然能把粮食给抢走了？他们该死，活该啊。
0: 马斯啊，你很聪明
14: 啊。不不不，
0: 但是耍小聪明也未必保得住性命。

0: 我不希望再有下一次。啊，
1: 不会。
0: 说对。
1: 嗨，小心慢走。
2: 大哥，幸亏我们把这粮食给运走了。
3: 就你聪明啊！
4: 别耍小聪明了。

0: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因糖尿病引起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怎么办？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一贴一灸真方便，缓解不适很简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适用于糖尿病人群辅助治疗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1: 糖尿病别担心，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2: 一天一灸特别方便，活动自如，身体舒坦，
3: 一天一灸爸妈自己就能用，孝敬爸妈就送雷医生。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
1: 肢体麻木、手麻、脚也麻怎么办？
4: 肢体疼痛、腿脚针刺一样疼。
2: 肢端畏寒、四肢冷冰冰怎么办？
0: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

0: 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糖尿病辅助治疗，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
1: 这是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2: 一贴一灸，
3: 糖尿病人群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4: 贴在双足涌泉穴，轻松省事，很愉悦。
1: 爸妈，你们要的雷医生穴位治疗灸来了。
0: 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怎么办？
1: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得了糖尿病，肢体疼痛怎么办？
5: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得了糖尿病，肢端畏寒怎么办？
4: 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糖尿病别担心，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呵护您，请认准雷医生品牌。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一贴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贴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贴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适用于糖尿病人群辅助治疗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
3: 糖尿病别担心，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
4: 一天一灸，特别方便，活动自如，身体舒坦。
1: 一天一灸，爸妈自己就能用，孝敬爸妈就送雷医生。
0: 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
3: 肢体麻木、手麻、脚也麻怎么办？
6: 肢体疼痛，腿脚跟刺一样疼。
4: 肢端畏寒，四肢冷冰冰怎么办？
0: 得了糖尿病，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怎么办？辅助治疗很关键，试试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雷医生牌穴位治疗灸，辅助治疗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的专用贴灸，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利用远红外线的强渗透和热辐射作用，通过贴敷双足涌泉穴、足三里穴、三阴交穴，刺激局部穴位，产生经络效应，温经通络，活血化瘀，除痹止痛，可消除或缓解肢体麻木、疼痛症状。远红外热能还可促进人体血液循环。

改善新陈代谢，从而消炎消肿和止痛。糖尿病辅助治疗，请认准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一天一灸，简单快捷，自己动手。一天一灸，温经通络，活血化瘀。一天一灸，缓解不适，健康守候。如果您有因糖尿病引起的肢体麻木、肢体疼痛、肢端畏寒等症状，试试雷医生穴位治疗灸。现在拨打电话特价惠民，雷医生只要1块钱，只需一个电话，雷医生穴位治疗灸就会为您送到家。

0: 六、二十七、二十八、一百八十六、一百八十七、一百八十八。啊，
1: 新兵训练，你这个当连长的为什么不在啊？
0: 哎呀，蒙哥，看那个我不行，有敌人在就行了。
1: 什么事儿这么高兴啊？
0: 我正在看咱们自己招的人呢，你猜猜，咱现在有多少人了？
1: 有多少人了？
0: 已经快过200了。
1: 这么多人了，快两个连的兵力了。
0: 这一次我们五连可谁都不怕了。
2: 为了咱近期两军合作愉快，干一干
0: 啊！来，干杯。
2: 哎呀，来来来，吃两口，吃两口。我这儿除了罐头也没什么好招待的啊，可劲吃啊。
0: 这罐头可是好东西啊。
2: 五连长，你要是喜欢吃的话，一会儿走的时候搬一箱啊。
0: 搬一箱啊？
2: 搬呀。
0: 哟，那感情好啊。
1: 哎呀哎呀，搬一箱啊。
0: 哎，马连长，你这又请我喝酒又给我送罐头的，无缘无故对我这么好啊？说吧，啥事儿啊？
2: 这真是啊，什么也瞒不过你五兄弟的眼睛啊。行，话都说到这份上了，那我也不藏着掖着了啊。是这样的，上峰呢给我收粮的期限啊就快到了，可是啊，我这个粮食离规定的数还差着一大截呢。我就是想请五连长能不能把老百姓手里的粮啊再分我一部分，让兄弟也好交个差。
0: 是这样啊，这老百姓的粮食我说了不算
2: 啊，
0: 但是我们八路军的粮食我说了算。
2: 得嘞，那我代表全连的弟兄们谢谢五连长。
0: 马连长先别着急谢我啊，一挺中正式，两袋粮。

0: 这个买卖你不亏吧？
1: 吴连长，你这可有点趁人之危了。
0: 怎么说话呢？什么叫做趁人之危啊？王连长，我们的粮食啊，那是留给我们过冬的。我给了你，我们这帮弟兄可不得挨饿呀。我五十三，让你马连长放点血，也是应该的吧？
1: 哎，这个事儿啊，你容我跟刘副官商量商量，明天再给你答复吧。
0: 行，你慢慢商量啊。我呀，有的是时间。
2: 大哥，咱们就这么贸然去救国军找冯宝的，能行吗？那冯宝的狗屁都不是，他在他们那儿话都说不上。你说大哥，我们找他有什么用啊？
3: 什么用？我当然有用了。他们有人有枪吧？咱们把他的人和枪收了，随便封他个什么手炮楼的官，你说这买卖咱们是不是有赚不赔呀？
2: 对呀，大哥，你说他约我们到这儿来谈话，这儿能谈什么话呀？你说他会不会使什么坏呀？
3: 瞅你那个怂样啊！有你大哥我在，谁吃了熊亲豹子胆啊？敢给我们玩阴的！
4: 都给我跪跪跪！
5: 哎，请问你们都是哪路神仙呀？报个腕啊！天上几颗星啊？
6: 我们不是土匪，用不着说行话。
5: 原来是个大美女呀！哎，你是谁呀？
6: 抗日救国军
5: 司令。
7: 哎，不是，那什么，我大侄女，大烟花。
5: 你就是抗日救国军的大烟花？
6: 哟，原来马旅长听说过我呀？那这事儿就好办了。
5: 听说过，不过就没想到，救国军的大烟花，原来是神仙姐姐下凡啊！
6: 用不着这么夸奖吧？
5: 神仙姐姐，你这唱的哪出啊？你找我马棍，不至于这么把我们请过来吧？
6: 马旅长，您可是大忙人，我不用点手段，怕是请不出来呀。
5: 我马棍是挺忙的。别人请不动，不过神仙姐姐你就不一样了，只要你言一声，我马上就来呀。
4: 废什么神话呀？大司令，弄死他完了。
6: 马旅长，你也看见了，我这手下可没那么多耐心，咱还是说正事儿吧。你抓我二叔干什么？
5: 你二叔冯宝？谁抓他了？你们抓他了吗？
8: 没。
5: 我想起来了，就是昨天晚上我请他喝了顿酒啊。啊？
6: 喝酒？
5: 啊？
6: 我这可是第一次听说喝酒还有绑着去的。那喝酒怎么喝到现在还没回来呀？
5: 昨天喝完了。我想起来了，昨天晚上天太晚了，你二叔指定是在城里那个他都知道了醉花楼，他睡了一宿啊。我估计啊，这会儿已经到家了。
9: 凭什么信你啊？
5: 不是，这兄弟，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我马贵的为人谁不知道啊？再说我这偶尔的撒个谎，我也不能对神仙姐姐您撒谎吧？
8: 大司令，
6: 去吧。

0: 次虽然是个误会，
1: 对对对，
0: 但你也知道我大烟花是什么人。
1: 我知道，是神仙姐姐。
0: 你这一天到晚在日本人屁股后面跟着，可千万别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没有啊，没，
2: 我们大哥他从来不干伤天害理的事儿。
1: 没有啊，
0: 要让我知道了，我大烟花第一个饶不了你。
1: 不，神仙姐姐，我不是那人。
0: 记住了啊。哎。撤。
3: 啊？
0: 撤。
3: 哦。撤。
1: 哎。哎呦，这小心脏。神仙姐姐，慢走啊。改日我请你喝酒。哎呀，这老不起马了，这嘴咋不听使唤了呢？哎，我说你们干嘛呢？
4: 干什么呢？哪有西洋有黄金，你们知道吗？你们还像不像军人？怎么回事？
3: 像什么样子？
5: 来，大哥，这小娘们还真辣呀，太厉害了。
3: 辣是吗？老子我就好这口了。
5: 是，早晚是我的人。
2: 那必须的。
3: 还吓唬我？
5: 走。
6: 昨天我是费尽了口舌呀。那53还是不肯松口，最后还想出来要用咱们的枪去换他们的粮食。
7: 这帮土八路真是穷疯了，这种招他们都想得出来。咱们规定的期限科马山要到了，得赶紧想其他的办法呀。连长，要实在不行，咱们就把八路军的粮库给劫了。
6: 不行，这53不管怎么样对咱们不错，咱不能恩将仇报。这再说了，咱们就这么点人，这万一要是发生冲突，咱也占不着什么便宜，还是想想别的办法吧。
8: 报告。
6: 说，
8: 出去侦察的兄弟抓了一个舌头回来。
6: 走，看看去。
9: 秋池口，我老臣与之是。

0: 花回来了。花啊，我这一回来我就听说你去接马棍，我说赶紧派人去找你。
1: 咋了？你还怕我给他杀了？
0: 不是，我是怕你出点啥事儿。花啊，你对你二叔真够意思，你二叔没白疼你啊。
1: 那当然了，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我能不心疼你吗？
0: 哎呀，对了，花啊，我今天不光和马贵喝酒，还聊了点别的。
1: 聊什么了？
0: 我跟你说啊，马贵给咱指了一条财路。
1: 什么财路？
0: 我跟你说啊，咱是不是跟马贵联合做点买卖？
1: 二叔，咱这队伍叫啥你没忘吧？马贵他是个狗汉奸，你让我跟他合作，你觉得合适吗？
0: 大侄女，他是狗汉奸的头不假，可是他们也是中国人呢，他在日本……
1: 二叔你别说了，我也累了，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以后别再跟我提。
0: 哎，这，哎哎，花儿，你这，你说咱爷俩这不是商量的吗？
2: 王连长，哪来的情报啊？
3: 我之前派出去一个侦察的弟兄，发现了一个落单的二狗子，就给抓回来了，从他嘴里抠出来的。
2: 这么巧，
3: 这要是撞了大运啊，那想要啥就来啥。
2: 之前我去过那儿，没发现那里有粮仓啊。
3: 那也许是你们之前没看仔细，或者是鬼子这几天刚建的呢。
2: 就这么几天能建那么大一个粮仓啊？
3: 那还不简单吗？就临时找一个地儿把粮食往那儿一堆不就完了吗？

0: 咱现在就别疑神疑鬼的了，赶快想想怎么把这块肥肉给吃下去。我派人查过了，他们那儿的守卫啊特别的松懈，只有一个队的兵力，还有一个连的二狗子。
1: 你们怎么看？
2: 我觉得有些蹊跷，这么重要的粮仓，小鬼子怎么会那么轻易地暴露给咱？还有上次小鬼子吃了亏，应该不能松懈才对呀。
3: 我觉得我哥说的对，就算这个情报是真的，可我们上次偷袭成功是因为鬼子放松了警惕，现在鬼子还让我们进去，他们也不会这么傻吧，不加强警备吗？
0: 你们八路这是咋了？这回咋还缩手缩脚的？那还眼睁睁看着这块肥肉就放这不管？
1: 不是不管，只是我们不能随便的听信一个二狗子的一面之词，这毕竟是百十来号人打仗，我觉得还是先派人探探清楚再说吧。
0: 还探呀？我这几天可就要交差了，没工夫耽搁了。
1: 这件事儿确实有些蹊跷，我们还是先查清楚以后再说吧，不能拿弟兄们的命开玩笑啊。
0: 行，那你们好好想啊。

0: 这53是无利不起早的主，秤砣掉地上都能当金疙瘩，这么大个粮仓放在那儿，他怎么会不动心呢？还也许是八路想自己把这块肥肉吃下去。
1: 那怎么办，连长？咱们不能眼看着到嘴的肉，让八路抢去吧。
2: 这53是条饿狼，咱们也不是绵羊。通知弟兄们，明早集合。我就不信了，没有八路军，我们就吃不下这块肥肉。

0: 命令部队转向马家铺。
1: 大佐，我们为什么要转向马家铺？
0: 刚刚得到情报，有军队正在向马家铺移动，跟我预想的一模一样。土八路还是上钩了。
1: 大嫂，要不要我带一队人去截杀他们？
0: 不，放他们进城。
2: 你说这个马连长啊，就这么悄悄地走了，连个招呼都不打。
3: 我估摸着是去了马家铺，怕咱们拦着，没敢吱声。
4: 这也太不地道了，这都第二回了。上回也是一声不吱就撤出阵地了，也没告诉我们一声。
3: 中村诡计多端，很有可能是他设的圈套。
5: 如果这真是中村设的局的话，那老子还真得去会会他，怎么着也不能看着国军送死。再说我们五连跟中村有那么多的血债，这笔账我们也该做一个了断了。
2: 连长，这你可得冷静了。谁不想找中村报仇？但是如果他设了圈套，肯定就做了充分的准备，等着咱们往里面钻呢。现在带兄弟们去，闹不好全部都得赔进去。
5: 圈套怎么了？他就是长三个脑袋，要啃我53的部队，他牙口得好啊。行了，咱们时间紧迫，就不争论了，都去准备一下，马上出发。
6: 快点，
7: 快点，
6: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0: 就在前面。
1: 报告，发现一支100多人规模的八路军正在赶来。
2: 土八路终于还是上钩了，这是消灭八路最好的机会，这一回要一举消灭八路军。
3: 大嫂阁下，要不要我们在城外设伏？

0: 指点局。我一直在想，如果你穿上国军的衣服，会是什么样子呢？
1: 二代，知道为什么大司令让我出来溜溜溜你吗？那是因为在救国军里，大司令最信任我呀。
2: 哎，二代，那你说，大司令他喜不喜欢我呀？
1: 喜欢
2: 啊。哎，什么意思？
1: 待着，撒泡尿，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你说是你重要还是我重要？说话。二代，别闹，我知道你重要。

0: 报告，发现马连长他们跑进吴家马家铺了。
1: 大哥，不会是圈套吧？
2: 你真的看清楚是马连长他们吗？
0: 看清楚了，他们穿的都是国军的衣裳。
3: 完了，让他们捡块大肥肉，我们得被笑话死。
4: 嗨，走吧，好歹咱也算是赢了。虽然没碰到中村那狗日的，但咱也不能白来啊，刚好帮他们扛扛粮食。
5: 好，
4: 走
3: 走。

0: 猛哥，你看，马连长，行啊，这么点人就把马家铺给打下了。
1: 哎，不就打下个马家铺吗？看给他牛的，爱搭不理的。
2: 不对啊，他们身上怎么有那么多血呢？
0: 打那么大场大仗。

是我冲动，我怎么舍得你们这帮兄弟？

0: 鬼子，看来是想咬死咱们呢。王哥，咱们就在这里，鬼子岗，怎么样？
1: 这能拼了？老天爷还好，给咱们留了一条战壕，咱也甭浪费了。十三，你的右手方向有一个高炮，放一个排的顶里，加一挺机关枪，形成犄角之势。好，头儿，带你们排，把那歪把子挑去。
2: 是。
0: 所有人听好了，一会儿老兵在前面站着，新兵跟在后面。老兵顶不住的时候，新兵再冲上去，明白了吗？
3: 明白。
0: 准备行动。

0: 53，是我们的老朋友，池田俊。我们的对手真是顽强。垂死侦察罢了。
1: 命令所有兵力，发动冲锋。
0: 大佐，我们是不是应该先火力侦察一下？我们的炮兵还没有就位，是不是要再等一下？
1: 这是战场，不是作战时机。
0: 执行我的命令。
1: 嗨。

0: 太猛了，我们这样不顾一切的冲锋对我们的伤亡会很大，而且我们现在的兵力也不足以支撑这样的冲锋。
1: 我得必须不断地给巴鲁施压，否则他们就会借机突围。以前我们吃这样的亏还少吗？命令武强境内所有据点和炮楼只留必要的兵力，其余的全部赶过来支援，最多一个小时之内必须赶到，谁要是预期不到，不管什么原因，格杀勿论。
0: 大佐阁下，这样太危险了，如果把据点的兵力说出，我们很可能会遭到八路的偷袭。
1: 是天君。另外再派一小队人绕到八路阵地背后，断绝他们的退路。
0: 嘿，

0: 老十三，鬼子撤了，咱得把伤员抬下去，咱们也撤吧。
1: 连长，连长，连长，咱们身后有鬼子，咱的退路被鬼子堵了。

0: 我们的部队伤亡太大了，援军为什么还没到？
1: 已经在路上了，还有半个小时才能到。
0: 我们阻断八路军的退路的兵力太少了，如果八路军选择突围，他们很可能会突围出去。我们得赶快想个办法。

0: 招降五十三，
1: 什么？您不是对五十三恨之入骨吗？为什么要招降他？我不是真的要招降他，我是为了要稳住他，给增援部队争取时间。
0: 十三，咱们趁小鬼子断后兵力不足，带着队伍冲出去。
2: 我也是这么想的。
0: 我带着队伍冲到前头，你断后。
2: 凭啥呀？你是副连长，怎么冲到我前头去的？
0: 你小子像你二哥。

0: 熟悉呀、
1: 啊，哥，这狗日的打不过，投降了。
0: 没错儿，
2: 行啊，告诉中村那狗日的，投降可以，让他爬过来，把我们挨个叫成爷爷，老子我就饶了他。
3: 混蛋，你们已经被包围了。中村大佐给你一次活命的机会，只要你们放下武器投降，中村大佐会考虑给你们合理的条件。
2: 是不是要给我们个官当当啊？
3: 那只是一部分，有什么话你可以直接说。
1: 王哥，日本人当时对唐金荣是不是也这么说的呀？
0: 没错，这帮畜生打不过就会耍这个。
1: 哟，那我要是答应了，你不又成了二狗子了吗？
0: 我踢死！
2: 行啊，你先踢我，给那狗日的带一个话。
3: 什么话？

0: 连长，有个小鬼子举个白旗过来了，你们看。
1: 我是代表中村大佐来和贵部指挥官谈判的。
2: 这场面

的给我听好了，想让你十三爷投降，可以，你先把你的脑袋给我砍下来。

寸土地。接着是每一寸土地。嘿。

陈建军，八路军现在就要突围了，我命令你带上预备队，给我死死咬住他，我要把五连赶尽杀绝。

说啥也要保住五连的一条命脉。

0: 连长，前面没有路了，看样子咱们今天是要交代在这儿了。杀了那么多鬼子，早就够本了。兄弟们，我们已经被鬼子包围了，看来这次鬼子是不会轻易放过咱的。哎，今天不是鬼子死，就是我们亡，你们都怕不怕？
1: 不怕！
0: 好样的，吃我五连的兵！ 是我五十三的兄弟，弟兄们，鬼子杀了咱们多少兄弟姐妹？今天是给他们算总账的时候了，为咱们死去的弟兄和亲人们报仇。
2: 傻鬼子，为兄弟们报仇！
3: 报仇！

0: 投降吧，我会让你死得像个武士。
1: 让你爷爷我投降，你还不配。

0: 马上派人追杀五连残部，其余的清扫战场。嘿，
1: 指导员，指导员，不好了，屋里外发现了鬼子！
2: 坏了，赶快组织乡亲们转移。我怀疑他们现在已经遭到埋伏。如果去找连长，发现他们，让他们赶快回来增援。
0: 是。

0: 二代，你在哪儿？找不到你，不让我回家。大司令，我真的找了，满山遍野的找了，没找到。有少有寡，你随便。就算你把我打死，只要您开心，怎么都行。
1: 行，我今天要打死你，趴下！我打死你，马能回来吗？我
2: 行了，别打了。你就算打死他，这马也回不来了。都是自家兄弟，打死他，我这心里能舒服吗？
1: 大司令，这马是不是偷马贼给偷走了呀？
2: 不可能，亮太有再大的胆量，也不敢偷我的马呀。
3: 哎，二呆，
1: 还有个人呢，快点拦住他，快点，
3: 二呆，
1: 来，慢点，慢点，大司令，这咋来个八路呢？
2: 是啊，这二呆怎么驮了个八路回来？
3: 他好像死了，
4: 死了，那我给他埋了。
2: 闭嘴吧你。
5: 还有气儿呢，
2: 还有点热乎气儿，赶快给他拖屋里，看能不能救活。还有，这件事情必须保密，赶快把他衣服给换了，听见没有？
1: 是，快点，
2: 快点，
1: 快，
2: 慢点，快。

0: 大佐，所有的尸体都在这儿了吗？是的。奇怪，阁下，我们刚刚打了一个大胜仗，而且53的部队已经消耗殆尽，你还担心什么？只要没有找到53，这场战斗就不算胜利。马上派兵搜索，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1: 找到53，
0: 誓不敢休。不够，保定司令部来电，命我们立即分兵赶往深县一带扫荡。咱们这战事正紧，我哪有兵调到深县？
1: 要不派黄先勋先去应付一下。
0: 马贵这个笨蛋，我让他招募军队一个月了，一点消息都没有。
2: 你马上告诉马贵，一个月之内，必须给我组建一个团的兵力。嘿，
1: 范神医，怎么样？这还有救吗？
0: 幸亏发现的及时，应该能活过来。
1: 真的呀？太好了！
2: 药我已经用上了，能不能熬过今晚，就看他的造化了。
1: 喜庆，带范神医去领赏吧。
3: 哎，这边，请。
1: 大司令，这人来路不明，是好是坏，咱都不知道，咱就这么把他留下了。
4: 既然已经这样了，那就先救活再说吧。走。
1: 走了。
5: 哎呀。

0: 哎呦，
1: 马旅长，
2: 大哥，
1: 在下在这儿可恭候你多时了，快请，快请，请快。
2: 红宝，你这是唱的哪出啊？啊，神神秘秘的把我请到这儿，要干啥呀？
1: 马旅长，多谢你赏脸。马旅长，快请，请来，请，请坐。马旅长，我先敬你一杯，来。
2: 等会儿，红宝，无缘无故请我喝什么酒啊？啊，博马贵是什么人？堂堂的皇协军旅长，你呢？走私贩私的，你说这要传了出去，我这一身的廉洁不都回你手里了吗？啊，把话说清楚了，这话要是说不清楚啊，你说这酒我还怎么喝呀？
1: 马旅长，马旅长，您是个明白人，这怎么了？前一阵不是说好了吗？我请你帮我在日本人那儿递个话，给我求个一官半职的啊！我现在可听说了，日本人现在是大肆收编队伍。马旅长，这对您来说，那不就是一句话的事儿吗？
2: 还敢跟我提这事儿啊？你说我上回带着人诚心诚意的去找你们谈，可是你们的人呢，还拿着枪对我们比划来比划去的吓唬我们。冯宝，也就是看着你的面子，我可以不提这事儿。至于说一官半职嘛，实话告诉你，现在我们皇协军的编制嘛，已经快满了。再者说，你一个光杆司令，我要你干啥呀？
1: 马旅长，上回那事儿您别生气，那都是误会，都是误会啊。
3: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1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3大优势：优势1，正规医疗器械；优势2，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3，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0: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3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1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我不会吃了。
1: 每次回家，总是有很多的聚会，我们一起狂欢，却忘记了家中殷切期盼的父母。看到他们的笑脸，我突然明白，回家还是要多陪陪父母，才算真的回了家。让孩子健康成长，呼吸到清新的空气，让世界感受到友善，还有微笑。创办一家好公司，走到哪里都遵守规则，把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传下去。我做的你也能做。这样爱过。

是什么样的使命，让一对父子30多年接力坚守？是什么样的蜕变，让专务干部从有心无力到底气十足？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基层武装阵地焕发新生，全面向好？答案就藏在他们的初心与担当之中。湖北卫视情系国防

0: 即将播出，力武带您走进他们的蝶变之路。摇曳的手电划破深山夜幕，一身戎装扛起如山责任，平凡岗位坚守报国初心，三幅剪影勾勒出湖北基层武装工作的精神图景。在18万平方公里荆楚大地上，专武干部虽然不是现役军人，没有军衔，却始终冲在应急抢险、守护群众的最前沿。他们是基层治理的神经末梢，更是守护一方平安的第一道防线。咸宁通城沙堆镇，一本泛黄的笔记本被翻了30多年。笔记本的主人魏雪华今年70岁，在专武干部的岗位上坚守了20多年。本子里密密麻麻记着适龄青年的住址，哪家孩子想当兵，家里不同意。1998年抗洪，凌晨3点集合民兵47人，其中一页写着：小吴，1979年生，想当兵，家里不同意。
1: 抓地冲，那个小吴，那个在了，身体很好，身材也好，那本人也愿意参军，就是那父母在家开了一个小卖铺，把他儿子参军影响了赚钱，所以不同意他参军。我到时候呢也没怕，再找到那个民兵连长，在他家里跑了把子，几个自行车啊，做了他父母的工作，既然他父母还是不同意，就要这个小吴这个小孩子呢，被外人打工了，是吧？这是我一个很大的遗憾。
0: 在老魏的记忆里，早年基层武装工作条件简陋，基础薄弱，没有标准器材库房，办公只能挤在镇政府过道的一角，下乡工作没有专项经费，路费常常自掏腰包，多数专武干部没有经过专业培训，想干事儿处处受限。1998年抗洪，老魏把刚高中毕业的儿子魏建平拉上河堤。那个雨夜，18岁的魏建平第一次听到“民兵跟我上”，铿锵的号令深深烙印在了少年的心中。那年冬天，魏建平报名参军，退伍返乡后，信访、财务、武装干事多个岗位摆在眼前，征询父亲意见的时候，老人一句初心嘱托，让魏建平毅然选择专武干部的岗位。这一干又是20多年。
2: 结果我父亲的担子，就是结果他一辈子没有解决的难题。那时候的武装部里面器材种类不多，民兵点名的时候啊，都是靠电话去摇，信号不好呢，就要人冤枉的跑一趟。
0: 老一辈专武干部的无奈与困惑，曾是当时全省基层武装工作的普遍现状。改变的契机始于2021年，一场覆盖湖北各地的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变革悄然拉开序幕。5年时间里，湖北省军地出台加强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的系列政策，以实验为先行试点，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规范化经验。
3: 整理认可并转化了我们的试点成果，也是期待各地能够互相借鉴，共同把湖北的基层武装阵地建强筑牢。
0: 试点引路，经验共享，规范化建设的火种迅速在荆楚大地落地生根。米儿寺镇、杨店镇、白果乡、万店镇等一批重点乡镇先后完成阵地升级、规范提制，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从此迈入军地协同、全域联动的新格局。
4: 这个是我们的民兵统计。
0: 咸宁通城沙堆镇人民武装部的改造，正是全省推开后的生动缩影。

0: 按照三室一库标准改造后，这里有了独立的办公室、资料室、活动室、器材库。
1: 这是我们的动力器材库，可以带你参观一下。现在我们都进行了生死化管理。
0: 救生衣、风力灭火机、对讲机、无人机全部上架入册，责任到人，规范管理。
2: 这个是我们森林灭火的。
1: 后来我带着我的父亲到我们的器材室、民兵活动室，到器材室的时候，这里摸一摸，那里看一看，半天在那里没说话，最后呢，走到党旗面前，敬了个礼。
3: 这是我们那个民兵档案室。然后进来之后，这是我们的行政柜，工作的时候，这是我们那个近期的档案，可以查阅，这里面比例什么都有。
0: 眼前的焕然一新，是魏雪华当年不敢想象的变化。当年心心念念没能如愿入伍的小吴，如今他的孩子在2022年主动应征圆梦军营。湖北省出台多项大学生征兵激励政策，学费补偿、升学优待、定向招录等一系列举措，让入伍会耽误个人发展的顾虑彻底成为历史。
1: 老吴对我说，现在的政策比他们那时候好多了。
0: 从干部反复上门劝说，到青年主动报名参军，从简陋办公、器材匮乏，到标准阵地装备齐全，正是那份初心使命支撑着父子二人30余年接力坚守，也见证了湖北基层武装的现实蝶变。阵地建起来了，器材配齐了，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摆在了面前，谁来守住这份成果呢？答案在队伍，更在人。万历，襄阳市襄城区卧龙镇人民武装部部长。如今的他干练沉稳，指挥有序。可是2025年3月刚上任的时候，他一度无从下手。
4: 刚上任时，我连枪都没碰过，不是不想学，是没有机会进行系统训练。站在队伍前面，因为本身就紧张，说到的口令说到一半就忘了，最后只能让我们的武装干事在前面喊口令，我在旁边干看着。
0: 万历的起步困境是曾经不少新任职专武干部的共同写照。针对短板，湖北军地协同打出选管训的组合拳，从源头补齐队伍能力短板，推行军地联培共育机制。专武干部集训由军事机关牵头，组织人社、教育、国资多部门联动参与，在全省乡镇党委书记进修班增设人民武装工作课程，依托湖北干部网络学院搭建学习平台，激发抓建武装内生动力。
5: 很多参训人员反映，通过学习很大程度上提高了他们履行人民武装工作职责的意识和能力。
0: 全省统筹组建一支省级、3支市级教员队伍，吸纳军校教授、行业专家、一线遂行任务骨干，构建全覆盖专业化教学体系，保障专武干部培训治校。
5: 让我感触最深的就是2022年，我们黄冈作为全省3个集训点之一，晨训压力大，但得益于前期省里组建的教员队伍，让我们能够调用各类教学资源实施保障。培训效果完全不一样。
0: 完善的培训体系让专武干部快速成长，淬火成才。2025年10月，万历参加全省新任职基层人民武装部部长集训，单兵战术课上，万历的膝盖一次次磕破，结痂再磕破。
4: 教官说敌人不会因为你是女性而放过你，这句话点燃了我。
0: 别人练3遍，他练5遍，晚上回宿舍碘伏擦过伤口，第二天照常参训。军校专家解析国际形势，省军区业务骨干解读基层建设，系统化学习让他第一次跳出日常事务，站在全

0: 当局的视角，读懂基层武装的职责分量。
1: 结业考核，我打靶优秀，战术动作标准，会操站在排头。考核统一排名，我的总成绩在全省第二名。拿到证书的那天，我就给我老公发了条短信，我成了。
0: 从零基础的门外汉到集训考核名列前茅，万丽的成长轨迹不是偶然，和她。

0: 如果说系统培训补齐了干部能力短板，那么精准储备、优选优育则为基层武装工作储备了后备尖兵。全省明确由军事机关会同地方党委建立乡镇街道人民武装部部长人才储备机制，遴选优秀副部长、干事、党政干部、军转干部进行资格认证，把愿意扎根基层、敢于担当作为、素质过硬的干部充实到基层武装一线。
1: 部长是基层人民武装部的火车头，选对人才能干好事儿。省里的这个文件给了我们指引和底气，建立储备机制，部长队伍也更能贴合岗位需求，基层人民武装工作指效也就水涨船高。
2: 我们要求各县市区建立人才储备机制，在遴选过程中同步进行资格认证，后续任命更顺畅。
0: 江苏力正是在这套制度引路、优选精育选人机制中脱颖而出的优秀代表。宜昌秭归沙镇西镇深藏于三峡库区群山褶皱中，这里既是地质灾害的多发区，也是全省防汛防灾重点乡镇，更是抗疫先进个人、民兵指导员宋青山奋斗奉献的故土。受英雄精神感召，江苏力扎根基层五年，连年考核优秀，荣立三等功。
3: 我小学在驻港部队援建的小学读书，爷爷想让我父亲当兵，没能如愿。我自己一直有军旅梦，高中加入了学校国旗护卫队，后来因视力没能考上军校。2020年，我考上乡镇公务员，成为一名基层人民武装部干事，终于离梦想近了一点。
0: 2024年，江苏力入选抗战胜利80周年天安门阅兵民兵方队遴选。数月封闭集训，脚底磨满血泡，腰背酸痛难忍，他始终步履坚定，姿态昂扬，用青春风采诠释专武干部的忠诚担当。
3: 脚底磨得满是血泡，腰疼得直不起来，但走过天安门的那一刻，我觉得什么都值了。
0: 那个曾经与军装擦肩而过的女孩，终于以另外一种光荣方式圆梦阅兵场，把青春誓言融进铿锵步伐。阅兵归来，江苏力被正式任命为沙镇西镇人民武装部部长。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带着民兵重走宋青山烈士当年寻过的山路，他要把阅兵场上的忠诚与坚毅带回深山，融入岗位。是什么样的力量让基层武装阵地焕发新生，全面向好？答案就藏在他们的初心与担当之中。湖北卫视情系国防正在为您播出《力武》，带您走进他们的蝶变之路。

0: 从万历的淬火成长到江苏力的精准选拔，一支政治过硬、作风扎实的专武干部队伍在荆楚大地拔节生长，勇担重任，千锤百炼出真金。今年五月，恩施、荆州、荆门、孝感等地突遭特大暴雨，广大专武干部带领民兵分队星夜驰援，紧急转移被困群众。
1: 武装工作贵在平时，重在常备，必须抓实日常练兵，做细应急预案。如今我们的干部队伍作风能力明显提升，抗旱救灾能主动带队保供水，防汛防火能提前部署勤演练，突发险情能迅速冲锋一线。我们的队伍实力越来越强，群众的安全感也在持续增强。
0: 通城西山山火突发，魏建平带领沙堆镇的民兵火速驰援，

0: 小时扑灭明火，从暴雨到山火，从荆门到通城，哪里有险情，哪里就有专武干部逆风而行的身影。应急抢险是主战场，协调发展是新赛道。在鄂州，鄂城钢铁集团人民武装部的荣誉挂满了一面墙，成为凝聚队伍人心、鼓励全员奋进的精神力量。在武汉，市城投集团将人民武装部建设与企业党建、生产经营深度融合，专业分队覆盖供水、供气、工程建设等关键领域。
1: 2013年底，寒潮来袭，气温低至-5°，我们着手抢修管道，3小时修复8处冻裂点，全程0事故、0伤亡。这两年，我们参与技术改进项目就有10个项。
0: 在十堰，东风公司军工基因一脉相承，在省内外布局建成多家子公司人民武装部。2025年阅兵保障，100余台东风车驶过，全程0故障、0差错。高校阵地同样生机勃勃，湖北师范大学人民武装部每年举办“先锋追梦，军营故事我来讲”活动，让参军光荣在校园里蔚然成风。武汉纺织大学建成国防教育馆，珍藏嫦娥5号月面国旗，厚植青年家国情怀。三峡大学等院校常态化开展征兵宣传、退役大学生榜样宣讲，点燃青年从军报国的热情。
2: 看着越来越多的学生关注国防、投身国防，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3: 我们的初心就是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引导更多青年学子厚植家国情怀，投身强军事业。
0: 从乡镇阵地到产业园区，从应急一线到校园讲台，军地同心，全域共建，正是让基层武装阵地全面焕新、向上向好的力量源泉。
4: 下一步，我们还是会一步一个脚印，持续夯实基层武装机构，建强专武干部队伍，落实制度，提升能力，推动湖北省基层人民武装部建设再上新台阶，为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贡献我们湖北的坚实力量。
0: 羽翼微光是两代基层武装人的初心坚守，青春淬火是新时代专武干部的拔节生长，巷战未战是军地协同奋进的磅礴力量。长江奔涌不息，强军号角铿锵。从鄂西群山到大别山脉，从三峡故居到江海平原，一个个标准化基层人民武装部屹立城乡，一批批专武干部扎根一线，向战而行。以变革强根基，以初心铸忠魂，在强军兴军新征程上步履不停，勇毅前行。
5: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6: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7: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5: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翻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6: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5: 现在拨打电话，翻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7: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6: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5: 贴翻骨康啊！翻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3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

0: 容，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2: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4: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你还在忍吗？
1: 颈肩腰腿痛最怕的就是忍，
4: 忍到最后动都不能动，好生活都被拖累了。
0: 颈肩腰腿痛、风湿骨痛，用风骨康对症。它外治用磁石，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消肿、止痛，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
1: 别让骨痛拖累好生活。
0: 现在拨打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免邮费送货到家。痛痛痛！
4: 腰椎间盘突出犯了，腰啊一动就疼。
1: 类风湿关节炎犯了，这腿疼得站不起来。
0: 贴风骨康啊！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一贴二热，作用直接，吸收快速，辅助消炎。

0: 消肿止痛，颈肩痛
1: 贴，
0: 腰腿痛
2: 贴，
0: 风湿关节痛
3: 贴。
0: 风骨康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得了颈肩腰腿痛怎么办？快贴风骨康二类医疗器械，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辅助治疗颈肩腰腿痛的专用贴，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于关节疼痛部位，哪儿疼贴哪儿，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贴上很舒服。对症
4: 每盒只要29.8元，打个电话免费送货到家。
0: 对，没错，只需一个电话，风骨康每盒只要29.8元，包邮费送货到家。颈肩痛贴，腰腿痛贴，关节痛贴，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二类医疗器械，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费包邮到家。颈肩腰腿痛，哪儿疼贴哪儿，贴了感觉好，请帮我们做个口碑宣传。风骨康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作用直接，吸收快速，适用于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的辅助治疗，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包邮费送货到家。腰腿痛年年发生怎么办？贴风骨康。风湿关节痛行动受限怎么办？贴风骨康。风骨康牌医用远红外磁疗贴，专为颈肩腰腿痛研发，这是它的说明书。即热疗、磁疗、远红外疗三种疗法为一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止痛，
1: 暖暖的，关节很舷舒服，
4: 每盒只要29.8元，真的很划算。
0: 风骨康哪里痛贴哪里，辅助治疗颈椎病、痛风性关节炎、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腰肌劳损、骨质增生、骨质疏松性腰背痛、膝骨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足跟痛、滑膜炎、腱鞘炎、扭挫伤引起的疼痛，每盒只要29.8元，一个电话免邮费送货到家。

0: 欢迎收看湖北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召开省委常委会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决扛牢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的重大政治责任。
0: 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举行，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1: 一季度，湖北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2倍，以硬核光科技抢占 AI 算力新赛道。
0: 今年高招，湖北新增一所网络安全类本科高校，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下面来看详细报道。
1: 6月12号下午，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听取贯彻落实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进展情况的汇报，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下一步贯彻落实措施。省委书记关志欧主持会议并讲话。会上，省委常委同志围绕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结合分工做了发言。
2: 会议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北工作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批示，充分体现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湖北的高度重视和亲切关怀。要坚决扛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大政治责任，以实际行动践行两个维护。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湖北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结合起来，以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为重点，融会贯通抓落实，以实实在在的工作成果向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交上一份合格答卷。会议强调，要压实责任，持续用力，坚定不移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到实处，要深学细悟，常学常新，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的核心要义、精神实质和实践要求，要发挥领导干部带头作用，积极沉到现场了解情况、听取意见、研究对策，要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创造性的开展工作，力戒形式主义，要建立完善定期调度、专项监督和回头看等工作机制，举一反三、标本兼治，推动从解决一件事向办好一类事转变，确保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件件有落实，事事见成效。会议传达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精神，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充分发挥湖北在科教、产业、人才等方面的比较优势，以加快建设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为牵引，加强原创技术研究和产业孵化带动，加快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今天上午，以“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为主题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举行。
2: 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权出席开幕式并致辞。李殿勋向各位嘉宾的到来表示欢迎，向长期以来关心支持湖北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发展的各界朋友表示感谢。他说，当前我国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方位，社会主要矛盾和总体供需格局都发生了重大复杂变化，需要我们大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持续提升文化供给体系和能力，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情绪价值、知识价值和健康快乐的新需求。湖北作为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数千年历史长河中孕育了璀璨文化，留下了丰厚遗产。我们将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认真落实保护第一、加强管理、挖掘价值、有效利用、让文物活起来工作要求，坚持以文化人、以文兴业、以文惠民，以推进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为抓手，系统推进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更加有力有效促进荆楚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0: 加快建设文化强省、旅游强省，加快打造世界知名文化旅游目的地，努力为推进文化强国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饶泉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念兹在兹、关怀备至，守护好、传承好、传播好文化遗产是民心所向、初心所系、使命所归。锚定“十五五”发展蓝图，全国文物系统要以守护为责，加强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强化资源安全管理，守牢文物安全底线，以传承为要，深化文明历史研究，强化科技创新引领，以惠民为本，发挥文物博物馆教育服务功能，提供更便捷、更优质、更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以互鉴为桥，深化国际人文交流合作，让文物成为世界读懂中华文明、读懂中华民族的金色名片。开幕式后，李殿勋、饶泉共同为“寻邑夏商”主题展览揭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文兵、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德利、武汉市市长熊征宇参加活动。
1: 当前，全球 AI 算力需求的快速增长，带动了光模块、存储等上游硬件产业的爆发。今年一季度，湖北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2倍。是什么支撑了如此惊人的增长？立足产业风口，湖北如何抢占 AI 算力新赛道？来看一线调研。
2: 乘车行驶在武汉都湖高新区，不多远就能看到一个又一个工地。在已经建设了30多年、产业高度聚集、配套完善的光谷，建设活力依旧旺盛。
3: 我们这边是一个光电厂房扩建的厂坪项目，前面那一块有6-7块地，我们刚完工收尾，都是一些厂房的扩建项目。
2: 一边是随处可见加紧扩建的厂房，另一边是新建厂房满产后还不够的产能。在华工科技24小时不停机、满负荷运转的新厂房里，依旧不断有新设备进入，用来提升产能。到底是什么产品市场需求如此旺盛？答案就藏在这一个个小小的光模块中。
4: 以前 AI 还没有这么火的时候，我们的光模块主要用在电信方面，比如说 5G 基站、4G 基站建设用的一些光模块。 AI 呢，就对那个算力建设的需求拉动啊，对光模块的需求一下一个巨量的爆发增长。比如说800G 光模块今年一季度跟去年相比那个增长了139倍。
2: 光模块的功能是将光电信号进行转换，直接决定着算力中心的数据传输速度，因此也被称为 AI 算力的心脏。爆发式增长的背后是企业几十年的技术深耕。8年前，市场上主力产品的传输速率几十个 G， 而华工科技毅然启动了高速硅光技术的研发。
5: 我们还是毅然决然去做这个事情。在18年的时候，那一代用不上，它的下一代有可能也用不上，但是下下代我觉得一定会用上我们这个硅光的这个技术。
2: 经过数年的攻关，团队终于突破了400G 光模块的研发。随着 AI 浪潮的兴起，团队又快马加鞭，基于硅光技术接连攻克 800G、1.6T 光模块的研发，逐渐在全球 AI 算力中心市场上占据主动权。在 AI 硬件市场需求带动下，湖北光纤、半导体、存储等行业都迎来爆发式增长。今年一季度，全省计算机通信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2倍。企业创新加速同样离不开政府的助力。就在上个月，医遥科技的最新产品玻璃硬盘实现了小规模量产。这张不起眼的圆盘成本只有10元左右，却能存储 10TB 的数据，寿命可达10万年以上，解决了数据存储界的长寿难题，非常适合 AI 数据中心使用。而在企业初创期，来自五创院的资金支持，让他们顺利迈出了从实验室到市场的第一步。
6: 在创业初期，我们直接面对社会资本融资，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五创院这样的政府平台给了我们拨转股的经费，相应的一个比较宽松的环境，我们可以专心的去打磨我们的技术。
7: 我们定位为叫枢纽型的新型研发机构，把各种创新的要素这种资源先集聚过来，那我们在这里面呢，来推动它的这个融合裂变。我们支持的一批初创的企业，就在1-2年之内，有可能几个亿的啊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估值，现在是不少见的。
2: 目前，五创院已通过拨转股支持了60多个早期

0: 科研项目，有效转化了1400多项科技成果，孵化出600多家科技企业。在湖北，像武创院这样的新型研发机构已经达到500多家。眼下，湖北还在系统谋划下一轮产业爆发。
1: 聚焦这些未来产业、新兴产业，我们要打造更多的国家级和省级的概念验证中心、孵化器以及中试平台，进行有组织攻关，走通啊，从0到1、1到N 的这样的一个创新的链条。
2: 人工智能需要海量算力，但当前靠电子跑数据的主流电子芯片速度受限，能耗高。近日，华中科技大学联合光谷实验室成功研发出全球首款可编程三维光子神经网络芯片，让光在玻璃内部立体跑起来。
3: 这款可编程三维光子神经网络芯片依托飞秒激光直写技术，在玻璃基材内部精准雕刻出立体三维波导网络，这些光路就像城市里的立交桥，让光信号可以上下左右自由穿行，不用再挤在同一个平面。测试显示，这颗芯片的理论算力远超主流芯片，而功耗只有1/10。更重要的是，团队在芯片上集成了74个微型加热器，可以像拨开关一样灵活调控光的走向，让同一颗芯片完成不同任务，避免了反复设计、反复流片的高昂成本。
4: 传统的光计算需要将图像信息编码到矢量上面去，然后再进行转换，那么这样的话就产生了很大的延时和功耗。从传统的2维计算变成3维的，让信息在上下左右4个方向进行分数和合数，最后完成运算，算力比传统的至少要高3个数量级。
3: 从光纤预制棒生产到先进芯片封装的全链条产业底座，光谷的光电子产业集群优势为这款新型光子芯片的产业化落地提供了坚实支撑。目前，光谷实验室已设立专项研发资金，组建专业工程师团队，开展项目概念验证，全力打通从实验室样品研发到市场化首台套设备落地的全流程通道，加速科研成果转化。
5: 通过概念验证，在早期去介入他们项目的研发，对接外部的产业方和投资人，更加精准地对接产业需求，找到自己的应用落地方向。实验室小试中试，资源也可以倾斜，研发成本和研发周期会大幅缩减。
3: 目前，这颗芯片已在实验室完成手写数字识别和图像生成2项任务。团队计划在1年内研制出千通道级光子芯片，并用5年时间推广这项技术，让它服务于 AI 数据中心、自动驾驶、航空航天等场景。
6: 自干部素质提升年工作开展以来，荆州依托长江大学信荆楚红色思政资源，打造沉浸式红色教育课堂，提振党员干部干事创业初心与活力。
3: 近日，一场信荆楚红色书信宣讲课在长江大学开讲。对于第三次参加宣讲活动的社区书记侯青松来说，每一次都是一场直击心灵的洗礼。
7: 印象最深的就是毛英同志跟九九回一封信中说的：“新的时代，这种一步登高的主观思想已经是极端落后了。”在一封封红色书信承载的革命故事中，既补足了思想之隙，也进一步明确了社区党务工作者服务群众的核心。
3: 学思见物，知行合一。在新丰一路美食街区的整治过程中，侯青松所在的街道党工委发动党员商户组建自治队伍，划定408个标准化经营摊位，同步完善相关配套硬件，用共治破解了老旧美食街的治理难题。
7: 通过学习教育之后，结合我们社区的具体工作，对新丰一路采取了创新式的管理模式，门店的收入增长了30%以上。
3: 去年以来，长江大学将校园优质思政教育资源向外辐射，面向地方党政干部开展读信分享、情景演绎等宣讲形式，一封封红色书信成为干部教育培训的生动教材。校内职工在备课宣讲中倒逼自身，拓宽知识视野，实现校内干部自我淬炼、校外党员干部赋能成长的双向促进、双向提升。截至目前，长 江大学信经处思政课以常态化开展百余场宣讲，覆盖校

0: 内校外近50,000人次。
1: 要教育别人，首先自己要受到教育。我越来越多的去考虑学生需要什么，不管是从知识层面还是思想层面，我要在哪些方面让他有获得感。
2: 红色书信跟典范历史相比，就具有更强的私密性、个性化和真实性，而我们自然而然的就会见贤思齐的反思，初心得到叩问，信仰得到滋养。
3: 高考落幕，志愿填报提上日程。今年湖北高校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也将首次招生。政策如何？未来风口专业有哪些？来看报道。
4: 今天，全国唯一独立建制的网络安全类公办本科高校网络空间安全学院迎来首届校园开放日，过万名学生和家长走进校园，了解招生政策和培养模式。学校位于武汉东西湖区，今年是首次招生，设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安全方向等3个专业，在湖北计划招收100人。高考选择物理加化学，其他不限的学生即可填报。
5: 我们建议湖北省考生省排名10,000到15,000名左右，可以重点考虑一下我们这个学校。填报志愿的时候要三选一，或者都选都可以。
4: 开放日活动上，齐安信、天荣信等6家行业龙头企业与学校共同启动企业班建设。新生入校后，可以与这些企业进行双向选择。
6: 网络安全人才的缺口还是非常大的，统计的大概在327万嘛。参与企业班学习期间，他就可以参与真实的业务场景。
7: 新学校申请度是很高的，刚刚听的，它是跟很多公司啊、企业大厂合作，我们就要紧跟时代潮流啊。
4: 除了新学校外，今年湖北高校共新增175个本科专业点，这些专业紧密对接国家战略需求，理工农医类及新闻科专业占比超过80%。其中，华中科技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民族大学、武汉工程大学等高校新增未来机器人、交叉工程、碳中和科学与工程等7个新兴交叉专业。
8: 未来技术带有极其强烈的探索性，是多个学科的一个融合体，培养多方面的人才，加大实验、实践、实训的供给内容。
4: 据统计，此次调整后，湖北省高校现有本科专业457种，专业点3602个，基本形成门类齐全、结构优化的专业布局，专业覆盖广度位于全国前列。
9: 618购物季将至，武汉家电市场热度攀升，主打体验感和情绪价值的特殊小家电成为消费新宠。
0: 在武汉光谷京东 Mall， 咖啡机销量同比大涨超200%，可手动操作的半自动咖啡机、磨豆机备受青睐。
10: 我想买一个颜值比较高的，然后又有这种机械感的，可以自己去动手操作，自己去体验。
0: 扫地机器人、智能音频等月季家电同样走俏。湖北新一轮以旧换新政策，将智能耳机等纳入补贴，单品最高补1500元，商家也同步叠加优惠，契合个性化消费趋势。
11: 推出了这种挂耳式的或运动式的耳机，可以享受15%的国家补贴，同时还叠加京东的补贴，可以享受20%以上的优惠。
0: 消费者为好物买单，也沉醉于逛的乐趣。汉阳京东 Mall 打造电竞体验区，让家电卖场变身娱乐秀场。小天鹅洗衣机则将华中首家城市体验店开进楚河汉街，顾客一边挑家电，一边喝咖啡，在复古区打卡。
12: 做了一个带娃聊娃的一个场所，然后我可以在这边借2本书，很放松，就是我很享受这个过程。
13: 在每个周末都会有一些固定的主题的活动，周末高峰期的话，我们可以做到500人次的一个接待。
0: 眼下，武汉正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鼓励构建产品加服务加场景的情绪经济生态。从满足性价比到打动新价比，湖北让家电消费变得更有温度，也更有活力。
14: 就是要用场景价值匹配用户的全方位的这种情感需求，真正的做到跟消费者情感上面产生共鸣。
3: 眼下正是蓝莓采摘旺季，在鄂州涂家脑镇，蓝莓不再看天吃饭，而是靠数据喝水吃饭，并抢得市场先机。
0: 走进鄂州梁子湖区涂家脑镇的蓝莓基地，一排排蓝莓并非种在土里，而是栽在特制机制盆中，整齐排列，

0: 仿佛住进了楼房。
1: 和传统种植模式不同，这里的蓝莓搭上了 5G 智慧农业快车。在这个近600亩的蓝莓基地，依托全机制无土栽培技术，从浇水施肥到温湿度调控，全部实现智慧化管理。
2: 传统的就你要等到第三年，它的挂果率才能达到差不多两斤，种了两年就跟别人种了六年，利润率的话差不多提高30%到50%左右。
0: 智慧农业还抢出市场时间差，在湖北5至7月是蓝莓盛产期，而依托基地全机制无土化种植技术，蓝莓成熟期可以从2月延长至10月，填补了市场空档。当地农户看到实惠，纷纷加入智能化种植。如今涂家脑镇蓝莓种植规模从最初的200亩扩展到800亩，其中近600亩完成改造，建起 5G 物联网系统。
3: 这个蓝莓基地真正的把我们村这个闲置资源盘活了，也壮大了我们村子里的产业增收，实现了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务工。
0: 目前鄂州市蓝莓种植规模近8000亩，从田间到舌尖，物流也在提速，依托花湖机场，一颗颗蓝莓争先上市。
4: 全流程的可溯源，由一码可查的打造12小时现货农产品物流圈。
5: 今天，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城市活动在武汉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启幕，文物特展、文创市集、主题论坛等一系列活动举行。
0: 作为全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要活动之一，寻邑夏商主题展览今天在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开展，联袂中国国家博物馆等34家全国重量级文博单位，展出来自甘肃、河南、山西等多地的163件套珍宝。
6: 这边展柜中展出的覆面扇贝、陶爵等几件文物呢，都是来自于山西西阳中村遗址。他们的出土啊，证实了夏商文化对周边地区的影响。而就在今年4月底呢，这座遗址也是刚刚获评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可以说这是目前最鲜活、最热乎的考古成果之一了。
7: 整体对我来说还是很震撼的，看到了很多精美的这个夏商时期的文物。
8: 希望通过汇聚一些最新的考古发现和一些经典文物，带领大家一起去感受夏商文明的发展程度。
0: 寻邑夏商展期将持续至10月18日，市民游客可免费预约观展。此外，作为主会场城市，武汉同步开启青少年考古体验、文物保护研学等12大配套活动和6个专题特展。湖北各市州同步推出文物惠民服务，荆门钟祥明显陵景区面向全体游客推出门票半价优惠，恩施巴东上演长江流域耗子展演。
9: 将把下江耗子国家级非遗融入到巴东旅游中去，让更多的游客感受到壮美三峡、秘境巴东的文化魅力。
10: 我们有100万年的人仙人，还有5000年文明的像石家河，还有我们青铜时代的代表盘龙城。选择这个地方举办中国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也特别有意义，进一步的推动我们湖北的文化事业、文化产业的发展。
11: 昨晚，由武汉文旅集团和湖北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2026知音达人秀在武汉开赛。
0: 现场音乐、舞蹈、曲艺、非遗、绝活5大类别达人轮番登场，其中汉派说唱、非遗空竹等节目赢得阵阵喝彩。赛事零门槛，不限年龄，从10岁孩童到花甲老人，选手们各展风采。
12: 是用了一个孟家用的上面的锯子啊，在那里可以拉各种各样的歌曲，用那个弯曲刀来拼他的眼睛。
13: 你学了多久了？
12: 50年。我们国家的民间的这个绝技就发扬光大，
14: 能获得大家的称赞，观众都是我的知音，比较有信心下一次能登台表现更好。
0: 现场观众化身大众评审，为喜爱的选手投票。
15: 那个龙有19个板凳，然后这个龙顶在头上的 我觉得这个节目真的很精彩。
0: 大赛将持续至12月，期间将联合40多所高校走进社区、景区、城市地标，全年开展100余场海选与竞技赛，冠亚季军将获得现金大奖和文旅礼包。

0: 并有机会成为武汉文旅代言人。
1: 知音文化是武汉刻入骨子里的城市基因，我们要为武汉这座英雄城市留下一个可持续的文化 IP， 为市民搭建一个永不落幕的展示平台，也为我们文旅产业探索一条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2: 来看长江快报。
3: 记者从省生态环境厅获悉，长江生态环境权益交易平台固废资源化交易累计交易额突破1亿元，截至目前，该平台已完成固废交易36笔，累计交易量达10万吨。今天，荆门市苏家垄遗址保护条例正式实施，标志着苏家垄遗址保护迈入法制化、规范化阶段。该遗址位于荆山市平坝镇，是揭秘曾国文化的关键遗存。实验制钻中心本月下旬将投产运行，这是实验主城区的首个制钻中心，将为鄂西北地区 AI 产业应用新增200P 智能算力。今天，2026年全国中国式摔跤俱乐部比赛在武汉开幕，全国59支代表队561名选手将角逐出18个级别的冠军。今天，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武汉活动在武汉光谷步行街启幕，现场设置制造、文旅、宜居等6大主题展区，超60家中山企业携400多款优品亮相。活动针对武汉市民推出宜居大礼包，最高可享208万元公积金贷款额度及3万元专属购房优惠券。昨天，2026年湖北省广告赋能消费品质提升活动荆州片区举行，食品、农业、科技等领域企业现场发布品牌建设与广告创意需求。
2: 以上就是今天湖北新闻的全部内容。
4: 更多资讯，请您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今晚9点10分播出的湖北时分。
2: 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0: 大家好，阮奶奶美食评比大赛火热开启，柴米油盐皆是生活，煎炒烹炸尽显神通。本次大赛呢，不光是为大家搭建了一展厨艺的舞台，还准备了丰厚的惊喜大奖。话不多说，我们的实力选手已经迫不及待的要大展身手了。今天站在我身旁的是来自南京的参赛选手，您跟大家打个招呼。
1: 阮老师好。
0: 你好。
1: 大家好，我是来自江苏南京的一名退休员工，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道美食是金针菇肥牛卷。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金针菇、肥牛卷、豆瓣酱。
0: 接下来您进行哪一步呢？
1: 首先我们要调一个酱汁啊，
2: 少许生抽，
1: 少许老抽，少许白糖，少许生粉，放两勺蚝油，放半碗清水，将其调匀，放在一旁备用。接下来我们将肥牛铺平，将金针菇用肥牛卷卷好，卷好的金针菇放入盘中，依次的把它排好。
0: 那于女士，我们接下来进行到哪一步呢？
1: 开火热锅呀。
0: 好，
1: 我们倒入适量的油，放入适量的葱蒜，炒香，再放入

把金针菇牛肉卷平放在锅中，再倒入酱汁，盖上盖，开中小火，

现在再撒上一把葱花。好了，这道金针菇肥牛卷大家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立冬，这几年啊，咱们的饭桌上的变化是真大啊。我小时候一到冬天呢，吃的不是土豆白菜啊，就是那酸菜，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口肉啊。现在倒好，顿顿都有肉，都不稀罕了。
1: 这生活条件好了，饮食呢确实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精米白面吃的多了，食物里的油水多了，盐呢也多了，这个煎炒烹炸齐上阵，咱们是越吃越精致，
0: 是
1: 越吃越丰盛，但是营养却空心儿了。
0: 确实啊，最近我们也聊到了啊，由于这个饮食和生活习惯的改变呢，很多人面临着营养的缺乏，多种维生素的缺乏。老话都说了，人吃五谷杂粮啊，哪能没有点小毛病呢？
2: 可不是嘛，你看一到换季的时候啊，大家都想着，补点维生素吧，补啥呀，都补这 VC。可是搁以前，你说谁也没把这个缺维生素当回事儿啊。
1: 其实很多人都是这个心态，再加上现在人的这个日常消耗本来就大，经常的熬夜呀、加班呀、顿顿的吃外卖呀，三餐呢也不规律，所以你们自己想一想，就是刚上班那会儿跟现在比，是不是身体状态差了不少啊？
0: 那是啊，想当年那我也是身条相当好的帅小伙一枚呀，现在你看这肚子，
1: 成了胖小伙了。
0: 那现在也挺帅。
1: 是啊，还有就天天盯着那电脑手机的，眼睛是又干又涩，动不动呢还上火，嗓子呢还疼，是不是？
0: 哎呀，是是是是是。哎呀，就说这上火吧，我好像随我老妈了哈，一上火这嘴里就长那溃疡啊，吃饭都疼啊，哎呀，好几天都好不了。
2: 其实这个就是典型的缺维生素了。
1: 对呀，就这些看着不起眼的小毛病，天天折腾咱们，根源呢就是各种维生素的缺乏。而维生素它又是什么呢？它是维持我们身体正常运转必不可少的微量营养素。
0: 想身体啊舒舒服服的、健健康康的，就少不了各种各样维生素的支持。
1: 你别看这个维生素，咱们每个人需求量好像不是特别大，但是咱们身体还真离不开它。我打个比方说啊，我们的身体就像是一套那个齿轮，一个一个一个卡在那儿的齿轮，而维生素呢，就是润滑油，哪一个齿轮它保养不到位，开始卡顿、滞涩，那么这一套齿轮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想让身体这台机器顺利的运行，那就要少出毛病，我们就要把这些关键的维生素要都补齐，补到位，齿轮呢就转得顺了，身体呢这才舒服。
2: 对，尤其哈是我们身体既刚需又非常容易缺的这个维生素，一共是六种哈，维生素 A、维生素 B1、B2、B6、VC 还有叶酸。
1: 记得不错呀，全给记住了啊。而且你刚才提到的这个六种维生素，在我们身体里是各有分工。
2: 对，
1: 就拿维生素 A 来说，一说到维生素 A 就知道跟咱们的眼睛有关，它是我们眼睛的守护员，专门守护视力和黏膜健康。就像你呀，还有你呀，你们年轻人呢，
0: 说实话我也有点眼花了
1: 啊。
0: 但是我老妈那肯定眼睛花得更厉害呀，她总抱着手机看短剧嘛，旁边就放着眼药水，我一回到我老妈家就跟她抢那眼药水去滴呀。看久了没办法的，眼睛又干又涩呀。

0: 这得低一点儿。
1: 嗯，
0: 这哪行啊？我觉得老妈就应该好好的养护一下啊。不过阮老师，现在很多人还出现了个问题啊，
1: 嗯，
0: 就容易累。
1: 嗯，
0: 就像我似的，一回到家啥也不想干，我就想躺着。
2: 这不就是懒吗？我有的时候也这样。
1: 就现在我们经常说的那个词儿叫躺平状态，它就这样。可我跟你说呀，这个还不能单纯的把它当懒来看。就像刚子刚才提到的 B1， 就像我们身体里的能量充电桩，能把这个米饭的馒头啊那些个碳水化合物转化成我们能用的精力。那要是缺了 B1 了，你吃再多你也转化不成能量啊，你这个人自然就没精神。你这个身体没能量了以后呢，人的消化它也会慢慢的变慢。
2: 哦，也就是说这个吃完饭人就犯困，也可能不是懒，
1: 是
2: 而是负责转化能量的维生素 B1 它在拖人的这个后腿。
1: 嗯，
2: 那这么看来这个是真不能缺啊。
1: 是啊，我再跟你接着说一说那个 B2。
0: 嗯，这个我知道啊。
1: 啊，你说
0: 那个长口腔溃疡不就是缺乏 B2 吗？要补 B2 吗？对不对？一溃疡啊，什么好吃的那都碰不了了。哎呦，那滋滋啦啦的，那个疼啊，鼻涕多遭罪呢。
1: 咱们一提到吃，你的反应，说句实在话，比我们俩谁都快。其实你刚才说到的这个口腔溃疡，只是缺 B2 啊，这个情况呢，它仅仅是其中的一种表现。
0: 哦，
1: 这个 B2 呢，其实是我们人的黏膜和皮肤的一个修护源。它能及时灭火，它能及时给我们清火，属于就是护理方面的。那么如果说啊，一旦我们身体里这个 B2 少了，那么我们就容易呢，比方说这儿破，还有的朋友呢，嘴唇它干裂，其实根源呢也是 B2 不足，明白了？
2: 哦，都是跟这个有关
1: 啊。
2: 不过我很多的长辈哈，都说这个晚上睡眠不好
1: 啊，
2: 这个跟维生素有关系吗？
1: 你这个呢就跟我们刚才说的 B2 没关系了，主要呢是跟 B6 维生素 B6 有关系。因为 B6 呢它是我们身体里的那个叫情绪调节源，像我一样上了年纪的人了，我们不可避免的人的吸收呢就不像这两位年轻人，我们的吸收变差了，那这个时候呢就更加容易缺乏叶酸了。所以很多的这个医院的大夫他就会嘱咐我们这些老同志啊，一检查一看看你的报告单，你补补叶酸吧。其实不是说孕妇补叶酸，怀孕前补叶酸，补补叶酸就是为了保护我们的血管，然后降什么呢？有一个指标，同型半胱氨酸，还有呢就是维 C。 维 C 啊，它是我们活力阳光卫士，就是有些朋友平时呢不想做饭，点外卖点的比较多，然后呢蔬菜呀水果呀它吃的比较少，像这一类朋友基本上在你的体内都是维 C 比较缺。
0: 张老师你这么一说
1: 啊，
0: 我刚才大概数了一下，
1: 你中几样？
0: 哎呀，我中了好几样呢。那就说明我身体缺乏好几种维生素呗。
1: 你要是身上感觉不舒服，那么这就说明什么呢？你不是缺某一种维生素，而是多种维生素一块都少了。你如果说光补一个维 C， 或者光补一个 B1， 或者光补一个 B2， 或者光补一个叶酸，你只解决其中一个问题，所以呢是属于呢，把这个标的问题解决了，但是本的问题就没有达到。
2: 这六种呢必须是一起补到位，缺一不可，这个才是真正的哈，像您说的，把健康的根基咱给它打牢了。
1: 嗯，总结的不错，不仅是缺一不可，关键他们还会互相的打配合，
2: 互相促进
1: 啊，互相促进呢，他们就是并肩作战的一个战友。
2: 其实我身边啊也有好多的朋友，他们呢也知道应该补这个维生素
1: 啊，
2: 但是呢眼睛有问题了
1: 啊，
2: 这个就是典型的叫什么呢？叫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1: 其实这种单一的这个补法呢，我觉得有点不够。
0: 嗯，那阮老师有个问题哈，
1: 啊，
0: 还有人觉得这个补得越多越好，使劲补，甚至乱补，那个结果会不会更糟啊？
1: 任何东西都讲究适量，你就吃三两饭，我让你吃八两，这饭好，你吃八两。

罢了，你说爱吃串，我给你来两斤串，你也吃不下呀，对不对？补多了它反而伤身，该补的呢没补够，没用的呢堆了一身，越补越乱，越补越虚。

0: 基础的，就相当于什么盖一幢大楼吧，那地基你得打结实。那么这六种啊，如果维生素我们补足了，身体的基础呢就基本上打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再补充其他的，这样呢就能达到我们想要的结果。
1: 嗯，明白了，原来单一补啊是补不全，补多了呢又乱套，关键是先把身体啊最缺的给补上。
0: 嗯，
1: 这补营养的学问呢，我们还要跟阮老师啊多学一点。
2: 是，不过咱话说回来啊，这个道理啊我们是都懂了，知识呢也学了不少，可真到自己去选这个多种维生素的时候，呵，那一货架子的产品在那儿摆着哈，瞬间呢就麻爪了，就不知道该怎么挑了。
1: 是啊，这补多维是多重要的事儿啊，是吧，应该是慎重的事儿吧。可我们真的不想自己就是瞎搭配啊，万一说补错了补偏了，不光白花这个冤枉钱吧，关键给咱们自个儿的身体添乱呢，那就不值当了，是不是？立冬，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
2: 我早就想图一省心了，然后长期吃着呢不也放心吗，也安全吗。我就直说了吧，
0: 说什么
2: 我们就等着您的团购了。
0: 李东啊李东，我现在算是看明白了，一到正经事儿吧，你们俩呢打配合，然后就把我推到前面。我跟你们交个底啊，我其实呢也一直在帮你们筛选，就自打你说我又溃疡我又什么，我一直在帮你去找啊，我想找一款真正值得让你去用，让大家用，那能够做团购的，值得让大家去放心的去吃的一个高品质的多种维生素。
1: 您的标准那谁都信得过，是不是？一向都是高标准严要求。
0: 这个标准呢，你说吃的东西它肯定不能低，我心里呢已经想清楚了，就是大家补这个多维图的是什么呢，图的是自己呢不缺营养了，
2: 补足了，
0: 对，然后呢那些小问题呢少来麻烦我。
2: 对，
0: 那么大家现在最最着急补，最最应该补呢，必须是把我们最最刚需最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一次性补齐，因为维生素很多，我们用不着补十来种，那六种维生素，一个是维 A， 一个是 B1 B2 B6， 维 C 也算，不用自己东拼西凑。
1: 太好了，现在好多人啊都是贪多求全，结果越补越乱了。
0: 你就说到点子上了啊，这个补营养呢不是越多越猛就越好，刚刚好才是最舒服最安全，所以呢这个多种维生素的含量一定要科学温和，不追求那个猛料啊，因为太猛的话会刺激肠胃啊，适合我们长期吃的比较温和的这种多维就比较好，因为多维我们基本上属于天天要吃一点的，
1: 对，
0: 你天天吃一点你就得好的东西，这才吃得安心，如果能同时满足我刚才说的这三点，就这个产品能入我的眼了，
1: 入你的法眼。
0: 对对对，我也能够把它找来推荐给你，推荐给立冬啊，介绍给大家啊，其实我也是一直筛选了很久啊。
2: 那听您这意思，筛选了很久，筛选了很久，那就是有好消息了呗。
0: 确实有好消息，像这样比较温和的这个多维呢，我已经找到了，我呢还在跟厂家呢全力的去争取。我说我们这儿人多，对不对？
2: 对，
0: 你能够一滴再滴那是最好，所以呢你还有我们的观众朋友，大家耐心的稍微等一等吧，
2: 都挺好。那发现这上了年纪啊真是不一样。他问阮老师，你像我身体的这些个不适的这些个情况哈，就刚才说到的，这该怎么去调理调理呢？
1: 哎，我知道一点啊，这个眼睛疲劳干涩啊跟平时的用眼有关系，最主要就是身体的维生素它缺失了，要补充点维生素 A。
2: 哎，
1: 我说的对吧阮老师？
0: 很对，你刚才说的眼睛会容易疲劳干涩，你知道他说谁吗？
2: 说谁？
0: 他自己就这样，晚上熬夜，还私下里也问过我，微信也问，阮老师我最近熬夜了，看看短剧了，看什么了，眼睛干涩了，
2: 还是得少看。
0: 第一个要减少看手机，睡觉前不要看，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刚才说的，多补点维生素 A， 包括这位朋友啊，就是您刚才提

0: 料的消化不好，你可以每天吃一个橙子，它也能促进您的消化。而且呢，橙子里边它富含维生素 C， 包括这头疼也是一样啊。咱们现在不少人头疼、眼睛胀疼，真的真的要少看手机。然后呢，咱还要补充一点维生素 B2。就像刚才这位朋友，他平时呢，我告诉你们俩啊，包括你，多吃点维生素啊，多吃点维生素。这个特别是多种维生素片里边就含有我们需要的维生素 A 呀、维生素 C 呀、B2 啊、什么 B1 B6 啊、叶酸等等，这些呢对你的身体，包括对你的身体的调养都有很多好的作用。
1: 对，
0: 那么最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合理饮食，还要搭配适量的运动，这样呢我们的身体呢就会越来越好。
1: 说的没错啊，平时还要多注重饮食，少油少盐，健康的去吃，适量的运动，平时呢再补充点多维，那好好的调理调养，就还是那个几年前身强力壮的小伙，对不对？
2: 对对对。
1: 不过阮老师啊，这多维补充剂呀，乱花渐欲迷人眼呢，要不你帮我们大家找找？
0: 又给我安排任务啊？你知道我这个眼睛看产品一看一个准是吧？
1: 那是。
0: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呢。要是我遇到好的多种这个维生素的这种产品，我就给你推荐，也给大家推荐推荐呗。哎
1: 呀，太好了。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位友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还是先听一段语音的留言。松鹤延年他发的。
3: 刘老师，我看您刚才讲的内容啊，我感觉我这那些情况我都有，经常出现口腔溃疡啊，这边好了那边又起了，吃饭都疼得不行啊。关键呢是这个情绪，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啊，总感觉情绪低落，莫名的低落。现在我知道了，我身体可能就少了您说的这个维生素 B6 啊，你说我应该怎么补充啊？
0: 这位先生啊，您说的这些情况呢，一般就是缺乏维生素 B6 会有这些情况。不过呢，我还是建议您呢上医院做一下检查，这样才能确定你到底是不是缺维生素 B6。那如果真的是缺乏维生素 B6 的话，那想要补也是很简单的呀。首先，我们可以通过饮食来改善，一日三餐我们多吃一些含有维生素 B6 的食物，比方说啊，听好了，猪肝、牛肝等等一些动物的内脏，那么这些呢是维生素 B6 的优质来源。还有像鱼类，比方说三文鱼、金枪鱼等等，含维生素 B6 呢也是非常高的。
1: 还有坚果啊，今天你讲的葵花籽儿，平时当零食吃一吃也是很好的吗？
0: 对呀，不光是葵花籽儿哦，像开心果呀、芝麻呀这些坚果都可以。
1: 那这位朋友，阮老师刚才说的那么多的食物啊，您都记住了没有啊？如果没有记住，可以继续留言。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一位微友的留言。
2: 春雨他说：“阮老师啊，我是78年的，最近呢也是感觉这身体啊哪哪都不舒服了。你像我平时这个近视眼呢，之前呢我爱人哈就让我多运动运动，我老是不听，我觉得自己的这个身子骨老好了，这不现在这个自己的身体抵抗力就感觉很差了。运动
1: 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我们抓紧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2: 好，微友叫沙漠晚霞，他说：“阮老师啊，您今儿是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现在呢做什么呢都提不起劲儿，说没精神吧，家务活也没耽误，但就是感觉呢人特别累。他说我当时呢我也没当回事儿，一想到还要多花钱，算了吧。现在看来呢，我应该补充点这个多种维生素片的，尤其这叶酸的我得吃一吃了。方方面面的营养呢我都得给它补到位了。”
0: 其实很多老同志啊都像这位朋友这样，就觉得回家以后啊，在家里家务活没少干，营养呢可能这样那样，包括这个肉鱼蛋奶什么的也没少吃，但我怎么就觉得我累呢？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身体里的营养有点跟不上了。
1: 而且呢，叶酸呢也是我们身体啊容易缺少的维生素。
0: 说的没错，就像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身体就缺营养，而且它从来不是说就缺一个的啊，就缺两个的，而是像那糖葫芦一样，它缺一串，真的缺一串。除了

0: 刚才我给这位朋友说到的这个叶酸啊，还有什么维生素 A 呀、B 一、B 二、B 六啊、维 C 呀，其实这一些维生素全是我们身体的基础营养。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调理其他的问题，那就是事半功倍呀。
1: 但是能不能事半功倍，这个就要看你了。
0: 你看我干嘛呀？
1: 这团购不得靠您吗？
0: 啊，
1: 这位有人都说了
0: 啊。
1: 怕自己买不好、
0: 啊、
1: 现在的维生素的种类那么多，自己呢也不敢乱补，
0: 嗯，
1: 是吧，就特别信任您，就想参加您的团购，尤其是听您说到含有这种六种日常刚需的多种维生素，身体又需要，互相呢还能打配合，说这个配比又温和，人家都说了等你的好消息。
0: 团购这个事儿我跟大家讲一下，不论是这个产品的品质还是这个产品的价格，我虽然戴着这个近视眼还加点老花，但是我也盯得挺紧，只不过呢我希望这次的团购能把这个价格谈得更加划算，就是让大家呢能身体里多一些营养，那么减少大家的负担，所以团购这事儿我心里有数，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嗯，等你把这个价格谈得低一点啊，再低一点，那每个人呢都能轻松地参加团购了。
0: 嗯，
2: 好了，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
1: 好，微友叫星辰大海，他发了一条语音的留言，咱们一块儿来听一听吧。
0: 啊，
3: 袁老师，您说的多种维生素啊，我还真想夸夸自己。我早就开始补了，当初啊还是我儿子给我买的多维，那时候啊没几个人懂这个，我一开始还嘀咕呢，补维生素干啥呀，多吃点菜不就够了吗，现在呀我觉得吃对了，就是有点贵，我正犹豫要不要接着吃呢，这会儿一看你要办团购，团购价格多合适啊，这不正好吗，关键你找的多维还是那种高品质的，日常最容易缺的六种维生素能一次性补缺，配比又温和，既能把营养补到位，又不给身体添加负担。这回的团购啊，我势在必得，不光我势在必得，我那帮老姐妹呀、啊、也都得喊上一起跟着您补。
0: 这位女士啊，我觉得挺有远见的，刚子是不是？
2: 嗯，
0: 那她挺有福气，儿子又孝顺，自己呢也懂得去保养，早早的呢就把这个多维给补上了，你这个身体能不好吗，对不对，那还能让同龄人羡慕你吗，对不对。我们很多的老姐妹呢总觉得多吃点菜啊，我今天白菜，明天韭菜，后天什么这个西兰花等等，我多吃点菜就补够了。可是啊，到了我们这个年纪，上了年纪，吸收差了，所以我们光靠吃饭真的补不全，特别是我们刚才提到的维生素 A 呀、B 一、B 二、B 六、叶酸、维 C 这几样，在我们这些这个老年人的身体里是真的是特别容易缺乏，而且呢，关键这几种维生素之间呢，它们是互相配合的，协同作用的，这个协同作用能达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不是单一的那种补一种那种效果，几种补一加一大于二，所以我这次选择的多种维生素就是要帮大家把营养基础呢老，
1: 其实说到底哈、人家最终的目的就是等您的这团购。
0: 又提这事，
1: 对，而且不还说了吗、哎呀，我要喊上我的老姐妹儿，您得抓紧了，就这意思。
0: 我这不已经是在紧赶慢赶了吗？那立冬，我问你，你想不想要个好价格？还有你
4: 需要啊？
0: 那你得等我跟厂家去谈呢，对不对？
4: 我相信袁老师一定会带来好消息。
0: 那我就告诉你，我也不会让你等得太久。
4: 你看，
0: 哎，有了最新的消息。我就在这儿，不通知你就通知大家。
2: 好的，那我们就期待阮老师的好消息啊。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面微友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叫岭南，岭南说想跟您说句心里话
0: 啊，
1: 自己呢吃多种维生素已经有一阵子了，吃完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心理的作用
0: 啊，
1: 反正就是感觉呢浑身都轻快，精神头也足。后来呢，他让老伴儿哈也跟着一块儿吃，老两口呢一块儿补这个营养。可是您说这俩人一块儿吃吧，这消耗的就快。
0: 那是
1: 啊，平时买吧，价格又不便宜，时间长了呢，有点心疼。
0: 嗯，
1: 正愁着说怎么能划算点给他续上呢？
0: 嗯，
1: 哎，您这边团购就来了，你这简直太及时了。
0: 嗯，
1: 他说您这团购哈、 我特别信得过，
0: 嗯，
1: 品质又高，价格呢比

0: 比那个市场价呢要划算太多了。这次呢，他的意思是一定要多囤点，
1: 嗯
0: 啊，让老两口呢，接着吃，把这个基础的营养呢给补得足足的。
1: 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身体的变化，哪是这个什么心理作用啊？
0: 嗯、
1: 那就是他营养补到位了。
0: 对，
1: 关键的营养呢，一定是老两口一起保养，互相陪着，互相督促。你今儿吃了没有啊？
0: 嗯，
1: 没吃，赶紧去吃一点啊。这是一个好事儿啊。不过呢，这个俩人一起吃，那你买的这个多维肯定消耗快，你的开销随之也应该是上涨的。
2: 嗯，
1: 所以呢，就是还有这两位，还有我们很多朋友啊，就说想要一个团购。这团购呢，其实就是专门给大家谋福利的，既要东西靠谱，我们吃着放心，又要这个价钱实实在在啊，咱们尽量让大家呢别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阮老师，您这话一说出去啊，价格肯定是划算的
1: 啊，
2: 那大家都放心大胆的囤了，
1: 那就丰俭由人喽。
2: 嗯，
1: 老两口一起吃可能就要多囤点了，主要呢还是我们把这个基础营养打好，这个呢才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2: 嗯，
1: 所以我们的老哥哥老姐姐老弟弟老妹妹们，你们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2: 嗯，那我们就等待您的好消息了。大家这两天呢一定要关注起来啊，如果你也想要为你的身体啊打好地基的多维片，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预防高层建筑火灾，社会单位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主体责任，做到三必须、三确保。必须定期检查维护消防器材，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有效。必须落实消防控制室每天24小时值班巡查，确保及时消除火灾隐患。必须时刻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确保防火门处于常闭状态。消防安全是我们共同的责任。